0: 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2.8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2美元，收于每盎司4728.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943美元，上涨370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704点，上涨0.1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12点，上涨0.1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74点，上涨0.10%。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2.59%，脸书下跌1.77%，亚马逊下跌1.35%，微软下跌0.59%，苹果下跌0.13%，特斯拉上涨3.91%，英伟达上涨1.97%。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再鼎医药上涨5.32%。金科能源上涨5.05%，理想汽车上涨4.83%，蔚来上涨3.68%，小鹏汽车上涨3.39%，百度集团上涨3.35%，大全新能源上涨3.22%。跌幅方面，新东方下跌2.80%，爱奇艺下跌2.50%，阿里巴巴下跌2.06%，小马智行下跌1.94%。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69点，上涨0.36%。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056点，下跌0.6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350点，上涨0.05%。
1: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225点，上涨1.08%；深证成指报15899点，上涨2.16%；创业板指报3928点，上涨3.50%。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其他电子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港口航运、机场航运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2: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5月11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明显放量震荡走强的格局。其中呢，上证指数涨超1%，站上了42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涨超2%，而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涨了3.5%。其中科创50呢是最强，直接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而市场的两市成交额呢，也是来到了3.5万亿以上，创了年内第四，较上一交易日呢放量超过了4900亿。可以说呢，成交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达到3万亿以上，市场呢呈现的是量价齐升的结构关系。而从盘面来看的话，热点轮动还是比较快，全市场超过3100个股上涨，连续有四个交易日啊超百股涨停。板块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像长电科技涨停以后呢再创历史新高，市值呢已经逼近了1000亿，而中川特气呢20厘米涨停，结构还是非常强。同时呢，受到韩股等相应的影响，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科技上涨之后，我们看到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也是一个整体的拉升。同时呢 ，PCB、CPU 等概念反复活跃走强。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集中在港口航运等相应的概念，像招商轮船啊、招商南油等等出现了一个下挫，但并不是加速放量的这样一结构，短期呢呈现了一个波段。同时呢，我们注意的就是核心的大型金融，像银行等相应的权重啊、石油、煤炭表现得相对弱于指数。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反映了市场反而是这种分化拉升，那资金进一步集中和概念的扩散，可以说市场保持了一个相对的良性，既有量能又延续这样一个热度，特别是半导体这个状态来看，一方面是受到了消息的刺激，特别是本周贸易的一个对接中美之间，另外一点的话呢，也有部分受到了周末消息的刺激影响，比如说像六张网中的水网、电网等建设加速，我们可以看到像基建、 电力设备等这样一针进。除此的话呢，就是我们四月份出口数据超过14%的增长，其中特别像半导体等项的一个出口数据还是非常不错，还有汽车配件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形成了借数据消息这样一个进一步走强。当然了，外盘节奏也是非常的不错，整个的欧美市场包括亚洲市场实际上整体的这样一个主流指数还是相对的较强，所以形成了是这样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预计周二仍然会保持进一步的走强，但是基于周三有重要的一些消息兑现，以及呢周一的这种放量突破4200整数位，那么周二很有可能呢要在4200的附近进行一个震荡和盘整。同时的话呢，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科创50创历史新高之后，创业板指那么距离历史新高，就是前期高点就是2015年的4037还有10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要关注它能否会出现的加速和进一步的震荡向上。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的科50也好还是创业板指也好，主要是集中的是创蓝筹和科创蓝筹这样的一个带动，那么短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也是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权重带动的结构，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另外一点就是上证在这一块核心的一些蓝筹大金融等等能否形成一个企稳，石油煤炭等形成指数呢围绕4200点确认这么一个过程。整体来看的话，虽然有分化，但是市场整体做多结构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周二市场或继续维持高举高打，站稳和稳定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结构，那么蓄势等待本周下半周消息兑现后能否进一步加速向上突破。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6406点，上涨0.05%，国企指数报8884点，下跌0.05%，红筹指数报4623点，上涨1.78%。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6%，在汇市尾市收于97.955。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63元，1欧元对人民币8.007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27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9元，1英镑对人民币9.2447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0: 近期数据显示， 欧元区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创近4年来新高，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活动普遍走强。 在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 欧元区制造业为何表现亮眼？ 分析人士指出， 数据走强并不是由实际需求复苏驱动，而是源于企业为规避地缘政治以及能源、物流与价格风险提前囤货，由此引发的制造业虚火之下有隐忧。来听报道。专家指出，制造业产出和新订单的扩张源于企业急于在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出现前锁定库存，这种行为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引发负面影响， 包括需求提前透支、成本与库存压力上升、供应链波动加剧等。首先，供应链下游的局部需求扰动会被逐级放大到上游制造商，恐慌性采购往往导致需求信号失真，进而误导上游扩产。一旦需求退潮，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将接踵而至。其次，长期投资可能被挤压，提前囤货占用企业营运资金，压缩现金流， 对正处于绿色转型、数字化改造和人工智能工业化窗口期的欧洲制造业而言，其生产率的提升可能在中长期内被延缓。此外，通胀压力将被二次传导，越来越多欧元区企业正计划提价以维持利润率，消费者通胀预期也在同步上升。大型企业或可通过囤货缓冲成本冲击，但没有能力建立库存缓冲的中小企业将承受高利率与高物价双重挤压。
2: 因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欧洲三大能源巨头

0: 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全都利润大增。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1: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

0: 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日前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约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0: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成为了全球能源体系面临的最严峻压力测试。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他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以节省外汇。
3: 当地时间1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南部的一场集会上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于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80%的原油消费依赖进口，而且印度国内天然气消费约1/2依赖进口，大部分源自中东国家。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的油气供应压力，印度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能源配给相关措施。此外，当天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1/2。
1: 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日前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几周，全球原油市场可能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2: 热点追踪，日前，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引发国际公共卫生界关注。这艘游轮当地时间10号抵达了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水港水域。那根据人员撤离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之后，船上人员才获准分批离船上岸。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工作，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

0: 一分赛道探险游轮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前往南极、北极等地区的探险游轮为什么在近年来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这类旅行背后又暗藏哪些风险呢？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 目前全球游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游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游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游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2: Demand for cruise.
3: 皇家加勒比集团首席执行官杰森说，游轮旅行的需求非常旺盛，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现在游轮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旅行方式。
2: Become a mainstream travel experience.
1: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1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l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表示，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表示，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公司表示，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iles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4: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作为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东战事爆发后，德国对中东多国出口明显下滑。今年三月，德国对伊朗、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出口额合计接近15亿欧元，同比减少7.57亿欧元。其中，德国对伊朗等多个国家的出口降幅超过50%。德国向该地区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机械和化工产品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于油价上涨，日前美国的众多上班族，尤其是通勤距离长的上班族，正受到高油价的巨大冲击。一些人纠结要不要继续工作，还有人寻求居家办公。正在找工作的人则更多考虑离家近一些的岗位。一家大型招聘网站的信息显示，今年二月，该网站57.8%的求职者寻求在离家约48公里范围内找工作，四月这一比例增至59.2%。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今年一月和二月，受访者中平均有24.6%的上班时间为居家办公时间，而三月和四月这一比例增至26.2%。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1号

0: 宣布第二轮高油价补贴发放计划，将从本月18号起向韩国约70%国民，也就是超过3600万人发放补贴，旨在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问题。韩国政府将按照医保费缴纳金额筛选补贴发放对象，其中特别扶持地区居民补贴额度最高，达到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55元。据美国 CNBC 网站11号报道，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赛瑞博斯公司日前已上调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预估价格区间，每股价格在150至160美元之间，高于此前披露的115至125美元区间。这意味着该公司即将于5月14号进行的首次 IPO 有望募资高达48亿美元。赛瑞博斯声称其芯片比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运行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来自 OpenAI 超2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上证宽基 ETF 如何发挥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作用。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根据上交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上证宽基 ETF 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底盘资产。在 ETF 市场快速扩容的背景下，宽基 ETF 产品为何能承担起稳定市场、承接长期资金的功能？报告显示，2025年上证宽基 ETF 规模实现显著增长，涵盖上证50、上证180、上证380、上证580以及相关增强型产品，形成层次清晰、覆盖面广的宽基指数体系。相关产品在市场波动阶段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资金承载能力。从资金属性看，上证宽基 ETF 主要承接保险、社保、银行理财等中长期资金配置需求。这类资金偏好透明度高、流动性好、风格稳定的指数化工具，使宽基 ETF 在市场中发挥出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功能。从市场结构看，上证宽基 ETF 通过分散配置、低成本运作，降低了投资者择时和选股的难度，有助于引导投资理念从短期博弈向长期配置转变。报告指出，2025年宽基 ETF 在沪市 ETF 净流入中占据重要比例，是推动 ETF 规模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制度层面看，上证宽基 ETF 持续优化指数体系和产品供给，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方向高度契合，有助于提升市场整体有效性、可韧性，为中长期资金入市提供稳定可持续的配置工具。随着指数体系不断完善和产品认知度提升，宽基 ETF 正逐步成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重要基础仓位。上证宽基 ETF 不仅是指数化投资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性产品。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支持暂停征收联邦汽油消费税，以应对油价上涨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方面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
5: 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11号说，波兰已经正式就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环保上市公司交出亮眼答卷，超七成净利正增长，技术创新激活新动能；
0: 每日维权聚焦，租房遭遇糟新房，提前退租算违约吗？
1: 80度电池充不到60度，新能源车主反映锁电问题，车企远程没收电量合理吗？
0: 财经身边事，上海 AI 应用实体商店开业，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贵州酸汤领到数字身份证，扫码便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浙江举办速度加垃圾时减时双积分制跑山赛，创新赛事带来虹吸效应。
1: 来听详细内容。随着财报季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70%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有6家龙头营收突破100亿大关。
0: 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宁的报道。
2: 进入5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七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3: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对于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2: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6家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3: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4: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资源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就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量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2: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4: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2: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加剧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4: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 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租房遭遇糟心房，提前退租算违约吗？
5: 最近消费者小张因为租到一间问题不断的房子而备受困扰，他在今年四月份通过自如平台以2640元的月租租了一间房，按合同约定押一付三，还向平台支付了700多元的服务费，租期一年。然而入住后问题接踵而至，床垫破损，空调噪音刺耳，卫生间漏水，窗纱与墙壁之间的缝隙更是让飞絮蚊虫长驱直入。小张向房屋管家反映了这些问题，对方虽然积极回应，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不高。
6: 床垫有问题，当时我约的8点过来换嘛，下班了我才有空，然后他们4点钟给我打电话说他来早了，没换成，就没有再解决这个事了。空调外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特别响，影响到我好几天的生活了。他们检测了一下这个噪音问题，分贝达到了60多，他们的解决方案还是说维修。
5: 接二连三的麻烦让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张疲于应付，他向自如平台提出自己已经不想再接受维修，希望退租，可平台却表示这属于小张单方面违约，如果他执意退租，不仅要按天扣除租金，押金也不能退回。
6: 是个问题房，很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工作，我刚来北京工作确实休息不好，然后导致了我就后面就是一直都没倒过夜来，就跟他说了就要解除合同，那么说你退可以，押金的话违约金是算我违约。
5: 记者联系到为小张在线下签订合同的自如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小张租房后提出的问题都积极安排维修人员上门维修，目前是小张不愿意再配合又提出退租，只能算小张单方面违约。
7: 就假如这个空调外机的东西噪音就很大，就是师傅假如修不了啊，就这种问题确实它影响你体验了，公司考虑哎呀试着给换个房子呢，像现在因为它这个属于可维修的范围，你说就直接给你退房子，要都这样那公司也别干了。
5: 居住环境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商家应该注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更应该提高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8: 商家实际上没有按照消费者要求啊，按照合同的约定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导致消费者呀无法正常休息。消费者当然有权解除合同，希望商家能够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解约权等等一系列权利，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改善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 最近一则中汽协约谈多家车企要求停止锁店的消息在社交平台热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随后澄清说，从没有组织过这类约谈，相关传闻不实。尽管约谈新闻不实，但是不少新能源车主反映，新能源汽车锁店的事却时有发生。
1: 锁店简单来说，就是车企利用技术手段，把车主电池里一部分可用电量偷偷锁起来，不让车主正常使用。这直接导致车辆实际续航缩水，充电速度变慢，车辆动力性能下降，影响车主的正常用车体验。有的车主说，买车时标称415公里，一次召回升级后，冬天实际只能跑250公里，80度的电池只能充进不到60度电。车企说这是为了降低自燃风险，但车主们却觉得自己花钱买的电量被车企远程没收了，这合理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的报道。
17: 去年十月，新能源车主徐先生收到了一则召回通知，他把车开到 4S 店做了系统升级，没想到这次升级之后，车子的续航明显不对劲了。
18: 升级完成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车子的续航就感觉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嘛。店里就跟我说，是因为天气啊，驾驶习惯啊，到时候你再开开，说不定后面就会恢复的。然后后面就开了一个星期，半个月左右，感觉还是不对。我买这个车是80度的电池嘛，然后我现在充电只能充到60度左右，然后我把续航跑到零，到他们店里面的充电桩来充电，充到了58度多就很难充进去了，他们就跟我说是正常。
17: 徐先生上网一搜，发现同款车的车主很多都在反映同样的问题，车主们组建了维权群，集体发声。他们猜测这次召回升级的原因应该是这款车型的电池设计存在漏洞，
18: 他把你的充电的功率给你限制了，就不让你充满。因为我们这款车充满了它会有自燃的现象，然后我们车主群里面上个月就有个车主在充电的过程中自燃了。我们这款车的自燃率远远的高于国产的新能源的这个自燃率了已经。
17: 记者以车主身份拨打了车企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召回原因确实是电池存在热失控风险。
19: 召回的话是由于蓄电池的管理软件设计原因呢，高压蓄电池在极端状况下呢可能发生热失控，或是无法排除起火风险。作为预防措施呢，我们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受影响的车辆免费升级蓄电池管理软件，以消除隐患。
17: 客服人员承认，升级会带来续航和充电时间的变化，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实际降幅远超理论值，也无法提供退回旧版本的操作。那么，所谓的锁电在技术上到底是如何实现的？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锁电通常有两种形式。
20: 基础上通过 OTA 升级的方式远程去改变车辆控制的软件，比如说把充电截止电压调低，这样的话使充电桩的话显示满电，但电芯的话没有充到它真正电压的一个电量，导致锁住一部分电量充不进去。第二来说，调低 SOC 的这个电量显示阀值，它把100%上调到了80%，剩余20度呢作为保护用于调低这种电池显示阀值，实现锁电的功能。在放电方面的话，可以限制放电的功率，使快充变成慢充，充放电都能够实现充电功率的降低。
17: 但问题是，车企通过召回升级修改电池参数，未经车主同意锁电，法律上站得住脚吗？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分析，
21: 修改电池参数啊，它有两种做法。就一种情况，它是在消费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去修改这个参数，它是构成合同的违约，但也侵犯了车主的财产权。还有一种做法，它以产品缺陷召回的方式，在召回的过程中啊，要进行升级。但它如果说没有告知消费者是否会修改电池的参数，是否会限制充电的上限，还有放电的功率，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也违反了消费者和这个车企所签订的这个购车合同，因为原本所签的购车合同所约定的这个参数不是这样参数，而这种召回呢，改变了原来合同的约定，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17: 今年三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 OTA 四大禁令：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管。
2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 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王子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 AI 应用实体商店来了。昨天上午，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开门迎客，从能教你弹吉他的 AI 助教到各种智能机器人和办公神器，500多款最新最潮的 AI 产品集中亮相，跟随总台记者去体验一番。
4: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23: 那我手里的这件呢，就是 AI 吉他。我是没有任何吉他乐器的基础的，但是只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我就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它并进行弹唱。这里呢，就是刚刚开业的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这里汇聚了全球80大品类500余款前沿 AI 产品，都是当下最新最接近落地的科技成果。那这里呢，有教育机器人、健康智能助手、智能办公设备、宠物智能伴侣等。你可以像逛科技潮玩店一样，零距离体验，随心选购未来生活好物。
24: AI 应用商店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划分6大功能板块。普通消费者可以零距离接触前沿智能成果，观赏机器人舞蹈，与 AI 实时对话，亲身感受智能家居带来的便捷。
25: 我带我家的小朋友来这里转一转，这里有不少学习的产品，我觉得对他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
24: 对于科创人员，这里还单独设置了极客创意空间。商店负责人表示，不少初创企业或创业者在有新想法时，大多希望先做样品测试消费者需求，但由于设备成本限制，往往比较难实现。而 AI 应用商店一方面可以提供低成本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可以让产品、消费者、创意者近距离交流，直接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26: 因为我是一个科创从业者，这一片区域是非常先进的，有最新出的桌面五轴的一个 CNC， 还有 UV 打印机，这些其实我都是从官网上才看到，然后这边就已经可以上手体验了，就花了不到200块钱。
3: 圆梦智慧创始人赵同阳。
27: 我们测试过，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原来这个路径上要6个月可能才推出向市场的产品，我们可能会缩短到2到3个月。这里是一个场景的首发地，新品的首秀场，也是整个生态的连接器。我们希望 AI 商品从遥远代码走到我们千家万户。
3: 财经身边是数字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最近贵州省酸汤行业标识解析2级节点正式启动，这让贵州酸汤有了数字身份证，实现全程溯源，赋能贵州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贵州台记者万好、邢雨清、谢颖璇的报道。
28: 5月7号，贵州酸汤行业拿到了一张数字身份证，在安顺举行的贵州省2026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创新推广暨酸汤行业标识启动会上，全国首个聚焦酸汤特色产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2级节点正式上线。简单来说，就是以后每一瓶酸汤、每一包原料、每一道工序都有一个全国通用的电子身份证，扫一扫就能知道这瓶酸汤的原料从哪儿来，在哪儿发酵，何时出厂，送到哪里。这个酸汤节点由贵州省通信管理局、贵州省工信厅指导，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向上对接国家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向下覆盖酸汤产品原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终端销售全链条。对贵州酸汤企业来说，加入这个节点相当于在数字世界里亮明身份，品牌信誉更透明，产品优势更清晰，消费者吃得更放心。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总监邱生峰。
29: 建好酸汤2级节点之后，打通客户跟我们的供应商整个数据链，所有的酸汤企业加入这个节点，增加品牌的一个信誉度，用数字化的方式赋能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财经身边是创新赛事带来虹吸效应。浙江省长兴县最近创新推出速度加垃圾减食双积分制跑山赛，将全民健身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30: 听到发令声后，选手们一起出发。和很多赛事有所不同，
5: 浙江长兴的双积分跑山赛比的不仅仅是速度，现场选手们每人都背着一个双肩包塑料袋，手里还拿着捡拾垃圾的夹子。大家在起点处扫描跑山赛二维码后完成登记，沿着当地人流量较大的李家巷镇龙华古道，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细心捡拾路边塑料瓶、包装袋等垃圾。与传统赛事不同，本次活动不以速度论英雄，还创新尝试将跑步健身与环保相结合，让公益融入每一次奔跑。参赛选手葛云峰说，
6: 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赚取积分，赚取一定到的积分之后，就能够有机会抽奖，抽取一辆小车，一边跑的时候边上还能捡捡垃圾，做做公益，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蛮好的。
5: 今年浙江省长兴县大力推广太湖一百四季跑山赛品牌体系活动，相继举办了暗香梅道跑山赛、红星桥田野欢乐跑以及紫笋茶道跑山赛等多项活动，吸引了数千名跑友参与。月月有赛、四季皆景的赛事布局，加上积分赢取汽车等激励，产生了极强的虹吸效应，不少外地游客都慕名而来，
7: 感觉也挺新颖的，然后以前也没看见，这个设想蛮好的。我们这上海过来的，以后可以在长兴这边多参加这些活动也蛮好的。
8: 长兴山美水美人更美。
7: 对的。
5: 长兴县李家巷镇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陈静莹表示，举办此次速度加垃圾捡拾双积分制跑山赛，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系列赛事的内涵，也让文明风尚成为山间最美的风景，让古道环境焕然一新，为全域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
10: 在传统的越野跑的基础上，开创性的把山野捡垃圾环保行动融入了这一次赛制，让无痕山林理念深入人心。二是通过能够获得积分去抽汽车的一个激励，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活动中，让全民健身和生态保护双向促进。
0: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夏青、王子金，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沪指站上4200点，后市行情如何演绎，纺织服装或政策助力能否催化板块行情。记者报道，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稳定增长，相关板块能否同步攀升。
0: 10点财经态度，1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释放哪些信号？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从1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一集模具模料板块为何爆发？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私募量化扩张为何比公募迅猛？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9: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
10: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创新高、
1: 宏观大趋势、稳定预期、央行发布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 韧性十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市场有看点，迎来利好，纺织服装或政策助力能否催化板块行情？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当地时间本周一，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受挫，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极其脆弱。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当天盘中大涨，纽约油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整数关口，涨幅超过5%，布油涨幅一度超过4%，但随后两者涨幅均有所收窄。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当地时间本周一，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公司首席执行官纳塞尔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每关闭一周，全球石油供应可能损失约1亿桶。他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持续到6月中旬以后，石油市场要到2027年才能恢复常态。美股方面，本周一随着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市场避险情绪迅速蔓延，拖累美股开盘走势。但随着半导体和存储芯片股大面积上涨，叠加部分美股上市企业盈利表现亮眼，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19%，标普500指数上涨0.19%，纳指上涨0.1%。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股价当天收涨6.5%，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接近9000亿美元。英伟达股价收涨1.97%，英特尔股价收涨3.62%，高通股价大涨8.42%。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上涨2.59%。当地时间本周一，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成屋销售量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化销售量为402万套，仅环比增长0.2%，不及市场预期。分析认为，美国家庭预算遭挤压，进一步削弱购房需求，这将阻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欧股方面，本周一投资者正在消化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带来的影响。欧洲股市走势分化，国防股普遍承压下跌。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6%，法国 CAC 40指数跌幅为0.6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5%。金价方面，国际油价走高，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市场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美元指数微涨，国际金价承压微跌。另外，光伏、汽车、电子行业的工业需求大增，持续推高白银需求。国际银价当天大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28.7美元，微跌0.04%。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948美元，涨幅为6.29%。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创新高。昨天 A 股高开高走，沪指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都创出近11年的新高。板块方面，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光纤、CPU 等算力硬件股继续爆发，稀土概念股大涨，生物疫苗、商业航天等表现活跃。后市行情将如何演绎？来听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的解读。
5: 现在市场三大特点，第一呢就是放量，但是不是加速上涨，指数在这是缓涨。第二呢，分化行情，市场虽然说突破了前高，但不是普涨的结构，就是深成指和创业板的走势要比上证指数强，某些板块和某些方向的涨势会更加强势。第三，指数现在有非常明确的主线，一体两翼的状态。一体，那么这条主线是以科技为主，不管是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光纤、CPU 都算是我们所说的科技，科技涨的主要方向来自于硬科技。那么两翼表现的就是小金属加上生物制苗这个方向，那么小金属的方向主要 要是以稀土为主，加上战略小金属、生物疫苗这个方向更多的实现驱动。后市的行情，市场在日线级别留个跳空缺口，这个缺口在4180点左右。我的判断，市场应该是在4250点到4180点区间有个震荡区间。那么这个震荡区间放缓市场的整个上涨速度，消化前方的套牢筹码。同时，板块这个方向主线会非常明确啊，科技的主线依然是不会间断的，而且科技的主线会逐步的蔓延。现在市场主要是以硬科技为首，往下蔓延的话，应该有几条这个路线。第一，应该是在消费电子，因为消费电子跟硬科技直接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人形机器人是硬科技下游最大的载体。然后第三呢，就是在 AI 应用，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智能体。那么这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加上现在市场已经涨得很好的半导体硬科技，将会形成市场的主线。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以这个稀土为首的小金属。小金属涨的速度不会很快，但小金属应该是一个持续上涨的节奏，因为整个小金属基本都在涨价，不只是稀土啊，包括阴、镍、锗、包括钴、包括锆等等全在涨价。那这个时候代表上市公司利润提高，而且小金属属于大周期类方向中弹性最高的方向。第三呢，就是商业航天和生物疫苗。如果有事件，比如说政策或者其他方向点燃呢，那么这个板块短线会涨。那么如果没有事件驱动的话，它的上涨幅度一般是2到3天左右会开始熄火。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说不要追涨。最后一个呢，证券板块在这儿起的作用应该是护盘，就很难出现证券板块领涨，因为现在市场更多是存量资金博弈，就是基金加上外资为主。那这个时候证券不是它的主性，投资者要分清市场哪儿是主线，哪是从线。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稳定预期，央行发布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 韧性十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央行昨天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分别增长7.9%和8.5%，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都在3.1%左右。
2: 报告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1: 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持续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稍后十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环比和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请听详细解读。
6: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8: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7: 刘南村，
8: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分析， CPI 温和上涨是经济发展向好、内需逐步改善的积极信号，特别要注意到过去几个月猪肉等食品价格是持续下降的，对 CPI 上涨产生了明显的拉低作用。这也表明推动 CPI 温和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服务类价格上涨，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在持续增加，同期 PPI 上涨对 CPI 回升的拉动作用也应引起重视。
1: PPI 的变化趋势也反映了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尽管近期 PPI 的温和上涨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波动有密切关系，但推动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是源于国内，促消费、扩投资等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2: 工信部统计显示，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1: 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
2: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增长 1.1 倍。如何分析新能源汽车相关板块投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不仅出口大增，国内零售也出现了明显回暖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多重因素拉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长。
2: 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需求在逐步增长，国内出口都实现了两旺的状态，尤其是出口今年新能源乘用车达到了四月份 40.6 万，同比增长 112% 的一个较好的成就。中国新能源车在国际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一个认可，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形成了中国新能源车出口超强增长，拉动中国产销长势增长的良好表现，使国内零售也实现了明显回暖的态势，所以拉动了产销较强增长的总体走势。
1: 从电池到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具有很长的产业链，他们是否有同步攀升的投资机遇？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各个利好形成共振，将进一步强化板块上行的动力。
3: 从投资机遇来看，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和锂电上下游材料、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与车载电子、汽车出口跨境产业链、充电桩及后市场等细分板块都全面受益。行业产销放量、内需扩容叠加海外市场快速开拓，形成了多重利好的共振。从走势来看，强劲的产业数据能够有效提振市场的情绪，修复行业估值预期。上述相关的板块具备与行业景气度同步攀升的坚实基础，基本面利好也会传导到二级市场。政策扶持、需求回暖、出口高增等积极因素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板块上行的动力。
1: 新能源汽车板块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板块。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示，投资者选择时要重点分析板块的成长性。
4: 虽然说趋势看好，但毕竟也不是说一条直线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中间肯定出现一个较明显的一个波动。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那些估值相对比较低的一些品种，或者是说未来成长前景广阔的进行布局。首先要把这个成长性放到大家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重点，然后再考虑它过往的业绩如何的情况。
5: 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
0: 京沪高铁昨天发布公告说，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5: 近一个月 ，A 股交投活跃度显著提升。截至5月11号收盘，市场成交额已连续四个交易日稳定在3万亿上方，并较四月初时的低点接近翻倍增长。从资金端来看，融资客近段时间加仓力度明显加大，四月以来累计增持规模接近2200亿元。目前 A 股融资余额已攀升至2.78万亿元，持续刷新历史记录。在板块布局上，资金扎堆 TMT 赛道，其中电子板块四月以来融资净买入额近879亿元，远超第二位的通信板块。 TMT 四大板块合计净买额达到1222亿元，其中电子板块四月以来融资净买额近879亿元，远超第二位的通信板块。 TMT 四大板块合计净买额达1222亿元。
0: 刚刚提到的京沪高铁发布的公告说，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千米、200到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工信部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提出面向供应链品牌、产业生态品牌、终端消费品牌分类培育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纺织服装或政策助力能否催化板块行情？来听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的解读。
2: 整个方案呢，它明确了六个比较重要的任务以及三个品牌的分类培育的方向，提出智能化核心的一个落地方向，指导发布的这个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那么同时也推动了虚拟事宜包括智能穿搭的推荐等技术。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来说呢，从分类培训、科技创新、包括智能化的转型、国际化拓展等多个维度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支持，利好具有优质性的供应链的堡垒，包括技术研发能力、包括品牌影响力的龙头公司，它是行业加速从产品竞争到品牌竞争的升级。另一方面呢，也为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1月份到2月份的纺织服装内需消费以及外需出口均超预期了。三月份后外部的劳动因素是比较多的，对一季度的增速形成了一定的拖累，然后四月份的出口数环比改善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板块也是迎来了低位布局的一个窗口。整个市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条机会。第一，就是上游的涨价链受益于供给侧收缩带来的量价齐升。主线二呢，就是消费复苏带动的品牌服装估值与业绩的双重改善。主线三呢，就是优质制造龙头低估值高股息的配置的价值。大家可以看到，纺织制造的龙头在经历了这个关税扰动、包括海外订单停滞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之后，整个估值处于历史比较低的水平。那么部分龙头的股息率相对比较高，也是具备了配置的价值。整个板块面临的内需的边际改善与外部不确定的因素其实并存的复杂格局，短期内还是不会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行动方案的发布，虽然说短期未必啊，就是能够让整个板块爆发，但是为整个行业的中长期的这个品牌化包括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内需消费持续回暖叠加资金配置比较低，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3: 截至四月末，年内累计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只，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50%。其中股票策略私募新备案数量占比超过60%。详细情况稍后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截至四月末，年内累计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超过5000只，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50%。其中，股票策略私募新备案数量占比超过60%。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5: 主持人好。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当月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有1683只，与三月基本持平，备案热情维持高位。而截至四月末，今年以来累计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达到5429只，较去年同期的3506只增幅达到了54.85%。那么分策略来看，股票策略依旧是备案的主力军。截至四月末，今年以来新备案股票策略私募产品有3503只，占到备案产品总量的64.52%。那么多资产策略私募产品则以880只的新备案数量紧随其后，占到备案产品总量的16.21%。那我认为今年以来私募发行保持活跃，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 A 股市场情绪有所回暖，结构性机会不断涌现，私募的赚钱效应持续吸引增量资金；二是，在利率处于低位的环境下，传统理财及货币基金收益相应调整， 促使部分居民和机构的资金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私募则成为承接此类配置需求的选项之一。那么私募市场的发行热度从百亿级私募的暂停申购行为中可见一斑。近日，进化论资产发布公告称，基于公司管理的部分产品当前的运作情况，公司本着投资者利益优先的原则，决定自5月9日起暂停办理部分产品的新客户申购业务，存量客户的追加赎回及其他业务不受影响。此外呢，近期还有部分百亿级私募提高了旗下产品的认购门槛，希望主动放缓增量资金涌入的节奏，以匹配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业内人士表示，增量资金涌入下，结构性行情有望进一步演绎。一方面，整体金融市场流动性呈现宽松态势；另一方面，刚刚披露完毕的一季报显示，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已走出底部区间，呈现逐步修复结构性亮点分成的态势，为基本面驱动行情的展开提供了丰沃土壤。因此，接下来市场的结构性行情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6: 好的，谢谢姚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集合竞价表现，整体呢是一个全线高开的市场，沪指开盘在4229点，上涨了0.1%，深成指15952点，涨幅0.34%，创业板指数3947点，上涨0.46%，而科创方面呢，我们看到最新是报在1708点，下跌了0.49%。北证五零指数呢，今天是1431点，上涨0.34%。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开盘表现。

0: 情绪也慢慢放。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市场在高开之后呢，基本上是围绕着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点位做震荡。沪指最新报在4226点，涨幅0.05%，深成指上涨0.12%，最新报在15916点。创业板指数3945点，上涨0.4%，科创综指下跌0.32%，报在2100点。北证五零指数1438点，上涨0.88%。小微盘方面呢，是悉数飘绿的，其中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22%，中证一千指数下跌0.15%，中证2000指数跌幅0.31%，微盘股指数的跌幅呢是0.1%。此外，上证五零指数上涨了0.26%，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31%。市场有1772家上涨，296家平盘，3386家下跌。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陆路运输、贵金属、通信设备、教育、石油化工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发电设备、互联网、生物科技、建材、航天军工以及汽车。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说一说您对于目前市场运行的观点和判断。
11: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指数是连续攀升，昨天也是纷纷创出了这个11年来的新高。在创新高之后呢，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小幅的调整。那今天早盘我们也看到板块指数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和趋势？
12: 好的，那么当下的市场呢，明显还是以双创为核心啊，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一个，可以说叫做一个逼空式的一个行情，啊，那么这种分化呢，就体现在整个市场明显分为这个科技和非科技，而在科技内部呢，就基本上是分为光通讯、算力产业链以及这个芯片啊这两条主赛道。和非这个光芯这两的这个相关的其他的科技板块，那么这一轮行情的整个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啊，光通讯作为主线，可以说是一直涨不停啊，芯片呢应该说也是紧随其后啊，有一个这个间接轮动的这么一个。

0: 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了 A 股自身的一个强势表现之外呢，这一轮还体现出一个全球科技资本市场科技板块这么一个共振的一个格局啊，无论是美股的相关的光通讯算力啊，以及这个芯片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相关的这些品种，还有 CPU、GPU 啊这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的一个连续大涨，也包括日韩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啊，也呈现出一个这个集体上涨，而且是这种逼空式的连续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从目前来看，整个市场啊，尤其是双创指数依然还是在一个这种逼空上行的这个氛围中啊，没有这个这个目前看还没有这个降温的一个迹象啊。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持续上涨也带来的就是整个一个就是这个头部的一些热点公司和赛道啊，高度抱团，拥挤度相对越来越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双创指数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附近啊，尤其是这个科创五零啊，在昨天盘中其实已经是在盘中创出了这个盘中新高啊，今天如果说继续上涨的话，那么可能也是会创出收盘新高啊，创业板指也离这个历史新高仅有一步之遥啊。那么这个在达到了历史高点之后啊，那么会不会有一波调整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政策面上啊，就是说这个如果市场连续过热的话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降温的政策和措施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后面可能要关注的。所以整体来说，从市场自身来说啊，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科技多头的一个氛围之内啊。至于说这个非科技板块，可能还是要等到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温度啊有所这个回落之后啊，可能这个资金才有可能会溢出到其他板块。但是短期看啊，市场还是继续沿着，尤其是全球资本市场继续沿着科技它主线继续发酵的这个大的这个惯性已经形成啊，短期可能还会给这个科技板块做一些这个轮动和一些继续的扩散。主持人，
1: 昨天这个成交额是进一步放大，应该是达到了33000亿以上哈。那如果成交量一直维持在30000亿以上，您认为是不是能够支撑行情继续向上攀升呢？
0: 是的，那么首先啊，成交量能够继续维持在一个高位啊，毫无疑问，它是这个说明市场的整个的热度和情绪保持的还不错啊。但是呢，也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因为从这一轮从这个2024年开始的这一轮行情啊，我们也明显看到，整个这一轮行情的过程中呢，就是成交量的一个极值啊，基本上就是在3.8万亿。这个水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场外资金啊入场的情绪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这个过高的成交量意味着啊，就是说这个有人买的同时有人也在卖啊，那么后面如果说成交量不能进一步放大，那么谁作为增量资金能继续推动这个股价上行啊，这个可能是要注意的问题啊。所以成交量呢，如果说一直能维持在3.5万亿左右啊，那么对市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就是3万亿到3万亿。但如果说过高啊，但是这个又不能说呈现出一个持续放量啊，继续在放量，没有增量资金在驰援的话，那么可能也意味着啊，就是短期的这个情绪可能也来到了一个高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一年以来啊，整个市场几次出现一个成交量的阶段性高点，其实都是在这个一个就是成交量快速放大啊，但是呢又不能进一步放大之后啊，可能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包括上一轮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1月14号左右啊，那么出现了这个4万亿的成交之后啊，那么市场也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个出现了 ETF 的连续大幅的卖出啊，包括这个整个市场也开始就是由一个这个拉升之后啊，进入了一个横盘震荡逐步回落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成交量如果说这个再进一步放大，同时啊出现了一个滞涨的状态，那么可能意味着啊短期市场要面临着一个调整，包括今天盘中啊可能也面临着一定的一个，如果说从早盘开始持续放量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盘中的这个震荡的幅度也有可能会加大。主持人，
1: 那如果说从成交量的这种活跃，可能会 造成这个市场可能如果过于活跃的话哈，造成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拥挤。那如果说就在当下这个位置维持住，而资金又去关注了一些其他的暂时没有被轮动到的方向，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态势呢？
0: 对，是的啊。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啊，就是其实现在需要的是这个保持一定的赚钱效应啊，就而不是说这个说是这个少数个股一直涨啊，然后呢突然间少数个股然后突然间有大幅调整，然后其他的个股都是沦为了看客，这样的市场应该说它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健康啊。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成交量能够保持住啊，但同时呢板块啊这个如果说强者恒强这个逻辑没有变的时候啊，这个倒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前面龙头股出现调整同时啊，有一些新的板块啊能够这个继续有表现，起码说明就是这些资金啊它没有这种离场意愿啊，它起码还是愿意在市场里头继续寻找一些高低切的一些这个交易机会啊，这个呢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个好事啊。其实市场最担心或者说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形，就是说这个资金进来啊，在少数的这个品种里面啊一波流啊去走一波这个预期兑现，然后这个获利了结之后啊就直接离开市场啊，这个呢可能对于市场来说是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如果说后面啊能保持住成交量，同时板块有一个轮动啊，就是有一些新的板块能够承接达到一定，就是说在这个前面上涨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出现一定调整的同时啊，能够有一个这个接力轮动，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市场来说确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走势啊，主持人。
1: 昨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新的品种，或者说是前期活跃过的品种，然后在昨天又再度表现相对比较活跃了，比如说像核电呀、商业航天呀，还有像药类哈。那在您看来，当下有没有观察到一些这个板块有望接过这个科技类 AI 类的品种的大旗呢？
0: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想接过他们的大旗啊，这个可能相对是比较难啊，因为这一轮的行情毫无疑问啊，无论是这个中 A 股还是这个美股啊，其实都是紧密围绕着整个的这个算力和人工智能的这个大的主线啊，这个持续去发酵啊，就像是这个球赛里的主力球员一样啊，他这个是很难轻易下场的啊，但是整个的这个主线。那么其他的这些品种呢，可能说它是有些啊，可能是这个二号得分手啊，或者说是一些替补队员型的这个选手，他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主线啊休息或者说是轮歇的时候啊，那么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其他的板块啊，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上航天啊，包括最近可能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大量的计算啊，然后还有这个一部分的消费电子啊，还有就是一些半导体板块里头，除了就是 CPU、DPU 这两个大的主线之外，一些国产设备啊，都有一些这个轮动的表现。但是呢，从整个这种板块效应和这种持续性啊，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品种，比如说三航天，它也是零星的一些品种上涨，它不是说一个板块整体啊，包括刚才提到量子计算啊，包括这个半导体里头的一些国产这个替代设备啊，那么都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个像光通讯这种啊，就属于说这个头部的板块品种，基本上啊都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创新高，打造这种啊人气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其他的板块确实有阶段性的机会啊，但是呢说想要说是这个，我觉得能够啊呈现出就是动辄这个整个板块成交几上千亿甚至几千亿啊，然后能够持续出现一批这个不断创新高的品种啊，这个呢可能还是比较难，可能还是要等到整个算力啊真的涨不动了啊，这些资金开始外溢寻找新的机会的时候，可能才会在商业航天创新药啊，或者说是这个量子计算可控和聚变等等啊这些新的方向上啊出现一些新的机会，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去耐心的观察，等待市场自己给出答案吧。
1: 好，那当下对于投资者在操作上有怎样的建议呢？也可以分一下，就是这个仓位重一些或者仓位轻一些的朋友。
0: 好的，那么当下的市场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种逼空式上涨啊，我们不轻易去猜测说到底什么才是顶部啊，因为现在这个情绪已经明显起来了。啊，如果说没有明确利空，或者说是政策的这个大的一些降温的政策之以外啊，那么市场可能还严重惯性 继续再跑一跑。但是呢，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啊，就是这种快速上涨必然也会伴随着短期啊，就是首先是短期猛烈下跌啊，并不是意味着说行情一下就结束了。但是所以说这个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要做好这种应对冲击的心理准备。第二个就是说，仓位重投资者啊，我觉得就是随着上涨啊，可以逐步的做一点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啊，因为现在确实已经在情绪上进入到超买的一个区间了。对于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呢，我觉得第一个就不要着急去追这些热点板块。如果说担心踏空的话，啊，比如说没有在科技上布局啊，像科创或者是创业板的 ETF 啊，这些宽基 ETF 仍然是大家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后面如果说市场跳涨之后，那么我们觉得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去弱留强的一个切换啊，因为我们通过这一轮行情能明显看到。啊，基本上就是每一轮行情之后还是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这个表现啊，所以说也要做对自己手里，就是在过去如果持续没有参与到主流热点和非科技的这品种啊，要做一个这个断舍离的一个切换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家一起来分析盘面走势。你好，尚先生。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市场在阶段性创出高点之后呢，今天展开了一定的窄幅震荡，您怎么看趋势？
4: 对，整体来说呢，就是跟预期是一致哈。我认为延续一个红五月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上证指数这边呢也是创了这个新的高点，但是连续涨了之后呢，连续大涨之后呢，今天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调整，还是那样的一个观点吧。我认为目前还是属于一个上涨过程的一个蓄势的一个状态。对于大家这个操作来讲呢，基本上是一个耐心持股的一个格局啊，就是这样。那么另外呢，大家也看到了今天那个外盘这一块呢，韩国的 KOSPI 指数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调整啊。所以说大家要想去在这个位置去追的话啊，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开盘之后，比如十点半之后吧，十点半之后它具体怎么走。如果说面临着这种外盘的一个调整， A 股这边一些科技股也出现了这种调整的话啊，你手中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呢，设置好防守位置就可以了，不破防守位置耐心持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想去着急去加仓，因为昨天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新的高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指标也是属于过热，我倾向于呢不建议在这个位置着急去加，先去观察一下内外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走势。但从大的逻辑上啊，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必须要确认一下。核心的这个方向依然是有着比较好的这个机会。而且随着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个扩大哦，站在这个3万亿以上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是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在扩散。扩散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吧。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走的一个强者恒强。或者说一些业绩比较好的，然后呢，机构资金，五一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公布了很多机构加仓加的比较多的这类的个股啊，无论是上周的三个交易日，还是昨天，这类的这个股票都是非常强，完成了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一个延续。那么这种另外一条线呢，大家的这个赚钱效应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过去拿的比较纠结的那个。它没怎么涨，但是我们会发现也出现了一种异动，而且这个异动是非常明显的。有的呢，如果说这都是那种涨停的一个异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因为它已经涨了两三天了嘛，有的是涨了两三天，有要略微更多一点。 啊，要注意一下这个不创新高，要注意控制仓位，因为本身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业绩这一块它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当然你前面也经历了很多煎熬的时候，当然这个已经出现了异动，你可以去持有，但是呢必须要强调业绩这一块并不是它的亮点，所以说它这种持续性上不会太好。所以说这两端的这个方向，一个是强者恒强，一个是弱的转强，这类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操作的时候持有为主啊，但是呢要注意，特别是弱转强的这个方向，如果说不创新高，你要去择机做一个减仓，哪怕是后面再回到低位再找机会，我认为都是可以的。不要因为这个你不去动，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快速的回落的话，那你前面这个波段的一个上涨就可能会回撤的比较多啊，这是我认为这两个方向都要做一个提示的。嗯，
3: 前面您提到了这是上涨过程当中的蓄势，所以您怎么给这一波的行情定性，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行情？
4: 这波行情呢，因为整体来说呢，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结构嘛，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4179那个位置本身来讲，就是在前面上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前面跟大家提到过的，比如说4月20几号这几天出现了横盘，这个横盘呢实际上是量比较稳定，没有放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横盘，所以说再次出现放量的话，它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啊。那么如果说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是没有变，我对于今年的这个高点呢，我认为是在4500点这个位置，所以说后面的一个走势来讲，即便是有回调，只要是这种调整它没有出现这种顶部放持续放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无论是板块还是个股啊，我认为都有后面依然有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而且呢现在来看啊，我认为很多板块即便是出现了调整，很多个股出现了调整，但是它也是一个就是蓄势的一个调整，它可能只有调整的初期那个偏弱的那个波段是带量的，然后就是出现这种横盘的这个成交量是快速的缩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科技股甚至于板块市场当中的这类个股都是比较好的。但这里面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就是从我的观盘来看呢，就是 CPO 里面的它现在依然属于强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 CPO 里面的那些核心的龙头，就是在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易中天那几家公司，这段时间给我的感受是不好的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在这个方向上依然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呀，还是怎样，但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在这个调整的时候有些这个线型它这个量放的太大了啊。那这种放量的话呢，我建议大家需要在后面再去追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你不如去选择一些就是在高位的时候没有，依然属于虽然说有阴线，但是呢这个成交量跟那个前后的这个阳线的量大体差不多，我认为这类的方向都是安全的。
3: 好的，谢谢尚宝和。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开盘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呢贵金属板块整体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范瑞。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有色和贵金属市场。那最近呢整个板块的走势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比如说像有色板块里面的铜跟锡这两个品种呢表现相对来说是偏强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说一下这两个品种啊。那首先铜价呢最近几个交易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走强的，这个呢是主要受到金融属性的带动，除此之外呢海外有部分铜矿有供应收紧的这个问题或者预期，也是对铜价呢形成了利好。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两年啊，铜金矿的供应一直是就是维持一个整体偏紧的格局。那上周呢因为有传出自由港旗下有一家大型的铜矿它有这个推迟复产的消息，所以呢市场对于这个铜矿供应乃至整个铜的供应端这个供应紧张的忧虑情绪都有升温，所以呢铜价的表现在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相对来说是走强的比较明显的。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锡这个品种啊， 金呢，目前基本面最大的特点呢，其实是库存水平整体是偏低的，而且呢，最近比如说像半导体，这些都是锡的下游的这个终端需求端口，整个的这个需求预期呢也是有所增强，所以呢，对锡价也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价格支持。那目前呢，就是整个有色贵金属板块的运行逻辑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金融属性占比还是相对偏强。
3: 好的，谢谢范瑞。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隔夜的纽约尾盘呢，非美货币多数都出现了下跌。我们请霍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6: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6: 我们说看到那么近期啊，那么整体的美元指数还是一个是受到中东局势的这么一个因素主导啊，那么在美元指数偏强运行的这么一个态势下呀，那么像欧元啊、像英镑啊之类的品种啊，基本上都是一个趋弱的这么一个表现啊。那么对于目前的非美货币来看啊，像澳元呀、走势啊，则相对偏强啊。那么从之前目前的汇价也能看到，那么也是涨到2022年6月份以来的这么一个高点，所以说澳元升值的潜力啊，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也是反复提到过啊。那么从澳洲的整体的货币政策来看啊，那么五月初啊也是上调了25个基点啊，那么也是2026年以来第三次加息。那么相比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啊，我们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啊已经开始释放一个比较稳定的货币政策状态，或者是保持观望。那么其中像美联储啊、欧央行、日本央行都是如此，所以说澳洲联储啊则相对来说比较激进，那么仍然是维持一个相对高利率的这么一个政策，也是利于提升澳元资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3: 好的，谢谢张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投资机构对于目前 A 股市场都有哪些最新的判断，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7: 好的王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关注健康睡眠行业深度变革，国民健康意识的提升正在重塑行业，推动家纺行业从传统产品转向睡眠解决方案，行业竞争的焦点从渠道扩张、低价竞争转向产品创新和品牌溢价，头部企业份额提升。除此之外呢，像 AI 床垫也在逐步兴起，功能端走向 AI 感知与主动健康干预阶段，有望推动软体龙头实现超额增长。再来看国泰海通分析，煤炭迎接向上新周期。回顾2025年到2026年1季度，煤炭行业供需格局继续向好，煤价触底回升，开启新一轮周期。即使完全不考虑地缘的影响啊，实际上全球中长期煤炭的供需平衡表也步入了边际市场收缩，煤价中枢有望持续提升，龙头企业的稳健性远超行业。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乘用车四条主线，2026年接下来几个季度，乘用车出口有望持续超预期，并且内需的景气度也有望逐步修复，建议关注一是新能源出海、品牌高端化领先的乘用车公司，第二是周期向上同时长期盈利空间打开的商用车龙头公司，第三是经营稳健、积极拓展机器人、液冷、 AI 能源等新赛道的零部件公司，第四是产品升级、出海加速的两轮车龙头公司。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高敏。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6582点，上涨174个点，涨幅0.65%，成交59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涨了0.4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81%。A 股这边呢，目前整体市场是涨跌互现的，上证微跌0.08%，深市下跌0.17%。创业板指涨了0.37%，北证五零涨1.28%，沪深三百上涨0.13%，中证五百下跌0.45%，上证五零涨了0.02%，科创五零下跌0.87%。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今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分别增长 7.9% 和 8.5%，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报告指出，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在3.1%左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稳。报告强调，下阶段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报告还指出，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框架，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释放哪些信号？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您好。
1: 整体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呈现了怎样的特点？和去年相比，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2: 好的，我觉得一季度货币政策最大的特点呢是宽松有致、精准有效。从总量上来看呢，央行通过各种工具净投放中长期资金呢约2万亿元。三月末呢 ，D2001 呢只有1.27%，是近几年近末比较低的水平。资金面呢是总体比较宽裕的。结构上呢是科技贷款呀、绿色贷款、普惠、养老产业贷款呢增速都在2位数，明显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啊，说明呢这个资金呢确实流向了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跟去年相比有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政策工具箱更丰富了，除了传统的逆回购、麻辣粉之外呢，国债买卖操作成为常规化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工具呢发力呢是更加的迅猛，单设了1万亿的民企业的贷款、科技创新、技术改造贷款呢额度也都有增加。第三个呢就是社会融资成本呢进一步的下行，三月呢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呢只有 3.1%， 跟去年末呢基本持平，处于历史低位。所以总体上来看呢，今年的宽松呢还是体现出了精准滴灌加上总量保证的松管齐下。
1: 报告指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具体有哪些发力点，又应该如何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
2: 好的，我觉得发力点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协同和两个畅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这次报告呢专门强调了这一点。这个意味着呢特别国债发行啊、地方政府抽象债的提速，央行呢会通过流动性管理呢来进行配合，避免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第二，总量和结构的协同，既保持流动性充裕，同时呢又用好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五篇大文章。第三个呢就是国内和国际的协同，在美联储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之下呢，是要保持汇率的弹性，防范超调风险。而关于力度、节奏和时机呢，这次报告用的是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这9个字。我的理解呢就是在力度上呢它不会搞一个强刺激或者过度的宽松，而是呢会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宽松。在结构上呢应该是信贷均衡啊，这个均衡投放，避免呢季末冲量啊、月初回落的这种常见的问题。在实际上呢是会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相机抉择，特别是呢要观察外部输入型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的这种变量啊。总简单来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呢不会乱出手。
1: 您怎么理解报告当中强调的要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运行？
2: 我觉得这句话的核心呢就是政策利率锚定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一季度呢隔夜利率 D2001 呢是 1.27% 左右啊，略低于政策利率的水平，说明呢央行呢还是希望短期的资金价格呢能够围绕政策利率来波动，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资金过度宽松导致套利，这个呢就是利率调控框架完善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吧。
1: 后续流动性会一直宽松还是会阶段性的宽货币紧信用？
2: 我的判断呢应该还是总量宽松，结构上呢是有紧有松啊，因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呢应该还是会保持充裕的，因为这个是底线啊，但是在信用端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宽货币紧信用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啊，因为上银行的净息差已经压得很低了啊，部分领域的信贷投放呢可能会更有选择性，像房地产呀、地方平台呀这些传统的领域呢，融资呢可能是会受到一些约束哈，但是一些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话呢，他们的信用还是比较宽松的。
1: 当前呢 ，LPR 维持低位，存款利率也在低位，那么您判断年内是否还有全面降息或者是降准的空间？触发的条件可能会是什么？
2: 我觉得降准的概率还是有的，但是降息的条件的话呢，是受到了一个约束，因为从昨天公布的 CPI 和 PPI 的这个数据来看呢，物价呢是已经由负转正了，甚至 PPI 的话呢是超预期回升，这样的话呢会限制央行降息的空间啊，因为这个企业的实际利率的话呢它是在下降啊，然后这个降息的这种必要性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强了。 但是降准的话呢概率会更高一些啊，特别是如果说啊外部冲击加大或者说经济下行压力显现的话呢，降准可以先上啊，然后这个释放啊这个长期的资金，而降息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触发条件，比如说美联储开启降息的周期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国内的这种物价的话呢还是处于一个低位的水平啊，这是触发条件。
1: 报告明确保持流动性充裕，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截至到三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大约3700亿元，已经发放超1800亿元。那么对于 A 股来说，资金面是不是持续友好？哪些板块可能会最受益？
2: 这个工具呢，它确实呢是给 A 股提供了一个增量资金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无限量的弹药。而是呢，精准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呢，是进行市值管理。总体上来说 ，A 股的资金面还是比较友好的啊，但是结构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最受益的板块呢是三块吧，第一个呢就是高股息、低估值的央国企啊，他们的现金流稳定，分红能力强，最容易获得回购增持贷款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科技成长的板块，这次报告呢是把科技创新放在重点的支持领域，加上当前AI 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赛道呢景气度比较高，资金的聚集效应呢是非常强的。第三个呢就是消费服务的领域，这次报告呢是拓展了服务消费和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啊，相关龙头呢也是有政策的一个红利啊，但是还是要强调，就是资金面友好呢不等于所有的股票都会涨，还是要回归基本面啊。
1: 报告提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结合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四月份 CPI 数据，下个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取向和节奏，您认为会如何调整？
2: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物价合理回升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觉得下阶段的货币政策呢，大概率可能还是会边走边看啊，相机微调啊。如果说 CPI 呢能够向2%啊这个目标的水平靠拢，然后政策的话呢会以稳为主。重点呢是疏涛，就疏通一个传导的机制啊，特别是这个，因为PPI 呢是上涨的幅度特别快啊，然后昨天呢是这个PPI 减去 CPI 的剪刀差呢，已经44个月之后呢是再度转正了啊，但是呢它向下游的 CPI， 特别是像生产生活资料传导呢不是特别的顺畅，所以这个还是要等一等看一看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核心 CPI 再度回落的话呢。就有利于这种降息的一个节奏啊，然后从时间上来看，二季度呢可能是观察期，三季度的话呢可能是政策调整的一个关键的窗口。好，
1: 报告还提出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那么像 LPR 这方面有没有下调的可能？存款的利率是否还会继续下降？
2: 因为现在5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3.5%啊，已经连续11个月保持不变了啊。多地的这个首套房的实际利率呢是低至3.0%左右，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年内 LPR 单独下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空间呢不是特别大啊，估计可能顶多也就是10个点左右啊，更可能的就是通过啊降加点而非降 LPR 来实现实际利率的下行啊，因为上银行的信息差呢。已经是比较低位的一个水平了啊。
1: 存款利率方面呢？
2: 存款利率应该还是会继续下调的，因为这次报告呢也明确提到了要降低这个银行的负债成本，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调整机制作用。现在这个银行信息差确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不降存款利率的话呢，银行呢是没有动力继续投放低成本的信贷，而对居民来说呢，这个存款收益会越来越低啊，也会倒逼这个储蓄搬家的这种情况，然后会让大家呢更好的这个选择啊，有这个收益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些理财产品吧。
1: 在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方面，下个阶段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应该如何来化解？
2: 我觉得报告在这一块的表述呢还是非常系统的，重点呢还是关注三个领域吧。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领域的风险，虽然现在呢房地产市场楼市呢是有所企稳，但是呢部分房企的债务重组呢还是在推进，需要审慎来处理啊。第二个呢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现在化债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但是呢要防止化债不实和新增隐性债务。第三个呢就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报告呢也提到了要稳步推进重点机构和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处置，这个呢会意味着部分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呢还会加快。然后具体如何来化解呢，我觉得还是要 坚决守住不发生这个系统性风险的这个底线吧。啊，这次报告呢也强调了要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的功能，也就是央行呢不只是最后贷款人，还要通过宏观审慎的管理来提前预警，来主动处置。然后具体的工具呢就包括完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做好跨境资本的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等等啊，就是这些的相关的工具吧。
1: 好的，谢谢王静文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

0: 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目前涨跌互现的市场，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是出现了分时走势的回落，目前沪指微跌 0.15%， 最新报在4218点，深成指15840点，跌幅 0.37%， 创业板指数上涨 0.14%， 3934点，科创综指2099点，下跌 0.34%。

0: 北证50指数上涨 0.28%， 最新报在1430点。小微盘方面呢，是出现了全线的调整，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 0.52%， 中证1000指数跌幅 0.49%， 中证2000指数下跌 0.73%。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4629亿，个股上涨1591家，平盘146家，下跌3769家。
1: 我们看一下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陆路运输、电力、通信设备、石油化工、贵金属、水务和房地产，跌幅居前的是工程机械、互联网、航天军工、精细化工、造纸和重型机械。来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京沪高铁公告，京沪线和蚌线动车组公布票价上浮20%。
0: 星号 ST 观点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决定，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6月8号。
1: ST 百利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
0: 一组股权变动公告，江苏有限计划不超9亿元投资常熟银行不超3.5%股份。
1: 航发动力计划将本部航空发动机生产制造相关资产组无偿划转至全资子公司西安红旗。
0: 恒裕环保计划2559万元收购大庆油普51%股权。
1: 华海成科股东询价转让，初步定价每股88.46元，计划转让405.3万股。
0: 一组风险提示公告，星福电子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SK 海力士无锡为 IPO 前股东，不排除依规减持可能。
1: 金海高科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今天停牌，预计明天复牌。
0: 泰金科技股价连续3日涨停，光模块相关业务收入占比极少。
1: 大唐发电股票短期波动较大，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0: 接下来我们连线申万宏源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蒋先生。
2: 哎，你好。
0: 市场目前出现了一定的高位震荡，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那市场在短期出现高位震荡，我认为这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从五一长假回来后，我们看双创指数的话，其实基本上已经经历了连续1周左右的上涨了，这个涨幅也是比较巨大，尤其是对于科创板来讲那么在短期获利盘累积了一定的量之后，我认为出现短期的震荡消化一下这些获利盘，这个还是市场震荡上行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步骤，不用过度的解读。那对于市场目前的趋势来讲，我认为现在上行趋势应该还是非常明确的，有越来越多的指数创出了本轮行情以来的新高啊。现在除了上证指数，还有沪深300啊，上证也是在昨天刚创了新高，可能在一些主板的指数，比如说上证50之类的，可能还距离新高有一定的距离之外，其他指数基本都已经创了新高，那么这就是证明整个趋势还是在往上的。本轮行情我觉得它的基本逻辑和四月上旬的时候相比稍微有点变化，那如果说四月上旬的行情它是在交易中东冲突缓解开始的反弹行情的话，那么从四月中下旬以来，那就是在交易中国经济一季度的经济基本面出现改善，以及一季报上市公司的盈利出现好转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就是它等于是上涨有了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在里面。那如果我们从一季度的经济来看的话，GDP 增速重新回到5%，工业企业利润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15%以上啊，包括昨天刚刚公布的 CPI、PPI 啊，都已经出现了同比的好转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好转。然后看上市公司一季报业绩的话，扣除金融和石油石化之后，是3年以来第一次单季一季报单季的增速是重回10%以上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在目前基本面出现明显的回升的态势，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出现好转的大环境下，目前市场我认为它是一涨难跌的。大概率还是会保持震荡上行的格局，那无非就是在板块选择上，哪些板块它目前景气度比较高会成为市场潜在的热点啊，它会有序的轮动，那无非就是在选股这个问题上，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要稍微花些功夫去做的功课的。
0: 所以从风格上来看，这种全球 AI 科技产业共振下，对于 A 股这种映射逻辑的强化的背景之下，那么科技的这种高景气的方向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被确认？
2: 对， 科技呢，它确实在今年一季度基本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其中呢，这个出色可能还不光是只有美股映射这一根线。美股映射它主要反映在如果说板块上的话，主要是在那个通信设备上面啊，比如说像光模块、光纤等等啊，这个是属于通信设备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国产链这根线的话，其实今年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尤其呢是我们看到 DeepSeek 新版本模型更新之后啊，它会开始兼容它会开始兼容各类的各主要品牌的国产算力芯片啊，包括今年华为，我们看到可能它的多卡集群也会从去年的384节点啊往那个千卡万卡的集群去发展。那对于国产算力这一块，我认为基本面其实也是在往上的啊，那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共振啊，内需和外需的共振，这个对AI 硬件整个产业链啊，不管是海外链或者说我们国产链，它其实都是构成利好。而且呢，从基本面的表现来看，其实如果我们挖到二级行业的话，其实今年一季报整个科技内部业绩表现最突出的两个板块，其实一个就是半导体，然后第二个就是通信设备，其实也就是这两个板块表现比较突出。那么其他的一些科技的分支，你比方说像计算机设备啊、消费电子啊、光学电子啊等等，这些其实表现只能算是一般啊。所以它的那个景气方向是聚焦在局部的那种二级行业啊，科技里面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再加一个新能源里面的电池啊。那科技方向主要是这三个板块啊，当然还有一些传统行业里面的板块，比如说像有色，还有化工的一些上游原材料啊，还有医药里面的创新药、医疗服务，这些基本面都是表现不错的。那我判断后续的行情可能也就是围绕着这几个业绩明显高景气的行业方向做一个轮动式的这种上涨。
0: 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电网设备板块在盘中是出现了明显的震荡拉升，而我们也注意到大摩预计这个数据中心可能会面临55吉瓦的这种电力缺口，所以整个数据中心电力设备的升级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进而去推动整个电力设备行业的进一步的股价走强？
2: 对，电力设备呢，应该说还是未来一到两年内景气度会比较高的一个板块。那除了 AI 算力需求拉动之外，因为很多算力中心它都要额外的去配一些供电设备，包括那个储能设备等等啊，这个对电力设备的这个新增的需求，它其实是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然后今年我们看我们国内自己内需的话，其实也是蛮有看点的，因为电网投资的15规划其实早在去年就已经发布了啊，整体未来5年可能是一个4万亿左右规模的投资。那么加上呢，今年我们也是提出了，就我们国内自己提出了一个算电协同啊，整个算力中心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智能电网调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是对于电网设备还是对那个 IDC 算力中心，它其实都相当于是一个新增的业务模式。这个对电网设备我认为也是构成利好的。那么综合来看，我觉得电网设备这个板块呢，尽管可能一季报暂时可能还表现不是特别突出啊，但是后续它其实还是蛮有空间的啊，蛮有潜力成为市场的一个新的主线、新的热点啊，确实是有这个可能。
0: 好的，感谢蒋一凡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要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今天的主题是模具模料板块为何爆发。

0: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1: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3: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4: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投资最重要的是
9: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10: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9: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11: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2: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1: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2: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4: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今天的主题是模具模料板块为何爆发。2026年第一季度，申万模具模料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30倍，而此前2025年前三季度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下滑40.96%。25年全年同比增长37.61%。模具模料板块逐季走高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15: 你好。
14: 根据2026年一季报的披露数据，申万模具模料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30倍。板块当中，比如像美畅股份、新晋钢、力量钻石、凤行股份、戴乐新材规模净利润都是翻倍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5: 原因其实很多，最核心的一个原因的话是这个需求增长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整个模具模料的产业它的需求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从底部周期底部快速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这种情况的话，就会使得它的整体的盈利能力啊会从底部从低谷快速的向上攀升。所以你看去年下半年的业绩一般，而且是回落的，但是呢今年一季度的这整个业绩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个增长。这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它的下游整体出现了这个回升。那这里面下游像比如说光伏、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特别是半导体设备这些领域，它的整体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因为连续几年的整个业绩和行业周期的下行呢，使得一些企业呢，就是特别一些小型企业、中小企业，他们在整个内卷式竞争过程之中的话，是被行业出清了，也就是他们退出了整个行业。那么核心的企业呢， 得到了更大的这个市场份额，那么核心企业他们的盈利能力啊和他所面临的竞争格局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出现了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溢价了和它的整体毛利率提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新的产品推出呢，也使得他们的盈利能力要进一步的增加，特别是一些高端产品国产化替代的这个提升和它对于一些特定领域，特别是像半导体设备这方面领域的它的系列性进一步的提升的话，使得它的这个毛利率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改善。所以呢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它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整个盈利能力快速回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股价上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提前显现了，去年下半年的整体的股价已经比较明显的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14: 我们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861美畅股份主要从事金刚实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5年呢，公司金刚实线营收占比81.86%，同比下滑17.82%，毛利率8.93%，同比下滑8.11%。这个量价齐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15: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产品下游最主要的是还是光伏产业，光伏产业的话，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行业低谷的这个周期里面，所以呢需求端的增长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所以就使得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整个全行业的产能过剩，它的行业进入了一个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它的盈利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上游产品这个钨本的这个价格呢也在快速提升，就会使得它无法顺畅的去转移这个成本上涨所带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短期之内的话就特别是去年它的整体盈利能力下滑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14: 面对光伏行业深度调整期，那公司会如何调整传统金刚线业务和新兴业务的发展呢？
15: 像传统的金刚线业务的话是它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的话目前应该还是继续去运行，而且的话还是非常重占有在营收上面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的。但是呢这块的话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产能的这个替换，就是用新的产能去替换原来老旧的这个产能，这样的话它能够大幅度去节省成本。新兴业务的话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废物的回收以及半导体切割线和耗材的这个延伸啊，相关的这些业务。这些业务的话一方面能够通过全产业链去降低它的总体的这个成本，另一方面的话能够进入到像半导体设备这一端的这个需求，这种需求的话现在是增长速度比较快的，而且未来的行业竞争的这个能力的话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呢两方面我觉得都是需要同步去进行发力的。
14: 公司从这个传统金刚线向钨丝金刚线技术路线切换，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变革对于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客户结构和市场地位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5: 最主要的其实是通过钨丝金刚线的这个变革的话，使得它的整体成本啊能够比较大幅度的降低，因为它本身自己是有废物回收的这个业务的，那么这个业务的话就会很大程度上使得它的生产成本是比较可控的，而且整体的这个成本下降的幅度会比较大，能够保证它的整体利润率有一定的这个竞争优势。而且的话在它的工艺的环节的话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突破，在这种调洗钨丝这个领域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而且能够逐渐的能够实现它的钨原料的一个自给，当然现在还没有实现自给啊，就是未来它的整体目标的话应该是能够实现一个生产和上下游的一个闭环，那如果说实现了这种闭环的话，那么可能未来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的。所以呢从它的工艺里面包括它的整体客户这个层面的话，未来也是能够绑定一些核心的这一些客户，既有传统的这个光伏相关企业，也有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整体的生产占有率和它的工艺层面的这个竞争能力。
14: 公司正在构建钨链条闭环战略，这个战略呢是在降低上游依赖 控制成本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未来还有哪些关键环节需要突破吗？
15: 对，这个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在讲了，它有这个废物回收的这个业务，而且的话它的公司母线的这个业务的话，它是基本上能够实现自制了，而且现在从工艺方面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水平，这样的话能够实现整个物链条的闭环，最核心的就是成本比较低，原材料成本降低20%以上的话，能够大幅度的去提升它的整个毛利率，所以呢实现了这种产业的闭环和整个生产链条的闭环的话，是能够比较明显的提升它的综合的竞争能力的。
14: 此前公司金刚实现毛利率能在70%以上，那技术路线切换之后，这个毛利率能有所恢复吗？
15: 毛利率的话，长期来看应该还是能够继续恢复的，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它的随着它的整个生产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这种闭环的话，它的成本首先可控，另外一点的话，在可控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实现成本逐渐下降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未来的话，它的整体毛利率可能能够继续维持在50%到7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要如果说随着它的这个收入规模的扩大，长期维持在70%以上的这个水平的话，这需要一些外部条件，那比如说物的成本的这个水平，现在来看的话，物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大的，一定会侵蚀它的整体的利润率和利润空间。那如果说未来物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的话，那么它可能毛利率回升的幅度跟回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长期来看的话，能够维持在50%到70%这样的一个水平，可能性比较大，但是长期维持在70%以上的话，可能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
14: 公司在2025年这个钨丝废品回收综合利用占比是16.4%，毛利率是91.63%。那这个废钨综合回收利用业务能不能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呢？
15: 有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点，但是这块呢，它的占比不是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呢，未来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高速的这个增长。所以呢，它的一个主要的基本原因就是利润率非常高，毛利率大概超90%，那么成为公司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利润贡献的这样一个点。那未来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去提升它的废物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因为现在的话回收率并不是特别的高，那公司在技术层面的话是比较领先的，那么未来如果说扩大这一方面的业务的规模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第二增长期，而且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毛利率，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新增高质量的这个增长。
14: 25年第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634%，扣非净利润增长918%。公司从25年第三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净利润大幅增长。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15: 最核心的其实还是需求在扩张，所以呢，它的整体产品的增长是有持续性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它的产品结构是在增长，特别是像它的这个钨丝的自产和这个工艺的改进，就使得它的成本有成本可控，而且的话成本一定程度上下降了。同时呢，随着钨价的这个波动逐渐趋于稳定，它的价格的向下游传导也相对比较顺畅，这又同时使得它的利润空间的话被撑开了，就被打开了。那这样的话，它的整体盈利能力和它的短期的利润毛利率的空间的话，就会快速的回升。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的营收和营收的规模在进一步的扩大的情况下的话，它的规模效应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因为它的成本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就会使得它的利润率从原来大概只有10%以下的这样的水平，现在提升到了30%左右的这样的水平。所以呢，这种净利润率的提升，就是它营收和盈利能力大幅提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4: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家上市公司沃尔德。先不要挂断电话，云龙。
1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
16: 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国荣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15: 你好。
14: 把刚才那个美畅股份再说一下它的这个投资价值哈，因为26年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39.7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634%，滚动市盈率目前在34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5: 当前的话，市盈率水平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而且的话，考虑到它的整体就今年的整体利润提升的这样的预期的话。我们如果到年底去看的话，它的整个市盈率可能还有下降的这个空间，大概会下降到15倍到20倍左右的这个水平。那如果是这样的市盈率水平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合理，甚至我们跟其他的个股去比起来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低估的一个成分的。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它的就是估值继续改善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不小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增长的空间。
14: 好，现在一家上市公司是688028沃尔德，它的主营业务是超高精密、高精密刀具及超硬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5年公司超硬刀具营收占比75.86%，同比增长8.45%。那公司这个业务呢，在汽车、消费电子、新能源装备、半导体等等精密加工领域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怎么样呢？
15: 它在超硬刀具这个领域，特别是在显示面板的这个切割这个领域的话，在国内的市占率是比较高的，大概占了80%的这个市场份额。那这块呢是属于偏传统行业里面的一个细分。那么汽车消费电子这个领域的话，占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也是属于头部的水平，大概15%到20%的水平。那么半导体领域的话，现在是刚刚进入，然后大概10%到5%左右的这样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占有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了，而且整个占有率的份额的话也是在快速的提升之中，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细分行业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全球领先的市场占有率的水平。
14: 公司表示，加速超硬刀具在航空航天、液冷系统、人形机器人等等领域的产业化落地。那我们如何来展望这个超硬刀具未来的市场空间呢？
15: 现在超硬刀具的这个市场空间大概全球是150亿美元左右，那么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就专精的这个市场。中国的占比的话，大概是其中的30%，大概也就是在50亿美元左右的这样的水平，而且增长速度比较高的。这其中呢，航空航天，这块的市场份额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增长速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能够看到。这些高端的应用场景，特别是航空航天、液冷、人形机器人呀、以及这些相关的高精，对于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这些细分的需求，增长速度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可以预计的未来的话，大概每年会有15%到20%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中高速的这个增长的水平。
14: 金刚石微钻。钻石声学振膜是公司布局的第二增长曲线。公司披露，2025年公司金刚石微钻实现营业收入1519.77万元，同比增长208.69%。那这块业务未来的增长空间有多大呢？
15: 这块呢，它主要是在半导体封装以及 PCB 的这个加工领域，应用比较多一些。那么目前我们的整体。规模并不是特别大，而且的话，整个全国内的国产化率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呢，这块业务是空间是有的。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国产替代，那么可以预计的未来，就是2020到2027年的话，可能从现在的1000多万的年收入的水平，跨升到了就是近1亿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水平，大概一年复合增长率的话，可能是能够超过50%，甚至接近3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呢，虽然说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未来的增长的速度会比较快。
14: 钻石声学振膜呢，主要应用于对音质要求极高的高端音频设备当中。公司表示要加速钻石声学振膜在高端汽车市场的产业化落地。那您是不是看好这个应用前景呢？
15: 这块业务呢是属于超高端的这个业务，因为现在的话，在即便是高端的汽车音响市场呢，像采用钻石振膜的这个技术，它的渗透率也并不是特别高，大概也就是5%到10%的这个水平。未来是有继续增长的这个空间的，所以呢，它未来增长的这个速度的话，大概是能够维持的30%以上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而且这块业务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稳定增长的这个业务，它主要还是来自于整个汽车的大盘子。所以呢，整体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我们未来预计大概是会在5000万到1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的水平。
14: 公司表示要探索培育金刚石热忱、光学窗口等第三曲线。公司研发的高品质 CVD 金刚石热忱专为解决大功率激光器在高功率密度下的散热问题，目前产品已经顺利通过客户认证。那这个业务的市场空间如何展望呢？
15: CVD 金刚石的热忱市场，这个市场是比较大的。未来的话，就因为它的整个应用主要是在 AI 芯片、大功率的激光器以及 5G 基站在这些领域，所以未来的话能够达到100亿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而且增速是比较快的。这家企业呢，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些核心企业的这个供应链，所以现在处于一个即将产能释放的这个阶段，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新增的比较重要的业务。
14: 公司还有量子级金刚石、金刚石光学窗口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新兴的应用领域前景，我们如何来展望呢？
15: 新兴产品的话，主要是用于量子计算这种未来技术。这个技术呢，现在还属于实验室的阶段，所以呢，它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储备的业务或者储备的这个营收。我们看的是未来整个市场的逐渐铺开和整个市场和整个产业的逐渐成熟，所以呢，它的这个着眼点要更长线一些。
14: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7.8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4.37%，目前滚动市盈率在193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5: 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给它的整体的预估是比较高估的，而且是比较乐观的。那么从它的营收跟利润的增速来看的话，是属于中高速的这个增长，但是呢，相比于现在接近200倍的这个市盈率的话，还是稍微有点高，所以呢，可能还需要耐心再等一等。
14: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京沪高铁发布公告说，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原因是什么？对乘客的影响有多大？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0: 京沪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和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 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1: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电费的构成部分。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0: 这次部分线路票价上涨确实会提高群众出行成本，不过李洪昌提醒，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1: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公布价格的一种机制，就是铁路部门会把最高的价格水平公布出来，日常当中是可以是以这个最高线为最高线的一种下浮机制。当然说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来在低峰期非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它也会使得一部分旅客会从中受益。
0: 在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看来，对高铁运营效率来说，通过票价优化调整可以引导一部分乘客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2: 旅客的高峰，比如说像京津冀这个圈，长三角、杭州，老百姓旅游或者办事，可能出行成本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32万辆，同比增长5.5%，销量为134.4万辆，同比增长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能源汽车产业产销出口续创新高的动力来自哪里？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你好，郎秘书长。
2: 您好，主持人。
1: 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再次超过50%。那这一系列的数据说明了什么？主要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2: 四月份呢，我们的新能源市场呢显著的好于新车市场。那么主要的驱动力的话呢，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话快速增长啊。我们四月份呢，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呢达到了43万辆，和实现了同比的倍增。那这个呢是拉动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市场呢这个能够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国内的商用汽车的新能源市场的话呢，也实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那么在3月20号，交通部和发改委联合发文，对于老旧的这个国三国四排放的老旧的运营货车的话呢，那么继续呢给予呢报废更新的补贴。那同时的话呢，把这个报废呢和新购车的话呢补贴呢进行了分离，也就是呢报废呢就可以呢这个拿到呢相应的补贴啊，不需要呢一定要新购买汽车。那么新购的话呢也可以呢单独拿到补贴。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呢一部分呢我们的这个运营车辆啊，包括呢就是这种运营的机构的话呢，那可能呢他们的这个经营的情况不同的话呢，就出现呢有一些只能报废没有能力更新。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它扩张性的经营的话呢，没有足够的一些报废的车辆的话呢，那么要扩张的新购的都可以拿到呢相应的这种补贴。所以呢对于四月份的新能源的商用车，特别是呢就是大型的重型的商用车啊，就运营货车的话呢，有一个明显的拉动，实现了商用车的这个新能源同比呢实现了37%的这个增长。那这个呢也是拉动了四月份新能源呢这个明显的好于呢整体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而从1到4月份整体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和430.4万辆。结合前面几个月的表现来看，当前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出现了哪些变化？
2: 1到4月份呢，实际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话呢，是出现了这个震荡哈、啊，这个尤其是1季度哈、啊，那么有一定的渗透率的，有一定的回落。那么到四月份的话呢，又出现了呢一个在震荡中上行啊，明显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1到4月份的话呢，新能源市场的话呢，还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在春节前后哈、啊，尤其是乘用车的新能源市场的话呢，那么受到这个春节这个新购车用户的话呢，那么有更多的是传统燃油车的这种用户哈、啊，所以呢，新能源的渗透率的话呢，会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在进入到2季度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受到多重因素的这个影响哈、啊。一方面的话，春节的这个购车的因素的话呢，那么已经消化完成。那另外的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季度今年还受到了就是新能源的这个购置税啊，开始征收5%的这个购置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也影响了一月份的这个1季度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哈、啊。但是这个影响的话呢，逐渐衰减，所以到2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的话呢，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同时的话呢，由于我们2026年呢，对于这个消费品的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出现了变化，由原来的单车的这个定额的补贴的话呢，那么调整为呢按照车价的补贴。所以呢1到4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 A0级及 A0级以下的新能源的这种小型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话呢，由于补贴额度明显减少啊，市场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萎缩。那同时的话呢，这种新能源的这种全尺寸的 SUV 的车的话呢，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在车展期间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呢，在北京车展上大量的9系的这个 新能源的这个产品啊，那么受到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追捧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型化的这种趋势的话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整体呢，一到四月份的话呢，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话呢，还是出现了多重的变化。
1: 嗯，在出口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了1.1倍，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增长表现亮眼。所以您怎么看当前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整体表现？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因素？
2: 新能源持续的稳定增长哈，特别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在四月份的话呢，实现倍增的增长的话呢，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因素哈，就是非常态的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中东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导致呢全球的石油价格的这个石油供应紧张哈，石油的价格的这个汽油的价格提升，那么使得呢我们对于出口来说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一个明显的利好因素哈，这个呢是实现了我们在四月份啊这个新能源出口的话呢，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已经是高基数的基础上的话呢，实现了倍增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啊。那同时的话呢，也反映出来呢，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在全球的领先的地位的话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
1: 嗯，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还面临着哪些挑战？哪些环节的服务还应该继续加强？而车企要想提升全球化运营和本地化的布局能力，您认为应该抓哪些重点？
2: 那目前呢，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呢，已经成为我们的汽车出口的一个主力军啊。那么在四月份的话呢，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话呢，已经占到了总的汽车出口的话呢，接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哈。那么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在全球的这个汽车市场的话呢，得到呢高度的认可哈。那么这未来呢，我们的这个汽车出口啊，持续的稳定增长的话呢，奠定了基础。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那国外市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也反映出来呢，我们目前呢，在汽车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出口的话呢，我们出现的一些短板。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金融的服务的话呢，相对呢，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呢比较单一啊。那么金融产品呢，还不能够满足呢这个海外的消费者呢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呢，我们的海外的这个售后服务的网点的话呢，仍然呢是严重的不足的哈。那么对于呢新能源的这个海外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这个服务的对于新能源汽车呢，我们的服务的响应能力的话呢，还不能满足呢当地的消费者的需求哈。那我们的备件的供应的速度哈，也是不能够满足呢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的。所以呢，我们加强呢我们的海外的售后服务的能力的话呢，是巩固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在海外市场呢持续稳定增长的这个必要的保障。所以我们也呼吁呢厂家呢再去这个增加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海外出口的这个同时的话呢，一定呢要去补上呢我们这个在海外服务的短板。
1: 嗯。同时，四月份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了37%，明显快于乘用车。所以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增长表现？
2: 从商用车来说的话呢，其实它受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的话呢，是要显著的呢，要这个强于乘用车的哈、啊。所以它和生产这个关系呢是密切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新能源这个商用车的汽车的这种增长的话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反映出来呢，我们的这个宏观经济的这种复苏的信号的话呢越来越明显。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呢这个商用车呢，它作为呢这个传统燃油车这一部分的话呢，运营商用车呢是污染物的这个排放的这种集中的哈、啊、这样的这种我们源头。所以呢，就是加强呢对于这个这个污染物排放的这种治理的话呢，也是要进一步的话呢去淘汰，加速淘汰的老旧车辆。那这些老旧车辆的更新的话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更新，新能源商用车的更新的话呢，那么也是这个有明显的倾斜的政策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从四月份我们提到呢，就是三月底发布的这个老旧商用车的报废更新啊，这个政策的话呢，对于商用车的这种电动化啊， 起到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推动的作用，也使得呢商用车的话呢，在四月份呢这个它的新能源商用车的话呢出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此外呢，四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到乘用车国内销量的 61.4%， 渗透率进一步的提升。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对于传统燃油车的替代，您认为进入到了怎样的阶段？
2: 我们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在购买环节中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哈，已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话呢，从购置税全免的话呢，调整成了这个征收5%的购置税哈。那么到2027年，那么仍然延续这个政策。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个政策窗口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呢，对于新能源的车企的话呢，在密集的增加呢这个产品新产品的这种投放哈。虽然在一季度的时候呢，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的话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主要受到春节因素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在四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渗透率的话呢，那么首次突破了60%啊，这样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节点哈。那这个60%的渗透率呢，比我们预计的呢，应该是提前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预计呢，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哈，从七月份开始的话呢，那渗透率可能会实现了60%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在我们已经是非常高的哈，已经过半的渗透率的话呢，仍然呢能够在六月份呢实现了将近10个点的渗透率的提升哈，也反映出来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对于传统燃油车的这种替代的话呢，仍然是在快速哈，那么抓住这个时间的窗口的话呢，我们预计呢在2027年底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新能源的渗透率的话呢，能够去达到70%左右。也就是呢，比我们预想的在30年实现呢，就是37%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呢，可能会提前呢这个2到3年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呢，对于传统燃油车的这个替代的话呢，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啊。那么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的话呢，那我们要去继续。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郎学红副秘书长。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1: 11:20，我们来扫描一下最新点位。目前沪指4213点，下跌0.27%；深成指15806点，跌幅0.58%。创业板指数微涨0.03%，科创综指下跌0.15%，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02%。市场合计成交20848亿，个股上涨1310家，平盘119家，下跌4082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通告表示，9家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7家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存在没有履行运价备案手续，或实际执行运价与备案价格不一致等违规行为。交通运输部对上述企业实施了行政处罚，并对违规情节严重的企业进行了约谈。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私募量化扩张为何比公募迅猛？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就是量化规模如果快速扩张，规模太大，就会带来这个策略的拥挤，然后超额呢也会收窄。其实这个很多投资人呢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担心。那您觉得像这个量化基金的这个热度，它大概还能保持多久呢？它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呢？
4: 短期

0: 其实热度还是在的，但是未来呢，可能会从全面火热转向这种低中枢强分化吧。就首先支撑热度的逻辑呢，它没有消失啊。你比如说 A 股的定价效率，它还是相对低的，个人投资者参与股市，直接参与股市占比它还是相对高，所以就导致了它的定价的有效性可能没有像成熟市场那么高。另外呢，就是像上市公司数量它一直在扩容呢，就会让基金经理或者说量化模型它在做这个阿尔法的时候，它的空间是在扩大的。还有就是 AI 应用到模型，可以去提高策略的开发效率。不光是提高策略开发效率，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因子的挖掘，这方面它是有做出贡献的。拐点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行业规模继续扩张，但是市场成交没有同步扩容，这样的话呢，那个拥挤度它一定会突破临界点。那个时候呢，这个蛋糕它可能就那么大，但是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肯定是有越来越多人分不到的。另外呢，就是监管继续强化高频和穿透的备案，这个主要是对量化私募的影响会比较大啊。量化公募因为交易制度的约束，所以我们本来一直做的也都是中低频的策略，所以强化高频监管主要是对私募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有就是 ETF 化和算法交易普及，我们认为会持续的去提升市场效率，传统的量价的阿尔法有被压平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很早，这一天可能还不会马上到来。
1: 公募和私募的量化规模都在扩张，那相比来说，哪个扩张的更大更快？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0: 私募量化整体上量级更大，扩张更猛。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私募有专门的量化基金，这个公司它成立它就只做量化策略，但是公募是没有一个公募成立，它是只做这个量化策略的，对吧？所以大家的这种专精特长，它可能不是那么一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交易监管的制度不一样。你比如说公募基金呢，它要和主动权益基金一起跑交易，那就要涉及到同日反向的问题啦。我们是不可以同日反向的。当然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你得证明你是量化基金，然后不会主动去干预。但是呢，比如说你不可以昨天买进来的股票，你今天把它卖了，然后就收盘前再给它买进来，这种我们其实都是做不了的，包括这种高频交易的限制等等等等吧。所以在交易制度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和区别，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业绩它确实不一样，大家会更喜欢业绩比较好的、更好的这样的私募产品，它的一个整体的量级就更大，扩张也更猛。包括比如私募的策略它更灵活，它可以做股票、做债券、做期货。做期权，然后做两融等等这些，它的灵活度要更高，它的对冲工具的使用可能更广泛，衍生品的使用上面也更宽松，更容易在景气周期里去放大业绩和规模。量化公募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产品的供给上面吧，能够在非常多公开渠道看到这个业绩，它透明度更高。这是它的一些差异，决定了它们的扩张的程度。我们报一下数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募量化基金是709个，总规模嘛3739亿，比2024年年底上升了1086亿，增长大概41%。那私募端的话呢，私募基金的存续规模第一次突破了7万亿元，量化多头去年全年规模增长是大概超了6000亿元吧，是私募规模扩容的一个主要动力。
1: 我曾经看到有个观点说，有的量化基金是没有回撤的，您相信这个观点吗？
0: 有，我见过，不能叫没有回撤，就是说回撤比较少，或者说最大回撤非常小。但是吧，首先这种策略呢，它非常小众，它不太可能容纳非常大体量的资金，所以这种策略呢没有太多的供给，那么外面呢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他都买不到，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他有的时候看也看不到，因为没有供给嘛，那渠道他就没有办法代销。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上午的盘面走势。你好，孟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临近午盘收盘前呢，市场分时走势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跳水，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呢，就是各大指数有所回调，这也是正常现象啊。 因为之前呢上证也是在昨天创出一个新高，但是量能方面呢也是继续保持充裕，半天呢成交了接近2万亿左右。今天呢上午呢一个个股的涨跌比不是特别好啊，基本维持在1:2或者1:3的一个比例，赚钱效应也是一般。板块方面呢就是近期涨得比较好的像光模块啊、存储芯片啊或者算力芯片等等的今天也是有所熄火。涨得高了有所分化也是正常现象。近期暴涨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分别是一个 AI 算力的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以及全球供需失衡，以及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等原因。而近期的一个催化剂就是英特尔宣布 CPU 的一个出厂价格的一个大涨，股价也是随之翻倍。英特尔涨价的原因也是很简单，就是算力需求大涨导致的它的一个产能不够了。可以发现呢几乎跟算力相关的所有硬件都是在涨价啊，短期而且没有逆转的一个可能。而国内的一个资金那个炒作习惯呢基本上是跟着国外走，炒影子股或者是替身，所以相关板块的标的近期涨上了天。一般来讲呢就是牛市不言顶，板块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到顶也是说不准的。建议投资者呢一定关注这些重要标的的一些走势，比如像英伟达、英特尔、谷歌、海力士等等的，一旦他们出现一些大幅回调呢，咱们相关板块或者是标的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下跌。主持人，
3: 除了科技还有其他可关注的方向吗？
4: 目前呢我看就是电力这块，因为国外那块呢基本上他们的一个 AI 的一个逻辑什么呢，就是炒硬件，咱们国内呢基本上就炒能源，就是像电力啊、可控核聚变等等的。
3: 谢谢孟祥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对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今天上午整体的 A 股的走势，同时呢也解答大家关于个股方面的提问，所以请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半场的交易，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今天上午整体的盘面表现。市场在早盘略作高开之后呢，分时走势出现了逐级的震荡回落。而在量能方面呢，今天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连续第22个交易日突破了20000亿，在上半场突破了20000亿，那么较上一个交易日的这个时间段呢是缩量了1700亿。从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沪指今天尾午盘报收在4208点，跌幅0.4%，深成指15757点，下跌0.89%，创业板指数3914点，下跌0.37%。科创综指2095点，跌幅0.56%。北证五零指数1417点，下跌了0.62%。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1897亿。个股方面，上涨1160家，平盘92家，下跌4255家。从整体的主题行业角度来观察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陆路运输、电力、贵金属、水务、通信设备和券商。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互联网、航天军工、燃气、造纸、精细化工以及软件指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2: 主持人你好。
1: 市场连续上攻之后，今天展开了一定的调整，全市场有这个4255只个股在午盘的时候是下跌的哈，成交金额和昨天没有差太多，半天是21897亿元。怎么看当下市场的这个调整的力度和节奏以及后市的走势呢？
2: 首先呢，指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是在科技股抱团行情的这种引导之下啊，一直是出现了这种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那特别是最近几个交易日，基本上大家看就是属于人工智能线路上的啊，基本上各个细分板块其实都是出现了加速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种过程呢，从短期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的情绪的过热啊。其实昨天呢，大家如果去关注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啊这个观点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是有一点的阶段性过热的啊一种情绪。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连续上涨之后，指数呢也是都创出了新高啊，就是上证指数在昨天其实也是创出了新高。那几大指数同时创了新高，短期呢这种核心板块又连续上涨之后，情绪有一些过热，那这个时候呢是要有一个短期修正的一个过程。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我们说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啊这些科技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整个行情需要去结束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抱团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目前来看呢，其实相关的这些情况也没有完全的出现。其实纵观历史上呢几次啊，就是抱团行情出现的时候啊，比如说之前的新能源啊板块的这种行情啊，以及当时的像白酒消费股啊这样的一些抱团行情出现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共性的特征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市场的整个的行业的估值会大幅高于合理估值，然后呢这个企业的增速又开始逐步的啊，随着这个业绩披露，你发现后面几期的业绩增速在逐步的放缓，已经无法去匹配这种高估值的一种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它会出现这种抱团行情，资金逐步撤离，然后最后导致抱团行情逐步的结束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另外一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出现了外部增量资金不足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往往伴随着整个市场的交易量的下降，也就是说市场的活跃度在收减，外部比如说像新基金发行啊等等啊，其实这个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萎缩。那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啊这个场内的交易活跃度下降了，场外的增量资金的这种资金的补给啊又开始出现了这种减弱。那在这种情况下，抱团行情可能也会出现溃散。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碰到了明显的啊这个外部因素的一些扰动啊，比如说一些行政 压力啊等等啊，那这种情况是会导致抱团行情的一个结束。那目前来看呢，这三种情况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可能大家呢会担心现在的这种估值的情况啊，但目前来看呢，就是全球啊在整个的 AI 建设的这个维度上去讲，仍然非常的强劲啊啊，无论是美股还是啊亚太地区，比如说像韩国等等啊这类股市，其实也是相关那种科技股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上攻，所以这个动作呢，目前来看是属于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事件啊，所以目前来讲，整个的行业的增速，因为一季报刚刚披露完啊，后边呢可能还需要去等待中报啊出来之后才能得到验证，在目前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应该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啊这个估值和业绩完全不匹配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此情况下呢，这种抱团行情应该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延续的过程。那刚才我们讲了啊，就是短期情绪有些过于高涨，而抱团的这种过程啊，它溃散的这三种核心因素也都没有出现，那大概率呢调整的这种空间啊就会相对有限。那从技术走势上去看，第一步呢，那回调的时候呢，应该就是针对前期的啊4197高点啊去进行相应的确认。那这个位置呢，刚好也是50均线慢慢要去啊靠上来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第一个支撑我们可以把50均线啊以及4197高点一线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回调的第一支撑。当然50均线呢其实是属于短周期之内啊非常强力的一个均线。那短周期稍微长一点其实就是10日均线。所以呢就是啊对短周期的调整来讲，这两档均线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啊跌穿，或者说5日均线下穿10日均线的这种啊情况的话，那它的调整的幅度基本上也就是在4100到4200点之间啊，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回调的相应的支撑位。这是目前整个指数的一个情况。当然呢我们也要去强调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从2024年9月开始的这波行情到现在，指数呢其实已经涨了很多了啊，就是从2600多点的啊这个位置啊一路上攻到现在都4200点了。但是指数上涨了这么多，其实板块啊内部的这种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啊这种成长类的品种啊，其实在这波行情里边总体的涨幅是非常之大啊，大家也觉得哎呀非常喜人。但是反观如果你不在这些核心的成长方向，而是在比如说像消费呀，然后传媒娱乐呀，然后包括房地产呀，甚至包括一些传统的基建类的一些品种啊，如果是在那些品种之中，你发现这波的行情上涨，可能跟你这个体感的感受就完全不同。所以呢，就是即便指数说回调之后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资金又会有相应回补的动作，那这种回补目前来看，可能仍然是要以成长股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那什么时候能够切换到消费啊，或者说切换到甚至像医药啊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它要等到更后端一点啊，也就是说当你整个的硬件逻辑都开始出现了结束，那大资金们找不到啊更好的这种成长类品种的时候，那它会逐步的切换到啊这种现金流为主导的啊，或者说兼具了啊这种防御属性的一些创新药啊等等一些方向之中。但是在此之前啊，存量资金如果大家还继续在科技股抱团的话，那这种切换短期来看难度就比较高。所以呢，如果大家说这波指数回调下来，那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是要以几个人工智能相关的细分的轮动啊作为大家的一个主要的投资方向吧。
1: 那如果说仓位就是还像您说的在这些消费类的这样的品种上的朋友，近期这个自己的手中的个股没有跟随大盘出现上涨，那但是回调的时候其实往往看到他们也会跟着大盘的回调，只是回调的幅度没有那个科技股那么大而已。这个位置可能大家就会纠结说，那我要不要割肉去换到这个科技线上呢？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风险评判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说实话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你现在再往科技股切，说实话我觉得已经不是长线买点了，对吧？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去参考比如说像以长线建长的像巴菲特等等啊，他们的一些投资手法，你会发现都是在大家 整个的情绪，市场情绪啊都非常低迷的时候，指数大幅调整的时候，啊，他会在相应他认为啊这个价格跌破了内在价值的时候，逐步啊去建仓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没听说过像啊他是在这个股价已经翻了数倍啊，然后已经挑战了历史新高，不断刷新高的过程中，然后买进去说我看好它的成长性和长线投资，这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交易逻辑。所以呢，如果你是本身就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那现在你已经错过了这波的科技股行情，那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长线投资者好的投资时点。所以呢，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应该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底部未来可能会发生反转的方向，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医药板块是吧，那创新药也好啊， CXO 也好啊，这些卖铲子类的公司啊，就是做这个外包检测的啊，那这类的公司呢其实已经连续调整几年的一个时间了，相对的位置呢现在也是相对的中低位的啊这样一个水平，估值也不算很高。那这种呢你说我做长线投资啊，因为它短期的趋势确实还没有走好是吧，那我只能分批建仓，然后去等待长线投资未来回报的这样的机会。那这种方向你可以去看。或者呢是一些周期类的品种啊，比如说猪肉养殖啊，大家看到现在呢生猪价格还是在不断的探底之后啊，处于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啊，期货上没有再次创出新低了啊，但是呢趋势也没有扭转。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大家也看到就是目前的啊这个能繁母猪的存栏率和出栏率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那这种出清呢可能还需要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周期型的投资者啊，那现在行业已经是价格触底啊，只不过是在底部的时间还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考虑啊，我去逐步的分批投资，然后等待时间周期拐点出现，我再加大这个投资的这个力度啊，然后等待周期反弹之后啊，我去做这种周期反转的钱，这也是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啊，现在你说切换到成长股里边去，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性价比高的这个操作哈，那你可能还是要遵循成长的那种玩法。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更关注的是中短线的啊这种热点的逻辑的话，那上一轮热点没踩住啊，那这一波如果回调下来啊，一些核心的品种啊，其实在人工智能线里边有一些呢，你说未来有没有这个继续的成长性，我觉得仍然存在是吧，比如说我们以光模块为例，那现在 800G 啊进入到了 1.6T 啊这样一个过程，明年呢 1.6 继续放量，然后逐步渗透到啊这个 3.2， 它有一个逐步提升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啊，包括像一些新的构架啊，无论是 Google 的这个 TPU 的构架，还是这个英伟达这个 Rubin Ultra 的构架啊，这些新构架的带动啊，比如说Rubin Ultra 之后，那可能对于很多的这种液冷啊的需求就会大幅的提升，因为风冷已经无法有效的去降低相应的这种温度了。那这种成长的逻辑啊，那我觉得你仍然可以去看是吧。那光模块啊进入到 3.2 之后，那可能里边的一些核心的上游，比如说这个薄膜泥酸锂啊，然后磷化铟啊，然后还有像这个硅化镜，还有像这个法拉第炫光片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的需求量可能都会有一个进一步提升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大家去看成长啊，然后我错过了上一轮，那我就去想下一代迭代之后啊，科技可能带来的这些新的一些增量的增长，那借着这一波回调啊，我去做一个调仓，那这也是一个相应的选择。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大家要做好自己的风格偏好啊，去匹配啊不同的这种交易的策略支撑。
1: 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600487亨通光电成本78，清仓这个后市该如何操作？
2: 亨通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这种啊，就是在光纤光缆这一波里边呢其实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哪怕从加速段开始去看啊，它也是从这一波20开始走的加速，现在也已经有了4倍的一个空间。那如果从前期啊，就是这个2024年9月啊那个时候去看，当时其实也就10来块钱啊，那这个过程呢已经涨了8倍了。那也就是说涨了8倍之后啊，现在市值1800亿啊，那后边你觉得还能有多大的一个增量空间？就是对于这种东西啊，那我觉得 未来有很多的东西就会有不确定性啊。虽然呢，大家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海外是吧，有大的公司啊，去做相应的这种兼并合作是吧，然后去布局了光纤光缆里边的一些方向，但是大家要注意，股价其实已经提前去反映了很多未来啊这个方向的一些预期。所以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只能以技术或者短线的手段来去观察啊，那后边这个新的增量到底能不能支撑它的股价的继续上行，然后等待中报之后啊再去做业绩的匹配。单纯从技术走势上来看，目前呢上升的趋势没有改变，五日均线也没有跌穿，但是呢它已经在40-50这里搭建了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搭建之后，现在的上攻又走了一个小的三段上攻，力度没有出现明显的衰竭，但是呢结构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纠结的态势。这就意味着股价呢在70元啊以上的位置，多空双方的分歧已经开始逐步的加大。所以对于这种品种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五日均线跌破，短期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做一个阶段性止盈止损啊，要去看你的仓位来去决定了。是。
1: 嗯，好，下面这位问的是300-488恒丰工具，刚刚解套，也是清仓，这个位置算不算是突破了？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恒丰呢，其实在基本面上呢，它这一轮的上涨呢是有一定的支撑啊，主要呢是因为刀具的涨价啊，前一段时间大家应该看到消息，尤其是像日本那边啊，一些这种核心的刀具的涨价幅度还是比较强，所以呢，像恒丰啊这种呢，就是算是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单纯呢，如果去看估值的话呢，也不算太贵啊，就是还算合理区。但是呢，如果大家从技术走势上去看，就会发现呢，它基本上每一次啊达到40-42啊这个位置，就会遇到比较强的一个阻力。这一次呢，其实也是啊在这一个压力区开始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所以你说算不算有效的突破呢？目前不算，它属于什么？属于挑战压力位之后，这两天再回调确认啊这个压力位能否有效攻克的一个过程。本周期如果回调五日均线靠上来跌不动，那这个位置啊，如果成交量再稍微萎缩一点，然后在五日均线这里能够横个3-5个交易日，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短线的小幅的博弈。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讲，40这个位置如果确认突破成功，它再往上走啊，到42啊以及45这两个位置，就会面临着中长周期里的这个大的压力位。所以到时候那个位置能不能突破啊，这里要划问号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您刚刚解套，你可以再等一等，回答五日线如果得到支撑啊，愿意加一把呢可以加一把是吧，然后打到42如果发现过不去，那可能就要减一部分。那如果过去了，那在45左右，那可能也要去考虑是否止盈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1: 嗯，下面这位问的是688711宏威科技，说昨天算不算是日线上的突破？目前是在成本价附近清仓，能不能加仓？
2: 我觉得还不算一个有效的突破啊，因为如果看近端啊，大家觉得哎，好像28这个箱体啊已经是突破上去了。但是如果把时间周期稍微拉长一点啊，大家可以看到，在25年8月的时候，那个位置呢，其实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交密集区的一个箱体啊，那当时的这个箱体的上沿差不多就是在接近32左右的这个位置啊，31.8-32，那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成交密集区，换句话讲，当时这里边应该是有不少的资金被套在了相应的区域上，而以目前股价的成交量来看，还没有当时的成交量大啊，那也就是说你要去挑战这个压力区，那你就得接得住当时解套那帮人。如果在这个位置说我终于解套了啊，我也选择落袋为安啊，然后我不想跟他继续去纠结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有承接住的啊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要想承接住，其实往往需要伴随着中长阳线的放量阳线啊来作为一个相应的信号点。所以目前呢，只能说短期有一些的再次活跃的一些迹象，但是呢不属于整个的箱体的有效突破。那上方呢，在32一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阻力支撑。
1: 688531日联科技说，目前是盈利比较大，像这种持续攀升的个股，应该如何考虑止盈？
2: 日联呢，其实算是这波基本面共振的啊一个个股，短期呢其实走了一波加速。那像这种呢，其实 有的时候操作上就比较难。难点在于哪儿呢？历史高点突破之后，往往会有回踩确认。那回踩确认到底能不能成功？其实我们都无法预判。回踩成功了啊，横一段时间能稳住，它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波启动。但是如果回踩不成功，那可能它又要调整的时间要加长。所以呢，从操作的维度上来讲呢，一般我们叫做划定标准啊，就是谁也无法预测到底它还能不能涨啊。毕竟100倍的市盈率是吧？这个你要说绝对的价值吧，又不算便宜啊。这个虽然沾上了锂电和商业航天两个热门啊，但是呢，因为估值并不算便宜，市场情绪刚才我们说也要做修正。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操作上建议大家就是划标准。所谓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最简单的啊，短线我们就看50线。如果50均线支撑不住破位，那我就要减掉一部分的仓位啊，把我的盈利先装在兜里。如果它50线破掉之后继续下探，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要考虑直接先把仓位清掉啊。这是对于短线急拉之后的啊这种个股的一个操作思路吧。主持人。
1: 嗯，好，下面这位问的是明阳电路300739，半仓成本是28，能不能继续持有和加仓？
2: 明阳呢，其实算是这波 PCB 然后储能啊等等其实都沾边的一个热点的一个公司啊，基本面呢也还算扎实啊，就是估值稍微贵一点。目前呢在整个的走势结构上其实是在走一个类三角形的一个整理啊，目前来看呢是属于一个收敛形态的整理结构。这个结构呢又是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啊开始在逐步走的，所以目前呢我觉得可以继续观察。一旦这个整理结构选择了突破的方向，比如说我选择了向上突破啊，那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去等待获利了。反过来讲，如果它跌穿了28，也就是说把整个的收敛形态向下去击穿了，那这个时候要考虑先出来控制风险。主持人。
1: 嗯，好，最后再看一个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汇川技术啊，看它代码是多少，300124，然后说目前这个位置是有所盈利，在什么位置可以进行加仓？
2: 汇川呢其实它一直是一个高位震荡啊，这一波的反弹呢是因为达到两年线之后借着整个的机器人的这个事件催化啊去反弹了一波。但目前呢其实已经接近上方的重要的阻力位啊，就是80左右这个位置。如果想加仓，那可能要看它后面回撤的时候在72到74能不能站稳啊，站稳的话可以短线加一把。但还是那句话，80到90左右啊，都到不了90 ,80到82吧。这个区域就是前期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啊，到那个位置能不能有效突破，其实这里要画问号。虽然机器人呢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啊，但是呢前期这种大幅上涨过的股票啊，就是能不能继续去向上拓展空间，这里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只能以短线的啊思路来去看待这样的标的吧。
1: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如何分析新能源汽车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不仅出口大增，国内零售也出现了明显回暖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多重因素拉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长。
4: 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需求在逐步增长，国内出口都实现了两旺的状态，尤其是出口今年新能源乘用车达到了4月份40.6万，同比增长112%的一个较好的成就。中国新能源车在国际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一个认可，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形成了中国新能源车出口超强增长，拉动中国产销长势增长的良好表现，使国内零售也实现了明显回暖的态势，所以拉动了产销较强增长的总体走势。
3: 从电池到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具有很长的产业链，他们是否有同步攀升的投资机遇？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各个利好形成共振，将进一步强化板块上行的动力。
5: 从投资机遇来看，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和锂电上下游材料、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与车载电子、汽车出口跨境产业链、充电桩及后市场等细分板块都全面受益。行业产销放量、 内需扩容叠加海外市场快速开拓，形成了多重利好的共振。从走势来看，强劲的产业数据能够有效提振市场的情绪，修复行业估值预期。上述相关的板块具备与行业景气度同步攀升的坚实基础，基本面利好也会传导到二级市场。政策扶持、需求回暖、出口高增等积极因素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板块上行的动力。
3: 新能源汽车板块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板块。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示，投资者选择时要重点分析板块的成长性。
6: 虽然说趋势看好，但毕竟也不是说一条直线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中间肯定出现一个较明显的一个波动。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那些估值相对比较低的一些品种，或者是说未来成长前景广阔的进行布局。首先要把这个成长性放到大家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重点，然后再考虑它过往的业绩如何的情况。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多家券商增设及时平仓线，透露哪些市场风向。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机会，第二季年交行业盈利明显改善。
1: 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力资本存量如何算账。
0: 那今天上午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1: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又一只千元股诞生，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今天上午盘中一度上涨超过7%，成为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千元股。环保上市公司交出亮眼答卷，超过70%净利润正增长，技术创新激活新动能。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良好，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中央地方打出政策组合拳，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5月26号起，京沪合蚌高铁公布票价优化调整，专家解读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原因是什么？影响多大？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最高法、最高检发文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等约定无效。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中国方案，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美联储主席提名人沃什通过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208点，下跌0.4%，深证成指15757点，下跌0.89%，创业板指数3914点，下跌0.37%。今天早盘，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股价涨幅一度超过了7%，突破1000元，成为继爱美客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千元股，那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千元股。截至午间收盘，中继续创股价报994.89元，涨幅为5.82%。再来看一下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6486点，上涨0.3%；恒生国企指数8915点，上涨0.36%。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2802点，上涨0.62%；韩国综合指数7722点，目前下跌1.27%。随着财报季的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过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过70%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是有6家龙头营收突破100亿大关。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进入五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汽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3: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对于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2: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6家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3: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4: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 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资源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就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端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2: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4: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2: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加剧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4: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继续来听报道。
7: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9: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9: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消费的效果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新能源啊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9: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稳，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释放的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再来关注部分高铁线路票价调整。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京沪高铁昨天发布公告说，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部分线路票价上浮20%，原因是什么呢？对乘客的影响有多大？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0: 京沪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和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 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鸿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11: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

0: 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电费的构成部分。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1: 这次部分线路票价上涨确实会提高群众出行成本，不过李鸿昌提醒，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0: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公布价格的一种机制，就是铁路部门会把最高的价格水平公布出来，日常当中是可以是以这个最高线为最高线的一种下浮机制。当然说从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来在低峰期非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它也会使得一部分旅客会从中受益。
1: 在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看来，对高铁运营效率来说，通过票价优化调整可以引导一部分乘客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2: 旅客的高峰，比如说像京津冀这个圈，长三角、杭州，老百姓旅游或者办事，可能出行成本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3: 保护耕地新规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昨天发布共21条，将于今年5月18号起施行。这不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7: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力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3: 国际标准化组织

0: 天然气技术委员会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负责人周礼，
1: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2: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华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消息称，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进行。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且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东战事爆发后，德国对中东多国出口明显下滑。今年三月，德国对伊朗、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出口额合计接近15亿欧元，同比减少7.57亿欧元。其中，德国对伊朗等多个国家的出口降幅超过50%。德国向该地区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机械和化工产品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于油价上涨，日前美国的众多上班族，尤其是通勤距离长的上班族，正受到高油价的巨大冲击。一些人纠结要不要继续工作，还有人寻求居家办公。正在找工作的人则更多考虑离家近一些的岗位。一家大型招聘网站的信息显示，今年二月，该网站57.8%的求职者寻求在离家约48公里范围内找工作，四月这一比例增至59.2%。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今年一月和二月，受访者中平均有24.6%的上班时间为居家办公时间，而三月和四月这一比例增至26.2%。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1号宣布第二轮高油价补贴发放计划，将从本月18号起向韩国约70%国民，也就是超过3600万人发放补贴，旨在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问题。韩国政府将按照医保费缴纳金额筛选补贴发放对象，其中特别扶持地区居民补贴额度最高，达到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55元。据美国 CNBC 网站11号报道，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赛瑞博斯公司日前已上调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预估价格区间，每股价格在150至160美元之间，高于此前披露的115至125美元区间。这意味着该公司即将于5月14号进行的首次 IPO 有望募资高达48亿美元。赛瑞博斯声称，其芯片比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运行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来自 OpenAI 超2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
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208点，下跌0.4%；深证成指15757点，下跌0.89%；创业板指数3914点，下跌0.37%。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午时间呢，呈现了一个这个小高开后震荡回落啊，盘中受到海外市场影响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调整后呢，临近11点上拉回来，但是在临近中午收盘呢，就突然跳水，这就反映出来市场在短期连续走强之后啊，有一定的这个高位兑现这样的一个资金要求。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出现一个快速回撤。但是在回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临近收盘的像银行、保险、石油、煤炭等等。这些大型蓝筹呢，反而出现了一个护盘稳定的作用。所以在今天下午时间来看的话，市场进一步的加速回撤可能性不大，上证大概率是在4200点震荡横盘，并且量能呢或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萎缩。而我们看到双创指数的话呢，今天上午的调整幅度上都不大，主要呢还是在等待五均线的一个跟进。所以从当前的状态来看，下午时间应该是一个缩量横盘整理，市场大的中期上涨趋势仍未结束，可以继续积极看多，等待回撤后企稳的交易机会。主持人，
0: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山羊羊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李女士的孩子沉迷于巨人网络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队》，不久前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内充值近7000元购买游戏道具。李女士发现后立即联系巨人网络申请退款，却迟迟无果。
1: 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0: 记者就此咨询巨人网络客服人员表示，需上传大量资料证明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主动操作。然而有家长反映，即便按要求提交完整资料，也常因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被拒绝退款。
2: 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还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你他说一直是大人的那个身份注册的。
0: 家长质疑，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形同虚设，大额充值未设强制人脸识别，所谓的防沉迷系统不过是摆设，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眼下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消费者李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就在游戏里充值7000多元。
1: 这个月的5月7号，然后我突然收到两条花呗的那个扣款短信嘛，然后我点进去，我就发现就是我家小孩就仅仅是在2026年5月7号这一天，他就用我的银行卡、支付宝然后微信三种方式然后共同充值了大概7000块钱左右。然后我又追溯了一下那个账单，他总的就在这个平台的话是花掉了8000块钱左右的游戏，然后是从去年的5月1号一直到这个期间总共充值了大概就是8000块钱左右。他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用的这个钱，因为手机我平时会给他点外卖呀，然后写作业查作业那些的嘛，所以我也就没太注意这个事情。
4: 小孩是多大呀？
1: 我家小孩11岁。
4: 他玩的什么游戏啊？
1: 玩的是那个超自然行动组还是什么？
4: 用你的手机玩的是吗？
1: 用的我老公的。
4: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段充的值啊？
1: 之前他都是花几块钱，就是在假期啊或者周末呀、那些的。然后他就5月7号这天充的特别多，是这天他们老师就是要求我们把手机拿给他们打卡嘛，在群里发那个打卡作品。然后我当时就给他了之后，我跟我老公就在忙其他的事情，我们俩在做家务。他就在八点过就晚上8点过那个时间段，他就充了7000多块钱前前后后，因为他是一笔一笔的充的，有什么648、328、198，就是这种类型的账单。充了10多笔，他跟我说的是因为商城有一个什么活动去引诱他们买那个装备，行动组里面就是那种游戏的一些道具，就什么衣服呀那些的。
4: 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天集中买呢？
1: 我问孩子，他是说的是他们家有一个什么群，那个群里就诱导他们说什么就是要买这个装备，买到多少多少件才有资格去玩什么赛道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就说装备越多的话才能和那些高手玩，他原话是这么跟我说的。
3: 随后李女士第一时间与平台沟通，希望可以退回一部分孩子的游戏充值，但是平台一直没有理会。
1: 当时发现了之后我就打他们平台的电话，他们就不接我的，然后我又打了那个12315那些的，然后是说的给我反馈，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4: 然后您跟那个平台沟通，平台让你上传什么资料啊？
1: 平台他我打电话去他不接，我打了20多分钟他都不接，然后他后面就有一个那种人工客服的一个回复，就说发一个那种什么申请退款的那种链接过来，然后他发过来我点进去的话根本就点不进去，然后我也在抖音呀各种平台找了一下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些家长说他们那个就他们所谓的那个能够退款的平台那根本就是个虚设，根本就点不进去，他也不会退给你。
3: 李女士家孩子充值的游戏叫做超自然行动组，是巨人网络旗下爆款游戏。公开数据显示，超自然行动组在2025年1月23号正式上线，凭借独特玩法迅速爆红。 游戏长期稳居 iOS 免费榜 TOP10， 畅销榜最高冲至第四名，日活用户突破1000万，成为现象级的手游。无独有偶，刘先生的女儿也沉迷于超自然行动组，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偷偷地拿家长的手机进行充值，不到一年的时间也累计充值将近8000块。记者多次拨打巨人网络咨询热线，但是电话一直无法转接人工服务。
5: 因当前人工咨询量排队时间较长，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办理未成年退款业务，建议您使用快速通道办理退款业务。您可通过微信关注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平台服务号，点击菜单栏需要帮助退款申请，根据页面指引提供相关材料提交退款申请。感谢您的配合，为了更快帮您处理退款，目前已为您开通专属在线客服，稍后您将收到短信，您可点击短信中的链接进行咨询。
3: 记者根据语音提示点击短信链接，但是页面显示无法打开。记者又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咨询服务，相关服务提示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需要提交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账号绑定手机号的上月话费账单，游戏实名认证主体的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身份证照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和实名认证人员亲属关系的材料，以及未成年人是怎么获取到监护人身份信息进行游戏认证的，需要给出合理解释。最后还要说明未成年人是怎么登录获取监护人支付账户进行充值的，同样需要给出合理解释。此外还需要给出未成年人在大额充值时间段里的游戏行为记录，比如游戏内的语音音频、玩家聊天记录的截图或者是录屏。不过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提交了这些资料之后仍然被平台告知您的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根据规定我们无法判定是孩子充值，所以无法退款。
2: 我在那个什么巨人关爱平台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我提交资料了，然后我老婆也弄过好几次都不通过，他不会给你通过，然后他我这个提交，后来我用我这个手机弄，然后提交完资料连那个痕迹都没有了，我提交完再找记录，申请的记录里面也不显示出来，他们那个客服电话是很难打进去的，这基本上打不进。
4: 都让您提供什么资料啊？
2: 什么小孩的那个出生证明啊，还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就充值微信里边充值的记录，还小孩出生证明，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你他要什么提，他说你甚至你是用了一直是大人的那个什么身份注册的。
3: 不过李女士和刘先生都告诉记者，孩子只需要拿着家长的身份证输入姓名和号码就能够轻松的注册成功，全程无需任何人脸识别，更没有人去核实屏幕前操作的到底是不是本人。根据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记者测试发现，在注册的过程中确实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通过一个验证码就可以正常注册，而且注册身份是成年人。业内人士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并没有与国家防沉迷系统进行深度联网核验，未成年人可以轻易使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在游戏世界里合法的成为一个成年人，绕开所有关于时长和消费的限制。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巨人网络的游戏当中，支付流程被简化到了极致，孩子拿着家长的手机在道具的诱惑下点击充值，由于手机往往绑定了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而且开启了小额免密，只需要输入支付密码，一笔交易就完成了，全程没有任何二次验证，没有任何风险提示或者是强制验证。
4: 这个孩子玩的这个游戏注册的账号是用你的大人的这个身份注册的，还是
1: 对他用的他爸爸的？然后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他，他说是有一次他发现了爸爸的身份证号，然后他说他当时想玩游戏，未成年人注册不了，他就偷偷的 用笔和纸然后抄下来了，就把我老公的那个名字还有身份证号性别那些的他全部给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他自己用他爸爸的就是这种身份去注册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游戏，
4: 绑定的也是他爸爸的手机号是吗？
1: 对，他只能用他爸爸的手机号才能玩，就是搜一个验证码嘛，他收了验证码之后他就登上去了，然后登上去因为现在好多小游戏他都是要验证码的，所以我也就没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他每次充值完之后他就会把账单给我删掉。我那个有密码，但是因为就是我在家点外卖他看见过，但他之前他从来没有偷偷的拿我手机来操作这些的，然后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了我这个密码，然后他自己把我的那个银行卡全部给我解绑，然后解绑了之后他又把我的密码给我改掉，因为他通过验证嘛，把我密码给我改了。然后他付款的时候嘛，你知道有1000元以下的话，他是有一个免密支付的功能的。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也不需要收验证码，就这样一笔一笔的付出去。
3: 记者对比国内头部游戏厂商腾讯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网易的《梦幻西游》等等，早已经上线了大额充值人脸识别机制。一旦系统检测到疑似未成年人操作短时间内高频充值或者在夜间等敏感时段登录，就会立刻触发人脸识别强制验证。也有玩家坦言，前两年监管严的时候人脸弹得特别勤，这两年感觉也松了。不过李女士质疑，在使用巨人网络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这堵防火墙。
1: 本来成年人一般他也不会玩这种游戏，而且我觉得他作为这个游戏你就频繁的充值这么多，就648的这种金额的都有很多笔，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就平台你起码充个一次两次之后你会给一个提示，就是说不要再继续玩游戏啊，或者充值太多，不是现在有什么反应吗？但是我居然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提示，就是不管是游戏平台也好，就什么我什么都没收到，就他们根本就没有阻断过这种行为，然后是反而是一直在诱导孩子去充值他们这个游戏。我觉得钱要不要回来是一回事，我觉得他这个平台他本身他就有损害，就是这些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
6: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9: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9: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李女士的孩子沉迷于巨人网络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队》，不久前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内充值近7000元购买游戏道具。李女士发现后立即联系巨人网络申请退款，却迟迟无果。
1: 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0: 记者就此咨询巨人网络客服人员表示，需上传大量资料证明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主动操作。然而有家长反映，即便按要求提交完整资料，也常因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被拒绝退款。
2: 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 还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他说一直是大人的那个身份注册的。
0: 家长质疑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形同虚设，大额充值未设强制人脸识别，所谓的防沉迷系统不过是摆设。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3: 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我们的裘烨律师的电话可能是出现了一点问题，我们再来请导播连接一下。好，我们来看，有请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你。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发现孩子大额充值以后与游戏平台联系上传相关资料以后，却被认定为是成年人充值。很多的家长呢就是陷入了无法自证的这种窘境当中，对此您怎么看？平台要求家长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8: 首先是这样，因为这个关于充值呢，因为从游戏平台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账户登录然后自行充值，那么它可能认定为以这个登录的这个账户实名认证为准。那么在这里面，这时候如果一方家长要主张说当时我实际操作充值的人并非是本人而是他人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举证责任就会比较困难啊。就比如说除非有一些特别精准的视频，说我能拿到一些视频能够证明孩子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在操作手机，视频画面当中是孩子自行拿着手机操作，而且呢这个时间节点正好跟你游戏充值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只有这种特别确定的证据才能够作为游戏公司他可能就会认定啊，说确实是非这个注册游戏账号本人在操作，所以有可能会实行相应的退款。否则在一般情况下，从游戏公司的角度来说，他都可以认为尽管你家长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但是如果这个材料没有非常直接和一级精准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游戏公司都会认为你是无法，我作为这个平台我是无法判断的，所以你要求主张的这个退款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无法去证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作为未成年的家长来说，他的举证责任会比较重，而且在很多情况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有一些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非本人操作，所以在这里面确实出现了这种窘境。所以怎么说呢，就从平台的角度来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就在于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性就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可以视为这个家长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举证责任也好合理性也好可能都无法判断，那么可能最终如果家长要坚持到底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主持人，
3: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到底举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无论是从平台还是从家长来说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一致啊，所以就造成了家长的举证就感觉特别的困难。就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家长继续的申诉的话，客服有的时候会提出一个看上去其实还挺合理的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提供视频证明，证明孩子是独立完成充值的。不少家长就认为这样的要求确实是特别特别为难家长，您对这种要求怎么看？它是一个合理的还是一个有一点刁难家长的意思？
8: 其实也不能说他就是刁难家长啊，我们认为这个行为他说的这句话肯定是非常客观的啊，而且呢这个也确实是非常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肯定不是家长操作的，是孩子独立完成的。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证明很难去获取，除非你家里正好有监控视频，而且呢孩子正好是在监控视频的范围内能够看到他当时充值的一些客观实际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才能拿到。但是很多家庭他并没有具备这些的条件，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作为未成年人他肯定是在家长没有 是了解的情况，同意的情况，他自行充值，所以他这种情况下，他很难，作为家长来说，他根本拿不到他说的这个简单直接的这种证据材料，所以以致导致于这个家长认为我根本没法证明，但是你游戏公司呢又说你如果拿不出这证据，你就证明不了，所以就导致了大家存在这种争议点。
3: 对，就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家长认为你要提供孩子的这个独立完成充值的视频是刁难我们的家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客服方面、公司方面可能会觉得你只有拿出这个来才能够证明是孩子独立充值的。那么您认为未成年人大额充值的钱到底可不可以要求退回来？我们家长的这个诉求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
8: 实际上，因为从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说，对于未成年

0: 年人他是按照相应的年龄去规范他的赋予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种民事行为能力是根据他的年龄和认知程度来划分的。那么如果说八周岁以下的，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在这种情况，监护人可以是为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权益去主张相应的权利。那么包括这个八周岁以上到未成年人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还不被法律称之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监护人是可以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行为去进行追认和这个主张权益的。比如说他这些是非纯获利的民事行为，那么作为这个未成年人，他可能是他的这种开销实际上是跟他的年龄和智力不相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有权向相关方去主张权益，但问题就在于他的主张的时候，他的这个举证责任这块可能会比较重一些。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在某投诉平台上看到不少的消费者投诉巨人网络没有在注册的时候进行人脸验证，那么您认为游戏平台是否存在注册的漏洞呢？
0: 怎么说，从目前来看，国家有出台过一些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通知啊等等，但是在这里面可能都只要求说游戏公司你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验证用户的身份，但并没有用法条或者通知的相关精神明确要求你必须使用人脸识别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上面的文件也好条款也好，只是规定你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去验证，但是验证采用哪种方式啊，是仅仅是身份证的这种实名认证，还是说我除了要身份证以外我还要人脸识别的这种实名认证，那这个法条上目前可能在这个环节上应该是没有强制性的规定。那我们只能认为就是说他要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他也视为就用核实到了这个身份信息，就比如说简单的用身份证的信息就可以登记注册，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方式确实目前无法去避免这个未成年人去玩游戏的时候使用家长的这种身份，所以导致了这个未成年人在这个游戏世界当中他仍然是个成年人。当然这里面如果相关的法条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很多游戏公司它是自身会提出相应的这种验证的环节，实际上我们理解它是在更好的执行和落实到位它这个采取有效措施验证身份的这种方式。那么可能有些游戏平台没有，那在这里面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呼吁所有的游戏平台或者游戏公司它都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当然人脸识别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方式，但是也不是唯一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们认为游戏公司它应当积极提高它的一些验证的方式和措施，来提高这个有效的这个身份。因为在一旦说这个案件进入到了行政处罚或者是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游戏公司仍然要举证证明他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身份。如果他的这种身份仅仅是凭身份证，那他有可能会被认为他的这种认证是不够被满足的。所以呢，这里面他也是有可能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对于坚持维权甚至投诉到12315的家长，客服会给出人道主义补偿或者是用户体验关怀的方案，通常呢就是退30%，最多是50%的这个金额，前提是必须要签署和解协议，承诺不再追究。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合理的？我们的家长到底应不应该签署相关的协议呢？
0: 是这样，因为确实是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游戏公司从保护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说我们双方既然就这个事件达成了一致的情况，双方是应该签署相应的协议。那么协议签署之后呢，我就履行相应的退还义务。当然退多少啊，怎么退，那可能是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退款以及你退款过程当中要履行什么样的权利义务，那么是应该有双方的协议进行相应约定的。这种约定如果没有明确的排除这个消费者的一些主要权利，加重这个责任的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协议还是有效率的。所以 有效力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双方和家长和游戏公司之间的协议呢，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签署和确定。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秋叶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

0: 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的是一个震荡回落的格局。上证指数依然是保持在4200点以上窄幅的震荡，4205点，下跌了19个点，跌幅0.49%。深成指方面呢是15726点，下跌了173个点，跌幅0.09%。科创综指2087点，下跌了19个点，跌幅0.95%。创业板指3901点，下跌了27个点，跌幅0.31%。北证50是1414点，下跌了12个点，跌幅0.87%。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品种是集中在陆路运输、电力、贵金属、水务、券商以及公路，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互联网、航天军工、精细化工、燃气、造纸以及软件。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目前整个 A 股市场上涨的家数1076家，平盘101家，下跌的4327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2578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近期有券商发布公告，将在融资融券业务中新增即时平仓线监控指标，参考设定为115%。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根据公告，即时平仓线被定义为特定维持担保比例值，具体规则为T 日收盘后，若投资者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即时平仓线，需要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前将比例提升至平仓线及以上，否则公司有权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之后实行强制平仓。与此同步，相应券商也变更了融资融券合同条款，这意味着115%的即时平仓线是写入标准合同，适用于所有两融客户的刚性约束。事实上，这一举措并非首例，目前行业内多家券商已有类似的机制，具体数值由券商视自身业务风险情况设定，各券商命名方式略有不同，也有券商没有设置这一指标。据了解，目前行业通用的两融标准合同中，常规统一设定的维持担保平仓线为130%，警示线为140%。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多家券商增设即时平仓线，透露哪些市场风向？接下来我们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您好，吴伟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即时平仓线的一个规则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此次券商增设了即时平仓线，它也并非是行业的首例，已经有多家券商它在设置了之前设置了一些类似的机制哈。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又是为了防范哪些风险？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啊，确实这段时间有好几家券商啊，可能不一定都是这种即时平仓线这样名字哈，但是方式啊有一些相似。那我觉得设置这种增即时的平仓线啊，可能有这样的几种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强化一些前置的风险控制。那我们说，在常规的平仓线通常是130%啊，这个之下又增设了一个更严格的这种紧急的防线，就是提前去触发一些风险的处置机制，缩短呢风险暴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提升这种处置效率，那叫补仓的时限啊，从常规的就是 T 加一日的全天啊，直接压缩到了 T 加一日的上午啊，只有半天时间。同时要求投资者呢，就是跌破即时这种平仓线啊，需要在第二天的上午半天之内就要补足到130%以上，减少这种协商还有延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适应这种市场的波动啊，主要是应对一些极端的行情的。啊，这个极端行情下呢，一些担保物价值快速缩水的情况下，来确保啊，就是包括券商能及时去控制风险，避免呢因处置这种周期时间过长导致风险进一步的扩大，啊，这是几个主要的目的。当然，防范风险上，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穿仓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啊，跌破这种常规的平仓线以后，同时市场又是极端的啊，或者是流动性的枯竭持续的下跌，那担保物的价值进一步缩水，啊，可能导致这种券商无法去收回融资融券的一些债权啊，出现一些穿仓的风险。那即时平仓线呢，可以快速处置，降低这种穿仓的概率。另外一个呢，就是避免这种集中平仓的一些风险啊。我们知道，在这种极端行情以下啊，那大量的投资者如果同时跌破这种平仓线，那按常规流程呢，可能是集中的会引发一些集中的平仓，加剧市场的波动。啊，但是设置了这种即时的平仓线呢，它分散了不同的平仓时间，减少市场因为集中抛售啊所受到的一个冲击。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减少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客户违约的风险啊。我们知道部分投资者可能是因为资金不足或者市场突发的一些变化，无法及时补仓。那即时平仓线呢，通过这种刚性的执行，降低呢券商因为这种客户的违约所导致的一些资产损失的风险。我是这样认为的，主持人。
1: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数字哈，其实和业内普遍通用的130%的平仓线相比的，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即时的平仓线啊，在各家的券商当中，其实设置的比例还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呢是115%，有的是110%。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和常规的平仓线它主要的区别在哪？
2: 好的，那我觉得各家券商之间啊略有差别，可能第一个就是风险偏好不一样。啊，因为有的券商可能是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低，那它可能会设置一个相对高的即时平仓线，比如说115%，啊，就更严格的去控制风险。那有的券商呢，可能风险偏好相对较高一些，啊，它就设置是一个较低的啊这种即时平仓线，比如说110%。那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呢，也保留一定的弹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客户的群体特征可能也不一样，那客户的。券商的客户群体不同，那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所以带来的这种设置的这种即时平仓线可能比例也稍有变化。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市场环境的变化啊，这种在市场波动比较大、风险较高的时候啊，券商可能会提高这种即时平仓线，加强风险控制。那在市场相对稳定或者风险相对较低的时候呢，券商也可能会调低一点啊这种即时平仓线，来平衡这种风险和收益之间的一些关系。啊，那跟这种常规平仓线不同的啊，我觉得还是这种时间时效性，比如说从原来的 T 加一变成了现在的 T 加一的上午，那补仓的要求也是直接跌破即时平仓线以后，直接补仓到130%以上，或者说可能还要更高的一个比例啊，是这样的一些要求。 主持人。
1: 嗯，您反复强调了这个半天的窗口期哈，T 加一的上午必须补回130%，那就是此次某券商发布的一个规则哈。如果 T 日跌破了115%的话 ，T 加一的上午必须补回130%，否则立即强平。那这么来看的话，这个执行的刚性我们怎么来看？
2: 嗯，我觉得这个刚性肯定比原来要更严格了。我们看这要几点，第一个时间啊，就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半天，可能留给客户的时间由原来的全天可能就有4到5个小时啊，第二天的上午。那超时未补仓，那券商就是立即会启动一个强制平仓啊，没有额外的一些宽限的期限。第二个呢，就是补仓的要求很明确，但是跌破即时平仓线以后，第二天上午要补足到130%以上，而不是补足到这个即时平仓线以上。那这也就意味着呢，投资者也需要一次性呢去补足足够的资金或者说担保物，来满足更高比例的要求啊。那这个补仓的难度和资金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执行上啊，可能弹性会更小，因为规则呢，有的券商已经写到了标准的这种融资融券的合同里，适用于所有的两融客户啊，不是这种个性化的一些协商的条款。那券商呢，就不需要再跟客户进行一些额外的沟通或者协商啊，就上午比如说收市后就有权啊去进行一个强制平仓。那这种执行的过程会更快更直接。
1: 嗯，
2: 我是这样考虑的。
1: 嗯，规则解释的很清楚啊。那接下来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普通的两融客户，尤其是重仓高波动板块的投资者来说，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看待这一规则带来的一些直接的影响？
2: 嗯，好的。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补仓的窗口期时间更短。从原来比如说跌破这种维持担保比例130以后，可能有1到2天的一个补仓时间。那现在呢，就是 T 日跌破即时平仓线，第二天上午补到130%以上，那直接的就是时间大幅压缩。第二个就是补仓的要求会更高啊，一次性要补仓到130%以上，那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也更高。所以呢，这种高波动的持仓这一块呢，我觉得投资者可以什么呢？就是还是要考虑啊风险性，避免这种股价日内波动比较大啊，比如说可能跌一个5%或者8%，那导致它的这种持仓担保比例可能瞬间就被跌破了115%。所以投资者呢就需要尽快的去补足仓位，或者补到更高的仓位，那这样的话，它的操作节奏和压力也会更大。我觉得这几点吧，对投资者来说，就是补仓的时间，补仓的要求上。
1: 那如果说我们碰上了极端的行情，比如说个股连续跌停的时候，那您觉得这个规则可能更多的风险是，转移给投资者，还是说双方要共防这个风险？
2: 那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做这个即时平仓线呢，它更多是提高了出值的效率啊，就是像比如说连续跌停这种极端行情，那流动性短期枯竭，那传统规则下呢，可能券商就没法及时平仓啊，就直接面临穿仓的风险。但是这种新规则啊，通过强制的快速的平仓，那可以更早的去处置风险啊，降低这种因后续的一些市场流动性的问题导致的更大的一些啊这种风险爆发。第二个呢，我觉得确实投资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新规则呢，就是要求投资者半天啊，担保比例130%以上补足，那对资金流动性、补仓能力啊都会更高。所以在极端行情下啊，确实会出现这种因为无法按时、按仓、按比例啊去补足，面临这个穿仓的风险，损失本金啊。当然，券商这块呢，通过这个规则的这种设定啊，提前去介入一些风险处置，啊、减少了自身因投资者这种穿仓而承担的一些风险啊。当然，券商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这种市场波动的风险啊，但是跟传统的这种规则比，它的风险敞口可能会更小一些啊。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您觉得哈，那这一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一种行业的标配呢？那么投资者在选择券商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平仓线的规则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那不同券商的两融风控的差异，您觉得在之后的发展当中会越来越大吗？
2: 好的，我觉得首先看目前有5、6家、6、7家啊，在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即时平仓线的一些规则啊。那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看到就近年来券商在这个融资融券业务上，这种风险规则的整个一个风控规则上是逐渐呈现一些差异化。那部分券商呢，就通过这种调整平仓线呀，或者补仓要求啊，这些来优化风险管理，还有就是客户的体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投资者而言，就选择券商的时候，肯定平仓线也是作为一个考量的目标。那不同券商的这种平仓线补仓的要求，追保的期限 这些规则差异啊，它可能也会影响就是投资者啊，主要是在极端环境下的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和操作空间。我觉得会有差异啊，投资者也会参考这些。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0: 下一时段是14点的财经态度，从智能穿搭到国潮出海，新衣服新在哪儿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我国微机电系统，也就是 MEMS 射频参量计量标准缺失、信号完整性测试及可靠性研究能力不足的问题，近期组织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开展了 MEMS 关键射频参数计量测试技术攻关，显著提升了我国 MEMS 介电常数、脉冲波形、光子链路定位、电磁辐射等参数的计量测试能力，解决了 MEMS 关键射频参数的计量测试与应用问题。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两年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目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0: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
1: 日前，龙芯 3A6000 桌面处理器主流行业出货量正式突破100万片，在性能和生态上实现了全面突破。公司表示，龙芯 3A6000 是国产自主桌面 CPU 领域的里程碑产品，采用完全自主的龙架构、自研 IP 和国内成熟制程工艺，性能达到国产 CPU 的领先水平。
0: 更正一条信息，那近期呢，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那近日呢，中央网信办也是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 A 股市场各大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在整体来看的话，进入到午后，虽然指数有所探底，但分时图上有所回升。上证指数4209点，下跌了16个点，跌幅0.38%。深成指数15779点，下跌了119个点，跌幅0.74%。科创综指2096点，下跌了0.53%。创业板指3916点，下跌了0.32%。那从主题行业角度来看的话，目前陆路运输依旧是领涨两市的，接下来包括电力、贵金属、通信设备、水务以及林木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下跌居前的跌幅超过2%的有7个，互联网、燃气、航天军工、精细化工、造纸软件以及工程机械这些板块。那个股也是跌多涨少，下跌的4185家，上涨的1212家。 A 股的成交金额24345亿元。交易实况直播市场，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张波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经过了昨天的一个快速上涨之后，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弱势回调的特征哈，但是午后市场上分时再次的拉升，而且各大主要指数的整体的回调的幅度也都不大，那下一步的趋势你怎么来看？
2: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一个震荡吧。因为前期八连阳之后也确实没有经过一个合理的震荡修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呢，在突破4200点之后，进行一个这个回踩确认，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整体呢，目前的话就是整个指

0: 速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所以像今天的回踩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倒车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您觉得？
0: 主要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宏观大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呢是还有一定的这个潜在的利好的存在，是吧？不管就是说这个后面两大潜在利好，一个就是我们所大家都认为的这个中美的这个会晤，以及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即使就是说这两个方面我最后不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好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目前的宏观的环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从盘面来看的话，这个指数在回调的过程中，其实资金它是进行了一个一定的高低切的，包括像今天的这个电力、电网设备，以及包括证券。其实证券呢，昨天就已经有一定的表现，所以这一类的这个大容量的板块呢，我这个从低位起来的话呢，它也能够支撑指数不会有太大的调整。所以整体的话呢，我觉得整个指数的话，它就是一个是板块上形成一个高低切，但是呢，权重的板块依然还是能够顶起市场指数一个上行的一个动力。
1: 嗯，其实目前来看，指数在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指标股，类似于像寒武纪为代表的一些品种哈，一是成交额非常的高。刚才看到应该是达到了200亿哈，涨幅也是将近5%左右，4.5%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对于目前整体的盘面结构，就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就是结构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恒强，抓这几个板块。但是其他个股，整体来看的话，就持股的体验并不是特别好。如果要做一个提前的，比如说像您提到的左侧的一个高切低的布局的话，也是在科技的内部进行一个高切低，那可能这个持股体验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节奏，我们该怎么去把握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高切低的话呢，它只是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强者恒强这个观点，我还是非常认同。我觉得后面再走起来也是这些股票在涨。短期呢，因为高切低之后，你包括像电力，包括像这个证券这一类的板块的话呢，它可能持续性的时间或者是持续性不是特别强，它可能是在前期的这个强势股在调整的过程中，这些股票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等到整个指数再完成这个震荡整理之后，再走出进攻形态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回到像我们所说的光通信、存储，包括这个AI 的这个 PCB 啊，就这些板块上面来。
1: 那么其实大家对于像类似于我们就以光通信的相关板块哈为例来分析一下，可能大家觉得它整体的这个行业的一些预期，包括一些逻辑是没有中长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短期这个股价的涨幅会不会已经打足了这个预期呢？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我个人更多的觉得就是说，像这个确实，就是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确实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就已经打出了这个预期。但是呢，现在的 A 股啊，特别是像光通信、存储这些板块，它更多的走的是一个美股的一个映射。就是美股这边它没有一个见底的一个迹象的话，我们 A 股的相关的板块，它也不会短期呈现一个结束。只是说另外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近一段时间呢，除了这个光通信，包括存储，其实呢，有些资金也在切国产的这个半导体，是吧？其实从后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即使美股走弱，我们的光通信也会跟着走弱的时候呢，我们的半导体、国产半导体芯片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也能够慢慢的起来，因为毕竟整个产业的趋势是上行的。不管是海外的这个互联网这个云厂商，还是国内的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都是进行了大幅的上调，所以这个趋势不可挡。同样的，就是股价上面呢，因为海外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逻辑涨完了之后，国产的芯片也可能会呈现一个持续的一个态势。
1: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半导体的相关板块可能会接力，类似于之前的一些 AI 硬件的一些品种继续上扬。
0: 对对，
1: 嗯，这就是目前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看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的这个市场就是做科技。那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话，比如说，类似于其他一些弱势的板块啊，可能看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左侧布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紧紧拥抱科技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逻辑，可以这样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吧？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话，确实我们只要这个板，只要这个科技，整个科技上面能够有赚钱效应，整个市场的资金也是紧紧的抱团的这个方向。其他的板块呢，我觉得是等到就是说市场这个科技板块确实炒不动的时候，然后再才开始有其他的板块会有一定的机会。
1: 嗯，好，谢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3:27，这里是正早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也欢迎大家在半年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13:30，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从一季报中寻找困境反转的机会。本期主题：年交行业盈利明显改善。2026年第一季度，申万年交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8倍。2025年前三季度，板块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下滑17.69%，而2025年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194.44%。如何来把握年交行业的投资机会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是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受成本推动和供应偏紧的支撑，当前年交行业处于价格上涨的周期，价格已从年初低点反弹近10%。那如何来展望年交行业，包括长丝短纤未来的价格走势情况？
3: 对，那应该说呢，现在年交行业包括年交长丝短丝价格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应该来说呢，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是供给端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呢，目前年交长丝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前两大行业巨头，一个是吉林化纤，一个是新乡化纤。那么这两家企业它的市场基本上已经是占据了整个市场的80%左右的垄断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再加上新增的产能又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比较严格的能耗啊、环保的一系列规范，所以说呢，新增产能应该说目前增加是非常的缓慢。那还有最近就是除了这两家之外，排名第三的宜宾这个斯利亚，它也要在今年二季度启动一个搬迁，所以说呢，整个也涉及到了30,000吨的大概年交长丝的一个产能的这样一种短暂的缺失，所以说呢，对供给这一块产生了比较大的，应该算是负面的影响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变化，对于外围就是像印度啊当地的一些也是长丝的生产商吧，造成了一些较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供给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短丝其实现在也是基本上类似吧，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呢，出现了这种价格的持续下行之后，行业出现了一定的洗牌，那而且呢，下游的库存压缩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我们再看需求端，下游应该说呢，纺织服装是它一个最应用最大的一个市场和场景吧。那这个呢，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吧，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定的复苏，或者说呢，有一定缓慢的增长。这个终端的纺织厂的库存现在是处在历史的一个低位，那因此呢，这些企业呢还是存在一定的补库存的需求的。同时吧，海外的需求也有所增长和释放，所以说整体上来看不论是供给的收缩也好，成本的抬升也好，还是下游需求的一个释放也好，基本上带动了这个行业开始逐渐走出了前几年的低迷的恶性竞争的这样一种环境开始逐渐步入到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这个价格开始逐渐回升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了。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吉林化纤000420。2025年的吉林化纤年交长丝板块的营收占比是57%，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它的这个行业地位如何去评价？
3: 对，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吉林化纤、新乡化纤这两家企业应该算是这个行业的垄断者了。那年交长丝我们知道呢，它是一种叫天然纤维素主要就是以木浆这个短棉绒等等吧为原料吧，然后经过这种化学加工而成的一种叫再生纤维素长丝，又叫人造丝。目前吉林化纤和新乡化纤基本上占据了双雄争霸吧，可以说是占到了全球75%-80%的这么一个市场份额，那也就是说是绝对的主导的这样一种地位。吉林化纤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接近30%位居第一了，行业基本上是寡头垄断的格局。国家对于年交长丝实行刚才我们讲到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那也就是说呢，意味着后来者应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形成新的竞争了。公司目前拥有年交长丝大约是每年10万吨左右的产能它的这个品牌就是白山牌人造丝，那应该说在业内呢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了。 这个企业在这个原料的采购也好，能源的消耗也好，生产制造的成本也好，啊，包括从价格的竞争优势上来看，都具备非常好的这种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公司基本上在全球粘胶长丝是处在一个绝对啊龙头的地位吧。嗯，
2: 2025年公司粘胶长丝营收同比增长了10.85%，增速呢比前两年有所增加。那这个板块的增速和哪些因素相关？
3: 对，粘胶长丝它的下游的应用主要还是在一些高档的啊服装面料，或者说呢高档的纺织品啊这个应用当中。例如呢，我们国内市场当中像这个汉服啊，像这个前几年流行的啊马面裙啊等等吧，这样的一些国风的服饰，它里面的应用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出口，就是海外市场呢，它对于这块高档面料的需求是比较大的。那下游的市场现在需求开始有一定的回升，那公司的这个产品竞争力，刚才我们讲到又具有很强的市场垄断地位，那包括呢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波动，那应该来说呢，这几个因素呢对它的营收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从2025年，就去年四季度吧开始，粘胶长丝的这个价格开始逐渐企稳啊，有所回升了，这个营收的增速呢开始出现一定的加快，这个行业又没有新增的产能，下游需求开始啊有所转暖，所以产品的价格一旦企稳的话，那这个毛利率就会有提升，那因此它的这个营收呢也开始出现明显的这样一种增长，那这个呢就是它啊推动吧，就是去年营收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
2: 2025年公司粘胶长丝毛利率19.23%，同比下滑1.22%。这个板块历史上的毛利率波动比较大，毛利率波动和哪些因素相关？
3: 对，粘胶长丝它这个毛利影响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那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像供需的这个变化啊，这个产品的价格肯定会对营收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呢也就会影响到啊这个产品的毛利了。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供给是出现了啊一定的问题了。那很多地区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供给减少，需求呢还是有所恢复啊一定的剪刀差。所以说造成了今年的这个价格开始出现反弹，毛利呢也开始有所反弹。25年啊其实上半年是持续下行的，但是四季度其实毛利已经开始回升了。那去年呢这个上半年呢主要它还是就是一个是成本吧比较高，就是粘胶长丝它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叫浆珀。浆珀实际上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啊历史价位区间，这个还有像能源的这个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说推动了它的这个产品的单位的生产成本，影响了它的这个去年的毛利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另外呢还有期间费用啊这个产能产量的一定的变化，可能都会对它毛利产生一定的影响。
2: 磷化纤正在推进多个与人造丝相关的产能扩建和升级改造项目，其中呢包括年产3.5万吨生物质新型人造丝项目等。生物质人造丝相比传统粘胶长丝是否构成差异化的竞争壁垒？
3: 对，那应该说呢也是一样吧，这个行业内的像这种龙头企业也做这种产品的迭代和升级，那这个新的叫生物质新型人造丝，那显然呢它一个呢就是在原料的可持续性上也好，生产的工艺环保性上也好，还是本身产品的性能上也好啊，包括成本上也好，可能都会优于传统的啊这个粘胶长丝。那传统的粘胶长丝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短期还很难被完全替代啊，应该说呢这个会有一个这个逐渐啊两方面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未来呢整个差异化的竞争呢，我觉得那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个呢就是啊新的这个新型人造丝它的这个原料差异，传统的粘胶长丝呢主要是依赖这个纯原生的木浆和这个棉短绒，它是最重要的这两块的原料，而生物质人造丝其实就已经开始采用一些新型的环保材料啊原料吧，30%废旧的这个纺织品的回收浆，再加上70%的 FC 这个认证的这种木浆配方。第二个呢就是在工艺上可能跟传统的这个粘胶长丝在生产过程当中也有所区别，传统这个粘胶长丝呢它需要大量的二硫化碳和这个硫化氢啊等等吧，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这样一种状态，而生物质的人造丝呢可以实现零排水零排放啊，这个综合的减排可以减少45%左右。那还有呢就是性能差别了， 传统粘胶长丝的这个整个的织物呢是容易变形起皱的，而这个新的啊这个人造丝，那它的这个断裂性强度就更好，而且呢更抗皱，而且呢还啊耐磨等等吧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最后呢就第四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粘胶长丝它面临的就是日益严重的叫碳关税和绿色利这个贸易壁垒的这样一系列的限制啊，在国际贸易当中。所以说呢生物质的人造丝呢其实它已经拿下了这个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的这样一个认证了，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国际权威的这样一些绿色认证，也就是说打开了化纤行业的整个所面临的环保的这样一个问题吧。
2: 2025年公司粘胶短纤营收占比 23.83%， 产能利用率达 96.07%， 但毛利率呢是负的 4.92%， 处于亏损状态。原因是什么？公司这个板块未来会如何发展？
3: 对，短纤呢相对于长纤来说它的这个竞争环境就更恶劣一些，而且呢技术含量相对长纤来说也会更差一些吧。这个短纤主要还是在T恤啊、内衣啊这一类的偏中低端的纺织品当中应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在这个成本呀、混纺啊这些方向上吧，可能相对的这个配合性会更好。这块业务亏损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行业太卷。前几年呢，这个短纤的利润呢，还算不错吧，就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所以说国内的一些行业的企业就是一窝蜂的开始啊上马这个新的产能，导致了。实际上现在的这样一个供大于求，行业陷入了这样一种价格战的恶性循环吧，恶性竞争。另外呢，上游的原材料溶解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能源产品也好，价格不断上升，成本也在上升，而下游的需求呢前几年还是比较疲弱的，那这个呢就是造成它亏损那比较重的主要的原因吧。当然呢现在公司这块其实已经在逐渐啊砍掉亏损的一些老产线了，逐渐还是在经历转向这个更好的刚才我们讲到的生物质的人造丝的这种高端产品啊做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竞争吧。
2: 2025年公司碳纤维产品营收占比16.43%，同比增长178.72%，毛利率呢是负的1.36%，营收大幅增长但是处于微亏状态，原因是什么？
3: 对，还有一块就是碳纤维了，那应该算是这个成长性非常快的这么一个它的算是一个第二增长期吧。那2025年碳纤维产品实际上它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100%了，产销率高达113%，那这实际上说明它的这个碳纤维的产品其实下游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市场还是非常好的。毛利率当然现在暂时啊是一个微亏的状态吧，微负的状态，这个主要原因呢它现在是一个初期，就是产品的一个初期阶段嘛，那你的这个良品率可能就会稍微低一些。那产能爬坡的上升的过程当中，早期量产阶段往往它都是毛利啊相对会低啊，有这么一个规律。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碳纤维的原材料叫丙烯氢，去年2025年这个价格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还是比较多的，超过了30%以上，而且呢是占到碳纤维生产的过程当中这个成本60%，所以说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压缩了它的这个啊毛利或者说利润的一个空间吧。当然呢随着未来这个良品率的提升啊，产业规模的逐渐的提上来，那应该说它的规模效益会逐渐降，这个体现啊毛利可能会逐渐有一个回升的过程。
2: 公司碳纤维业务上游向吉林碳谷采购原丝，中游呢自产碳纤维，下游向吉林国兴销售副材，这种内生协同模式相比独立运营的成本优势会有多大？关联交易占比过高是否存在隐忧？
3: 对，全产业链的这种内生协同性的模式有它的啊这种天生的优势吧。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吉林化纤原生丝的这个原丝的自用率高达90%嘛，碳丝自用率也可以达到46%，那基本上可以啊，一个是大大降低了中间商的这个啊利润的节流，再有一个呢也减少长途运输的成本啊，上游的这个你这个协同生产的计划就可以高度可控了。啊，当然就是极大的程度的可以降低包括库存也好资金的占用的这个成本，效率也就会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单位能耗降低可以达到10%以上啊，效率也可以提升10%以上。集团内部的这种关联企业交易啊，直接销售副材成品也可以这个降低它的销售成本。我们可以看一下关联交易25年8.5亿。那这一块的这个碳纤维实际上全年的产品销售收入才8.9亿，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它的这个与吉林国兴的复合材料的这个关联交易了。那也就是说呢，高度依赖这一块，目前碳纤维这个行业还是处在一个目前还不是非常景气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吉林化纤主要还是依靠啊这一块来暂时来维持它的财务啊成本吧，或者财务状况吧。但是如果说长期这样做，肯定是抗风险能力是缺失的，或者说不强的。未来恐怕还是更多的要啊从自身的这个硬核实力上来逐渐加强吧，来逐渐摆脱这样的一种完全靠关联交易的这么来支持的这块业务的一个状况。
2: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7.36%，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倍，环比增长超75倍，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3: 对，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营收利润双增了。那应该说呢，一个呢就是毛利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啊，这两块吧，不论是碳纤维也好，还是这个粘胶长丝也好，价格都开始有一所回升。那它的这个毛利已经回升到了12.7%。传统的人造丝的这个销量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那这样的话呢，就为业绩的提升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啊支撑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季度碳纤维的业务的产能其实出现了明显的释放，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碳布的销量增长了2.6倍，复合材的这个增长了59%，同时价格又有所回升，所以说呢，这都是非常好的提供了这样一个一季度啊业绩回升的这样一个基础。
2: 从估值来看，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322倍，2026年预期市盈率76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3: 对行业呢，确实在今年恐怕将面临啊业绩的这样一个拐点了。粘胶长丝的这个价格逐渐回升，碳纤维的销量也啊，它现在基本上已经排名全球第一了。估值但是不便宜啊，而且呢，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它的债务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建议吧，可以做一些波段操作，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0949新乡化纤，主要产品包括生物质纤维素长丝和氨纶纤维。2025年公司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营收占比39.38%，同比增长3.7%。公司表示，在这个板块持续推动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菌草纤维、首赛尔、瑞赛尔等系列新产品引领行业绿色转型。公司新产品是否构建了差异化竞争壁垒？
3: 哎，对，那这个呢就是粘胶行业的另一个巨头了啊，新乡化纤。那当然它也有传统的啊化纤业务，那现在呢就是主要做啊这个新的方向嘛，三大生物质的新品，来打破它原有的传统的这种高污染也好啊，过度的依赖这种木材啊原料的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从根源上它就可以逐渐啊建立这种差异化的竞争的这样一种优势吧。那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第一个产品叫菌草纤维，这个新产品呢，原来这个我们知道呢，再生纤维它这个高度依赖进口木材，所以说呢，这个生长快、这个耐盐碱的菌草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啊，这个纺织纤维的优势吧，就逐渐的显现了，就是比这个进口的木材相对来说就会啊更有成本上和环保上的优势，而且呢，形成了这样一种以草代木的原材料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个呢，就是菌草纤维的这个产品的啊特点。第二个呢，叫首赛尔纤维。它呢这块产品是抛弃了过去高污染的这个强酸强碱和这个二硫化碳工艺，在全球首创了采用这个叫离子液体法的纺线纺丝，那实现了三废的这样一个零排放啊，也是一个啊新产品。第三个叫啊瑞赛尔纤维，它基本上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叫绿色复合容器啊，然后呢可以将废旧的棉纺品变废为宝，来进行高质化的这种循环利用。那基本上在欧盟等等一些地区吧，我们知道现在啊非常强调这个纺织品的这个再生认证，那在这种大背景下，它就可以提升它整体产品的竞争力，那也就是在高端的产业链上具备了这种话语权啊，也就是形成了它这种竞争力吧。
2: 好，公司呢将生物基纤维作为长期战略第二曲线，该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是补充还是替代关系？
3: 对，那应该叫升级替代吧。也就是说呢，这个新产品有它的巨大优势，但是呢完全去挤占传统的粘胶长丝这个存量市场的话，那还有点难啊，就是两个一块齐头并进吧，有点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与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样一种关系。那公司呢实际上也在布局新材料，其实要啊为这个自己打造啊第二增长曲线嘛，尤其在一些高端的服饰啊医疗防护的一些方向吧。 这个绿色赛道来逐渐获得它的一种份额，从而呢使它的产品能够拉升到一个更高的全新的一个维度。
2: 2025年公司生物质纤维板块毛利率21.27%，同比下滑3.3%，但依旧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公司这个板块毛利率从2022年开始呢持续提升，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
3: 对，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看到呢，一个就是成本的降低。这几年呢，基本上从2022年开始，它这个主要的原材料，一个是浆粕，还有一个呢烧碱，还有呢二硫化碳。这些啊产品或者这些东西的这个原料的价格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行，尤其是在我们可以看一下2024年棉浆啊，这个棉浆粕的这个价格下滑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超过了10%以上，所以说对产品的这个毛利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再有就是海外市场的销量在占比吧不断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知道呢，海外销售的这个毛利相对于国内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这种出海的红利吧，是它的这个毛利的提升啊，形成了支撑。
2: 公司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呢，还是氨纶。2025年营收占比57.99%，同比增长11.66%，但是毛利率只有1%，同比微增0.7%。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否见底？如何看待未来趋势？
3: 对，那另外一块产品就是氨纶。氨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前几年啊是经过了一波比较深度的价格的一个调整，那最高的价格出现在大概2021年左右吧，当时最高曾经突破了每吨8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而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内的氨纶的这个价格呢只有30万块钱左右了，国内氨纶的这个产能大概144万吨，但是目前的需求大概也就110万吨左右啊，是明显的供大于求。所以说氨纶的价格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啊，现在这个最低的价格跌破了每吨3万元。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随着这个氨纶的价格的下跌，中小产能的一些企业纷纷开始逐渐啊退出了，那这种头部企业啊开始这个形成了这样一种主导性的优势。那因此呢，从去年年底到2026年，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复苏啊，今年就是一个关键年吧。产品毛利呢，应该说开始有逐渐企稳回升的这样一种状况了。
2: 在氨纶板块呢，公司计划投资12.2亿元，建设年产10万吨功能性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那么，如何来理解功能性氨纶纤维差异化产品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3: 对，功能性氨纶纤维实际上它就是讲就是特制吧，就是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定应用领域来定制的一种产品吧。例如就是叫像专门耐高温的氨纶就可以在高端的运动服当中应用，然后可以做这个低温定型的氨纶，它不需要较高的高温来定型就能很好的使这个衣服平整，这个衣服呢就不会受到过多的热损伤吧。当然还有像这个消菌抗菌消臭这类氨纶，可降解氨纶等等吧，这都属于功能性的氨纶的这个范畴。未来随着整个消费者对于服装的这种舒适度环保这种功能性的要求在提升嘛，差异化的氨纶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期。而且呢，行业有一个预测，2025年全球差异化的这个氨纶的市场呢，大约在150亿元左右。那预计未来这个复合增速可以超过6%。那新乡化纤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未来市场的发展空间嘛，它现在已经计划在建设年产10万吨左右的这个功能性氨纶的一二期的工程了，那显然呢就提前要准备在这个高端市场进行布局。
2: 目前的公司的滚动市盈率呢是43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呢是20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3: 对，年交长丝产能公司是全球第一，氨纶产能呢也是在全球排第二第三吧。这两个产品的价格目前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都开启了逐渐复苏的这么一种模式了。所以说呢，这个未来的业绩预期的弹性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建议吧，不妨可以适当做一个偏中长期的关注。
2: 好，谢谢浩东做客节目，分享您的观点，感谢，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 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金公司认为，在美伊谈判持续拉锯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油价冲击的价格传导存在实质，预计未来两月 PPI 和 CPI 同比仍有上行空间，但本轮生产端价格修复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上游涨价强度显著高于下游。在终端消费需求偏弱的环境下，输入性成本推升型通胀可能将持续对中下游行业盈利形成压制。
2: 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当前消费医疗板块估值处于近五年底部位置，随着政策导向向好及企业经营复苏，板块配置价值凸显。2026年第一季度龙头公司彰显业绩韧性，建议关注消费医疗板块左侧布局机会。
4: 中信建投发布2026年中期投资策略报告称，展望202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呈现复苏分化、政策护航、结构优化的运行特征，货币政策降准仍然可期，财政政策聚焦存量落地，政策主线围绕扩内需、科创自立、能源资源安全、产业格局优化四大方向展开。投资需在复苏分化中把握结构性主线，聚焦消费、科技、资源安全、主题红利四大板块的细分投资机遇。
2: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的盘面运行。午后市场分时低位震荡，沪综指4206.34点，跌0.44%，成交12191亿元；深成指15785.98点，跌0.7%，成交金额14699亿元。目前上涨家数1142家，平盘97家，下跌4264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135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交易实况的内容，在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从智能穿搭到国潮出海，新衣服新在哪儿？15点收盘见分晓，优品投资首席投顾许文杰、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顾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力资本存量如何算账？欢迎大家搜索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比你。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面向供应链品牌、产业生态品牌、终端消费品牌，分类培育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引导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和消费场景，差异化推动产业生态品牌发展，打造一批供应链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二是提升科技创新与创意设计能力，加强功能性纤维、面料标准建设，提升生产要素科技含量，加强纺织服装创意设计领航集聚区建设，提升品牌创意设计公共服务能力。三是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推广一批绿色技术，加大绿色环保产品宣传推广，持续推动智能量身定制应用推广，培育多元融合业态。四是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五是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六是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智能穿搭到国潮出海，新衣服新在哪儿？接下来我们有请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李发学。你好，李教授。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这份行动方案提出呢，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纺织服装卓越品牌。那根据您的研究，为什么要以品牌培育去推动纺织工业的发展呢？
2: 我认为啊，此次行动方案的出台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提升利润空间，摆脱我们传统的低价内卷的形式。长期以来，国内纺织企业主要依赖于国际品牌代工，利润很微薄。品牌化意味着企业能够掌握定价权，将产品的价值转化为品牌溢价，从而根本性的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第二个原因是可以汇聚创新的动能，引领产业升级。品牌建设是科技驱动创新的强大引擎。此次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的品牌包括供应链品牌、产业生态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这意味着品牌化不仅要面向普通的消费者，也鼓励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隐形冠军企业建立技术品牌。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征战全球市场，掌握文化话语权。此次的新的方案的目标是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相对比较低端的形象。方案中提到的全球拓展和提出出海服务，正是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第四个原因是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创造新市场空间。我们知道，随着国内市场消费升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基本功能，而是追求个性化、历史化和文化认同，而品牌的培育是能够精准的对接这一变化。因此，总而言之啊，品牌的培育行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可以将过去分散的科技创新、设计创意、智能制造、文化传承等要素，可以系统性的整合到品牌这个中继的载体，可以推动我们整个纺织工业从价值链的低端的加工厂向高端的品牌输出者这个重大转型。
1: 我们再来看这份行动方案当中明确呢，打造一批供应链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差异化推动产业生态品牌发展。那么这三类品牌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那么分类施策体现又体现出怎样的一种思路呢？
2: 三类品牌的核心区别啊，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品牌的主体、价值的根基，以及它们分别在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分类施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协同到全产业链系统提升的思路。我们以消费终端消费品牌为例，此次的行动方案的实施思路不仅仅是设计几件好看的衣服，而是通过科技、文化、服务三轮驱动冲出品牌的竞争力。这一竞争力主要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强化终端产品的科技体验，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也可以深化终端品牌的文化内涵，从卖款式转向卖故事。同时还可以优化渠道的布局，从迈向全国到迈向全球，这一重大的转变。因此说，终端的每一次成功销售都会向上游传递需求的信号，从而可以带动供应链和产业生态的升级。这正是分类施策想要达到的协同效果。
1: 那么后续有关部门将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一个创新应用场景啊，那重点推广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等新技术。那么据您观察，人工智能加纺织可能会给纺织传统的纺织产业链带来哪些深层次的一些变化呢？
2: 这些年来，人工智能在我们纺织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应用以及相应的变化。人工智能加纺织带来的不是单一环节的改良，而是对我们纺织传统产业链的底层逻辑进行系统性的重塑，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规模化生产转向柔性制造，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这些深层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个在制造环节，从老师傅到智能体的自控与工业革命。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质检的环节，从传统上我们人眼找瑕疵，现在我们可以人工智能可以迅速进行全检。像我们缝纫环节，我们这个服装生产中最难自动化的环节，就是怎么来处理那些柔软的容易变形的这个柔性的面料，而人形机器人这一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一生产的事件难题。第二个维度是在设计与供应链方面，我们传统上是从赌爆款到算爆款的决策模式进行重构。在传统模式下，我们设计师要开发一个新款，就像是一场赌博一样，供应链的备货也常因预测不准而造成大量的库存和浪费，也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人工智能则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将这种高风险的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可预测的科学行为，为企业带来大大的成本节约。第三个，在商业和生态上可以进行重构，从人找货到货精准找人，这个价值链可以进行重塑。像我们交易环节，人工智能可以对我们的会展和采购逻辑进行重构，可以彻底改写我们传统会展的大海捞针式的这个采购模式。在品牌价值方面，从价格规模竞争向信任和数据竞争。实际上我们品牌的竞争本质上是信任竞争，而可量化的可追溯的质量体系是我们信任的基础，人工智能正是构建这一体系的核心能力。
1: 嗯，这份行动方案提到呢，开展纺织服装功能性面料接绑挂帅工作，推广新型合成纤维加工、生物合成纺织材料制备等技术。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些方面的相关前景的？
2: 应该说这些技术布局的前景相当的清晰，令人振奋。如果说人工智能加纺织是改造材料的大脑和神经网络，那么功能性面料接绑挂帅和我们新型纺织材料的研发推广，这是在构造我们产业链的骨骼和肌肉，这是一场从源头重塑产业底层竞争的政策变革。很高兴的是啊，方案提到的推广信息合成纤维、生物合成纺织材料的制备技术，这些技术的研发正是我多年以来主要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一发展前景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维度是可以突破天花板，我们知道这个接绑挂帅可以攻克关键的供需技术。接绑挂帅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是英雄不问出处，它可以直接了解我们行业共同面临的一些单个企业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由我们政府出题面向全社会设计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是可以抢占新赛道，以新型纺织材料来构建绿色与性能的优势，推广新型合成纤维加工和我们生物合成纺织材料，这是着眼于未来的材料革命，前景主要体现在绿色和性能两个制高点。绿色它可以引领可持续发展，建立绿色品牌的护城河，而性能呢，这可以创造颠覆性的体验，开拓高附加值的南海市场。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行动方案明确呢，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推动智能量身定制，提升柔性生产制造能力，提高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大规模定制化加工能力。那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这反映出当前行业的哪些转型的趋势呢？
2: 我认为你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关键，它直接点出了此次发布的行动方案中关于生产模式的革命性的部署，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特别是推动智能量身定制和柔性生产，反映出的核心转型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从生产为中心的制造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制造加服务。前面一个制造就是我们传统的制造，第二个制造就是智能化的制造。这一商业逻辑的根本性转变可以体现在三个深层的趋势上面。第一个趋势就是从库存驱动转向需求驱动，告别我们先产后卖的这个巨大的风险。第二个趋势就是从大规模的标准化转向大规模的个性化，实现千人千面的这个效率革命。第三，从单一的产品价值可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价值，我们的制造企业可以变成服务商，不仅仅是单一的产品供应商，
1: 我们再来看这份行动方案当中提出呢，推动非遗传承人与品牌企业协同开发限定高定级联名系列的产品啊，那系统梳理丝绸等历史经典产业的文化内涵、时代价值和市场潜力，您觉得这会如何去助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去进阶呢？
2: 这个丝绸啊，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也是独有的这个优势产品。您提到的两项举措恰恰是行政方案中关于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的核心部署，他们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中国产品要成为中国品牌，除了技术和性能还需要什么。我认为这个答案是文化认同与情感价值。这两项举措正是从文化赋能向价值升维的两个维度，助推中国纺织服装品牌完成了从卖产品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跨越。具体表现为要将我们的丝绸产品从功能载体转化为文化载体，从产品卖点到品牌话语，全方位提升我们丝绸产业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产品本身的价值，这里面还蕴含着我们的文化价值，还有一个传承的价值。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次发布的行动方案它是一个科技加文化加服务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这是我的个人一些看法。
1: 好，非常感谢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李发学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5点的收盘见分晓，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1: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目前的沪综指是低位震荡4207.29点，下跌了17.74点，跌0.42%，成交是12845亿。深成指呢是15795.72点，下跌了0.66%，成交是15510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8601个亿，上涨家数目前是1198家，平盘87家，下跌家数呢是4222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顾黄博，来听听他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黄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指数连续逼空之后啊，今天出现了这个日线乖离的修复，个股呢也是几乎是全线下跌哈，4000多个下跌，上涨呢也还有1200多家啊，基本上是一些防御性的板块。那么黄博对于后市的趋势、市场风格和操作的节奏，给大家什么样的观点？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在经过持续的反弹之后，迎来了短期的修整和调整。那从盘面的个股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在科技股内部出现了幅度比较大的这种震荡和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低位的品种开始出现了轮动修复的表现。像今天盘中我们看到一些像处于低位的创新药，包括航天军工，那么都出现了异动的变化。那我觉得首先从指数目前的趋势和状态上去看的话，依然处于一波上升过程当中的这种合理的震荡和回调。那么在当前3万亿成交水平之上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觉得只要指数震荡的范畴是相对良性和可控，比方说在这个50线上下出现这种正常的震荡和修整，那我们觉得对于市场整体的趋势来讲是不会出现这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指数震荡和修整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要观察和考虑的是盘面的这种热点的切换会不会出现一些风格上的变化。因为引领指数本轮上涨的主要的核心的驱动还是来于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硬件类的品种，包括像这个光模块 PCB 啊，以及 PCB 的上游的这些品种的话，其实引领指数和整个的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已经有一段时间。那短期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这类的品种这个分化会逐步出现。那么市场的话，在4200点之上也会出现一些高低切的迹象。那我觉得在低位的前期可能回调幅度比较大，但是后续可能很明显产业的催化比较充分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像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啊，包括在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由于恒瑞医药的这个创新药的这种BD 的进展，那引领板块的一种反弹。我觉得在后续的话，可能板块轮动的范围会扩大，一些在低位各个板块的一些基本面不错的龙头品种也会出现修复。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觉得下一阶段市场在4200点以及之上的这个策略的话，是应该更多的聚焦一些结构性的板块和机会，可能市场会开始进入一个轻指数重个股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觉得首要关注的就是成交量的这个维持状态。那如果两市的成交量能够维持在2.5万亿水平之上，那我觉得结构性和个股和板块的机会还会持续。好的，主持人。
1: 这个时候。

0: 仓位啊，您觉得如何管理是比较适宜的？那么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光芯啊，这个经历了这个短线的回调之后，您认为后市的趋势怎么来看待？
1: 我觉得首先从仓位的管理上或者说策略上去看的话，毫无疑问当前这个时间段依然以一个做多和主动的这种仓位去应对。那么从宏观层面去看，无论是短期外围的影响还是国内在一季度我看到的经济数据，其实对于市场整体来讲是具有明显的这种正向的作用的。那可能整体的仓位上我觉得是要保持在六七成这样的左右是这个相对合理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这个科技股目前的这个位置上去看，确确实实科技股经过连续上涨之后，那无论是积累的获利盘，或者说如果从估值角度去看，短期一些品种的估值出现了这个相对明显的提升之后，那我觉得有一些品种的话出现调整回调也属于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在目前的阶段的话，那我觉得高位的科技股，尤其是像光啊，包括这个芯片，甚至一些锂电相关涨幅比较高的品种出现回调，如果在重要的支撑位，比方说有些个股回调到十日线出现明显企稳状态，进入到一个箱体横盘的状态的话，这是相对良性和正常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去看板块内部的龙头品种，比如说我们看光模块，那毫无疑问市场最核心的这个旗帜的话就是中继续创。那我们看中继续创在这两个交易依然保持一个很强势的状态，那也说明了在板块分化的过程当中的话，龙头的这个溢价的能力实际上对于资金的吸引力是更强的。那可能龙头如果出现相对强的这种表现的话，那可能板块的行情还会持续，或者说板块的稳定性可能还会相对比较强。但如果龙头品种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的话，那这个时候是应该注意这个回调的风险的。但是一些处于低位的品种，那我觉得在本轮反弹过程当中明显落后于指数啊，或者说落后于 AI 硬件的一些品种的话，那这些我觉得是可以以持有策略为主的。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来看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板块哈。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创新药啊，恒瑞的这个启动，包括这个 BD 交易的一些这个进展啊。创新药这个板块呢，在今年的这个屡次啊，当然不是这个特别频繁的被提及啊，对于行业整体的拐点啊，包括景气的一个复苏啊，这个卖方都会有一些这个期冀。但是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没有走出一个这个气候来。那么您觉得创新药板块当下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如何建议投资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程度的关注？
1: 我觉得从创新药板块本身的基本面上去看的话，从去年到今年，包括在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整个创新药的基本面，包括 BD 的这个情况很明显是进一步改善和优化的。所以本身从这个行业的这个基本面上去看，我觉得是具备反弹的这种基础和条件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板块轮动的节奏上去看，其实我们看到像去年创新药板块持续性的机会出现的时间节点，恰恰是在 AI 啊，包括机器人这些品种很明显的一轮充分上涨之后才出现的轮动。那我觉得目前这个时间段也应该重点观察会不会出现这个盘面高低切的这个变化，创新药成为一个成长方向的一个新的承载的这个载体。那么如果从这个板块内部的一些龙头公司的估值和位置上去看，确实也具备这种条件。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话，这个潜伏或者说关注的这个性价比和直播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这个近期重点去看一看板块是不是出现明显的这种机会和变化。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中继续创啊，今天还是非常的强势啊，涨了8%。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 CPU 的板块或者光通信的板块哈。但我今天看到盘面的这个逆势飘红的这个领涨的板块当中，电子元器件的这个板块啊，当然这个 CPU 也属于了。这个板块其实看一下板块指数呢，它走的还是非常的丝滑啊。 那么这个除了前期的一些高标股连续逼空以外哈，整体电子元器件的它的这个景气度，尤其看我们宏观的这种四月份的这种宏观数据，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哈。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整体板块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持续性相对来讲比较好，基本面比较稳健啊，前期涨得没有那么凶的一些个股，可以进行持续的趋势性的关注呢？
1: 我觉得从近几个交易日去看的话，其实在整个电子元器件这个范畴之内，已经出现了这种细分和个股扩散的这种表现。比方说我们看这个 PCB 上游的一些品种，其实从过去两三周的时间去看，那 PCB 上游的品种也出现了很强度很强的这种上涨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子部，然后包括我们看 PCB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的品种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然后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比方说这个有涨价预期的，像这个MLCC， 包括我们看到在电子部里面一些低位的品种，甚至像 PCB 的一些公司，在一线的公司都创出新高之后，其实二线的一些品种这两个交易日也开始明显的这种上涨了。比如说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涨停的那个方正科技，实际上它是 PCB 的这个二线品种。所以从这个市场的热度上去看，那毫无疑问现在市场核心的主线实际上还是在 AI 硬件领域，只不过在 AI 硬件领域高位的品种、一线的品种连续上涨之后，那出现了这种资金的外溢，那包括场外的一些短线的这种活跃的资金也在这个板块内部去寻找一些中低位的机会，那我觉得后续还是可以看的。
0: 好，感谢黄渤先生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实验就是其中之一。据了解，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9: 记者日前从江苏省数据局了解到，江苏已为高质量数据局建设划重点，加快形成一批满足 AI 就绪度要求、有效训练先进模型、切实解决行业难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杆型数据集，为江苏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宇树今天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支持变形，可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体重约500公斤。
9: 快手今天在港交所公告称，公司注意到媒体报道称可灵 AI 拟获取外部融资及独立上市。公司表示，为了进一步利用外部财务资源，公司董事会正在评估拟亦重组可灵 AI 相关资产及业务的方案，其中可能涉及引入外部融资。截至公告日，该拟亦方案仍处于初步阶段，尚未签署任何最终协议，概不保证该等拟亦方案将会进行。
8: 恒瑞医药午间公告，公司与百时美诗贵宝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
9: 纠正一个独字的发音啊，在这个行业投资观察的时段呢，说到这个新乡化纤这家公司哈，有一个主营产品就是菌草纤维。那么当时呢读成了菌草纤维，那这个读菌的时候呢一般是食用菌、香菌、菌子，而菌呢是病菌、病毒啊，毒菌。那么这个菌草纤维呢是从这个菌草里提取的纤维，而菌草呢是食用菌啊所食的啊一种比较高的一种植物，所以呢经过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查找之后啊，这个字应该是读菌草纤维。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本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请他梳理和点评外汇市场的最新运行情况。你好，张晶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说今天啊，那么从亚洲市场开始啊，也像美元指数啊，包括国际原油价格啊，依旧呈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美元指数目前是围绕在98.14附近波动啊。那么今天晚间啊，美国将公布四月份的 CPI 啊，那么市场也是预计啊，将较之前的3.3%啊大幅升至3.8%，甚至一些机构啊给出了4%的这么一个激进的预测。显然在中东的这么一个局势的引导下呀，那么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啊，势必将带动整体的全球像部分国家和地区通胀出现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迹象。如果按照本月呀四月份的通胀如果能达到3.8%，甚至说以上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么五月份的通胀率啊大概率将有突破4%，所以说这是否能成为啊本轮啊美国通胀的这么一个峰值啊，未来还将取决于伊朗局势的演变，那么和原油价格呀、啊、是否出现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多重因素有关啊。那么即便呀、啊、那个局势啊短期啊出现那种结束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通胀啊也不会立刻出现一个很快的放缓，那么一般那种突发性的高通胀冲击啊仍然是需要啊一大段时间啊进行市场的消化啊。所以说鉴于目前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美联储今年的降息的预期啊目前来看也是持续的出现下滑，甚至已经不在预期年内出现降息的这么一个操作啊。所以说受到那个因素影响，美元指数的走势仍然是偏强的。那么如果今天晚上通胀率啊出现一个继续高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市场有可能会强化呀未来不降息，甚至出现其他货币政策转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短期在调整过后啊是仍然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走高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98.5这么一个位置的目标。那么像欧元呀、像英镑之类的品种啊，那么在美元指数上行的情况下呀、整体的走势就会相对比较弱一些。主持人，
0: 嗯，好，谢谢张晶先生的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14:38，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来继续点评 A 股。颖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4: 嗯，今天的指数是一个修复乖离的状态，那这个个股方面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轮动，当然还是有4000多家是在回调的。那么经历了连续的逼空之后哈，结构性逼空吧，那么颖杰对于后市的市场风格操作的节奏给大家什么样具体的建议？
5: 我觉得现在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的确啊，这个小碎步一路在往上，昨天是形成了一个带量的一个阳线，那么一举是把前期的平台高点突破。但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可能是涨了指数啊，板块包括个股没有同步性。那么今天一旦说市场盘中出现了一定的筹码松动，或者是说这个4-7上方会有一些分歧的这个状态之后，像个股比较明显啊，就是说同步性翻越的状态会更多一些啊。但我觉得不用暂且太多的这个担忧吧啊。那么整个大的一个这个结构趋势，我们觉得还是保持着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变啊。尤其是说最近我们看到不管是 CPI 的这个数据也好啊，温和的这回呢，以及说刚刚公布的这个 PPI 数据也好像也反映出很多企业端的这个盈利端啊实际上是有一个逐级改善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之前也是看了 整个这个全 A 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增速和股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同步性来讲啊，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基本上延续差不多有这个8到9个季度啊，整体的这个利润增速表现没有那么理想啊，但是从这个一季度开始，这个拐点开始出现了啊，那么同步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有进一步向上啊，这个修复的这个迹象点啊，甚至我们说从924更多是流动性驱动的，那么未来我们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转向以基本面所驱动的这个上行这个行情，那么一旦是以基本面驱动的啊，那么我们觉得现在短暂没有涨的，或者是说暂且没有像这个星光锂啊这些表现这么强的，那么一旦未来企业的这个利润开始有一个这个增速回暖，那么我觉得也有一个这个向上修复的这个机会点在啊，所以现在大的一个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大担忧啊，那么刚才主要说的是基本面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那么实际上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大小盘的分类指数还是有一些差异啊，那么以主板为例这一段大周期的这个季度线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反压趋势线啊，所以我觉得走势上也是有一个这个缓步推升的状态啊，不用太担忧，那么短期可能在这个双创当中啊会有更多的一些分歧啊，因为毕竟累计的这个涨幅啊，包括放量的一些换手啊，包括部分的一些两融的这个回暖等等，都会形成一个加速度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从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短期在双创这个领域可能更多的是以一种这个观望的这个态势会更合适一些啊，尤其是说情绪相对比较集中快速回暖的话，那么距离股价相对的这个小高点也就比较接近了啊，但这个我们说和产业发展趋势没有关系啊，更多的还是从这个市场本身的它的一个短期的这个波动啊，短期的这个量价或者是说筹码的换手以及说情绪啊这一块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那么在衍生品我们也看了一下，举个例子，以这个科创50相关的期权的这个ETF 的一些数据啊，像在上周开始啊，应该上周五啊，我们看到整个空方的力量实际上慢慢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补的啊，也就意味着在这位置实际上场内的资金啊短期对于未来双创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对。
4: 那是空方是加仓了是吗？
5: 对，空方的力量有加码，对。
4: 那这个分歧，我们普通投资者落实到操作上呢？
5: 对，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就是分两派嘛，一个就可能说前面一般没有跟上这个星光锂的啊，就如果没跟上的话，我觉得也不必焦虑吧。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产业发展，不管是 AI 也好，包括半导体芯片也好啊，这个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封测都受到海外的这个映射链在涨嘛，那么未来趋势还是看好，就是择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妨等到这一段热度退了，这个热度退潮之后，那么再去做，
4: 就是短线不能追了，是吧？是这个意思。
5: 对，短线不合适。对。
4: 这个科创五零和这个创业板指，那是怎么样突破了？这等待一个突破回踩吗？还是说您说这个空方增多了是一个对它的觉得估值过高了？
5: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意味着对于未来一段，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期权合约分当月和下月嘛，那么在下月的这个合约当中，很明显就是说空单的这个力量有所加码，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这个新高由情绪由这个短期的这个杠杆回来很正常啊，但是对于下一个阶段来讲，就要短期下个月实际上这个部分的这个力量是偏空的。对，
4: 影杰，这个双创它的估值分位数现在多少？大概？
5: 哦，这个数据我最近倒没注意啊。这个
4: 应该不低，
5: 要看一下，
4: 反正创了新高，应该
5: 是
4: 不低
5: 的。对，肯定是不低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上一波，我记得低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的5、6月份的那个时候，那么当时我记得那个科创的整个这个分位数还是比较低，因为上一波科创真正 其中应该是从8、9月份就是差不多3季度开始往上走的。
4: 嗯，
5: 现在基本上打新高，我觉得估值应该不会很便宜。
4: 对，
5: 对，
4: 而且大浪型的话，正好走一个标准的五浪哈，标准的五浪，
5: 啊，
4: 而且是五浪还是放量
5: 的，
4: 但是是突破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它往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惯性上涨啊，能这样来理解啊。
5: 对对，
4: 所以就是不宜短线不宜追高，然后呢整体未来的这种指数级别的行情的高度要打问号，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5: 对，就是至少在短期这一个月到下个月左右，但是长期我们还是看好的，因为毕竟结构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
4: 对，
5: 是的。
4: 那比如说星光锂啊，尤其星光啊，最近这个大家开始，原来盯英伟达，现在开始盯着海力士了，就是被整个带动了哈，这个情绪有点上头。那么他们这些比如说一线的高标的这些星光个股，就是短线回调之后还能再去回补吗？您觉得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5: 短线回调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跟踪和关注的啊，这个毕竟我们说这些头部的海外的一些标杆实际上也代表着我们说这个
4: 行业的景气度，
5: 对，景气度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延续性，包括说最近在封测端的一个需求啊，应该来讲随着我们这个大数据模型从原来简单的这种搜索功能到之前的一个龙虾出来之后，实际上对于 CPU 这一块的一个需求量我们看到应该是3倍的这个增长，随后封测端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价的这个预期点在，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调整下来依旧还是有机会。但是结构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段的半导体实际上分了2段涨，第一段从今年的4月份应该是走我们说相对4月份，因为正好是业绩公布的时间段嘛，可能走的是确定性啊，相对业绩的确定性，但是到了5月回来之后，实际上更多的是海外的映射这一块有一个加速度，包括我们看到像那个实际上短期比较强的是中韩半导体那一块啊，就是比较那个带动啊，但我觉得实际上最近有降温的这个迹象点在啊，部分相关的这个场内的这个一些非好，包括场外的实际上都会有停牌的一些举措在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盲目的这个跟风吧。对，
4: 两个思路，一个是纵向一个横向。纵向比如说在板块内部跟上位嘉宾也聊过，比如说这个半导体啊，咱们的这个国产的这些产业链里面，比如说像这个 PCB 啊其他的一些电子元器件啊，电子部啊等等，这些 AI 上游的这些公司在板块内部可能会有扩散，一些涨得不高的可能最近在持续的这个受到资金的一个外溢效应。另外一个呢就是横向扩展，比如说像今天的一些这个电力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药啊，包括这个你看昨天还涨了一些什么工程机械啊，什么这些这个忘记了啊，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二三线的一些成长股啊。您觉得这两种思路在当下来看是否靠谱啊，或者说还有更好的一些策略？
5: 实际上我比较希望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类似这个星光锂这些行业景气度的这些板块未来有一个正当上行延续的一个节奏下，我们觉得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当中，像您刚才提到那些，他们也有自身的一些这个增长的空间也好啊，这个未来的这个上涨的这个点也好，像我们觉得有一个多面开花的一个状态，对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相对会操作的这个难度会降低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点来讲的话，有主线，随后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分支能够这个出来，尤其是说当整个企业端的这个利润开始逐步往到就是说中游制造端那一块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会有一些不错的机会啊。那么如果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五月份还是相对可能科技啊，包括前期的这个热点题材会相对会更占优一些啊，但不是说那些像工程机械啊这种相对弱的，或者说传统电力就是老中的这一些不涨，我觉得也不未必，因为毕竟当中自己还有自身的这个逻辑点在嘛。对，
4: 这个追问一句话，我们简要回答一下，时间有限。刚才您这个一开始就谈到了一季度这个整个宏观的利润拐点啊，基本面驱动的逻辑， 就是分大类行业来看的话呢，这个哪些利润复苏啊，利润增厚的这种行业会更好，排名会更靠前啊，而且它的这个股价还没有充分的反应。
5: 可能基本上都有同步的反应啊，就是说可能没有充分反应，我觉得在上游资源端这一块一波起了之后，最近实际上是进入到一定的这个调整的，偏上游的啊，这个有色也好啊，这个化工也好啊，这部分他们的这个利润相对会不错。那么在风光锂里面的话，主要还是锂矿啊，包括这个材料端啊，他们的业绩相对会更突出一些，在一季报当中，对，
4: 所以后续您的结论就是说仍然是他们的弹性会相对更大一些，能这样来理解吗？
5: 对，因为业绩的确定性会更强，对。
4: 好，谢谢尹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临近收盘14:50，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分时，分时在小幅的回暖，目前的沪东指跌幅收窄至0.24%，最新点为4214.5点，成交是14096亿。深成指跌幅收窄至0.47%，最新点为15824.05点，成交金额是1705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31420亿。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6: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听一听他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耀文。
9: 主持人下午好。
0: 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呈现一定的调整态势啊，但是我们看到午后呢，双创板块包括科创综指以及创业板指都是在午后相继翻红，也就是说呢，目前市场依旧延续着结构性的强者恒强的状态。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格局，下一步给大家的投资观察又是什么呢？
9: 好的啊，就是前期的节目其实我一直是看反转的啊，那么现在整个指数应该讲突破了4200点之后，应该是走牛的趋势应该是被确认了。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季度全 A 盈利是比较明显的改善了，就是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科创板，包括创业板实现的是双位数的增长，然后科技与周期的这个双主线应该来讲业绩是高充分的去印证，所以说整个市场应该来讲就是说进入一个牛市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就是还是这句话，因为从昨天的盘面上来看呢，昨天盘面应该来讲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的指数在目前的位置有一些空转的迹象，就很多的个股在早上出现高点之后，下午指数涨了，但是个股出现了回调，昨天绝大部分拉的是权重，所以说整个市场从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感受来讲，就指数创新高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可能个人的操作没有出现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另外呢，就是五月份的整个市场的风格还是偏向于成长的，那么科技包括资源两个方向就是应该是五月份的一个主线。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前期我一直提到的一个冷门的板块就是房地产，那么现在我还是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房地产板块我还是依然看好，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房地产板块指数现在是一直在往东北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房地产板块在这个阶段它的反弹依然还是没有结束，从性价比上来讲的话现在还是没有到真正的主升浪，然后整个市场在调整的时候，房地产板块包括一些前期的冷门板块我觉得都有机会有一定的表现。然后五月现在是五月中旬嘛，马上到了五月下旬，就下周开始五月下旬的话可能就是年内的市场情绪包括风险偏好的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包括我认为昨天的这个上涨缺口也是会被回补的，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关注一下 ETF， 就是阶段性的 ETF 的净赎回带来的短期的这个波动的放大。从中期来讲的话，整个指数上涨格局我认为没有变过，那么整个市场出现第一根中阴或者大阴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市场是会有共性，因为在这一个阶段当中整个市场涨幅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整个中线的获利资金是比较多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 AI 硬件包括存储芯片这些热门交易板块的拥挤度其实已经到了一定的高位了，所以整个市场短期急涨之后会出现阶段性的反复的，所以4200点这个位置面临的一个是震荡吧，震荡包括整个分化应该会形成一个加剧的一个格局。当主持人，
1: 您刚才提到了地产板块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地产板块是不是更偏向于还是类似于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如果对于普通散户来说的，这时候持有地产板块，包括关注地产板块的话，肯定没有持有科技股，这个持股体验会更好一些啊。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就是半年前我在连线的时候，其实我就保持了我的观点，就房地产板块，我看的是任何的一个投资嘛，普通投资者做股票，他做的是股票的价格与价格之间的差。那么当时我看房地产的板块的逻辑其实没有这么清晰，就是整个房地产板块我认为它的估值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到了一个下限，从2015年的房地产一直到现在，整个房地产板块的指数从2870点一直调整到700多点，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下，整个房地产板块调整首先是非常充分的，从时间上来讲的话也是10年了。然后我延续的观察了房地产板块实体的房地产板块的一个数据，包括销售数据，包括同比数据，就整个房地产板块包括实体的房价，就最近几个月房地产的各项数据全部都是创出了新高，而且是稳增长。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房地产板块里的个股，我上次讲过，就是很多房地产的个股都在逐渐的去做一个转型或者是外延式并购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整个房地产板块现在虽然像主持人所说的现在是一个也是一个左侧，没有走出右侧，但是现在还是具有一定性价比的。那么这个就是看个人眼光和个人风格的问题。那么有些朋友喜欢做右侧的科技股，对科技股的感受很好，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在科技股上可能买的位置不会这么舒服啊，可能不会买的这么舒服，买的是一个啊，今天我进了或者后天大后天我就要走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实际上你算一下总账，就是实际上可能还不一定有房地产拿得这么稳啊，这是我个人看法，主持人。
1: 好，谢谢耀文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北京时间14: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收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人力资本存量如何算账。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震荡回调，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214.49点，下跌了10.53点，跌幅0.25%，成交金额1465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824.92点，下跌了74.38点，跌0.47%，成交金额17774亿元。北证五零全天报收在1419.40点，下跌6.91点，跌0.48%，成交金额273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32700亿元。个股层面，上涨家数1375家，平盘家数88家，下跌家数4044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逆势飘红，收涨0.08%，创业板指涨0.15%，沪深三百跌0.08%，中证五百跌0.61%，中证一千跌0.51%，中证2000跌0.88%，上证五零逆势飘红，收涨0.06%，科创五零呢是上涨了0.41%。再来关注一下行业轮动。今天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陆路运输、电力、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半导体、水务、林木以及券商。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工程机械、互联网、休闲用品、发电设备、燃气、软件、造纸以及日用化工。以上就是今天的盘面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我们两位投资顾问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点评和回答。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今天整体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以及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参考方向。首先请文杰来跟我们谈一谈，其实文杰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的整体容量的一个问题，我们从节后到现在哈，基本上都是维持在30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在最低也就30000几百亿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最高呢也将近40000亿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一个市场的高容量，包括整体市场一个前10%的个股占据了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通道。那文杰对于目前的这种市场格局您是如何来看的？整体给大家下一步的一个操作建议又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成交占比的事情啊，确实是大家最近讨论比较多的一个点。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声音啊，提到了就是市场的结构化非常的严重，主要的上涨品种呢都是聚焦在市场当中成交前列的这些标的里面啊，那这当中呢也有一些声音提到，当这种赛道过于拥挤啊，或者说当这些成交占比过高之后啊，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这个肾急而衰啊，出现调整的可能性。确实啊，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赛道类的成长性的这些板块来看啊，也确实也出现过赛道过于拥挤之后的一些调整，但是我认为呢，这些主观的看法啊，或者说这些还没有发生特别多的亏钱效应之前啊，我们的这个操作上面啊，我认为不应该有特别大的一个扰动。就是说，我们承认在过于的拥挤之后，市场确实会有一些调整，确实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调整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来说，市场确确实实也没有看到特别大的负反馈啊，也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亏损效应，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需要去平衡的。就是从战术上来说，我认为是需要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不能够主观。 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我们确实从内心角度应该去重视这个现象啊，或者说去审视这个现象，或者说心里面呢要留一个心，就是说前者我所说的战术上去不主观，就是现在市场而言这样的依然充沛啊，3万亿以上，指数也连这个5000线都不愿意去触碰，那这种情况之下说市场过于的拥挤之后随时会出现调整，这个话你拉长时间来看最后一次肯定是对的，但是问题在最后一次这之前的 N-1次呢啊，会有很多次出现所谓的踏空也好，整个市场的反复也好啊，因此我认为在最终没有大的亏损效应出现前啊，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持仓角度该持有的还是持有，该做T的还是做T，但是心里

0: 里面呢，大家有一句话叫做众人皆醉我独醒，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不要说我独醒，就是呢大家都在皆醉，而真正的合格的交易者呢带点微醺吧，就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那个特别的这个沉醉在里面的时候呢，咱们稍微带一点清醒啊，留一分清醒留一分醉啊，可能更合适一点。当市场出现一些这个亏钱效应有点萌芽啊，有点这个稍微有点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跑路啊，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候，哎，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获得一些主动权，这点我认为是可以的。一个是实际操作上不主观，一个是客观的心态方面啊，我觉得适当的留个心，我认为就可以。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进入到调整的节奏之后呢，双创板块是在午后是翻红的，走出了，尤其是像科创综指000680啊，它的这个走出了一根十字星，然后而且呢也没有碰到五日线。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市场已经开始进入到相应的感觉，像进入到一个调整的节奏当中来了。但是这个市场还是把今天的这种结构化演绎到了一种极致的一个水平哈。但是我们细细的拆分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呢，像之前的一些类似于像 AI 硬件啊、光通信出现了一定的疲态，而半导体相应产业链的一些品种呢是继续走强。有没有可能半导体，像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的材料啊、半导体产业链的相关品种会接替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继续往上去拉高呢？那文杰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
0: 我觉得会，但是我想换一个词，不叫接替啊，我觉得是进行。我认为 AI 里面，我们先要把整个产业需要有一个划分，其实他们都是跟人工智能相关。只是在 AI 硬件这边呢，市场主要延伸的是几个方向，一个第一个光通信，第二个 PCB， 第三个算力啊，主要是这三个分支，这是一个是那个 AI 硬件这一块一个大类。另外一个大类呢是半导体，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类似于像存储、封测、半导体设备，包括说像 GPU、CPU 啊这些芯片，这刚才所说的这四五类啊，称之为半导体。我认为这几个方向，加总起来两个大类，然后细分下来有个六七个小类吧，这几个小类我认为是能够有所并行的啊，不是说这个地方半导体起来了啊，然后 AI 硬件完全就弱化了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的。因为从这两天的盘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昨天是存储代表的半导体是比较强，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于像光通信其实是比存储强的啊，所以这两块我认为可能在量能一直在3万亿以上的这个环境之下，会有比较明显的就是双轮驱动啊，或者说一起并行向前的这么一个姿态。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市场当中每一个分支里面的容量股啊，他们的态度是比较重要的。你就像光通信这边，哎，今天其实有一些品种也下跌了，对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最大的一些啊，类似像中继啊、新一啊这些最大的头部品种，哎，其实还是去创新高啊，还是去不断的这个拉高，对整个市场的趋势端的容量品种的信心上的维系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我认为不叫做接替，而是一种并行的状态。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并行不了了啊，或者说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调整预期，甚至开始有点内卷了？那么我们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我们知道这两天市场为什么说调不升啊，为什么说下不去，我认为是两个角度。第一个刚才提到的量能啊，量能不要做到三万以下，最近一直是三万以上啊，所以说才能够维系得住，这是第一个量能充沛。第二个呢，就是每一个分支里面的权重品种，最大的权重品种他们都没有弱啊。刚才我举例到的类似于像光通信里面的中继这种，类似于像算力租赁里面的利通这种，类似于像存储里面的这个兆易也好、蓝旗也好这种，也类似于像封测里面的长电设备里面的这个华创等等，这些包括 GPU、CPU 里面的寒武纪啊，这些品种都是代表了每一个分支里面的最大、最强、最正宗。当这些每一个分支里面的最大品种它们不弱化的情况之下，整个所在的板块也弱化不了，这两个板块弱化不了，整个市场也就弱化不了。这是一个从自上而下的一个就是延伸和传导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一堆啊，其实就是两个结论，就一个结论，就两个点是目前市场短期调不升的变量。第一个量，第二个每个分支里面的最大品种。那么好，言下之意就是这两个条件如果有一个被打破了，打个比方，量能缩到三万以下了，另外板块里的最强品种开始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涨不动，甚至有比较明显的调整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那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并行的态势就会被打破，因为它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1: 好，谢谢文杰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继续阐述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银河证券财富经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观察和梳理。高乐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格局您怎么来看？其实刚才我们和文杰探讨的时候还是集中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化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一方面要顺应趋势，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一些风险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
0: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成交量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昨天那个成交量放的比较快啊，放的比较大啊，这个直接到了这个3.6万亿这个成交量啊，这也是 A 股历史上边前五大成交量了啊。当然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这个更高的，那就是1月14号大概是4万亿的成交量。所以呢，其实我们一般讲技术分析量在价先嘛，对吧？如果量能继续向上，那可能我们的指数还能继续向上，但是空间呢离4万亿又比较近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今天的回调啊，是这个突破4200点啊，突破11年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踩确认啊。同时呢，今天这个量能是有萎缩的，大概缩了3000亿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从这个角度，从成交量的角度呢去看这个市场，目前如果成交量能够维持在3万亿以上，即使有啊这个回踩有回调，就像今天这样啊，大概踩到4199啊，又拉起来了，对吧？当然今天的这个早盘实际上是高开的，后面这种回踩除了我们内部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能够看到，比如说像前期啊这个整个东亚地区啊涨得比较好的，包括全球涨得比较好的这个韩国股市啊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回踩或者是这个下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啊大家都在关注啊以存储芯片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这一块呢，不仅仅是 A 股啊，其实全球啊拥挤度都太高了。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外部的一些投行对于当下的这个人工智能啊这种拥挤度啊已经可以去类比像这个2000年当时的互联网泡沫的一个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家去看短时间之内放量啊，不管是大盘还是具体的行业，那可能回踩或者说这个确认是必然出现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如果外围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韩国股市啊，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存储芯片等等方向出现了外部的一些啊变化的话，那可能也会影响到 A 股市场。当然这里面呢，就是咱们所谓的投射交易，过去大家更多的是看以这个英伟达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个算力链啊，最近呢其实还是跟存储链啊跟这个三星 SK 海力士直接相关，所以这个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的风险偏好或者拥挤度的一个影响。当然与此同时呢，咱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吧，我已经看到欧洲开盘了，欧洲开盘也是一个低开。那我其实关注到的一点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现在呢这个布伦特原油一直是在100以上啊，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纽约的原油也上了100。所以中东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来看，其实一直没结束，它一直在做扰动市场这一块。如果我们把3月份当成一个黄金坑的话，4月份的这个田耕行情结束之后啊，各国的股市都频创新高之后，那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它随时有可能还会面临着反复。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即使啊突破了前高，那可能回踩确认的过程中也有大家畏惧啊这个前高或者说继续创新高这种心理的压力在啊。这个呢其实就是从大盘从成交量啊从内外部的因素这个角度上看。但如果我们去看创新高之后的基本面啊，那我们并不能啊一直按照修复的态度去对待大市场的话，那最近大家看到的包括新出来的四月份的 PMI 啊，还有呢进出口的数据啊，以及啊昨天出来的这个 PPI 跟 CPI， 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基本面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啊，这个呢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昨天的这个 PPI 啊，我们还记得2个月以前我们的 PPI 还是在-1的区间啊，现在呢已经接近正3了啊，这个跳升的幅度背后。当然也有刚才提到的原油的价格在3、4月份啊持续在高位运行的原因在。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我们企业的利润，因为 CPI 一旦转正，其实对于我们的企业利润这块呢是有显著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的这个 CPI 跟 PPI 的剪刀差这块啊，大家看到 CPI 现在其实在1啊，所以呢其实啊过去的这个剪刀差现在已经逆转过来了。从这种情况之下，将会改变我们具体行业的利润分配的格局。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下要去关注的一点， 除了啊大家给予想象空间比较高的人工智能的方向以外，那其他的啊包括传统的制造业，还有呢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咱们相对的这个比如像大消费的板块啊啊还有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啊表现比较好的基建类的呀、啊、这些呢，其实它都跟利润格局直接相关。

0: 价格的因素相对来说受到了一些挤压的话，那可能上游的成本会挤压到中游制造业的利润。这个呢，主要就是看你在下游有没有产品的定价权啊，你的品牌有没有溢价，这个溢价的空间啊，否则的话呢，这块呢其实啊，这个还是会啊侵蚀你的利润。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基本面对于现在目前不同的行业之间的一些变化。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择时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从四月份啊业绩报完了之后，到了五月份啊，确实业绩这个扰动已经过去了，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核心的点呢，就是关于相关的一些企业的减持的一些行为啊，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其实五月份啊过了这个季报期之后，因为我们这有规定嘛，在年报、中报的披露时间点上是不能减持的，所以呢，相关的一些前期比较好的板块，比如说电子啊，比如说像通讯啊，我们看到有企业其实现在开始出现减持了，这个呢可能也是啊最近前期领涨的板块，包括像光模块，包括像通讯啊，包括像人工智能板块、芯片半导体板块，不能持续领涨的核心的原因。除了它已经创了新高以外，还有呢就是有行业产业内的减持的压力在，这个呢也建议大家去注意一下整体上来看，我觉得呢正像主持人最开始这个问题那样可能存在着一些巨高，或者说这个大家可能会有这种风险的意识，这是好的，因为短时间之内成交量放大的比较多，但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3万以上，我觉得这个市场呢就不缺乏做多的意愿和做多的热情，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前高附近进行一个盘整，或者说这个快速的轮动，那可能等待着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落地也等待着更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在形成主线新的主线之前，可能这个市场就是一个趋向于这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1: 好，谢谢高乐先生的观点分享，也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利用广告的时间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一个是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是云听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一段广告之后，也邀请文杰和高乐和大家进行个股的互动。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文杰，投资者问300265通光线缆，成本是20.32元，今天早盘之后半仓入的，然后就涨停了，短线是否可以继续逢低加仓？喂，文杰，文杰在线吗？好，我们高乐在线吗？
0: 我在。
4: 来，这个高乐来回答一下吧。这个300265通光线缆，成本是20.32元啊，早盘半仓买入的，涨停了，问一下后市如何操作？
0: 20.32元，首先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10%以上的一个盈余了。另外一块呢，目前它属于涨停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呢，在开板之前它还可以持续去拿。另外一块呢，看这个封单并不多所以呢，有可能会开板。所以如果开板之后，我建议第一个选择呢，先降一半仓位这个如果未来能够连板的话，当然单说。那如果是开板之后降一半仓位，可能对他来说会有更大的一个操作余地只要回踩到五日线下，我建议他可以离场了，因为他现在本身有盈余嘛。
4: 嗯，好，我们第二个问题再来问一下文杰，文杰在线吗？
0: 再见。
4: 哎，好，来看一下哈，投资者问的是这个300339润和软件，仓位是30%，成本是53.6元浮亏了38%了，近期有所反弹，这个阶段是否可以补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觉得不建议补仓吧，因为软件也好，或者说应用端也好其实最近整体来说还是炒的是硬件端不是软件这一块。我只能说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补仓的话，探薄一些成本的话，只能说后面一旦有一些反弹我认为还是需要快进快出，因为这个朋友也提到自己的成本是在53.多元实话实说，我觉得短期内要去回本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还是在一个从左侧向右侧去打底震荡，或者说去寻求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只能说呢稍有止跌但是企稳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我给一个参考，差不多在52这个位置 压力是极大的。

0: 很难是立马的给越过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低吸，后续一旦有反弹，前期压力位碰到，还是需要注意这个快进快出的这么一个节奏吧。
1: 嗯，好。高乐，下一个问题，00053900000539，粤电力成本是8.1，一成仓位啊，套了25%，能否持有或补仓？
0: 我不建议他补仓，因为他现在已经套了25%了，而且呢，他这个8.1啊，基本上可能是在那个披露当时业绩的时间点上面啊，这个3月中旬的时候啊，8.14那个高点进去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他首先啊，电力板块或者说进入所谓的下跌行情，这个时间点上面拿着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一旦补仓的话，会越补越难受，因为它距离的前高也比较近了啊。这个呢，前期的高点当时的成交量又比较大啊，我是看好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个股呢，本身你的只有一成的仓位，我建议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如果啊能够形成趋势，比如说现在还是一个挑战前高的一个过程中，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趋势向上，比如说攻击出了8.14，那这个趋势确认了，那可能你再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否则的话啊，你这个时间点上静等待，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6月份以后啊下跌行情才会来啊。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一季报亏损啊，这个净利润是-1.52亿。基本面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支撑。主持人
1: 文杰，来下一个问题，300762，上海汉讯，两成仓位，浮盈10%，还可以继续持有吗？
0: 上海航天这块，我觉得短期内还是需要关注两条线啊，一条是在于国内线啊，一条是在于海外线。海外线这一块呢，更多的就是在于 SpaceX IPO 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差不多是在6月中旬。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呢，应该来说市场资金还会不断的去延伸跟发酵。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在于国内的这个卫星发射这一块的一些相关的国内的产业链这一块啊。所以说这两块呢，我觉得其实都是事件驱动啊。那这一块呢，在事件驱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需要找一些质地比较优良啊这些公司，比如说像海外线这一块啊，比如说像跟这个 SpaceX 之间有比较明确的这个供应商订单的啊，这些公司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受益，因为毕竟事件驱动这个东西吧，相对来说有点偏概念。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稍微有风吹草动啊，很容易变成这个走弱或者被淘汰。那这是一个，一定要找一些实质型的公司，可以去做一些功课。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内线这一块，还是需要往这个上游去看啊，无论是材料也好，还是元器件也好，还是一些卫星制造也好。那这一块来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受益。那么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之后呢，再去研究自己的这手中的公司啊，是否跟这些相关。就比如说像上海汉讯，其实它的整个质地这一块也没有说特别的震动啊，它在整个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会倾向于这个二线梯队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么剩下的呢，虽然已经持有了啊，也是在反弹，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这个一线。那所以说操作上面呢，我认为就可能需要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手段来进行一定的这个覆盖。你就比如说像这两天为什么说冲高之后又调整了呢？一个是板块在调啊，另外一个看到了当时1月23号跟26号，当时有一个长阳之后的长阴，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积累了当时不少的一个套牢盘，差不多的价格就在50块钱附近，因此在昨天打到这个位置之后，哎，也就是这个小关机，我个人觉得还是很重要，大家可以持续去拿。
1: 嗯。就是它的成本是1.38哈，现价是1.8这个六，所以它成本还是很低的哈，所以就是一个结论就是持有。来文杰下一个，还有20秒，来下一个问题，5563230卫星 ETF 7成仓位，哎，没有写价格哈，问是否需要减仓，来15秒。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啊，简单说一下，整体来说我认为在6月份之前吧，6月中旬之前吧，整个预期应该还是在的。可以继续的持有啊，只是毕竟是 ETF， 操作上的话还是需要注意它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
1: 嗯，好，谢谢文杰，谢谢高乐，再会。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3: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0，我们把目光转向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今天恒生指数午后震荡走弱，目前是小幅绿盘的状态。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6379点，下跌了27个点，跌幅0.1%。而恒生科技呢，今天同样也是震荡走弱，午后继续分时低位，窄幅震荡运行啊。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5080点，下跌了25个点，跌幅0.50%。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保持着小幅的红盘，小幅上涨0.11%，8894点，上涨了9个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情况，目前领涨的涨幅超过2%的有两个，一个是石油石化，另外呢是造纸与包装。其他的品种，家电啊、有色金属、房地产、投资信托、纺织服装、建筑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但整体的涨幅都不大，都在1%以内。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2%的有两个，耐用消费品以及机械。另外包括家庭用品、日常消费零售、软件服务、硬件设备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4: 继续来看一下国内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呢是涨跌参半，其中能源品涨幅居前， LPG 涨了7.43%。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5: 好的，那个我们今天还是看一下能源金属，包括白银和铜是有一定的涨幅的啊，包括铜价，我们今天就主要看一下铜价，铜价是今天是站上了105000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阻力位站上去了。虽然尾数是有所就涨幅是有所回吐的，但是总体的强势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基本面上，几个方面啊。从国际上来看的话，继包括印尼包括智利的那个硫酸供应紧张之后，现在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产铜国秘鲁，它的那个能源供应比较紧张，可能会导致现在的说法是会影响它的白银产量，也有可能会影响铜的产量。这是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然后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的话，随着铜精矿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铜精矿加工费的下跌，4月份的时候，从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来看，铜精矿的进口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到了235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如果是这个铜精矿供应就是这种紧张的状况延续下去，国内的就是进口量，继续下降的话，去年底，一度提过的就是压减10%左右的冶炼产能，这一点是有可能能够实现的。这10%的冶炼产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个可能会影响国内大概150万吨左右的铜的供应。如果这个实现的话，那么这个铜价国内的供应会进一步的紧张，这一点会支持铜价的进一步上涨。所以短期之内我们是觉得，如果105000这个位置的突破有效，也就是说再不再跌下去能够撑得住的话，那么至少短期之内在7-8月份淡季来临之前，这个价格的上涨趋势进一步延续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4: 好，谢谢连峰的梳理，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基金观察的时间。
7: 高效率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因子的挖掘，这方面它是有做出贡献的。拐点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行业规模继续扩张，但是市场成交没有同步扩容，这样的话呢，那个拥挤度它一定会突破临界点，那个时候呢，这个蛋糕它可能就那么大，但是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肯定是有越来越多人分不到的。另外呢，就是监管继续强化高频和穿透的备案，这个主要是对量化私募的影响会比较大。量化公募因为交易制度的约束，所以我们本来一直做的也都是中低频的策略，所以强化高频监管主要是对私募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有就是 ETF 化和算法交易普及，我们认为会持续的去提升市场效率，传统的量价的阿尔法有被压平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很早，这一天可能还不会马上到来。
8: 公募和私募的量化规模都在扩张，那相比来说哪个扩张的更大更快，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7: 私募量化整体上量级更大，扩张更猛，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私募有专门的量化基金，这个公司它成立它就只做量化策略，但是公募是没有一个公募成立它是只做这个量化策略的，对吧？所以大家的这种专精特长它可能不是那么一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交易监管的制度不一样，你比如说公募基金呢，它要和主动权益基金一起跑交易，那就要涉及到同日反向的问题啦，我们是不可以同日反向的。当然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你得证明你是量化基金，然后不会主动去干预。但是呢，比如说你不可以昨天买进来的股票，你今天把它卖了，然后就收盘前再给它买进来，这种我们其实都是做不了的，包括这种高频交易的限制等等等等吧。所以在交易制度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和区别，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业绩它确实不一样，大家会更喜欢业绩比较好的更好的这样化私募产品，它的一个整体的量级就更大，扩张也更猛。包括比如私募的策略它更灵活，它可以做股票、做债券、做期货、做期权，然后做两融等等，这些它的灵活度要更高，它的对冲工具的使用可能更广泛，衍生品的使用上面也更宽松，更容易在景气周期里去放大业绩和规模。量化公募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产品的供给上面吧，能够在非常多公开渠道看到这个业绩，它透明度更高，这是它的一些差异，决定了它们的扩张的程度。我们报一下数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募量化基金是709个，总规模嘛3739亿，比24年年底上升了1086亿，增长大概41%。那私募端的话呢？私募基金的存续规模第一次突破了7万亿元，量化多头去年全年规模增长是大概超了6000亿元吧，是私募规模扩容的一个主要动力。
8: 我曾经看到有个观点说有的量化基金是没有回撤的，您相信这个观点吗？
7: 有，我见过，不能叫没有回撤，就是说回撤比较少，或者说最大回撤非常小。但是吧，首先这种策略呢，它非常小众，它不太可能容纳非常大体量的资金，所以这种策略呢没有太多的供给，那么外面呢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他都买不到，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他有的

0: 就看也看不到，因为没有供给嘛，那渠道它就没有办法代销。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人力资本存量如何算账。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如何像银行账户那样计算人力资本存量 ？AI 对提升人力资本有怎样助力？人力资本是否该和 GDP 都纳入经济考核体系？为什么提升人力资本是高质量发展？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力资本存量如何算账？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那这回呢，我们要从这一些理念上去考虑这节目了，以及更多的是要说人的事儿，每个人都在其中。那首先就是要谈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谈到经济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些经济规律啦，一些这个资源啊这些东西，而很少的去谈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的一种作用，专门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特别是人力资本。
7: 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我就工作着就行了，我都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的人力资本存量可能以前没想过这个事儿，那么以后就应该像关注自己的银行账户和股票账户一样，关注一下自己的人力资本账户。
6: 你看啊，就是有时候我去看那个短视频上，我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有些30多岁的人，已经在那儿说，哎呀，我30多岁了，我已经什么都不想了，我什么都看开了，什么都看淡了。
7: 对，
6: 然后有的40多岁的人开始就说这套话，有的可能60、70岁了，50、60岁了，说这套话，
7: 对。
6: 然后那天我就看见一个40岁的人说：“哎呀，我已经人过40了，如何如何了，就说这套。”我当时就给他回了一个评论，我说：“我都50多岁了，我真的没有你这个感觉。”
7: 对，
6: 其实就是不同的人，那么需要的是让他自己了解他现在这个状态和他这个心态，
7: 对，
6: 是不是一个合适适当的，然后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变化。
7: 对，就说人处于一种出现这种躺平或者是比较消极的心态，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面的原因。
6: 对，咱们也不能说一概而论，说人家那个就不对或者不好，
7: 但是
6: 怎么样。对，
7: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一个世界，尤其是这个技术层面的变动非常快，而且咱们这经济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啊，就是说这个 AI， 它既是这个给我们带来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6: 其实是，
7: 其实也是机会，对吧？同时呢，国家提出了这个投资于人，我觉得这是更是一个机会，对吧？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资源提供给我们普通人去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我觉得我们中年人， 尤其是五十来岁、四十来岁，不应该过早的躺平，
6: 对，
7: 对吧？而且，那么我们刚进入职场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就更不应该了，对吧？那么随时的去充电。

0: 去吸收这个最新的知识，掌握这些最新的技能，提升自己的，我觉得人力资本的存量，我觉得是真的是终身都应该去做的事情。嗯，
1: 而且我就是就之前网上曾经有过那一段话，就是所谓回到过去的嘛，
0: 嗯，
1: 就是应该到七八年的时候要考大学，
0: 嗯，
1: 然后呢到哪个年的时候呢应该去深圳去深圳，然后呢到什么时候要去浦东买房，
0: 对，
1: 到什么时候要买茅台股票，到什么时候要
0: 买比特币，
1: 对，其实现在想一想，在前不久的几年之前，
0: 嗯，
1: 微信谁也没有想到，
0: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年代来说，这个 AI
0: 嗯
1: 可能也又一次是我们看到新时代的一个机会，我们跟住它一起去成长，可能会迅速的它又会占领整个，就像当年微信占领整个的我们的通信，我们的交友，我们的生活一样。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谁都没有想到我们的数字技术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
1: 对啊，
0: 对吧？胡杰给我看了一下他对季梦的使用的一些成果，我都非常惊叹。 的确比我前两年用的那些数字人的软件要生动自然很多很多，几乎看不出来
1: 是
0: 虚拟的。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自己的技能提升和人力资本账户的存量，不断的提升它，而且从这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以后财富创造的这个组织规模，我觉得是在缩小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以前你可能得依附于一个大单位，
1: 嗯，
0: 你才能拿工资，
1: 嗯，
0: 以后越来越就是倾向于你这种个人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财富创造的机会，
1: 对，
0: 甚至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超级个体，
1: 嗯，
0: 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挑战，也是时代给我们的机遇。
2: 学家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做了哪些贡献？
3: 经济学家舒尔茨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系列研究中，通过对二战后西德经济奇迹般复苏的观察，发现传统的物质资本积累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其高速增长。他提出，真正驱动增长的关键在于对人的投资，特别是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资形成了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存量及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舒尔茨因其开创性贡献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 所以真的又一次我们站在了这个浪尖上，
0: 对
1: 对，随浪而行，
0: 对
1: 对吧，我们真的始终
0: 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有一词叫冲浪嘛，
1: 哎，
0: 那现在这个 AI 的浪头来了，
1: 又来了，
0: 浪头来了，我们也得冲浪，
1: 也得冲，
0: 对，
1: 对
0: 吧，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国家要考虑这个投资于人的整体的一个评估，或者应该有一个指标体系，那么也应该让这个人力资本的存量或者是投资于人的这些考核呢成为指挥我们的地方政府的一个新的指挥棒。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挥棒就是 GDP，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推动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在这个经济建设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当时就有个词儿叫这个 GDP 锦标赛嘛，
1: 嗯，
0: 那么各地这个你追我赶，
1: 嗯，
0: 那么我们下一步也应当在这个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官员的考核当中增加相应的这个投资于人的一些指标，
1: 嗯嗯，
0: 对吧，你这个地方老百姓的人力资本的存量，
1: 对，其实
0: 有没有提升，
1: 对，其实核心在于三个字，
0: 嗯，
1: 幸福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衡量的关键，
0: 对，
1: 就是人力资本也好，人力的提升也好，嗯，
0: 对，就是要把这个当地你这些老百姓的幸福感有没有提升，
1: 嗯，
0: 纳入到你的这个官员和政府绩效的考核里头去啊，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养老啊，我们的教育啊，有没有改善，
1: 嗯
0: 啊，把它打造出一套科学的可量化的一套指标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推动力。
1: 对，什么是高质量，其实真的这个才是高质量，这个就是高质量，而且是可看可见可衡量，然后呢有办法的，
0: 对
1: 对吧，是有路径的。
0: 对， 对，
3: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教育年限、人均医院数和人力投资有什么相关性，企业提高人力资本要分析哪些指标，为什么说人才储备是企业

0: 的软价值，为什么诺贝尔奖得奖人数和科技投入有时代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实验就是其中之一。据了解，传统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成本高。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那么此次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将应用在哪些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3: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内校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2: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每年发射卫星近4000颗，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3: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2: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3: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2: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3: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比较低，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第二个，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了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改进它的效率，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2: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上天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结合实验样品在轨前后的电学特性、光学特性和微结构特性，进行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和封装材料的衰减特性及其相关衰减机制，为探索新材料提供有力支撑。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3: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0000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2: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今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会让站如同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实现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压缩列车运行等待时间。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完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有效提升运输能力，大幅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是国家规划的13大水电基地之一大渡河水电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我们先通过穿越机视角来领略一下这个大型水电项目的壮观画面。
3: 首先，我们跟随穿越机视角看到的是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坝顶。这座大坝高112米，巍峨耸立，坝顶宽10米，坝底宽400米，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驯服为平静碧波。现在我们掠过烟波浩渺的库区水面，这里可容纳5亿吨水量，水源充沛，库容稳固，是源源不竭的能源宝库。金川水电站地下厂房装设4台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3: 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港托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
4: 在雅龙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丰光储清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
1: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五一假期过后，不少游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10万张。那么哪些线路有折扣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多元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 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5: 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塑造城市消费新业态。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 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6: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5: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
7: 平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代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 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深化电影加多元融合，丰富消费体验，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
8: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
4: 开心工作顺利。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5: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银幕，延伸到更多领域。
9: 我们将继续深入的把
1: 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的扎实的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在持续推动消费向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升级。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3期系列报道，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 我们来关注多个城市如何通过定制化这种消费新模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 首先走进浙江杭州，当科技遇上定制，文旅消费正在展现新的动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杭州全市共接待游客超1696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超1028万人次，同比增长7.1%，文旅总消费120.8亿元，同比增长6.3%。从机器人互动到 3D 打印，再到定制研学等等，科技定制不断催生出多个全新的消费场景，一起来了解。
6: 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称号名不虚传，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锁杭州的科技新名片。说到杭州的特产，通常我们能想到的是茶叶和丝绸，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特产。
7: Very, very exciting.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 how quickly the development is and how cool those robots are.
9: 我们目前外国友人也比较多，他们对 AI 眼镜和那个 AI 的交互机器人都会比较感兴趣。人均消费是在800到1000左右。
10: 在我们的圆圈当中就可以，0.3秒就能扫描我们360度的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定制我们自己的一个真人的手办了。价格的话在几百块钱到1000多块钱不等。
6: 消费者不仅可以定制本人的真人手办，建立数字模型后还可以把自己变为游戏中的皮肤，
10: 在家玩游戏的时候这个主角就换成了自己，
6: 把脑子里的一个创意变为实物能有多快呢？ 3D 定制打印技术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设计师。
11: 这个是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作品，那么它整体造型是一个拱宣墙，它是用来开瓶盖的。
6: 我们也来试一下好吗？设计一个和这次采访有关的东西。
11: 财经频道就直接设计一个新的一个 IP。
6: 我们财经蓝吗？
11: 对，
6: 蓝色的主色调，是不是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这次主题，点开消费热力图。
11: 这个没问题。
6: 上午设计的一些小物件现在已经新鲜出炉了，
11: 笔记本、无纺布的包、小挂牌，
12: 特别可爱。
6: 我们这个亚克力牌大概的激光和 UV 的制作时间才20多分钟，
11: 20分钟左右
6: 就做出来了，特别快。
11: 消费热力图，然后这边有手指点叫
6: 点开
11: 消费热力图。
6: 在杭州不仅可以体验科技潮品、智能好物的定制，还能感受多元化的定制服务，解锁专属品质体验。在文三街区，不时可以看到来自国内国外的研学团，这里专门定制的研学课程吸引了不少小朋友来参观。
13: 印象最深刻是那边的机器人和机器狗，他们还会跳舞，让我体验到了数字科技的魅力。
14: 今天我们带了差不多40多个小朋友到这边来体验科技类的研学活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10几个团队在杭州各个地方开展研学活动。
15: 今年1月份以来呢，已经接待了1300余次的外国宾客，覆盖了20余个国家。开业以来呢，仅科技展示以及科技特产的销售营业额总体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同步呢带动整个街区的消费提升40%。
6: 杭州不仅有科技定制服务，还有一站式的展厅，能够沉浸式体验最前沿的技术，感受未来科技的澎湃活力。请用一句话向我介绍 DeepSeek 的知名度。
16: DeepSeek 让全球看到中国 AI 的硬核实力。

0: 及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一个设备，比你单一的去参加某一个场馆会感受更加不一样，会更深刻一些。
1: 真正可以让所有的市民能感受到目前科技在外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在六小龙入驻之后呢，我们也是吸引了十几家科技型公司入驻。
2: 点开消费热力图，我们再来关注广东深圳。2026年一季度，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7.41亿元，同比增长0.5%。在这里，个性化定制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新时尚。科技更是为传统时尚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让专属定制触手可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哪些定制消费让您更加怦然心动。
3: 深圳水贝有20多个黄金珠宝专业市场，在这里珠宝定制并不是新鲜话题，这里的很多柜台都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4: 珍珠耳环想搭配自己喜欢的呀，
5: 手镯、
6: 银镯子。
7: 在水贝，黄金珠宝可以现场用珠宝配件 DIY 定制刻字，还可以来图定制，消费需求多了，珠宝定制的热度也逐步攀升，
8: 更独一无二吧，像衣服一样撞衫，或者你首饰到哪搭伸手全一样，肯定不好嘛。
9: 可以给我照片，我们设计师团队会按照你想法来给你专门定制一个图纸出来，一个月啊100几次都有的
3: 定制。
9: 对，
3: 来图都可以画。
10: 3D 打印技术现在也比较成熟，人工智能也可以用来画图。
7: 和自助式 DIY 相比，珠宝私人定制更为复杂，需要设计师一对一完成原创。
11: 我想做一个戒指，是希望它有一点点国风的那个风格，想要一些有季节的这代表性的图案。
12: 我可以给你设计一株兰花，30分钟以内吧，我可以把草图画出来给你看。
7: 草图刚画完，大模型快速处理，几秒钟的功夫 3D 建模图就生成了，还能直接看佩戴效果，戒指戴在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目了然。同时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人工成本也让定制价格更亲民。
12: 20岁的消费者定制价位一般情况下在1万到3万之间居多。
7: 能玩出千面的可不只是珠宝，连每天戴的眼镜在深圳也能玩出百变。深圳拥有全球最大的中高端眼镜生产基地，在这里两脸定制成了新潮流，
13: 可以进行一个 AR 的一个上脸试戴，通过这个 AI 推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尺码的选择，还有金属部分颜色的选择，镜框颜色的选择，以及镜腿颜色的一个选择，可以实现完全的私人定制，两脸定制。
3: 这个是跟真实的配下来的眼镜有多大的差别？
13: 它已经达到90%以上了。
7: 这不仅是配上一副看得清的眼镜，更是定制一副我定义的眼镜。更神奇的是，科技把很多功能都塞了进去，
13: 最便宜的大概是600块钱左右，接听电话、颈椎检测、导航，还有实时翻译、支付扫码，这些都是有的。
3: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从传统眼镜到智能眼镜，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产品功能的增加。而在生产端，眼镜加工流程更复杂，不仅要求新工艺，还要增加新岗位。而对于企业来说，智能眼镜的定制化更是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7: 功能跟着定制走，新需

0: 开了新赛道，订单量翻着倍往上涨，企业也更乐意投研发上设备。如今在深圳，定制消费正在火热出圈，全面开花。从 3C 数码、智能穿戴、高端女装到 3D 打印潮玩、文创礼品等等，您能想到的在这里大部分都可以实现专属定制生产，让独一无二成为消费新潮流。
1: 从杭州到深圳，个性化定制风潮持续升温，不断拓宽文旅产业商品消费的市场边界，同时也更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科技为支撑的消费新模式，如何赋能更多领域，实现百花齐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在杭州，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杭小艺，从个性化行程规划、沉浸式数字伴游到智慧化景区服务，将虚拟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游客体验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嵌入旅游产业全链条，为文旅定制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3: 我们认为文旅产业也面临的生长与迭代，不仅是供给端上的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更重要的是在 C 端，就是我们游客端，如何利用科技更好地体验文旅。我们希望科技让文旅变得不一样，更便捷、更沉浸式、更人性化。
2: 在制造业领域，依托 AI 技术，服装定制实现面料一米起定，成衣两天出货，七天急速上新。定制化人工智能眼镜最快30分钟可取，私人定制珠宝首饰一周收货。高效便捷的定制服务背后，是传统制造业从规模化生产向定制生产的转型。
4: 未来它肯定是一个小规模这个定制化的一种模式，一个产线可以生产十几种或者几十种产品，它能够快速的一个切换智能化的工厂，它让科技、让数字、让 AI 为我们制造业进行赋能和升级。
5: 电子科技啊，服装、珠宝、钟表、眼镜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深圳非常强的一种产业。定制的话呢，啊，它把原来的代工批发直接升级为小众的轻奢的模式啊，所以呢，它可以大幅的提高这种客单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种行业这种转型升级啊，带来极大的这种帮助。
2: 从单一产品的个性定制到全流程体验的专属打造，定制经济的核心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场景化应用，更离不开政府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支持，最终形成产业发展与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
1: 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7: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1: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据法新社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

0: 英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 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 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 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 据彭博社11号报道， 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 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3次会议。 今年4月17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 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 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4月22号， 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 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当下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压力正在升级。 沙特阿美CEO警告称，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持续， 全球原油供给恢复可能大幅延后。 而摩根大通则指出， 真正的压力还不仅是原油价格， 冲击正进一步向消费者直接面对的成品油市场传导。 具体情况来看CNBC蒋玉 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周一， 沙特阿美的CEO纳赛尔发出最新警告， 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今年6月中旬以后， 那么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等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 那这一最新的警告也打破了此前市场认为的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赛尔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打乱，一些油轮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而要让供应链重新恢复正常，就需要从全球不同地区重新调配船只。而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供应链要恢复到冲突前的通行水平，也需要数月的时间。 具体数字而言，纳赛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超过10亿桶石油供应， 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 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1亿桶的供应。 摩根大通的最新分析还指出， 现在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 也就是说，市场真正要担心的可能不只是布伦特油价有没有上涨， 而是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会不会继续涨价甚至出现短缺。摩根大通的大宗商品主管卡涅瓦指出，这背后涉及炼油结构的问题。一桶原油经过炼化之后会被分解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不同产品，其中航空燃油和柴油都属于中间流分油，高度依赖同一部分原油分子，因此当航空燃油利润大幅上涨，炼厂就会试图尽量提高航空燃油的产量，柴油的供应往往就会被直接挤压。这种此消 彼长的关系就会让成品油价格比原油价格承受更大的上涨压力。那么对于成品油价格飙升的情况，标普全球当地时间周一还表示，这可能会导致全球需求出现下滑。 标普全球能源燃料与炼油研究主管表示，市场可能将面临一场危机。 该机构预计，此轮成品油需求下降的速度 将是2007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 最疲软季度的2倍。
3: We are already seeing lots of changes on the demand side. You know, people talk about going back to normal market.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normality anytime.
0: 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 当地时间11号傍晚，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一港口靠岸，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 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 邮轮离开港口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4: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当天表示，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 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 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终靠岸停泊， 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邮轮停靠约1小时， 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5: Terminar el operativo con éxito. Entre ayer y hoy hemos evacuado a los 125 pasajeros y tripulantes de 23 países que o están en sus países o están ahora mismo, como acaban de ver, siendo trasladados hacia sus países.
4: 加西亚介绍说，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会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贝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红堤厄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0号上午，撤离行动正式开始。西班牙籍乘客首先下船，并搭乘西班牙政府安排的飞机前往马德里接受隔离观察。英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启动本国公民撤离方案。
0: 11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前一天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 在荷兰，收治汉坦病毒感染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由于流程不当， 12名员工将被隔离。
6: 西班牙卫生部发布的消息说，证明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的西班牙公民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其余13人的首次聚合酶链式反应，也就是 PCR 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柳州纳梅亨大学医学中心七号曾收治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转运人员，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一名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三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347.91点，下跌0.22%；国企指数报8882.37点，下跌0.02%；恒生科技指数报5070.61点，下跌0.70%。我们再来关注硫磺市场。今年以来，我国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每吨7300元的历史新高。11号，国内硫磺基准价报每吨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80%。与此同时，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在持续下降。
3: 张鹏是湖北一家化工企业的采购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企业主要生产化肥、磷酸铁等产品，硫磺是企业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之一。今年硫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年初硫磺的拿货价在每吨3800元左右，到5月初已经超过每吨7000元，同时货源也十分紧张。
4: 5月份，国内硫磺主流成交价一度突破了每吨7300元，我也跑了一圈，先后去了南京港、镇江港、大丰港等重要的硫磺对准港口，本月与上海一家贸易商就达成了一笔20000吨的成交，溢价难度较大。
3: 记者了解到，国内硫磺超过一半是来自进口，中东是全球硫磺生产的重要地区，占全球产量约1/4。记者在镇江港口的码头看到，装载着硫磺的到港船只并不多。港口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硫磺的到港量和库存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降低。
5: 1到4月份，中东硫磺到港量和去年同期相比，船次和货量分别下降67%和75%。目前港口硫磺库存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0%，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同时，硫磺周转速度略有降低，后期硫磺的整个库存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3: 业内人士指出，南京港、防城港、镇江港等国内主要硫磺港口库存均处低位。本轮涨价除受中东局势影响外，国内供需结构性缺口也是原因之一。供应端随着能源结构转型，作为炼化副产品的硫磺产量将随油气消费达峰而下降。需求端，新能源汽车扩张带动磷酸铁锂电池需求增长，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6: 近期国内硫磺市场价格强势上涨，现货报价单日波动明显，市场供应紧张。目前的挑战主要在于库存，当前国内港口库存下行较快，行业整体库存处于刚需水平。
2: 在我国，有90%以上的硫磺被用来制造硫酸，而硫酸是磷肥、钛白粉等基础化工行业的核心原料。硫磺价格的上涨也使得下游基础化工企业面临生产成本攀升的压力。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7: 我现在呢，就位于湖北宋孜一家磷化工生产基地的硫磺仓库啊。可以看到，随着近期硫磺价格的飞涨，他们整体的硫磺库存储备呢也是非常的低，在维持正常安全库存的基础上，采取即采即用的方式，预防硫磺价格出现短期波动风险。
3: 记者了解到，每生产一吨磷肥，大约要用到0.45吨硫磺。由于硫磺价格大幅上涨，和年初相比，每吨磷肥成本增加了约1440元。记者走访湖北多家磷化工企业，了解到，目前行业整体已处在亏损状态，企业也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案。 通过加大外采硫酸比例，运用硫铁矿制酸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
8: 一个是硫铁矿制酸，因为主要是国产嘛，成本比硫磺制酸要低一点，大概现在能够达到1800-1900一吨。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冶炼厂的尾气回收，我们称为冶炼酸，每年保持有几十万吨的外供量。从短期来看，这是我们一个应急措施。
4: 目前我们通过少量采购现货、硫酸替代等多种渠道策略，维持了原料的安全库存底线。
3: 此外，为了对冲原料成本上涨，许多磷化工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向下游产业延伸。
9: 正在建设的30000吨的氟化铝项目来增加我们的产品附加值，50000吨磷酸铁项目已经顺利完工，我们计划是5月底投产，将有效的对冲原料，尤其是硫磺成本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2: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0: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一股冷空气已于昨天给新疆北部带来降温，今明两天继续影响西北地区，本周后期还将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15号至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2: 11号，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根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仍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近日，在山西太原市，为应对高温，相关部门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等工作。
10: 昨天，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达3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太原城管部门除了在重点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错峰清洗作业，还将在城市主干道增加路面洒水、喷洒水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天气对民众出行带来的影响。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运用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全市环卫机械车辆洒水降尘作业时间和频次，应对高温和抑制大风带来的扬尘。
11: 我们将与气象、交警等部门密切联动，并且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面情况，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在高温湿热的情况下，大家要及时将家中的垃圾进行清理。
10: 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高温天气下，民众应做好防晒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
2: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12: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 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2: 今天早上，山东青岛沿海地区和近海海域出现大雾天气，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船只作业安全。
10: 12号早上，青岛海域出现大雾，港区内能见度不足20米，海上全线停航，37艘大型货轮滞留或被迫推迟航行计划。海事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大雾期间海上安全。
13: 主航道能见度不足200米，我们采取了禁航措施，将根据实际雾情，科学有序开展船舶疏港工作，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确保港口船舶进出和重要物资运输。
10: 据了解，青岛市气象台于11号下午4点半发布海上大雾橙色预警。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截至12号10点，胶州湾和青岛水域能见度恢复正常通航，部分锚地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对北上船舶继续实施禁航措施。
2: 眼下，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全面提速，在黑龙江嫩江市，当地抢抓农时，推进大豆播种，首次将水肥一体化技术融入大豆播种全流程。目前，当地大豆播种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报道。
1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嫩江市的一处大豆高标准种植现场，在我身后呢，有3台大型机械正在作业。从播种施肥到浅埋滴灌管覆土保伤一气呵成，全程呢高效又精准。其中呢，这2台气吸式的精酿播种机是今年播种的主力装备。那核心优势啊，就是导航驾驶，高精度高效率。它搭载的导航系统呢，是无需人工驾驶，会按照预设好的路线呢匀速的执行，那不偏航不漏播，作业轨迹呢也是笔直规整。在播种精度上啊，机器呢是可以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落在合适的生长位置上，为后期的苗旗、苗云、苗状打下基础。在效率方面，这2台机器协同作业，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片350亩耕地的播种任务，真正实现了高效推进播种。更关键的是呢，播种机在下种的同时啊，会同步完成施加底肥和浅埋滴灌管。一趟作业呢，覆盖多道工序，大幅缩短了种植周期。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播种后的效果。大豆种子呢是被精准地播在了4厘米的深度，株距呢是保持在4.8厘米。那垄上2行的间距呢是50厘米。这个密度呢，既可以保证大豆单株的生长空间，同时呢又能最大化的利用光热资源。那我们再来看这一趟底肥呢，是施加在种子的侧方10厘米，深度是在12到15厘米。那这个位置呢，可以避免肥料烧种烧苗，同时呢在大豆的苗期呢又能快速的吸收养分，保障它的根系健壮的生长。大家再看啊，这根同时埋入地下的滴灌管，它就是今年当地首次在大豆种植中推广使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为大豆的稳产高产筑牢科技屏障。嫩江市呢，今年是计划种植大豆700多万亩，那目前嫩江大豆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有很多大豆的品种和特色的产品。比如说这款大豆呢，它的颗粒饱满，色泽金黄，它的特点呢是高油。那用它榨出的豆油呢，大家看油体清亮，而且香味浓郁。那旁边这款个头小一些的大豆呢，它的特点是高蛋白，可以用来制作我们餐桌上的大豆腐、干豆腐等这些豆制品。那在旁边呢，还有这种黑色的大豆，它是富含花青素，那可以用来制作养生豆浆，是优质的原料。并且啊，这里还有绿大豆、褐大豆，可以用于制作零食产品，还有杂粮配比、特色烘焙等这些场景。
2: 在我国，小春马铃薯属于小春作物的一种，通常在春季或初夏收获。这几天，云南曲靖市陆良县的9.7万亩小春马铃薯迎来采收季。
12: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随着采挖机来回移动，新鲜的马铃薯被翻拣出来堆满垄沟，村民紧随其后，按照大小品相进行分类装袋。
15: 我家今年种了250亩纯阳西，今天开始挖，现在看的产量的话大概在个4吨左右，总的产量的话在个1000吨左右，今年的价格也还是可以，产值的话估计在个180万左右。
12: 据介绍，小春马铃薯是今年1月份播种的，在云南马铃薯一般是一年两收，而在陆良县马铃薯种植可实现一年三收。依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当地积极推动优良品种以及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栽培技术，这一季马铃薯有效填补了每年5到6月国内鲜薯供应淡季的市场缺口。
16: 市场上销量还可以，基本上就是一天一挂左右吧，价格还可以，今年价格都到差不多2块左右了。
12: 今年当地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9.7万亩，预计鲜薯产量19.89万吨，种植效益显著提升。除了满足当下市场供应外，也为后续马铃薯种植奠定基础。
15: 整体今年这个效益也比较好，我们留了100多吨种子，以及8月份栽种300多亩的秋秧苎。
2: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河北衡水武强县的蓝莓迎来集中采摘季。
10: 走进武强县的蓝莓示范基地，农户们穿梭在智能化联动温室，对圣果期的蓝莓进行采摘分拣。新鲜蓝莓最快12小时便可直达北京。
17: 现在手机操作比较方便，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呢来观看温湿度的一个变化，施肥量可以做到精准实施。那边有我们的蜂箱，通过自然授粉来使授粉更均匀，果肉鲜嫩可口。现在每亩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斤。
10: 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数字化云端管控平台，全程精细化调控蓝莓生长环境，通过南北基地联动实现错峰上市，全年不间断供应鲜果，不断拓宽产销市场。
18: 我们那个云南有种植面积600亩，上市时间是每年的8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我们河北这儿上市时间是1月份到8月份。
10: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园区务工人员全部为周边村民，32座联动智能温室可稳定增加就业岗位300多个。小小的蓝莓串起增收产业链，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2: 最近海南荔枝到了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采摘分拣到装船运往海外，各环节高效运转。
19: 在海口三门坡镇的一个荔枝园，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这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20: 每天安排5、9号工人，一天要采8万斤果。
19: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开始投入使用，荔枝摘下来的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1.5小时。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20: 30分钟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那边接收到信息以后，还收到码头那边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收到了。
19: 目前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联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号，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19: 在包装厂，记者看到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在遇冷水中浸泡翻滚之后， 进入冷库进行后续的分装和储存。
0: 我们的果园总共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然后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
19: 郑学志从前年开始做荔枝出口生意，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加速，海南的海运和空运航线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去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他正谋划着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
0: 我们接下来也会要投入一个就是新的包装厂，以便我们去拓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
19: 为了进一步提升荔枝出口时效，借助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口海关打通了出口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检验检疫证书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电子签发等一系列环节，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相关证件云签发。
2: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媒报道称已有工党议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当地时间11号，斯塔莫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21: 英国首相斯塔莫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22: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 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 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21: 英国政坛动荡引发债市巨震，斯塔莫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局势，但市场反应冷淡。11号，英国30年期债券收益率上涨9个基点至5.67%，表现劣于其他欧洲同类债券。现年63岁的斯塔莫律师出身，2015年他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2020年接替科尔宾成为工党党首，2024年7月他带领工党在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保守党则遭遇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败。不过上任22个月来，他未能兑现选举时的经济增长承诺，英国物价持续高企。此外，斯塔莫任命的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因卷入爱泼斯坦案遭解职。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莫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
2: 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艺术盛会，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近日在意大利开幕，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1月22号。
23: 在威尼斯莫拉宫举行的《无相之亲》艺术联展，是今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期间备受关注的平行展之一。展览由已故中国雕塑家刘世明与美国艺术家、策展人扎列茨基的作品共同呈现。
24: I think there's a sort of vulnerability, but there's also resilience, right? There's compassion and care, and there's strength that comes with that in order to have compassion and care. And it's that sort of shared commitment that led to sort of this encounter, I suppose, and the creation of this particular exhibition.
23: 主办这场平行展的欧洲文化中心负责人佩德拉纳表示，相比国家馆展览，平行展拥有更高的策展自由度。 过去十多年间，平行展的观众规模持续增长。
1: L'ultima edizione del 2024 ha avuto più di 540.000 visitatori durante i sei mesi。
23: 威尼斯旅游部门预估，在国际艺术双年展开幕后的客流高峰月份，当地游客数量较平日增幅达到20%至30%，酒店入住率接近饱和。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连日来，南非多个地区接连遭遇极端天气袭击。截至当地时间11号，持续数日的恶劣天气已在全国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受冷空气影响，南非多地出现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打开一扇门，
1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17: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8: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在2025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国产创新药的获批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那么另外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把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么到底呢，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包括创新药领域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进入到2026年，在资本市场上相关的板块和股票的走势未来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呢再次请来了在生物医药领域专注投资的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和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关于创新药的投资。福瑞，我们就先从具体问题开始来说啊。首先呢是一起来看一个有关创新药的新闻报道，看完报道的话呢，我的问题就随之而来。
19: 好的，嗯。
2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上海张江药谷，这里是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心脏，更是全国生物医药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这里已经汇聚了超过4000家创新主体、14万创新人才、200多家的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一批高能级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在这片不到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25年诞生了全国约14%的国产一类创新药。而这些创新成果，通过研发赋能、平台共享、产业协同、标准输出等，有超过60%在长三角地区实现了产业化落地，更辐射带动了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21: 首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抗癌药物 PD-1 抑制剂，从实验室走向患者的全过程就是在长三角地区完成的。截至目前，这款药已汇集超过200万患者。
22: 2019年确诊了以后，化疗效果也不好，有了这个新药以后慢慢的好起来。那时候有10几万用不起啊，我没用，医保了以后只有600多。
21: 目前不少生物医药企业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了系统布局，涵盖药物研发、产业化和销售全链条，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政策、资金和产业集聚优势。
23: 生物医药行业呢，之前是这个高度依赖于进口设备、耗材以及仪器，基本上95%以上都是进口的。近两年呢，那苏州很多这个设备耗材基本上都能在本地有供应商，那么它的价格呢只有这个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甚至1/10。
21: 除了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的发展各具特色。环渤海地区以北京为核心，聚焦合成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2025年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产值超1800亿元。珠三角地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联动优势，在体外诊断、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全国领先。成渝地区形成研产协同布局，成为中西部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支点。
24: 创新药领域，中国对全球贡献率已跨入第二梯队的前列，研究管线数量约占全球30%，部分细分前沿的赛道，海外授权交易总额已位居全球首位。
18: 短片呢，我们来这个就片子里面的几个信息点啊，先来听听你的判断啊，这个短片里面记者采访就是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创新药领域，我们的管线研究占到全球的30%，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药的整体的这个研发水平，包括新药的这个体量，在全球能排到了第二梯队。就这两个数字和概念，能不能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19: 好呀，杨老师。先就第一个研发管线的这个占比啊，深入讲一下。其实这个按照不同的技术类型啊，或者是大类的这个适应症来看，中国创新药行业呢，在个别的一些领域其实已经不止30%了。对，其实像单抗、双抗啊这种比较偏，像 ADC 啊，其实像最近这一两年刚刚兴起的很多，双 payload 的或双载荷的 ADC 啊，其实主要都是在实体药领域。在这一部分呢，我感觉中国的这个在研管线的这个数量，已经不止30%。我自己粗略感觉可能大约在5-60%或者是60-70%。就是因为现在看，中国创新药 海外授权 BD 给海外的这些大药企 MNC 的这个管线的布局上面来看，其实看海外的 MNC 他们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啊，在这几个技术类型上面基本绕不开，或者在全球的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基本绕不开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的布局。
18: 嗯
19: 啊，而且这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自己的可能有一些管线马上要到专利悬崖了，马上要过期了，不得不补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其实从这个侧面上面就能看出来，中国的创新药在蛰伏了过去5到10年之后，有一些新的技术的平台，或者是有一些已经在临床上面推进到这个全球2期之后或3期的这些产品，现在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
18: 嗯，
19: 对，当然可能还我们也确实有一些比较特别新颖的一些靶点或者是平台，当然也可能现在的全球的这个研究的占比，管线的占比也可能不到30%。
18: 嗯，
19: 但是类似于像抗体类的、ADC 类的、小核酸类的，对，包括还有一些小分子类的啊，对，但是小分子可能就比较散，这一类的这个全球管线的研究的占比，我们应该已经超过了接近一半以上。
18: 嗯，
19: 对，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18: 啊，
19: 我觉得感性一点上面来说呢，对，作为一个创新药的这个专注在创新药领域的基金经理啊，或者是跟实业交流比较多的，其实跟前一个这个研究管线的这个占比比较类似，我觉得在部分的领域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第一梯队的中前列啊。当然可能你整体拉通来看，在靶点的新颖布局上面我们现在肯定不能算作第一梯队。
18: 嗯，
19: 我们目前的更多的是基于工程化的优势啊，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新颖的一些改造，或者是一些在 follow 的基础上啊，叠加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工程师红利的一些优势啊。
18: 嗯，
19: 然后而且我们做临床啊，做临床前或者做临床都比海外要快，因为中国人的敢拼敢干。对，所以其实在这类的研发布局上面，我觉得我们已经处在国内的前列，其实可以和很多美国的药企和欧洲的一些大药企是可以掰手腕的。
18: 嗯，
19: 对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海外的销售的这个能力。
18: 嗯，
19: 对。
18: 嗯，
19: 但是当然可能在一些特别新颖的一些靶点，其实在原创的机制上面的研究，我们现在可能还处在相对比较有一些劣势的一个身位和阶段吧。对，这个肯定是我们后面5到10年需要快速的去布局和追赶的一个方向。
18: 嗯啊，就这2年呢，我也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创新药的政策方面，
19: 嗯，
18: 就是给了非常多支持。比如说在去年两会的时候，就关于这个创新药进医保的这个问题，就完全就解决了。
19: 对，
18: 今年的话呢，关于这个医药行业的这个价格形成机制，
19: 嗯，
18: 又关于这个创新药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19: 对，
18: 那这2年就是说，如果你来梳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政策上对创新药行业的发展到底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实质性的这个推动。
19: 嗯，其实啊，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啊，其实从2018年那个时候开始，对吧，那个时候仿制药集采，其实也就是为了现在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政策，那个时候已经在留了一些余地了。
18: 嗯，
19: 然后具体到这几年呢，不管是之前的这个医保的一个国谈啊，在其实在价格上面也算相对比较友好。
18: 嗯，
19: 之后逐渐的在纳入医保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去入院啊，然后其实在从政策到院端的一个尽量的可以让国产的创新药去快速的一个放量，不管是对于上市公司或者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收入和利润来说可能会更好，其实也对于这些患者啊，快速的可以接受到目前已经纳入到医保啊，这样可以有一个普惠性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个对人民的这个健康包括这个生存的质量的获益啊。
18: 嗯，
19: 他们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享受到中国创新药的行业的红利啊，这一块其实政策上面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
18: 嗯
19: 啊，其实具体到今年啊，一个是您说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价格啊有一些的一些松绑啊，包括刚才像视频里讲到了啊，已经把这个创新药列为了这个新兴支柱产业，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很高度的一个认可，对吧？
18: 嗯
19: 啊，然后前者呢其实是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啊就是包括可能看2025年，对吧，大家讲创新药可能刚一开始讲这个估值修复，那估值修复的起源是什么，然后觉得中国的创新药 也可以出口了，对吧？其实很多的行业都在炒出口啊，因为好像海外的这个美金乘以七啊，这个总是要比人民币值钱一些。其实中国的创新药从去年炒 BD， 然后觉得在中国的创新药的临床的数据得到海外大药企认可之后啊，然后后面可以在新的一轮创新药浪潮之中，然后再去瓜分全球的这个蛋糕的时候，哎，觉得啊，中国的创新药很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去年的一个逻辑，但是大家其实一直是比较低估或者是比较想避开创新药国内的市场的。那为什么？就总觉得中国的创新药呢内卷的比较厉害，这个是一点。其次呢，就是医保谈判的时候夸的一下给你砍了一刀，砍了一刀之后国内的商业化其实又做的相对比较艰难。对啊，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每家公司有每家公司自己的一个问题。对，但是其实从今年来看，医保想要去大力的鼓励有创新性能力的创新药的产品，真正让患者获益的一些产品，包括以后可以在真实世界跟踪随访的时候发现有了更好的一些数据上面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获益的时候，这些价格可能后续是可以向国外看齐的。那其实这样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去赚美国人的钱啊，去赚美国货，
18: 在全球赚钱，
19: 哎，对，在全球赚钱，对。但其实你哎，后面其实发现呢，我们也要鼓励在国内啊，创新药的公司努力的在国内做自己的研发，努力的在国内进行商业化，对吧？然后把自己的这些好的产品尽量的能在国内做大做强啊，这样其实也是符合鼓励中国的创新药公司未来尽量的多去做一些原发性的创新，对吧？包括一开始跟你讲了，这个中国很多机制上面的新机制的这个研发可能还没有那么
18: 完善，
19: 对，完善，哎，对对，在全球的竞争力还不是那么强，对。然后第二点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公司如果能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吃深吃透，其实海外的很多大药企他们的大中华区的这个团队其实在国内每年这个销售体量也是很大的，对，其实把国内这一块如果能把它吃深吃透啊，然后形成自己的这个比较有层次的研发的团队和比较有体系的销售的团队，其实国内这一块不管是从行业的发展还是从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角度，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政策吧。
18: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竞争力啊，在不断的提升。
19: 对。
18: 那在今年四月份，美国有一个就是世界的这个癌症协会的这个大会，是吧？对于这个全球的癌症这个领域的这个新药的研发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集中式的类似于成果展示，
19: 对，
18: 对吧？那么我们中国的药企这个表现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表现还是很好的。其实每年的上半年啊，就是在4月20号左右，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 AACR 的大会，然后到了5月20号左右呢，还有一个叫 ASCO 的大会。对，其实这两个大会它是有一个就是区别的。 AACR 一般展示呢都是比较偏早期一点的产品，可能有一些偏临床前的，或者是多一点的就是到了临床一期的。其实这一类的产品更能体现出我们国家在早研方面跟海外的药企掰一掰手腕，我们能力到底有多强。其次呢，现在如果比较新颖的一些管线，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在3到4年后，或者3到5年后，在 ASCO 上面，就是5月20号左右的那个更偏成熟一点临床数据的创新药大会上面能看到的身影了。对，这个其实也是为我们后面要跟踪哪些方向啊，哪些管线，对吧？哪些研发的平台，有了一定的这个指引。其次，其实从今年的 AACR 上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有很多大家之前可能2、3年前哎没有想过的啊，或者是没有发现的，但其实中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创新药企已经在进行了比较提前的一个布局，对，包括像刚才讲到的。很多抗体类的研发啊 ，ADC 的研发，小核酸的研发，对，然后类似这样的，包括可能有一些 CAR-T 的啊，也没有 CAR-T 的这样的比较很前沿的一些管线，其实 在今年的 AECR 上面我们都崭露了头角。然后再从一个数字上面来讲一下，就是今年 AECR 上面中国的创新药的提交的这个摘要啊，或者是要上会的这些管线，大体占了整个今年 AECR 的30%-40%，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在早研上面的全球的这个竞争身位。我自己觉得应该也不能用第二梯队的前列，其实我感觉应该也已经进入到了接近第一梯队的这个顺位了。对，
18: 所以呢，从这个技术和研发上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实力啊，是体现出来了。但是呢，我就突然想到，在 A 股上，这半年好像没有表现出来。
19: 对，
18: 是不是有这种这个情况？
19: 对，是，
18: 你作为一个专门来投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基金经理，这半年日子肯定不太好过，
19: 对，过得很难受，
18: 很难受，对吧？
19: 对，
18: 很难受。那个你复下盘，到底这个什么原因？就是说技术上体现出来中国这个药企的优势，这个交易 BD 的交易数据上体现出来这种高速的这个增长，
19: 对
18: 吧？那为什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表现上，却没有任何的这个大的这个动静？

0: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拉长啊，创新药的行情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行情呢，它其实是始于2025年的年初，对吧？其实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政策还稍微有一点鼓励的这个背景下，那个时候其实之前医药是整个大医药其实是处在一个估值很受压制的一个状态，对，在国内的政策有鼓励，叠加创新药BD 如火如荼的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这个 A 和 A 就是 A 股和港股的这个创新啊，它其实有一大波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对，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然后之后呢叠加，其实去年整体宏观市场流动性确实太好了，对，就是类什么样的公司可能都涨了一大波，对，但是在浪潮退去之后也发现可能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公司可能是在裸泳，对，然后就把那一波估值扩张的又跌回去了。但是其实跌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其实已经快五月了，已经有大半年的这个时间了，股价其实走出了一个两极分化，有一些确实在基本面上面兑现很好的啊，不管是海外的 BD 还是国内的这个商业化啊，其实进一步进展到它的这个报表啊，可能有一些已经盈利了，或者是即将盈利不可一问的一些公司，这一类公司呢，它现在股价其实基本都处在创新高或者是创新高的边缘，其实也不能说是创新药的很多的公司它就趴在地板上不行了，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公司啊，去年吹过的牛啊，大家可能预期比较高的，也没有兑现。对，没有兑现这一部分公司也就已经跌回去了，但整体看，去年上半年大约可能在去年上半年七八月份之前，那是更是一波受于贝塔扩张的行情，在去年八九月份之后，更多的是偏向于个股阿尔法或者是一部分贝塔式个股的行情，所以它其实这两波行情是比较割裂的，然后其次呢，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去年年中之前整个的创新药这么一大波逻辑的重塑之后啊，其实资本市场的胃口呢也掉得比较高，其实很多的临床的数据或者是报表的改善，你假设放到2023、2024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炸裂的表现，但确实资本市场的胃口掉高了之后呢，但是实业的这个数据的读出啊，管线的推进啊，它也不可能
1: 没有股市上那么快，
0: 对，它不可能那么快，它二期它可能有了二期它就要推个一两年，三期它就要做个两三年，它时间不到，它那个临床的这个事件数达不到，它的数据是不能读出的，对吧？所以大家呢可能很多的逻辑对应到有一些管线的这个验证上面，它可能也得不到验证啊，或者是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这个市场，这个导致就是很多的资金在共识性上面呢，会有一些差异。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资本市场在整个宏观不如去年年中之前呢，流动性比较宽裕的这个背景下，在市场认知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对，但其实整体我觉得从当前这个时点再往后展望，因为其实创新药它是一个比较偏长坡厚雪的一个行业，而且它是一个强者，慢慢的可能会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如果有了研发平台，有了在手的一些即时性的一些产品，同时有了自己的比较有体系化的商业化的团队，这是一个强者恒强的行业。
1: 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内部赛道分化比较严重啊。
0: 对，
1: 就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因为大家对技术上的这个偏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原来从这个单抗到双抗，对吧？从这种比如说小分子啊，或者是什么的，到这个 CAR-T 等等等等，是技术路线这种更前沿、更前瞻的路线取代了所谓的一些热门的路线，还是因为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资本市场反应情绪化太严重，对吧？然后呢，实业是不适应的，或者说是透支的过于厉害。
0: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偏向于后者。对，因为其实整个技术诊疗技术的迭代啊，它也没有那么快啊，其实一看海外，像当时默沙东的 Keytruda 上市到现在可能慢慢的这个基本 销售放量已经达峰之后，

0: 其实也有一个大几年的一个时间啊。其实在整个研发的这个路径中，不管是可能双抗替代单抗啊，或者是可能多抗替代双抗，就是它只是可能有一些市场预期上面的问题，但其实在整个实验上面能不能替代，是吧，怎么样去替代，包括替代的时候怎么样去切分适应症和切分患者啊，怎么样让更有优势的患者获得更强有力的这个疗效的一些产品啊，来治疗他们的这个肿瘤啊，先用肿瘤来举例子。其实这个事情呢都没有那么明确。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资本市场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不会研究那么细，对吧，
2: 对，
0: 这个当然也
2: 情绪来了，
0: 对，情绪来了，
2: 是吧，
0: 对对对，大家其实也不太去分什么啊 CHOP2 ADC Negative for ADC 啊，类似到底谁大谁小的问题啊。
1: 对，
0: 可能除了就是聚焦在创新药领域的这一些投资人来说，除了这些人之外的很多人，大家可能并没有关注到那么细，或者是大家觉得在这个上面研究到这么细呢，这个投入的产出比并不一定很高。
1: 嗯，
0: 所以资本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一阵大风过了之后啊，就大家可能现在就趋于冷静。对，冷静完了之后，我觉得后面应该逐渐有公司不断的去兑现自己啊，不断的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管线的实力和销售的能力啊，这样公司会慢慢的再跑出来。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时间来验证的一个过程。
1: 嗯，港股怎么样呢？
0: 其实今年港股啊，我觉得比 A 股整体复盘来看还是要好的。
1: 嗯，就是创新药这个板块。
0: 对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点，其实是在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支撑目前H 股和 A 股的股价的分化的。
1: 嗯
0: 啊，一点呢，就是这个是可能第一点是历史原因。之前很多国内的公司，它因为通资的这个渠道比较受限啊，然后港股它可能它有闪电配售嘛，对，它可以过去的几年可能有很多的 IPO 的公司，就是他们都选择了去港股，包括其实最近港交所在对新的 IPO 的公司收紧，它其实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排队的人太多了。
1: 嗯，
0: 对，但是这样会导致其实有一个历史上这个原因呢，就导致了比较多基本面比较优秀的公司它聚焦在了港股。
1: 嗯
0: 啊，所以其实现在很多
1: 就去港股上市的创新药公司这几年是远远大于在 A 股上市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
1: 是港股有这个投资者有这个偏好。
0: 对对，
1: 嗯
0: 嗯，
1: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就创新药的投资呢再给大家做一次深度的分析。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投资最重要的是
6: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7: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8: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3: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8: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3: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8: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今天光模块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一度一举突破1000元整数关口，成为继爱美客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跨入千元俱乐部的股票。截至收盘，中继续创报1017.99元，上涨8.28%。中继续创自2025年5月12号以来累计上涨超过970%，今年累计上涨超过63%。行业专家认为，中继续创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明报道。
2: 12号早上9:54，A 股市场迎来极具标志性的一幕：中继续创盘中强势站上1000元大关，正式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高价股。资料显示，中继续创是光模块龙头 AI 算力核心标的、高端通信科技赛道标杆、深度绑定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三大核心赛道，是全球光通信领域的领军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中继续创收入与利润双双超预期，是股价上涨的底气。
3: 它成为千元股的核心根本呢，还是 AI 算力的刚性爆发啊，再加上它自身的全球龙头地位，有业绩，有技术壁垒。可以说呢，全球的 AI 算力呢是明显加速的，特别是今年啊，2026年的 AI 专用光模块呢，预计将会达到260亿美元市值啊，这个市场的状态，同比增加呢将近60%，而就是中继续创呢，这个800G 的光模块呢，全球占有率呢是超40%啊，1.6T 呢市占率是50%到70%，是英伟达800G 的独家供应商啊，排单呢已经排到了明年。
2: 西南证券预计，2026至2028年，中继续创的每股收益分别为22.36元、35.37元、65.71元，对应市盈率分别为38倍、24倍、13倍。西南证券认为，公司2026年规划目标积极，改革动作持续落地，看好全年加速成长。在申瑞眼中，从传统通信配件到全球 AI 算力光模块核心供应商，中继续创的一路走强，代表着中国高端制造硬核科技产业的突破与突围，是国内科技硬实力在资本市场最直观的体现。回望过去多年， A 股长期被白酒银行两大板块占据核心话语权，白酒股动辄千亿市值，长期霸占涨幅榜，银行股稳坐大盘权重，一度成为市场资金抱团的绝对主流。而如今市场风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创业板为例，中继续创、新易盛、江波龙等一批绑定 AI 发展的硬核科技股长期占据股价排行榜高位，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20%，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认为，中继续创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
4: 随着经过一季度今年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洗牌之后，领跑式创新的标的已经跟科技股开始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属于时代当中的一个缩影，另外一个也是资本市场当中有效的资金向有效的标的做进一步靠拢的有效投资。产品力的提高之后，能够有效的促进下游企业的升级换代，也有效的能够打开新的蓝海市场。所以我们认为，领跑式创新的公司，它的估值的天花板的话会被有效的打开。
2: 不过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认为，投资人应该理性面对，警惕短线调整的风险。
5: 短线的风险的话也要注意，对于中继续创来说，它目前的 PE 是63倍， PB 也达到了26倍啊，也是这个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啊，如果涨了10倍再去追的话，那么这里面短线波动的风险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赛道拥挤，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 AI 算力啊，或者说上游的光通讯、存储、GPU 这些的话是全球资金的大追捧，那么这个的话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短期的踩踏式的调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6: 接下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214点，跌幅 0.25%， 成交额14652.73亿元，深证成指报15824点，跌幅 0.47%， 成交额17773.84亿元，创业板指报3934点，涨幅 0.15%， 成交额8382.93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养殖业、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7: 进入到五月份以来， A 股市场的日成交金额全部是高于3万亿以上的规模，这反映出来大量的场外资金在踊跃进场，但是也有大量的筹码在套现。多空伴随着指数创下此波升势以来的新高，那么分歧也在加大，因此周二市场的调整呢幅度不大，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良性的调整。从行业方面来看，科技类的板块部分还是延续着领涨的态势，像通讯板块、电子板块，但是计算机出现了下跌，传统产业当中的电力、建材以及房地产、石油石化、金融的表现相对较强。除了计算机走势偏差以外，大量的是消费类行业跌幅居前，像美容、商业、教育、旅游以及农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回落。进入到本周的下半周，一些国际上的大事呢，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对于科技类板块的热潮呢，短期来看似乎有点降温的势头。那么 A 股恐怕也会面临一定的分化，过度拉升的一些行业品种，尤其是科技类的领域，那么存在着太多的获利盘，恐怕短线也有一定的获利抛压。建议投资者需要考量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以及科技板块过度热炒之后的短线调整，规避一下短线风险。同时，进入到五月份的中旬，距离大量上市公司开始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基本上多数都集中在六月份或七月初，应该时间上也就剩下一个月左右的。为了把握分配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呢，建议投资者适当的把仓位由短线品种转向具有高股息特点的一些大盘蓝筹股上，以获得目前将要实施分配所形成的红利效应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22%， 报26347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02%， 报8882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12%， 报4629点。
6: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上涨 0.52%， 报6274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29%，报7643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47%，报8670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99%，报13080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208点，跌幅0.60%。法国 CAC 40指数8005点，跌幅0.63%。德国 DAX 指数24146点，跌幅0.84%。
6: 近期有券商发布公告，将在融资融券业务中新增即时平仓线监控指标，参数设定为115%。这一消息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根据公告，即时平仓线被定义为特定维持担保比例值，具体规则为T 日收盘后，若投资者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即时平仓线，需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前将比例提升至平仓线及以上，否则公司有权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后实行强制平仓。
1: 与此同时，相应券商也变更了融资融券合同条款，这意味着115%的即时平仓线是写入标准合同，适用于所有两融客户的刚性约束。据了解，目前行业通用的两融标准合同中，常规统一设定的维持担保平仓线为130%，警示线为140%。此次券商增设即时平仓线并非行业首例，已有多家券商设置了类似的机制，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防范什么风险？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8: 第一个呢，就是强化一些前置的风险控制， 那我们说在常规的平仓线通常是130%啊，这个之下又增设了一个更严格的这种紧急的防线，就是提前去触发一些风险的处置机制，缩短呢风险暴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适应那种市场的波动啊，主要是应对一些极端的行情的。这个极端行情下呢，一些担保物价值快速缩水的情况下，来确保啊，就是包括券商能及时去控制风险，避免呢因处置这种周期时间过长导致风险进一步的扩大，这是几个主要的目的。当然，防范风险上，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穿仓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跌破这种常规的平仓线以后，同时市场又是极端的，或者是流动性的枯竭持续的下跌，那担保物的价值进一步缩水，导致这种券商无法去收回融资融券的一些债权，出现一些穿仓的风险。即使平仓线呢可以快速处置，降低这种穿仓的概率，避免这种集中平仓的一些风险啊。我们知道在这种极端行情以下，大量的投资者如果同时跌破这种平仓线，那按常规流程呢，可能是集中的会引发一些集中的平仓，加剧市场的波动啊。但是设置了这种即时的平仓线呢，它分散了不同的平仓时间，减少市场因为集中抛售所受到的一个冲击。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减少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客户违约的风险啊。我们知道部分投资者可能是因为资金不足或者市场突发的一些变化无法及时补仓，那即时平仓线呢，通过这种刚性的执行，降低呢券商因为这种客户的违约所导致的一些资产损失的风险要求。
6: 按照此次某券商发布的规则 ，T 日跌破115%， T 加一上午必须补回130%，否则立即强平。吴伟认为，这个半天窗口期执行的刚性更强了。
8: 第一个时间，半天，可能留给客户的时间，由原来的全天，可能就有4到5个小时啊。第二天的上午，那超时未补仓，那券商就是立即会启动一个强制平仓啊，没有额外的一些宽限的期限。第二个呢，就是补仓的要求很明确，但是跌破即时平仓线以后，第二天上午要补足到130%以上，而不是补足到这个即时平仓线以上。那这也就意味着呢，投资者也需要一次性的去补足足够的资金或者说担保物，来满足更高比例的要求啊。那这个补仓的难度和资金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执行上啊，可能弹性会更小，因为规则呢，有的券商已经写到了标准的这种融资融券的合同里。那适用于所有的两融客户啊，不是这种个性化的一些协商的条款。那券商呢就不需要再跟客户进行一些额外的沟通或者协商啊，就上午比如说收市后就有权啊去进行一个强制平仓。那这种执行的过程会更快更直接。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跌破2%，全面步入利率一时代。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低利率时代，储户应该如何应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9: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山西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35%， 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10: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经济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 因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的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9: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11: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它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获得融资，这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9: 面对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 4%、5% 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11: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
6: 随着财报季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70%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有6家龙头营收突破100亿大关。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2: 进入5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70%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13: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对于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12: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六家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13: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14: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 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资源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就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量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12: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14: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议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12: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加剧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14: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私募量化扩张为何比公募迅猛？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15: 基金观察，
16: 就是量化规模如果快速扩张，规模太大就会带来这个策略的拥挤，然后超额呢也会收窄。其实这个很多投资人呢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担心。那您觉得像这个量化基金的这个热度，它大概还能保持多久呢？它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呢？
17: 短期热度还是在的，但是未来呢可能会从全面火热转向这种低中枢强分化吧。就首先支撑热度的逻辑呢它没有消失啊。你比如说 A 股的定价效率它还是相对低的，个人投资者参与股市直接参与股市占比它还是相对高，所以就导致了它的定价的有效性可能没有像成熟市场那么高。另外呢就是像上市公司数量它一直在扩容呢，就会让基金经理或者说量化模型它在做这个 Alpha 的时候它的空间是在扩大的。还有就是应用到模型可以去提高策略的开发效率，不光是提高策略开发效率，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因子的挖掘，这方面它是有做出贡献的。拐点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行业规模继续扩张，但是市场成交没有同步扩容，这样的话呢那个拥挤度它一定会突破临界点，那个时候呢这个蛋糕它可能就那么大，但是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肯定是有越来越多人分不到的。另外呢就是监管继续强化高频和穿透的备案，这个主要是对量化私募的影响会比较大。量化公募因为交易制度的约束，所以我们本来一直做的也都是中低频的策略，所以强化高频监管主要是对私募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有就是 ETF 化和算法交易普及，我们认为会持续的去提升市场效率，传统的量价的阿尔法有被压平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很早，这一天可能还不会马上到来。
16: 公募和私募的量化规模都在扩张，那相比来说哪个扩张的更大更快，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17: 私募量化整体上量级更大，扩张更猛，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私募有专门的量化基金，这个公司它成立它就只做量化策略，但是公募是没有一个公募成立它是只做这个量化策略的，对吧？ 所以大家的这种专精特长它可能不是那么一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交易监管的制度不一样。你比如说公募基金呢，它要和主动权益基金一起跑交易，那就要涉及到同日反向的问题啦。我们是不可以同日反向的，当然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你得证明你是量化基金，然后不会主动去干预。但是呢，比如说你不可以昨天买进来的股票，你今天把它卖了，然后就收盘前再给它买进来，这种我们其实都是做不了的，包括这种高频交易的限制等等等等吧。所以在交易制度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和区别，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业绩它确实不一样，大家会更喜欢业绩比较好的、更好的这样化私募产品，它的一个整体的量级就更大，扩张也更猛。包括比如私募的策略它更灵活，它可以做股票、做债券、做期货、做期权，然后做两融等等，这些它的灵活度要更高，它的对冲工具的使用可能更广泛，衍生品的使用上面也更宽松，更容易在景气周期里去放大业绩和规模。量化公募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产品的供给上面吧，能够在非常多公开渠道看到这个业绩，它透明度更高，这是它的一些差异，决定了它们的扩张的程度。我们报一下数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募量化基金是709个，总规模嘛3739亿，比24年年底上升了1086亿，增长大概41%。那私募端的话呢，私募基金的存续规模第一次突破了7万亿元，量化多头去年全年规模增长是大概超了6000亿元吧，是私募规模扩容的一个主要动力。
18: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9: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632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12日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9.28美元，变化率为-3.69%。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下调220元。本轮调价窗口为5月21日20:40。今日国内汽柴油行情窄幅上推，市场购销气氛平稳。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上涨，消息面略有支撑。地链行情继续上推，主营单位报价稳中小幅推涨，幅度多在每吨30到50元，但需求面跟进有限，且零售价下调预期仍存，下游入市操作意向较为谨慎，主营单位销售政策仍积极出货为主，实际成交多可宽幅优惠，下游刚需小单操作，市场交投气氛相对平稳。
2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成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总量约500千克。
6: 当地时间11号， OpenAI 宣布成立一家新公司，初始投资超过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2亿元，旨在帮助企业搭建并落地 AI。 OpenAI 跨出了从模型到落地的重要一步。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你的蓝牙耳机正在被偷听吗？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9: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0: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你的蓝牙耳机正在被偷听吗？当便捷藏着漏洞，谁来保护你的数据资产？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现如今，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早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标配了。早上通勤，戴着蓝牙耳机听新闻、接电话；工作中用无线键盘、蓝牙鼠标也非常常见。下班后去健身，很多人都会用智能手表来记录心率。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让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些设备，更忘了他们一直在听，一直在传。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突然弹出是否与某某设备配对的提示，可您并没有主动连接任何新设备，或者您戴着蓝牙耳机通话时总觉得声音有些不对劲，例如杂音、回响，甚至感觉有人在旁听。
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异常，可能不仅仅是系统故障，而是您的数据资产正在被悄悄窃取。国家安全机关近日专门发布提示，不法分子正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实施窃密，甚至威胁国家秘密安全。您的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商业谈判内容、企业核心数据都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蓝牙漏洞被偷走。
1: 国家安全机关披露了四种主要攻击方式：静默监听、数据窃取、固件篡改、实施跟踪。也就是说，攻击者可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配对蓝牙设备，远程激活麦克风，窃听你周围的通话和谈话。
0: 此外，攻击者还能通过蓝牙信号追踪你的活动轨迹，分析你的生活习惯，为精准诈骗或定向盗窃提供情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智能设备如无线键盘、智能手表采用不认证指令来源的配对模式，攻击者可以轻松地控制设备，

0: 盗取你输入的各种密码和敏感信息。
1: 而固件篡改则更加隐蔽，攻击者重写设备固件后，你的设备表面正常，实际上已经叛变，持续向外传输你的数据。
0: 听下来都有些后背发凉，原来每天随身携带的蓝牙设备竟可能藏着这么大的风险。那么这些风险到底离普通人有多近呢？来听一听网友们的亲身经历和担忧。
1: 网友理财小能手说，我用蓝牙耳机接听过银行客服电话，说了身份证号和卡号，如果被窃听了，个人信息、资产安全是不是都有风险隐患了？
0: 网友创业公司的老王说，我们公司开会经常用蓝牙音箱连接手机讨论方案，如果被竞争对手监听商业机密，那不是分分钟泄密吗？
1: 网友技术宅阿飞说，很多人买了几十块钱的杂牌蓝牙耳机，固件从来不更新，漏洞一堆，这种省钱方式其实最费钱。
0: 还有网友宝妈丽丽说，孩子的手表要是被定位跟踪，不光隐私没了，人身安全都成问题。
1: 网友老张说，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得很好，但我想知道，如果因为产品漏洞导致我被盗刷，厂家要不要赔？
0: 消费者担心财产安全，企业担心商业机密，如果出了问题，厂商和平台该担责吗？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连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刚，一起来聊一聊。胡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很多听众最担心的就是钱包里的钱，如果有人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了银行账户的信息、支付密码，造成实际的损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攻击者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消费者能不能要求他民事赔偿？
2: 那么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盗窃的，实际上本质还是按照盗窃罪来定罪处罚。那么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的盗窃的行为，他实际上通过了蓝牙技术，然后核心点是满足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的方式，因为他秘密获取了相关的支付密码并转移了资金，那么也就构成法律上的秘密窃取。当然这种行为本身还可能涉及刑法上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样的罪名。但是依据刑法上的想象竞合的这样的原则，还是择其最主要的而且是最重的盗窃罪来追究相关攻击者的刑事责任。当然我们消费者因为这种攻击行为有损失的话，那么也可以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比如说民法典有关侵权责任的条款，要求攻击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及个人信息的话，那么造成了损失，那么相关的违法犯罪人，那么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更多的是要由，只要个人信息处理者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主持人，
0: 假设消费者正常使用设备，但是因为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比如默认不加密、配对认证太弱，导致信息泄露、钱被盗了，那这个时候消费者该找谁索赔呢？是卖设备的厂商，还是做芯片、做系统的上游供应商？法律上怎么划分责任？
2: 那么首先这里面涉及到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或者说产品责任，这里面我国的民法典也好，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也好，实际上规定的非常相同或者类似。也就是说，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消费者有权自主的进行选择，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障消费者能够依法获得相关的赔偿。同时如果存在这种品牌方或者说代加工，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一般来说也可以直接要求品牌的经营者来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前面还涉及到其他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

0: 其他的有关产品部件或者说分系统它的软硬件的这样的相关的提供商的责任，他们实际上是由相关的生产者之间通过合同链来进行责任传递，那么这和我们消费者无关了。那我们消费者实务中更多的是向销售者或者是品牌方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且在这一类的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的相关的诉讼中，消费者更多的是要证明产品存在缺陷，有损害事实有一些因果关系。这个时候相关的举证责任更多的是在于相关的经营者，同时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耐用消费品包括电视啊这种比较耐用的消费品，如果存在产品缺陷或者瑕疵，那么在六个月内，也就是消费者购买日起六个月内发生瑕疵的举证责任在于经营者。主持人，
1: 那如果消费者怀疑自己的蓝牙设备被攻击了，隐私被窃取了，具体该怎么做呢？比如保存哪些证据，向哪个部门投诉，自己能不能直接去法院起诉呢？
0: 那么我们首先是一个证据保存的问题，那么第一块一定要切实的保留好原始的设备本身，甭管是您的手机相关的接入蓝牙的相关的设备，或者是各种的智能终端有通信模块的各种信息系统等等，笔记本等等，一定要把原始的载体妥善的保存好，不要轻易的做这种恢复出厂设置或者说清除蓝牙配备记录等等，这些原始数据一定要保存好。那么其次，在相关的消费者可以采取截图录屏等方式，那么来反映记载保存整个的蓝牙配对设备的，比如说它列表的异常异常的交易的银行或者支付的通知系统日志等等。当然专业一些还可以做电子数据的公证保全。那么这是第一大步，就是证据的保存。第二个，可以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主要是我们的工信部门、网信部门、公安部门等等，有些时候可能还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当然可以要求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同时如果涉及到有关的应用软件，就是 APP 或者支付平台的问题，那么我们消费者也需要收集有关的证据材料。同时相关的行政的调查查处，如果有行政处罚的话，那么这些相关的内容可以对我们消费者后期依法追究民事责任，能够起到一个非常扎实的前置性的证据或者说是理由说服的基础。当然我们消费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话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有关的策略，诉讼策略可能是产品责任的纠纷，也可能是侵权纠纷，当然还可以包括个人信息侵权纠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依法维权的重要渠道。主持人，
1: 那从行业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对蓝牙设备有没有强制性的安全标准或者召回机制呢？
0: 那么事实上我们国家对于通信设备整个的电子产品是有一系列的国家或者行业的安全的标准，比如涉及到无线电兼容性、电器安全等等，这些都还包括网络产品安全缺陷管理等等，这些相应的标准和管理的机制在这一方面应该说是整体是比较完善的。当然如果消费者期待未来能够整合有关的标准来专门出一个蓝牙设备安全等级标识，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加直观简洁的了解涉及蓝牙设备的它的安全防护的能力和等级，这样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能够得到更加直观清晰有效的保障。主持人，
1: 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请您简短的给我们普通的用户一些建议，我们该怎么自我保护有

0: 没有一些简单实用马上就能做的自查方法？
1: 那么首先建议我们消费者在不使用蓝牙的时候应当立即的关闭，而且养成一个及时查阅已经连入蓝牙的设备，如果不是我们的设备要及时的关闭，那么有可能还并且做好相关的取证的工作，同时也养成避免在公共场所进行蓝牙配对的操作。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的解读。
2: 蓝牙给我们带来了一键连接的便利，但技术从来不是没有成本的。特别提醒经常使用蓝牙处理工作、财务信息的听众，便捷不能以安全为代价。一个小小的漏洞，可能让您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商业机密瞬间蒸发。从今年起，花一分钟检查一下你的设备，关掉不必要的蓝牙可见性，及时更新固件，对陌生的配对请求多一份警惕。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将如何影响1700多亿大市场？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和消费者。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海正式试点实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将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过去，进口化妆品上的中文标签内容较多，字号偏小。试点后，实物标签上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的标签内容。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
8: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及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7: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为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超过1100亿元。根据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我国将着力构建科学精准、便捷高效的海关进出口化妆品监管体系。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
9: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7: 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说，
10: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7: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施行。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铁线路票价调整。京沪高铁昨天发布公告说，5月26

0: 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 20%。 原因是什么？对乘客的影响有多大？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 京沪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

0: 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1: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电费的构成部分。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0: 这次部分线路票价上涨确实会提高群众出行成本，不过李洪昌提醒，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1: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公布价格的一种机制，就是铁路部门会把最高的价格水平公布出来，日常当中是可以是以这个最高线为最高线的一种下浮机制。当然说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来在低峰期非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它也会使得一部分旅客会从中受益。
0: 在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看来，对高铁运营效率来说，通过票价优化调整可以引导一部分乘客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2: 旅客的高峰，比如说像京津冀这个圈、长三角、杭州，老百姓旅游或者办事，可能出行成本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4: 眼下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李女士告诉记者，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就在游戏里充值7000多元。随后李女士第一时间与平台沟通，希望可以退回一部分孩子的游戏充值，但是平台一直没有理会。
5: 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4: 李女士家孩子充值的游戏叫做超自然行动组，是巨人网络旗下的爆款游戏。无独有偶，刘先生的女儿也沉迷于超自然行动组，经常在凌晨4-5点钟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充值，不到一年时间也累计充值将近8000元。记者多次拨打巨人网络咨询热线，但是电话一直无法转接人工服务。记者根据语音提示点击短信链接，但是页面显示无法打开。记者又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咨询服务，相关服务提示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需要提交大量资料。不过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提交了这些资料后仍然被平台告知，您的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根据规定我们无法判定是孩子充值，所以无法退款。
6: 啊，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他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他说意思是大人的那个身份注册的。
4: 李女士和刘先生都告诉记者，孩子只需要拿着家长的身份证输入姓名和号码就能轻松注册成功，全程无需任何人脸识别，更没人去核实屏幕前操作的是不是本人。根据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0: 部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记者测试发现，在注册过程中，确实只要输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通过一个验证码就可以正常注册，而且注册身份是成年人。业内人士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并没有与国家防沉迷系统进行深度联网核验。未成年人可以轻易使用成年人身份证，在游戏世界里获得成年人身份，绕开所有关于时长和消费的限制。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巨人网络的游戏中，支付流程被简化到了极致。记者对比国内头部游戏厂商，腾讯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网易的《梦幻西游》等，早已上线了大额充值人脸识别机制。一旦系统检测到疑似未成年人操作，短时间内高频充值，或者在夜间等敏感时段登录，会立刻触发人脸识别强制验证。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在申请未成年人大额充值退款时，家长要承担复杂的举证责任，但是游戏平台也应该完善自己的实名认证注册环节。
1: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还不被法律称之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监护人是可以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行为去进行追认和主张权益的，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有权向相关方去主张权益，但问题就在于他的主张的时候，举证责任这块可能会比较重一些。我们是呼吁所有的游戏平台或者游戏公司，他都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当然，人脸识别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方式，但是也不是唯一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游戏公司他应当积极提高他的一些验证的方式和措施。在一旦这个案件进入到了行政处罚或者是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游戏公司仍然要举证证明他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身份。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浏览一组资讯。总台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
3: 今天10.5万吨级理想号国际邮轮满载3389名中外旅客从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起航。本次大连首航开辟的大连仁川济州航线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出境选择。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投资最重要的是
1: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4: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5: 眼下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李女士告诉记者，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就在游戏里充值7000多元。随后李女士第一时间与平台沟通，希望可以退回一部分孩子的游戏充值，但是平台一直没有理会。
6: 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5: 李女士家孩子充值的游戏叫做超自然行动组，是巨人网络旗下的爆款游戏。无独有偶，刘先生的女儿也沉迷于超自然行动组，经常在凌晨4-5点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充值，不到一年时间也累计充值将近8000元。记者多次拨打巨人网络咨询热线，但是电话一直无法转接人工服务。记者根据语音提示点击短信链接，但是页面显示无法打开。记者又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咨询服务，相关服务提示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需要提交大量资料。不过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提交了这些资料后仍然被平台告知，您的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根据规定我们无法判定是孩子充值，所以无法退款。
7: 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他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你他说一直是大人的那个身份注册的。
5: 李女士和刘先生都告诉记者，孩子只需要拿着家长的身份证输入姓名和号码就能轻松注册成功，全程无需任何人脸识别，更没人去核实屏幕前操作的是不是本人。根据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记者测试发现，在注册过程中确实只要输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通过一个验证码就可以正常注册，而且注册身份是成年人。业内人士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并没有与国家防沉迷系统进行深度联网核验。未成年人可以轻易使用成年人身份证在游戏世界里获得成年人身份，绕开所有关于时长和消费的限制。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巨人网络的游戏中支付流程被简化到了极致。记者对比国内头部游戏厂商腾讯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网易的梦幻西游等早已上线了大额充值人脸识别机制，一旦系统检测到疑似未成年人操作，短时间内高频充值或者在夜间等敏感时段登录，会立刻触发人脸识别强制验证。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在申请未成年人大额充值退款时，家长要承担复杂的举证责任，但是游戏平台也应该完善自己的实名认证注册环节。
8: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还不被法律称之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监护人是可以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行为去进行追认和主张权益的，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有权向相关方去主张权益，但问题就在于他的主张的时候举证责任这块可能会比较重一些。我们是呼吁所有的游戏平台或者游戏公司，他都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当然人脸识别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方式，但是也不是唯一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游戏公司他应当积极提高他的一些验证的方式和措施，在一旦这个案

0: 件进入到了行政处罚或者是法律诉讼的过程当中，那么游戏公司仍然要举证证明他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身份。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报告还指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报告显示，在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方面，截至三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约3700亿元，已发放超1800亿元，推动上市公司积极运用回购、股东增持等工具进行市值管理。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1.2万亿元，重点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一季度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约1.4万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增长，一季度收付金额合计2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下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地下厂房装设4台机组，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将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请听总台记者古俊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就是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三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7: 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除了刚刚提到的金川水电站，近期在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8: 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四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港托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清算全。

1: 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无疑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
2: 占比在10%左右。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这一服务标准将从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3: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用呢？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4: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5: 状态不错，来了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一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7: 医生去了2次，腿那时间也不短，15-20分钟，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厕所协糖。
6: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 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8: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 就是不符合健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了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
8: 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也没有一些辅助的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6: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
9: 和标准，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
6: 改善，或者是出现新发的一些情况，它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0一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每次每人50元，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 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刘运杰表示，
8: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6: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

0: 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赵佳介绍，
1: 家庭病床康复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 国际财经观察，
3: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日前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份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4: 据伊朗媒体5月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特朗普又在11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经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极其脆弱。他强调，美方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伊方没有做出相关承诺。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6: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3: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本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表示，他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把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对于伊朗的表态，英国、法国并不甘心。总台记者了解到，英国和法国计划在5月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根据英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3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

0: 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了市场风险溢价。国际油价近期强势上行，截至当地时间5月1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
1: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一场远在中东的战事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诸多挑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警告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持续，全球原油供给恢复的时间可能会大幅延后。 摩根大通则指出，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 详细情况来听CNBC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周一，沙特阿美的CEO纳塞尔发出最新警告， 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今年6月中旬以后， 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等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 这一最新的警告也打破了此前市场认为的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塞尔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打乱，一些油轮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重新恢复正常就需要从全球不同地区重新调配船只。而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供应链要恢复到冲突前的通行水平，也需要数月的时间。 具体数字而言，纳塞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超过10亿桶石油供应，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1亿桶的供应。摩根大通的最新分析还指出，现在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也就是说，市场真正要担心的可能不只是布伦特油价有没有上涨，而是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会不会继续涨价， 甚至出现短缺。虽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年迄今为止已经上涨高达70%以上，但是美国汽油和柴油期货的价格涨幅都超过了这个数字，甚至汽油的涨幅达到了3位数。摩根大通的大宗商品主管卡涅瓦指出，这背后涉及炼油结构的问题。一桶原油经过炼化之后会被分解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不同产品，其中航空燃油和柴油都属于中间硫分油，高度依赖同一 部分原油分子，因此当航空燃油利润大幅上涨，炼厂就会试图提高航空燃油的产量，柴油的供应往往就会被直接挤压。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会让成品油价格比原油价格承受更大的上涨压力。 那么对于成品油价格飙升的情况，标普全球当地时间周一还表示，这可能会导致全球需求出现下滑。 标普全球能源燃料与炼油研究主管表示，市场可能将面临一场危机。该机构预计，此轮成品油需求下降的速度将是2007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最疲软季度的2倍。
3: 英国某能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纳赫勒说：“我们已经看到需求端正在出现很多变化。”
0: 我认为市场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常态了。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日前揭晓，这场被外界视为英国大选风向标的政治测试，最终以一场政治地震收场，工党和保守党双双惨败，而成立仅几年的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
1: 据英国媒体5月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同一天，斯塔默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且回应了外界对他执政能力的质疑。然而，这番讲话收效甚微，资本市场反应冷淡，英国国债也遭到抛售。来听报道。
4: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The
5: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
3: 斯塔默说，上周的选举结果堪称惨败，这次失利之所以令人痛心， 不只是因为工党表现不够好，更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扭转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极其黑暗的境地。我们知道人们对英国的现状感到沮丧，还有一些人对我感到沮丧。 我知道有人怀疑我，我需要证明他们是错的，而且我会做到。
5: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4: 英国政坛动荡引发债市巨震，斯塔默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局势，但市场反应冷淡。11号，英国30年期债券收益率上涨9个基点至5.67%，表现劣于其他欧洲同类债券。现年63岁的斯塔默律师出身，2015年他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2020年接替科尔宾成为工党党首，2024年7月他带领工党在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保守党则遭遇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败。不过上任22个月来，他未能兑现选举时的经济增长承诺，英国物价持续高企。此外，斯塔默任命的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因卷入爱泼斯坦案遭解职。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
0: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7: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6: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7: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6: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林女士的孩子沉迷于巨人网络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队》，不久前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内充值近7000元购买游戏道具。林女士发现后立即联系巨人网络申请退款，却迟迟无果。
1: 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0: 记者就此咨询巨人网络客服人员表示，需上传大量资料证明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主动操作。然而有家长反映，即便按要求提交完整资料，也常因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被拒绝退款。
2: 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还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你他说你一直是大人的那个身份注册的。
0: 家长质疑，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形同虚设，大额充值未设强制人脸识别，所谓的防沉迷系统不过是摆设，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眼下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消费者李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就在游戏里充值7000多元。
1: 这个月的5月7号，然后我突然收到两条花呗的那个扣款短信嘛，然后我点进去，我就发现就是我家小孩就仅仅是在2026年5月7号这一天，他就用我的银行卡、支付宝然后微信三种方式，然后共同充值了大概7000块钱左右。然后我又追溯了一下那个账单，他总的就在这个平台的话是花掉了8000块钱左右的游戏，然后是从去年的5月1号一直到这个期间，总共充值了大概就是8000块钱左右。他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用的这个钱，因为手机我平时会给他点外卖呀，然后写作业、查作业那些的嘛，所以我也就没太注意这个事情。
4: 小孩是多大呀？
1: 我家小孩11岁。
4: 他玩的什么游戏啊？
1: 玩的是那个超自然行动组还是什么？
4: 用你的手机玩的是吗？
1: 用的我老公的。
4: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段充的值啊？
1: 之前他都是花几块钱，就是在假期啊或者周末呀那些的。然后他就5月7号这天充的特别多，是这天他们老师就是要求我们把手机拿给他们打卡嘛，在群里发那个打卡作品。然后我当时就给他了之后，我跟我老公就在忙其他的事情，我们俩在做家务。他就在八点过，就晚上8点过那个时间段，他就充了7000多块钱前前后后，因为他是一笔一笔的充的，有什么648、328、198，就是这种类型的账单。充了10多笔，他跟我说的是因为商城有一个什么活动去引诱他们买那个装备，行动组里面就是那种游戏的一些道具，就什么衣服呀那些的。
4: 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天集中买呢？
1: 我问孩子，他是说的是他们家有一个什么群，那个群里就诱导他们说什么就是要买这个装备，买到多少多少件才有资格去玩什么赛道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就说装备越多的话才能和那些高手玩，他原话是这么跟我说的。
3: 随后李女士第一时间与平台沟通，希望可以退回一部分孩子的游戏充值，但是平台一直没有理会。
1: 当时发现了之后，我就打他们平台的电话，他们就不接我的，然后我又打了那个12315那些的，然后是说的给我反馈，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4: 然后您跟那个平台沟通，平台让你上传什么资料啊？
1: 平台他我打电话去他不接，我打了20多分钟他都不接，然后他后面就有一个那种人工客服的一个回复，就说发一个那种什么申请退款的那种链接过来，然后他发过来我点进去的话根本就点不进去，然后我也在抖音呀各种平台找了一下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些家长说他们那个就他们所谓的那个能够退款的平台那根本就是个虚设，根本就点不进去，他也不会退给你。
3: 李女士家孩子充值的游戏叫做超自然行动组，是巨人网络旗下爆款游戏。公开数据显示，超自然行动组在2025年1月23号正式上线，凭借独特玩法迅速爆红，游戏长期稳居 iOS 免费榜 TOP10。 畅销榜最高冲至第四名，日活用户突破1000万，成为现象级的手游。无独有偶，刘先生的女儿也沉迷于超自然行动组，经常在凌晨4-5点偷偷地拿家长的手机进行充值，不到一年的时间也累计充值将近8000块。记者多次拨打巨人网络咨询热线，但是电话一直无法转接人工服务。
5: 因当前人工咨询量排队时间较长，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办理未成年退款业务，建议您使用快速通道办理退款业务。您可通过微信关注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平台服务号，点击菜单栏需要帮助退款申请，根据页面指引提供相关材料提交退款申请。感谢您的配合，为了更快帮您处理退款，目前已为您开通专属在线客服，稍后您将收到短信，您可点击短信中的链接进行咨询。
3: 记者根据语音提示点击短信链接，但是页面显示无法打开。记者又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咨询服务，相关服务提示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需要提交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账号绑定手机号的上月话费账单，游戏实名认证主体的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身份证照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和实名认证人员亲属关系的材料，以及未成年人是怎么获取到监护人身份信息进行游戏认证的，需要给出合理解释。最后还要说明未成年人是怎么登录获取监护人支付账户进行充值的，同样需要给出合理解释。此外还需要给出未成年人在大额充值时间段里的游戏行为记录，比如游戏内的语音音频、玩家聊天记录的截图或者是录屏。不过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提交了这些资料之后仍然被平台告知您的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根据规定我们无法判定是孩子充值，所以无法退款。
2: 我在那个什么巨人关爱平台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我提交资料了，然后我老婆也弄过好几次，都不通过，他不会给你通过。然后他我这个提交，后来我用我这个手机弄，然后提交完资料，连那个痕迹都没有了。我提交完再找记录，申请的记录里面也不显示出来。他们那个客服电话是很难打进去的，这基本上打不进。
4: 都让您提供什么资料啊？
2: 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还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就充值微信里边充值的记录，还小孩出生证明，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你他要什么提，他说你甚至你是用了一直是大人的那个什么身份注册的。
3: 不过李女士和刘先生都告诉记者，孩子只需要拿着家长的身份证输入姓名和号码就能够轻松的注册成功，全程无需任何人脸识别，更没有人去核实屏幕前操作的到底是不是本人。根据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记者测试发现，在注册的过程中确实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通过一个验证码就可以正常注册，而且注册身份是成年人。业内人士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并没有与国家防沉迷系统进行深度联网核验，未成年人可以轻易使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在游戏世界里合法的成为一个成年人，绕开所有关于时长和消费的限制。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巨人网络的游戏当中，支付流程被简化到了极致，孩子拿着家长的手机在道具的诱惑下点击充值，由于手机往往绑定了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而且开启了小额免密，只需要输入支付密码，一笔交易就完成了，全程没有任何二次验证，没有任何风险提示或者是强制验证。记者对比国内头部游戏厂商腾讯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网易的《梦幻西游》等等，早已经上线了大额充值人脸识别机制，一旦系统检测到疑似未成年人操作，短时间内高频充值或者在夜间等敏感时段登录，就会立刻触发人脸识别强制验证。 也有玩家坦言，前两年监管严的时候，人脸弹得特别轻，这两年感觉也松了。不过李女士质疑，在使用巨人网络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这堵防火墙。
1: 本来成年人一般他也不会玩这种游戏，而且我觉得他作为这个游戏，你就频繁的充值这么多，就648的这种金额的都有很多笔，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就平台你起码充个一次两次之后，你会给一个提示，就是说不要再继续玩游戏啊，或者充值太多，不是现在有什么反嘛？但是我居然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提示，就是不管是游戏平台也好，就什么我什么都没收到，就他们根本就没有阻断过这种行为，然后是反而是一直在诱导孩子去充值他们这个游戏。我觉得钱要不要回来是一回事，我觉得他这个平台他本身他就有损害，就是这些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
6: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9: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9: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李女士的孩子沉迷于巨人网络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队》，不久前。

0: 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内充值近7000元购买游戏道具。李女士发现后立即联系巨人网络申请退款，却迟迟无果。
1: 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0: 记者就此咨询巨人网络客服人员表示，需上传大量资料证明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主动操作。然而有家长反映，即便按要求提交完整资料，也常因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被拒绝退款。
2: 啊，什么小孩子那个出生证明啊，还充值的记录啊，我都弄进去了呀。然后他一般是不给你通过的，那你他说一直是大人的那个身份注册的。
0: 家长质疑，巨人网络的实名认证系统形同虚设，大额充值未设强制人脸识别，所谓的防沉迷系统不过是摆设。天天315，本期聚焦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退费为什么这么难。
3: 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啊，我们的裘烨律师的电话可能是啊出现了一点问题，我们再来请导播连接一下。好，我们来看，有请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你。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发现孩子大额充值以后与游戏平台联系上传相关资料以后，却被认定为是成年人充值。很多的家长呢就是陷入了无法自证的这种窘境当中，对此您怎么看？平台要求家长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4: 首先是这样，因为这个关于充值呢，因为从游戏平台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账户登录然后自行充值，那么他可能认定为以这个登录的这个账户实名认证为准。那么在这里面，这时候如果一方家长要主张说当时我实际操作充值的人并非是本人而是他人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举证责任就会比较困难啊。就比如说除非有一些特别精准的视频，说我能拿到一些视频能够证明孩子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在操作手机，视频画面当中是孩子自行拿着手机操作，而且呢这个时间节点正好跟你游戏充值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只有这种特别确定的证据才能够作为游戏公司他可能就会认定啊，说确实是非这个注册游戏账号本人在操作，所以有可能会实行相应的退款。否则在一般情况下，从游戏公司的角度来说，他都可以认为尽管你家长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但是如果这个材料没有非常直接和一击精准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游戏公司都会认为你是无法，我作为这个平台我是无法判断的，所以你要求主张的这个退款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无法去证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作为未成年的家长来说，他的举证责任会比较重，而且在很多情况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有一些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非本人操作，所以在这里面确实出现了这种窘境。所以怎么说呢，就从平台的角度来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就在于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性就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可以视为啊，这个家长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举证责任也好，合理性也好，可能都无法判断。那么可能最终如果家长要坚持到底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主持人，
3: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到底举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无论是从平台还是从家长来说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一致啊，所以就造成了家长的举证就感觉特别的困难。就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家长继续的申诉的话，客服有的时候会提出一个看上去其实还挺合理的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提供视频证明，证明孩子是独立完成充值的。不少家长就认为这样的要求确实是特别特别为难家长，您对这种要求怎么看？它是一个合理的，还是一个有一点刁难家长的意思？
4: 其实也不能说他就是刁难家长啊，我们认为这个行为他说的这句话肯定是非常客观的啊，而且呢这个也确实是非常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肯定不是家长操作的，是孩子独立完成的。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证明很难去获取，除非你家里正好有监控视频，而且呢孩子正好是在监控视频的范围内能够看到他当时充值的一些客观实际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他可能才能拿到。但是很

0: 就是根本拿不到他说的这个简单直接的这种证据材料，所以以致导致于这个家长认为我根本没法证明，但是你游戏公司呢又说你如果拿不出这证据你就证明不了，所以就导致大家存在这种争议点。
1: 对，就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家长认为你要提供孩子的这个独立完成充值的视频是刁难我们的家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客服方面公司方面可能会觉得你只有拿出这个来才能够证明是孩子独立充值的。那么您认为未成年人大额充值的钱到底可不可以要求退回来？我们家长的这个诉求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
0: 实际上因为从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说，对于未成年人他是按照相应的年龄去规范他的赋予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种民事行为能力是根据他的年龄和认知程度来划分的。那么如果说八周岁以下的，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在这种情况，监护人可以是为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权益去主张相应的权利。那么包括这个八周岁以上到未成年人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还不被法律称之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监护人是可以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行为去进行追认和这个主张权益的。比如说他这些是非纯获利的民事行为，那么作为这个未成年人，他可能是他的这种开销实际上是跟他的年龄和智力不相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有权向相关方去主张权益，但问题就在于他的主张的时候，他的这个举证责任这块可能会比较重一些。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在某投诉平台上看到不少的消费者投诉巨人网络没有在注册的时候进行人脸验证，那么您认为游戏平台是否存在注册的漏洞呢？
0: 怎么说，从目前来看，国家有出台过一些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通知啊等等，但是在这里面可能都只要求说游戏公司你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验证用户的身份，但并没有用法条或者通知的相关精神明确要求你必须使用人脸识别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上面的文件也好条款也好，只是规定你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去验证，但是验证采用哪种方式啊，是仅仅是身份证的这种实名认证，还是说我除了要身份证以外我还要人脸识别的这种实名认证，那这个法条上目前可能在这个环节上应该是没有强制性的规定。那我们只能认为就是说他要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他也视为就用核实到了这个身份信息，就比如说简单的用身份证的信息就可以登记注册，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方式确实目前无法去避免这个未成年人去玩游戏的时候使用家长的这种身份，所以导致了这个未成年人在这个游戏世界当中他仍然是个成年人。当然这里面如果相关的法条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很多游戏公司它是自身会提出相应的这种验证的环节，实际上我们理解它是在更好的执行和落实到位它这个采取有效措施验证身份的这种方式。那么可能有些游戏平台没有，那在这里面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呼吁所有的游戏平台或者游戏公司它都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当然人脸识别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方式，但是也不是唯一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们认为游戏公司它应当积极提高它的一些验证的方式和措施，来提高这个有效的这个身份。因为在一旦说这个案件进入到了行政处罚或者是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那么游戏公司仍然要举证证明他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身份。如果他的这种身份仅仅是凭身份证，那他有可能会被认为他的这种认证是不够被满足的。所以呢这里面他也是有可能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主持人，
1: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对于坚持维权甚至投诉到12315的家长，客服会给出人道主义补偿或者是用户体验关怀的方案，通常呢就是退30%最多是50%的这个金额，前提是必须要签署和解协议，承诺不再追究。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合理的？我们的家长到底应不应该签署相关的协议呢？
0: 是这样，因为确实是。

0: 是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游戏公司，从保护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说我们双方既然就这个事件达成了一致的情况，双方是应该签署相应的协议。那么协议签署之后呢，我就履行相应的退款义务。当然退多少啊，怎么退，那可能是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退款以及你退款过程当中要履行什么样的权利义务，那么是应该有双方的协议进行相应约定的。这种约定如果没有明确的排除这个消费者的一些主要权利，加重这个责任的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协议还是有效力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双方和家长和游戏公司之间的协议呢，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签署和确定。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秋月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在2025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国产创新药的获批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那么另外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把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么到底呢，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包括创新药领域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进入到2026年，在资本市场上相关的板块和股票的走势未来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呢，再次请来了在生物医药领域专注投资的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和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关于创新药的投资。福瑞，我们就先从具体问题开始来说啊。首先呢，是一起来看一个有关创新药的新闻报道。看完报道的话呢，我的问题就随之而来。
5: 好的，嗯。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上海张江药谷，这里是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心脏，更是全国生物医药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这里已经汇聚了超过4000家创新主体、14万创新人才、200多家的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一批高能级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在这片不到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25年诞生了全国约14%的国产一类创新药。而这些创新成果，通过研发赋能、平台共享、产业协同、标准输出等，有超过60%在长三角地区实现了产业化落地，更辐射带动了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7: 首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抗癌药物 PD-1 抑制剂，从实验室走向患者的全过程就是在长三角地区完成的。截至目前，这款药已惠及超过200万患者。
8: 2019年确诊了以后，化疗效果也不好，有了这个新药以后慢慢的好起来。那时候有10几万用不起啊，我没用，医保了以后只有600多。
7: 目前不少生物医药企业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了系统布局，涵盖药物研发、产业化和销售全链条，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政策、资金和产业集聚优势。
9: 生物医药行业呢，之前是这个高度依赖于进口设备、耗材以及仪器，基本上95%以上都是进口的。近两年呢，那苏州很多这个设备耗材基本上都能在本地有供应商，那么它的价格呢，只有这个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甚至1/10。
7: 除了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的发展各具特色。环渤海地区以北京为核心，聚焦合成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2025年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产值超1800亿元。珠三角地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联动优势，在体外诊断、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全国领先。成渝地区形成研产协同布局，成为中西部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支点。
10: 创新药领域，中国对全球贡献率已跨入第二梯队的前列，研究管线数量约占全球30%，部分细分前沿的赛道，海外授权交易总额已位居全球首位。
4: 短片呢，我们来这个就片子里面的几个信息点啊，先来听听你的判断啊，这个短片里面记者采访就是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创新药领域，我们的管线研究占到全球的30%，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药的整体的这个研发水平，包括新药的这个体量，在全球能排到了第二梯队。就这两个数字和概念，能不能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5: 好呀，杨老师。先就第一个研发管线的这个占比啊，深入讲一下。其实这个按照不同的技术类型啊，或者是大类的这个适应症来看，中国创新药行业呢，在个别的一些领域，其实已经不止30%了。对， 其实像单抗、双抗啊这种比较偏，像包括像 ADC 啊，其实像最近这一两年刚刚兴起了很多，双 payload 或双载荷的 ADC 啊，其实主要都是在

0: 实体的领域。
1: 嗯，
0: 在这一部分呢，我感觉中国的这个在研管线的这个数量，已经不止30%。我自己粗略感觉可能大约在50%-60%或者是60-70%。
1: 那
0: 是因为现在看，中国创校海外授权 BD 给海外的这些大药企 MNC 的这个管线的布局上面来看，其实看海外的 MNC 他们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啊，在这几个技术类型上面基本绕不开，或者在全球的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基本绕不开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的布局。
1: 嗯
0: 啊，而且这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自己的可能有一些管线马上要到专利悬崖了，马上要过期了，不得不补的一些产品。啊，这个其实从这个侧面上面就能看出来，中国的创新药在蛰伏了过去5-10年之后，有一些新的技术的平台，或者是有一些已经在临床上面推进到这个全球2期之后或3期的这些产品，现在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
1: 嗯，
0: 对，当然可能还我们也确实有一些比较特别新颖的一些靶点或者是平台，当然也可能现在的全球的这个研究的占比，管线的占比也可能不到30%。
1: 嗯，
0: 但是类似于像抗体类的、ADC 类的、小核酸类的，对，包括还有一些小分子类的啊，对，但是小分子可能就比较散，这一类的这个全球管线的研究的占比，我们应该已经超过了接近一半以上。
1: 嗯，
0: 对，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是
1: 啊，
0: 我觉得。感性一点上面来说呢，对，作为一个创新药的这个专注在创新药领域的基金经理啊，或者是跟实业交流比较多的，其实跟前一个这个研究管线的这个占比比较类似，我觉得在部分的领域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第一梯队的中前列啊。当然可能你整体拉通来看，在靶点的新颖布局上面我们现在肯定不能算作第一梯队。
1: 嗯，
0: 我们目前的更多的是基于工程化的优势啊，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新颖的一些改造，或者是一些在 follow 的基础上啊，叠加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工程师红利的一些优势啊。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们做临床啊，做临床前或者做临床都比海外要快，因为中国人的敢拼敢干，对，所以其实在这类的研发布局上面，我觉得我们已经处在国内的前列，其实可以和很多美国的药企和欧洲的一些大药企是可以掰手腕的。
1: 嗯，
0: 对，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海外的销售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当然可能在一些特别新颖的一些靶点，其实在原创的机制上面的研究，我们现在可能还处在相对比较有一些劣势的一个身位和阶段吧。对，这个肯定是我们后面5-10年需要快速的去布局和追赶的一个方向。
1: 嗯，啊，就这两年呢，我也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创新药的政策方面，
0: 嗯，
1: 就是给了非常多支持。比如说在去年两会的时候，就关于这个创新药进医保的这个问题，就完全就解决了。
0: 对，
1: 今年的话呢，关于这个医药行业的这个价格形成机制，
0: 嗯，
1: 又关于这个创新药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0: 对，
1: 那这两年就是说，如果你来梳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政策上对创新药行业的发展，到底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实质性的这个推动？
0: 嗯，其实啊，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啊，其实从2018年那个时候开始，对吧？那个时候仿制药集采，其实也就是为了现在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政策，那个时候已经在留了一些余地了。
1: 嗯，
0: 然后具体到这几年呢，不管是之前的这个医保的一个国谈啊，在其实在价格上面也算相对比较友好。
1: 嗯，
0: 之后逐渐的在这个纳入医保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去入院啊，然后其实在从政策到院端的一个尽量的可以让国产的创新药去快速的一个放量，不管是对于上市公司或者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收入和利润来说可能会更好，其实也对于这些患者啊，快速的可以接受到目前已经纳入到医保啊，这样可以有一个普惠性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个对人民的这个健康，包括这个生存的质量的获益啊，
1: 嗯，
0: 他们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享受到中国创新药的行业的红利啊，这一块其实政策上面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
1: 嗯
0: 啊，其实具体到今年啊，一个是您说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价格啊，有一些松绑啊，包括刚才像视频里讲到了啊，已经把这个创新药列为了这个新兴支柱产业，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很高度的一个认可，对吧？
1: 嗯，
0: 然后前者呢，其实是这个价格， 其实之前啊，就是包括可能看2025年，对吧？大家可能讲创新药，大家讲创新药，可能刚一开始讲，哎，这个估值修复，那估值修复的起源是什么？然后觉得中国的创新药也可以出口了，对吧？其实很多的行业都在炒出口啊，因为好像海外的这个美金乘以7啊，这个总是要比人民币值钱一些。
1: 嗯，
0: 其实中国的创新药从去年炒 BD， 然后觉得，在中国的创新药的临床的数据得到海外大药企认可之后啊，然后后面可以在新的一轮创新药浪潮之中，然后再去瓜分全球的这个蛋糕的时候，哎，觉得啊，中国的创新药很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去年的一个逻辑，但是大家其实一直是比较低估，或者是比较想避开创新药国内的市场的。那为什么？就总觉得，中国的创新药呢，内卷的比较厉害，这个是一点。其次呢，就是医保谈判的时候，夸的一下给你砍了一刀，砍了一刀之后，国内的商业化其实又，做的相对比较艰难。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每家公司有每家公司自己的一个问题。对，但是其实从今年来看，医保想要去大力的鼓励，有创新性能力的创新药的产品，真正让患者获益的一些产品，包括以后可以在真实世界，跟踪随访的时候发现有了更好的一些数据上面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获益的时候，这些价格可能后续是可以向国外看齐的，那其实这样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去赚美国人的钱啊，去赚美国货，
1: 在全球赚钱，
0: 哎，对，在全球赚钱，对。但其实你哎，后面其实发现呢，我们也要鼓励在国内啊，这创新药的公司努力的在国内做自己的研发，努力的在国内进行商业化，对吧？然后把自己的这些好的产品尽量的能在国内做大做强啊，这样其实也是符合鼓励中国的创新药公司。未来尽量的多去做一些原发性的创新，对吧？包括一开始跟你讲了，这个中国很多机制上面的新机制的这个研发可能还没有那么
1: 完善，
0: 对，完善，哎，对对，在全球的竞争力还不是那么强，对。然后第二点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公司，如果能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吃深吃透，其实海外的很多大药企，他们的大中华区的这个团队，其实在国内每年这个销售体量也是很大的，对，其实把国内这一块如果能把它吃深吃透啊，然后形成自己的这个比较有层次的研发的团队和比较有体系的销售的团队，其实国内这一块不管是从行业的发展，还是从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角度，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政策吧。
1: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竞争力啊，在不断的提升。
0: 对。
1: 那在今年四月份，美国有一个就是世界的这个癌症协会的这个大会，是吧？对于这个全球的癌症这个领域的这个新药的研发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集中式的类似于成果展示，
0: 对
1: 吧？那么我们中国的药企这个表现怎么样呢？
0: 我觉得表现还是很好的。其实每年的上半年啊，就是在4月20号左右，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 AACR 的大会，然后到了5月20号左右呢，还有一个叫 ASCO 的大会。对，其实这两个大会它是有一个就是区别的。AACR 一般展示呢都是比较偏早期一点的产品，可能有一些偏临床前的，或者是多一点的就是到了临床一期的。对，其实这一类的产品更能体现出我们国家在早研方面跟海外的药企掰一掰手腕，我们能力到底有多强。其次呢，现在如果比较新颖的一些管线，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在3到4年后，或者3到5年后，在 ASCO 上面，就是5月20号左右的那个更偏成熟一点临床数据的创新药大会上面能看到的身影了。对，这个其实也是为我们后面要跟踪哪些方向啊，哪些管线，对吧？哪些研发的平台，有了一定的这个指引。其次，其实从今年的 AACR 上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有很多大家之前可能2、3年前哎没有想过的啊，或者是没有发现的，但其实中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创新药企已经在进行了比较提前的一个布局，对，包括像刚才讲到的 很多抗体类的研发啊 ，ADC 的研发，小核酸的研发，对，然后类似这样的，包括可能有一些 CAR-T 的啊，也没有 CAR-T 的这样的比较很前沿的一些管线，其实在今年的 AACR 上面我们都崭露了头角。然后再从一个数字上面来讲一下，就是今年 AACR 上面中国的创新药的提交的这个摘要啊，或者是要上会的这些管线，大体占了整个今年 AACR 的30%-40%，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在早研上面的全球的这个竞争身位。我自己觉得应该也不能用第二梯队的前列，其实我感觉应该也已经进入到了接近第一梯队的这个顺位了。对，
1: 所以呢，从这个技术和研发上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实力啊，是体现出来了。但是呢，我就突然想到，在 A 股上，这半年好像没有表现出来。
0: 对，
1: 是不是有这种这个情况？
0: 对，是。
1: 你作为一个专门来投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基金经理，这半年日子肯定不太好过。
0: 对，过得很难受，
1: 很难受，对吧？
0: 对，
1: 很难受。那个你复下盘，那到底这个什么原因？就是说，技术上体现出来中国这个药企的优势。这个交易 BD 的交易数据上体现出来这种高速的这个增长。
0: 对，
1: 对吧？那为什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表现上，却没有任何的这个大的这个动静？是以前涨多了，还是说这个市场本身的风格不匹配？
0: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拉长啊，创新药的行情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行情呢，它其实是始于2025年的年初，对吧？其实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政策还稍微有一点鼓励的这个背景下，那个时候其实之前医药是。整个大医药其实是处在一个估值很受压制的一个状态。对，在国内的政策有鼓励，叠加创新药 BD 如火如荼的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这个 A 和 A 就是 A 股和港股的这个创新药，它其实有一大波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对，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然后之后呢，叠加其实去年整体宏观市场流动性确实太好了。对，就是什么样的公司可能都涨了一大波。对，但是在浪潮退去之后也发现可能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公司可能是在裸泳。对，然后就把那一波估值扩张的又跌回去了。但是其实跌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其实已经快五月了，已经有大半年的这个时间了，股价其实走出了一个两极分化。有一些确实在基本面上面兑现很好的啊，不管是海外的 BD 还是国内的这个商业化啊，其实进一步进展到它的这个报表啊，可能有一些已经盈利了或者是即将盈利 break even 的一些公司。这一类公司呢，它现在股价其实基本都处在创新高或者是创新高的边缘。其实也不能说是创新药的很多的公司它就趴在地板上不行了。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公司啊，去年吹过的牛啊，大家可能预期比较高的，也没有兑现。对，没有兑现，这一部分公司也就已经跌回去了。但整体看，去年上半年，大约可能在去年上半年7-8月份之前，那是更是一波受益于贝塔扩张的行情。在去年8-9月份之后，更多的是偏向于个股阿尔法或者是一部分贝塔式个股的行情啊。所以它其实这两波行情是比较割裂的。然后其次呢，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去年年中之前整个的创新药这么一大波逻辑的重塑之后啊，其实资本市场的胃口呢也掉得比较高。其实很多的临床的数据或者是报表的改善，你假设放到2023-2024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炸裂的表现。但确实资本市场的胃口调高了之后呢，但是实业的这个数据的读出啊，管线的推进啊，它也不可能
1: 没有股市上那么快。
0: 对，它不可能那么快。它二期它可能有的二期它就要推个1-2年，三期它就要做个2-3年，它时间不到，它那个临床的这个事件数达不到，它的数据是不能读出的，对吧？所以大家呢可能很多的逻辑 对应到有一些管线的这个验证上面，它可能也得不到验证啊，或者是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这个市场，这个导致就是很多的资金在共识性上面呢，会有一些差异。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资本市场在整个宏观不如去年年中之前呢，流动性比较宽裕的这个背景下，在市场认知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对，但其实整体我觉得从当前这个时点再往后展望，因为其实创新药它是一个比较偏长坡后雪的一个行业，而且它是一个强者，慢慢的可能会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如果有了研发平台，有了在手的一些即时性的一些产品，同时有了自己的比较有体系化的商业化的团队，这是一个强者恒强的行业。
1: 嗯嗯，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内部赛道分化比较严重哈。
0: 对，
1: 就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因为大家对技术上的这个偏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原来从这个单抗到双抗，对吧？从这种比如说小分子啊，或者是什么的，到这个 CAR-T 等等等等，是技术路线这种更前沿、更前瞻的路线取代了所谓的一些热门的路线，还是因为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资本市场反应情绪化太严重，对吧？然后呢，实业是不适应的，或者说是透支的过于厉害。
0: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偏向于后者。对，因为其实整个技术诊疗技术的迭代啊，它也没有那么快啊。其实一看海外，像当时默沙东的 Keytruda 上市到现在，可能慢慢的这个基本销售放量已经达峰之后，其实也有一个大几年的一个时间啊。其实在整个研发的这个路径中，不管是可能双抗替代单抗啊，或者是可能多抗替代双抗，就是它只是可能有一些市场预期上面的问题，但其实在整个实业上面能不能替代，是吧？怎么样去替代，包括替代的时候怎么样去切分适应症和切分患者啊，怎么样让更有优势的患者获得更强有力的这个疗效的一些产品啊，来治疗他们的这个肿瘤啊，先用肿瘤来举例子。其实这个事情呢都没有那么明确。对，但是资本市场呢，它可能有的时候它不会研究那么细，对吧？这个当然也
1: 情绪来了，
0: 对，情绪来了，对对对，大家其实也不太去分什么啊 ，trap two ADC、negative four ADC 啊，类似到底谁大谁小的问题啊。
1: 对，
0: 可能除了就是聚焦在创新药领域的这一些投资人来说，除了这一些人之外的很多人，大家可能并没有关注到那么细，或者是大家觉得在这个上面研究到这么细呢？这个投入的产出比并不一定很高，所以资本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一阵大风过了之后啊，大家可能现在就趋于冷静。对，冷静完了之后，我觉得后面应该逐渐有公司不断的去兑现自己啊，不断的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管线的实力和销售的能力啊，这样公司会慢慢的再跑出来。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时间来验证的一个过程。
1: 港股怎么样呢？
0: 其实今年港股啊，我觉得比 A 股整体复盘来看还是要好的。
1: 就是创新药这个板块。
0: 对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点，其实是在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支撑目前，H 股和 A 股的股价的分化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是可能第一点是历史原因，之前很多国内的公司它因为通资的这个渠道比较受限。然后港股它可能它有闪电配售嘛，对，它可以过去的几年可能有很多的 IPO 的公司，就是他们都选择了去港股，包括其实最近港交所在对新的 IPO 的公司收紧，它其实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排队的人太多了。对，但是这样会导致其实有一个历史上这个原因呢，就导致了比较多基本面比较优秀的公司它聚焦在了港股。所以其实现在很多
1: 就去港股上市的创新药公司这几年是远远大于在 A 股上市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
1: 是港股有这个投资者有这个偏好。
0: 对，
1: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就创新药的投资呢再给大家做一次深度的分析。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投资最重要的是
1: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4: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最好的服务是共情，摘自《卖什么都是卖体验》一书。一次，我和妻子普利希拉在伯福特入住了城市阁楼酒店。清早，我到酒店边上的一家小咖啡店喝咖啡，一位笑容满面的年轻女服务生接待了我，她有一个非常符合她性格的名字，乔伊。乔伊问我，早上好，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我想要一块蓝莓玛芬和一杯咖啡。她接着问道，需要加热吗？加热什么？我问她，玛芬呀。乔伊回答我，玛芬加热以后更好吃呢。绝大多数服务生只会把客户的玛芬塞进袋子里，然后扔到柜台上，更别提一大早还不到六点，而这个时间人更容易浮躁。我对乔伊与众不同的表现非常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主动为我加热玛芬。他回答，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客户是我的妈妈，她会希望我怎么做呢？真可谓一语破地。如果能像乔伊这样思考问题，相信你的客户服务肯定会比别人的好很多。之后我每天都会去那家小咖啡店吃早餐，为的就是见到人如其名的乔伊。肯定也有别的客户跟我一样，因为乔伊才成了那家咖啡店的回头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条客户法则都在试图向我们揭示，我们希望亲人挚爱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应该给客户什么样的待遇，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完美的客户体验。因此我要特别提及客户体验的两个特殊点，一个是起点，另一个是终点。我的妻子和妈妈让我明白了这两个点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在进门和出门时得到的礼遇最能打动人心，初次见面和分别时留下的印象决定着客户对企业的长期印象。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难，无论过程如何，一句热情的您好和一句真情的再见，总能给客户对企业的记忆增添一抹亮色。无论你的工作是否涉及酒店、商店或旅馆服务，无论你是律师、金融工作者还是企业高管，我都强烈建议你在公司门口安排一位性格开朗、亲和力强的员工，不要让客户等太久，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大家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很快。请谨记，要用能够吸引客户再次光临的方式。

式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无论客户是否进店购买，有没有跟他们签署协议或合同，都应该把他们送到门口，并诚挚感谢他们的光顾，对客户的光临表示感谢，要让他们知道你期待着他们的下次光顾。同样，作为管理者，如果你想要你的员工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对待客户，你就得用对待客户的方式来对待员工。你可以把这看成客户服务的一条金科玉律，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员工。客户不会只满足于优质的产品，他们还希望被人重视，期望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而这也是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希望得到的。如果企业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员工，自然的，员工也会将这份温情传递给所服务的每一位客户。我把员工对管理者的期望归纳成三个词：赏识、认可以及鼓励。他们就像一种可循环使用的燃料，不会折损成本。无论如何利用开采，这种资源都不会枯竭。给每一位员工的赏识、认可和鼓励越多，他们给客户的也会越多。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

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它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

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

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十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地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0: 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1: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0: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 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100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50%到60%。那听到这儿，普通

0: 空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1: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0: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 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

0: 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的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3行诗、5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 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

0: 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1: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0: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累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1: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它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

0: 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1: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5: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我是大师兄志勇。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凡被拥立为新的大周皇帝，退守云南昆明。要知道，吴三桂经营云南数十年，根基极为深厚，再加上滇黔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想要彻底平定这最后一块叛乱之地，绝非易事。为了彻底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康熙对收官之战的将领重新做出了安排，罢免了作战不利的乐尔锦，任命湖广总督蔡玉荣为绥远将军，全权负责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岳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永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1: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陆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的，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他是他的啊。但后面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14: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啊，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啊、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为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岳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岳乐的侄子。为什么把岳乐招回去？就是显然岳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判，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结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些宗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结书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13: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啊，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啊，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1: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 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的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抚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也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那还加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弄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做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叛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14: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不是叛军的权力，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抚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陆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什么，比方说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斗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斗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因为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13: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住。康熙回复，怯懦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

0: 退回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土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奏，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1: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9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是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它就修不了。他的料他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到这儿的时候这么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侥幸心理也有了，畏难心理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确实的情况。
2: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滚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最后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 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1: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0,000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0: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1: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的时候不太一样了。中的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是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是我的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我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2: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而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而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0: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伸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

0: 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1: 我同意哈，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儿，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唯一难了，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 bug，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的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0: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屎山代码，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2: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已经指日可待。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0: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裹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 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的没有任何必要。

0: 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1: 非常对哈，就是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拖沓，拖沓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我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你就必须得冲了。
2: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四十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促张泰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四十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泰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结营四十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泰、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4: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这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三四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要登下岸，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3: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泰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4: 是，
3: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泰和赖塔，他也动不了。
4: 他动不了。
3: 包括张泰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4: 那肯定是。
5: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八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 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4: 人们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他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皮了，皮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3: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章太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章太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章太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4: 实际上，章太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5: 我同意啊。然后从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3: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

0: 到了昆明城下，张泰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1: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欣老师说你给他围三绝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就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照梁洞，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2: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样。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3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0: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失地。到康熙20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8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合，康熙14年9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1: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

0: 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那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再晚十年，等到30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个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1: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8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0: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1: 对，
2: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8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0: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 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
1: 自我批评。
0: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时代，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古代社会他是这么是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啊，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
2: 着。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0: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1: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番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要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准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啊、对流民呀、啊、包括免税呀、啊、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他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0: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1: 使劲上尊号嘛，
0: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2: 非常繁复，
0: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您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2: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望也， 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0: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拜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2: 而且铲除鳌拜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0: 是的，是的。

0: 他一打这个三番，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1: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嘛，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0: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的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1: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0: 是的。
1: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2: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当诗人的目光掠过这座千年古都，王朝的兴替与气象往往暗藏在都城的一方一向的格局之间。正平方，这座规制宏大、身份非凡的唐代礼方，不见曲径通幽的隐逸，却自始至终弥漫着帝国顶层的权力气象与文化荣光。自2020年启动系统性考古发掘以来，这片沉睡千年的方区在洛阳渐次重现真容。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保存结构完整的唐代礼方遗存，它犹如一部徐徐展开于地下的史书，生动展示着唐代都城生活的机理。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远不止于完整的街巷格局与建筑机制。考古发现，坊内竟有座占据半方之地的超级宅院，其规模之巨、规格之高，甚至敢亲街占巷，公然挑战唐代的礼方制度。这背后所映照的主人权势与威严，至今仍令人心生凛然。那么，这座超越常人想象的唐代顶级礼方，究竟曾居住过哪两位特殊的人物？为何它能在千年岁月侵蚀下完好留存，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唐代礼方遗存？这里的每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又埋藏着多少被时光掩盖的大唐秘事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拜访的是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公主大宅。听到正平方三个字，对考古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呀，还有一点耳熟。不错，这个正平方遗址在2020到2021年已经开始了发掘工作，到目前呢，已经发掘出了大量的宫殿、院囿和遗址。这座遗址的发现啊，对我们了解唐代礼方的布局、唐人生活的面貌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正平方遗址的发掘还被列入了2021年河南考古的五大发现。不过啊，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造访正平方，不仅由于它是全国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唐代礼方，更是由于啊，这座礼方里曾经居住过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唐公主。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两位公主的视角去感受一下唐代的正平方生活。正平方位于宫城紫微宫的南面，它整体结构啊呈长方形，根据考古发现，它的边长呢超过了500米，可以说是规模啊非常可观。这座房的西面是一座占地大约200亩的大宅，可以说啊，占据了正平方一半的面积。我们要知道，在唐代能够有一座占据半方之地的豪宅啊，它的主人身份一定非同一般。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啊，这座宅院它不仅占地面积大，它的规格啊也很高。根据考古发现啊，它这里边的宫室建筑，它的规格和等级啊和北面的宫城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座宅院就是一座微缩版的宫殿。而它的院落建筑以外呢，还有围墙或者走廊将这个建筑啊围合起来，防止生人擅入。尤其豪横的是啊，它的这个院墙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仿墙的范围， 占了一部分的坊间街道，大概占了多少呢？占了2米多地。要知道，在唐代实行严格的礼坊制度，是严禁清洁占相的。在《唐会要》里边就记载啊，任何人不得清洁占相，但凡你有这种违章建筑啊，都得马上给拆除掉。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栋大宅呢，它居然侵占了坊间的街道，这可以说啊，就是初顺堂严格礼坊制度下的一个法外狂徒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豪横呢？我们可以留一个悬念，只知道呀，他的身份应该是贵不可言。我们刚才说过，这座礼坊的西面完全被这栋大宅占据，而它的东面呢，便是太庙与国子监。国子监啊，是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及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在唐代初年呢，是将国子监啊设立在长安的。

0: 本坊。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呢，刘裕啊把洛阳作为神都，于是呢也在洛阳设立了国子监。可以说洛阳国子监啊就是长安国子监的一个分院。不过啊，在有的时候这个分院的地位非常的高，甚至超过了长安的本部。那当然就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啊，曾经多次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啊全都到洛阳去考试去。如此一来呢，这个洛阳的分部啊那就变得比本部还要重要了，可以说是官改云集啊。而我们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的所在，不仅学生们啊要在此祭拜孔子，有的时候皇太子也要亲自到这里来啊主持典礼。那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座礼坊里边，住在正平方，那么我们在家里边啊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出个门或许都能邂逅一批青年才俊，可以说啊能够感受到顶级的文化氛围。总结一下，这座豪宅的特点，一是地段好，二是规格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座豪宅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呀来查找一下文献，唐两京城方考里边正平方条目下边呢说，这里边呀有孔子庙、国子监、安国女道士观。而在这个安国女道士观下面啊有一条注文，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注文说本太平公主宅，也就是说啊这个女道士观啊以前就是太平公主宅邸的所在。于是我们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一结合，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正平房发现的豪宅就是太平公主的宅邸。如果我们回到千年前的洛阳，来到这座正平房，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首先是豪华的宫殿建筑，微缩的一个皇宫般的存在，就坐落在正平方上。而它的东面呢就是国子监和太庙的所在，不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如果我们再往北走，那便能看到一条东西向的方前街道。那当我们站在它北边的广场上往两面看去，便会发现这条道路啊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它的东面和西面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往西看，会发现啊这条道路铺着碎石，修得呀特别的漂亮整齐。而它的东面呢却还是原生态的土路，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推测呀，那是因为太平公主出门的时候啊经常都是往西走，因此啊车马往来非常的频繁，所以西边的这条土路啊已经被给踩塌了。为了能够加固这条道路，也是让它行走得更加平稳，看上去更美观，于是用了石子进行了加固和回填。那么东边呢，太平公主不怎么去啊，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修缮它，因此还保留了土路的原生态。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出门啊经常往西去而少往东去呢？原因很简单，其一就是她得回娘家呀。我们都知道啊，正平方的西北方向就是宫城所在，如果太平公主要回娘家，回宫殿里边探望她的父母的话呢，她一定是往西北去。不过啊，太平公主经常入宫还不仅仅是回娘家而已啊，她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上朝。我们知道太平公主和普通的公主不一样，她可是大权在握。在神农政变里边，太平公主由于诛杀二张有功，被封为正国太平公主，开府封五千户，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政治影响力。而他的哥哥唐睿宗上台以后呢，也经常征求啊自己这个妹妹的意见。如果说有一天啊太平公主没有来上朝，唐睿宗呢还觉得很不习惯啊，还会让宰相去公主府邸里面去问太平公主的意见。有的时候宰相来汇报事情的时候啊，唐睿宗还要先问，这个事儿你们先和太平公主商量过吗？哎，他要是同意了我才好签字盖章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太平公主啊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呢她经常啊出了自己的府邸往西去，那也不仅仅是女儿要回娘家，更多的呀是要参政议政。如果我们穿越时光来到唐代的正平坊，站在这条石子路上，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太平公主的车驾或者步舆沿着这条道路缓缓西去，车轮在碎石路上铃铃作响。透过帷幕，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她方额广仪的美丽容貌，以及青鸾赤凤般的优雅仪态。她此刻一定是凝望着紫微宫，目光中满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一直到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谋反失败，被赐死于长安，她在洛阳的这处豪宅也被没收，改为安国御道史馆。
1: 正平坊的青石小径上，至今仍隐约留存着太平公主车马疾驰的痕迹，那座华宅默默见证了她炙手可热的岁月。然而权力之巅的渴望又岂会止步于一方一院呢？太平公主的置业版图肯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阔，那么她的身后还藏着多少令人惊叹的府邸与庄园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
0: 上一节里边啊，我们游览了洛阳的正平坊，看过了太平公主的豪宅，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啊。不过如果我们要清点一下的话，太平公主啊在洛阳城里边远不止这一处豪宅。首先她在上膳坊就还有一处公主宅邸，这个上膳坊在哪里呢？它位于啊宫城南面的定鼎门东面的第一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六坊。这个地方啊是比邻宫城啊，北面呢就是洛河上的天津桥，南边呢可以望到龙门伊阙，风光这边独好。除了在洛阳以外啊，太平公主在长安也有三四处的宅院，它们分别位于长安的新道坊、新林坊和礼泉坊。除此之外呢，她在城南还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庄园啊，能够置办如此多的产业，这个当然和太平公主的特殊地位有关。我们都知道太平公主啊是武则天最小的女儿，武则天和高宗呢一共生了二女四子啊，太平公主呢是小女儿，当然是非常的得宠啊。《旧唐书》里边记载，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要我来说啊，《旧唐书》这个说法呢还是太保守了。太平公主啊可以说是父亲当过皇帝，母亲也当过皇帝，两位哥哥呀都当过皇帝，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里边啊，这也是独一份啊，因此啊地位是非常的尊崇。而这位身份高贵的公主呢，正是出生于洛阳而且长于洛阳的。根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幼年的时候，她的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在洛阳去世了，武则天呢就让太平公主出家啊，做了一位女道士，道号就是太平，来为她的外祖母祈福。可是啊，这个只是名义上的出家，太平公主呢还是和武则天一块住在宫里边，并没有啊真正的出家。那到了什么时候太平公主才出家了呢？哎，那是呀，等到她长成少女的时候。在唐高宗时期啊，有一次吐蕃派使节来到了大唐，他呢希望能够和大唐和亲，而且啊指名道姓的，我们就是得要你这个亲女儿、小女儿太平公主，哎，就得要她来和亲。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高宗和武则天怎么舍得太平公主啊嫁到吐蕃去？于是呢赶紧啊找了一个道观说，你看我们这个姑娘已经是当道士去了呀，没有办法再和亲了，哎，这样呢来躲过了和亲。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啊。在太平公主还在道观里修道的时候，武则天和高宗呢就已经开始给她物色乘龙快婿了。就这么呀选来选去又过了两年，太平公主自己呢有点等着急了， 于是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提醒自己的父母。在《新唐书》里边有这样一段

非常有趣的材料，说啊，有一次家宴的时候，太平公主呢穿着一身紫衫玉带，那可就出场了。哎，不仅穿着紫衫玉带啊，而且呢还带着折上巾，配着粉丽漆饰。折上巾比较简单啊，就是幞头啊，唐代男子戴的这样的哎一种头巾。那么粉丽又是什么东西呢？粉丽啊是一套配饰，里边有佩刀、刀子，还有针筒、打火石等等等等吧，都是一些男性的用品啊。这么一套打扮下来呢，那是唐代武官的标准造型啊。所以说呢，武则天和唐高宗啊才忍不住笑起来呀，说我儿啊，你又不当武将，你怎么搞个这个造型出场啊？太平公主啊于是就说，说我虽然是做不了武将，可是把我这一身的行头赏赐给驸马可以吗？这么一说呀，这个老父母的心啊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呀是女儿想出嫁了。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啊，把高宗皇帝的亲外甥成阳公主的第二子啊薛寿介绍给了太平公主啊，做了她的驸马。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震撼了整座长安城啊。据说啊，当时道路两边的树木都被熊熊燃烧的火把给烤焦了，由于婚车呢太过于高大，不得不啊拆掉了县馆的这个门和墙才能够让婚车通过。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在当时啊到底有多么的受宠。这个呢是她的父母在的时候，当她父母不在的时候呢，她的哥哥哎又做了皇帝，如此煊赫的人生自然要用极度华美的宅邸才能够匹配。只可惜啊，好景不长，当太平公主失败之后呢，她的所有的房产都被查没，有的被赏赐给了新贵，有的呢则没收做了宗教场所。我们看到的这座宅院啊则被改为了皇家的道观安国与道士观。这座宅邸呢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直到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公主搬了进来。说起这位公主啊，要说她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以及她的政治地位啊，恐怕呢是仅次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但如果说起她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可以说上一句大唐第一公主也不足为过。这位公主啊在盛唐时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大诗人王维、李白、高适等人啊和她都有过交友，她就是我们的玉贞公主。这个玉贞公主啊，她是唐睿宗李旦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同母妹，她在家里啊排行第九，因此啊也被称为九公主。还在她幼年的时候，她的母亲窦德妃就卷入了政治斗争，是被武则天处死了。因此呢，唐睿宗啊对这样一个幼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心里边是很怜惜，也有一些愧疚的。在少女时期，玉贞公主呢便出家做了女道士。唐睿宗啊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一个爱心大礼包作为一个补偿，也表现啊自己的一个爱惜，于是呢就修造了一栋特别华丽的道观。可惜啊，这么一来呢引起了朝臣的不满，纷纷有人上书啊说这个过于奢侈了，天下未定啊，很多地方呢还民不聊生，还有饥荒呢，怎么能这样为自己的女儿造这个道观呢？唐睿宗当时啊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停止了道观的修建。当然啊，据说啊停建的时候基本已经完工，不影响入住，不过啊总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当后来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啊，或许呢是为了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这个遗愿，又或许呢也是为了表达对妹妹的爱惜，他就将啊这处位于洛阳正平方的豪宅，也就是原来太平公主住过的地方啊赏赐给了玉贞公主。入住之后呢，玉贞公主啊便根据自己道家的审美啊，对这座来自自己姑姑太平公主的旧宅邸啊进行了翻修和加建，哎，使之是焕然一新啊。幸好呢这个时候是开元十年了，国富民强。

经济繁荣，也再没有朝臣啊来对这个修造道观的事情啊说三道四。那么改造之后的太平公主旧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史料记载啊，改造完成后的万国馆可以说是十分的雄伟，门楼

0: 构了一个水系，上边还堆着方丈、蓬莱、银珠，哎，所谓的三仙山啊，作为装饰。而在这里边修行的女道士们呢，那也不是一般人啊，大多数啊都是在上阳宫里边居住的那些被贬的嫔妃和宫女。所以我们说啊，玉贞公主的出家生活啊，和她当年在宫廷里边没有太大区别，反而更多了几分逍遥自在。
1: 玉贞公主凭借唐玄宗的宠爱，将太平公主的旧宅改造成仙气缭绕又富丽堂皇的安国观，这里既延续了宫廷的奢华，又融入了道家的清雅。对于隔壁国子监里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然而真正让这座道观成为盛唐文化磁场核心的，并非这些外在的景致，而是它的主人玉贞公主。那么玉贞公主身上隐藏着怎样的魅力与能力，竟能让这些少年才子心向往之，甘愿为之驻足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0: 我们之前说过，这座大宅啊，它的隔壁就是国子监，因此啊，女道士们在这里边诵经布施的声音啊，往往能够传到国子监里边。一直到了中唐时期，有一位士人，他在这里边读书啊，他还说，每到了清风朗月之时啊，他们便能依稀地听到隔壁的安国观里传来飘飘的仙乐。如此一来啊，就有点影响学习了呀。那我们要说啊，国子监里面的这些少年才子们，他们被隔壁的公主宅邸吸引，仅仅是因为隔壁能够传来悠扬的仙乐吗？当然不是，这座宅邸里边最吸引他们的还是玉贞公主本人。这是因为啊，玉贞公主不是一位普通的公主，她可以说啊是大唐的一位星探，只不过呀，探的是人才而已。她这一生啊是真正的爱才之人，提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有两位顶流的诗人可以说都是在玉贞公主的推荐和提携之下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的。其中一位啊便是王维。根据唐人薛用若的《集异记》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维啊，他在少年时期啊就已经是名满天下了。有一年啊，大概是他弱冠之年吧，要参加科举考试了。以王维当时的心气啊，那妥妥的必须得第一啊。可是呢，他打听了一下，听说呀，今天有个叫张九皋的考生已经走了后门了，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那么玉贞公主啊就要推荐他做这个京城地区的第一名，所谓的界头。这个王维这一下不能忍啊，以我这么大才，我怎么能以第二名的身份登第呢？于是啊，他就去找来齐王商量。他也是一位爱才之人啊，和王维的关系很不错。齐王和他分析了一下局面之后说啊，现在这个玉贞公主啊势力很大，咱们呀不能和他硬争，既然有人走通了他的门路啊，要内定为界头，没关系，我们也去走玉贞公主的门路。那怎么走呢？哎，齐王和王维一商量啊，决定来上一场变装秀。什么是变装秀呢？首先啊，人靠衣装，齐王找出了锦绣的衣裳让王维穿上，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啊，然后再让王维啊带上琵琶，带上琴啊，待会儿呢要表演才艺。光这样还不行，红花还要绿叶衬啊，于是又找来一批啊颜值很高的歌舞艺人们，和他组成一个团啊，咱们一块儿去玉贞公主的府上去为公主表演。那演出开始了，这些艺人们纷纷上场，就把王维呢推到了中间的位置。按照《集异记》中说，为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这个王维啊，少年洁白，又年轻又英俊啊，而且呢风度仪态都好，立在最前面，让人啊一眼就能看到，不看到都不行啊。果然啊，这个玉贞公主啊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赶紧问齐王啊，说这位美少年到底是谁呀、啊，那可真是

0: 丽鸡群啊，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到底是谁呀、啊。我们看这个齐王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并没有直接报王维的名号，而是啊卖了一个关子，他说知音者。那玉贞公主就更感兴趣了，就留王维一个人给我独奏。那王维呢抱着琵琶演奏了一曲《玉轮袍》，据说啊是慷慨悲凉，让所有的人啊都不禁变色啊，完全被深深的打动了。这个时候齐王啊趁热打铁，就说啊这位公子他的琴弹得好只是他所有技能里边最普通的，真正好的是他的诗。那玉贞公主就说那赶紧拿上来呀。王维于是就把好早就准备好的诗文啊都给献了上来。公主是越看越惊讶呀，说这些诗我之前都读过呀，我一直以为是哪位古代的先贤哪位前辈写的，没想到是你写的呀。这么一来，那王维这个事儿啊那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当年呢他就一借头登第啊，就是以第一名的身份及第，这一番操作啊那可以说得上是自我推荐自我营销的一个典范。但是呢这个故事啊毕竟是出于笔记小说里的，历代呢也有很多人怀疑说以王维这么高的才华还用得着用这样的方式去走后门吗？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下一节里边啊为大家分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关于王维干谒玉贞公主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啊，它的发生是很有可能的。这个呀，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有关。唐代的读书人啊，你想要入仕做官，那么你去考科举是一个途径，经人推荐也是一个途径。在唐代啊，台阁进城、王公贵族都可以啊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它也是一种责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座豪宅的原主人太平公主就推荐了大量的人才啊，而且呢还救济那些啊平士，因此啊得到了很多世人的称赞。玉贞公主啊在推荐人才这一点上一点儿也不亚于太平公主。有一本啊叫做《宣室志》的笔记小说里边记载啊，当时有一个人呢叫施夜光，哎，想来见唐玄宗没有门路啊，后来就是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哎，才得以啊在温泉宫见到了玄宗。这就是说啊，玉贞公主在当时啊不是一般的公主，她的地位很高，她的意见她的推荐呢能够左右朝廷的看法。说清楚了这些啊，我们再回头来看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大宅，或许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太平公主和玉贞公主将自己在洛阳的大宅选在了正平方国子监的旁边，恐怕也不完全是巧合，也有啊便于和世人接触的目的。可以说啊，正平方中的这座豪宅，它不仅是奢华富丽衣香鬓影的公主城堡，它更是当时世人们通往仕途的一个通天捷径。假设说啊，我们在开元年间来到了这栋宅邸，那我们眼前所见的必然是一幅神仙景象，在假山池塘间清风朗月，一些美丽的女道士们正在诵念着经文，而一旁的高楼华堂之上香雾缭绕，一些才子词人们正在高谈阔论谈古论今，而我们的玉贞公主就高坐在一旁评判着这些人的高下。有一个男子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向他行礼，

而玉贞公主的脸上呢也有了几分笑容。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啊，他不是别人，这是玉贞公主在实际上的丈夫。可能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什么叫做实际上的丈夫啊？哎，你且听我说来啊，因为在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她到底有没有嫁过人啊？我们在正史里边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明皇杂录》里边记录了一条绯闻，说是在开元年间，唐玄宗啊遇到了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叫什么呢？叫张果。唐玄宗呢也非常的重视他，又想到啊自己这个妹妹啊也是一个好道之人，于是就想到啊把玉贞公主嫁给张果，这样啊就有了一段神仙奇缘啊。可惜啊这个张果呀一听到要将玉贞公主嫁给他，哎，立刻就拒绝了，他不愿意跟皇室联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啊，由于玉贞公主是一位女道士，她可能啊终身未婚，但事实上啊并非如此。近年来啊发现了一块墓志，这个墓志里边呢提到了一个叫做张替的人，替躺的替，这个人是谁呢？说是玉贞公主的次子。这里边啊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玉贞公主啊嫁过人，应该啊至少有两个儿子，第二呢，他这个儿子的父亲啊应该是姓张的。如此一来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正式的被官方承认的驸马，还仅仅是玉贞公主的情人呢？哎，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呀在学术界还有争议，我们姑且在这里呢就称他为张驸马。那么这位张驸马他刚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玉贞公主的别馆来的。玉贞公主也不只有一处房产，她在楼冠山那里啊有一处别馆。当时由于连日的大雨，玉贞公主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山中别馆了。那张驸马呢从别馆过来啊，除了是找玉贞公主团聚以外呢，还给玉贞公主带来了两首小诗。这两首诗的题目是啊，玉贞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清二首。诗本身算不上名作，可是它的作者呀却是赫赫有名，那就是我们盛唐的大诗人诗仙李白。那李白当时怎么会在玉贞公主的别馆里边呢？李白当时啊只有30岁，他来到玉贞公主的别馆里也是和王维当年一样是求推荐的，希望玉贞公主呢也能够将自己啊推荐给唐玄宗。可惜啊他来到别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玉贞公主的面儿都没有见到，再加上啊连日的大雨，李白是哪里也去不了啊，非常的苦闷，于是呢就找到了这个诗题里边的卫尉张清啊，就是这个张驸马啊，向他大吐苦水。或许啊我们这位张驸马也就是李白所说的卫尉张清啊，他呢是被李白的诚意打动了，又或者呢被李白的才华给折服了，他不忍心让李白的心意落空啊，于是专程的跑了一趟，把这两首诗啊带给了玉贞公主。而除了这两首诗以外啊，李白还写过一首玉贞仙人词，是这样写的：玉贞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标叉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这首诗啊真是直接把玉贞公主就写成了神仙，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而从这首诗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玉贞公主不仅有一处宅邸，当时的行踪啊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让这些去干谒的有志青年们啊有的时候也是摸不着头脑。值得说明一下的是啊，刚才这一段只是我们一种想象和复原，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毕竟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玉贞公主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看到李白写的这两首诗以及后的这首玉贞仙人词的。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呢，玉贞公主最后还是推荐了李白。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瑞珍公主以及这座大宅的结局。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和洛阳先后失守，瑞珍公主便陪伴自己的哥哥唐玄宗李隆基一起来到了蜀地。而在蜀中的这段时间，瑞珍公主还曾经到青城山修道。等到两京平定，唐玄宗返回长安，瑞珍公主也一直陪伴着他。可是不久之后唐玄宗便失去了权力，被唐肃宗软禁在深宫里。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对唐玄宗那是避之不及唯有瑞珍公主始终陪伴着他，安慰着他。可是正是这份兄妹情深，也引起了唐肃宗的猜忌。不久之后肃宗下令将瑞珍公主流放岭南。不久之后瑞珍公主便仙逝而去，洛阳城中的这座豪宅呢便重新回归为女道士观。多年以后中唐诗人卢纶路过此地，写下了一首《题安国观》：夕照纱窗起暗沉，青松照点不知春。君看白首送金者，半是宫中歌舞声。时光荏苒，雕梁画栋终将蒙尘，而青春歌舞也将归于寂静，只有瑞珍公主之名却流传了下来。她一生谨慎，并未像太平公主那样积极干预政事，而她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英雄与未遇的眼光，提携后进的心胸，让唐代两位伟大诗人的名字更加闪耀，而她也得以青史留名。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第武艺超群，在武林中啊有很高的声誉。霍元甲跟着父亲，不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继承了父亲的武德。霍家很穷，霍元甲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趴下了。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最值得敬佩的是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1901年，天津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百家擂台登出广告，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匹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匹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匹因始终没敢露面。霍元甲两番吓退奥匹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40000000之众皆成健儿，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就是盲目的赞美义气用事、恃强擅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

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立人守信的精神。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最好的服务是共情，摘自《卖什么都是卖体验》一书。一次，我和妻子普利希拉在伯福特入住了城市阁楼酒店。清早，我到酒店边上的一家小咖啡店喝咖啡，一位笑容满面的年轻女服务生接待了我。她有一个非常符合她性格的名字，乔伊。乔伊问我，早上好，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我想要一块蓝莓玛芬和一杯咖啡。她接着问道，需要加热吗？加热什么？我问她，玛芬呀。乔伊回答我，玛芬加热以后更好吃呢。绝大多数服务生只会把客户的玛芬塞进袋子里，然后扔到柜台上，更别提一大早还不到六点，而这个时间人更容易浮躁。我对乔伊与众不同的表现非常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主动为我加热玛芬。他回答，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客户是我的妈妈，她会希望我怎么做呢？真可谓一语破地。如果能像乔伊这样思考问题，相信你的客户服务肯定会比别人的好很多。之后我每天都会去那家小咖啡店吃早餐，为的就是见到人如其名的乔伊。肯定也有别的客户跟我一样，因为乔伊才成了那家咖啡店的回头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条客户法则都在试图向我们揭示，我们希望亲人挚爱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应该给客户什么样的待遇。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完美的客户体验。因此，我要特别提及客户体验的两个特殊点，一个是起点，另一个是终点。我的妻子和妈妈让我明白了这两个点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在进门和出门时得到的礼遇最能打动人心。初次见面和分别时留下的印象，决定着客户对企业的长期印象。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难，无论过程如何，一句热情的您好和一句真情的再见，总能给客户对企业的记忆增添一抹亮色。无论你的工作是否涉及酒店、商店或旅馆服务，无论你是律师、金融工作者还是企业高管，我都强烈建议你在公司门口安排一位性格开朗、亲和力强的员工，不要让客户等太久。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大家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很快，请谨记要用能够吸引客户再次光临的方式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无论客户是否进店购买，有没有跟他们签署协议或合同，都应该把他们送到门口，并诚挚感谢他们的光顾，对客户的光临表示感谢，要让他们知道你期待着他们的下次光顾。同样，作为管理者，如果你想要你的员工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对待客户，你就得用对待客户的方式来对待员工。你可以把这看成客户服务的一条金科玉律，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员工。客户不会只满足于优质的产品，他们还希望被人重视，期望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而这也是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希望得到的。如果企业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员工，自然的，员工也会将这份温情传递给所服务的每一位客户。我把员工对管理者的期望归纳成三个词， 赏识、认可以及鼓励。它们就像一种可循环使用的燃料，不会折损成本。无论如何利用、开采，这种资源都不会枯竭。给每一位员工的赏识、认可和鼓励越多，他们给客户的也会越多。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

活得更真实。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它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 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10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4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0: 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3: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4: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100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 50%到60%。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

0: 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1: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0: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

0: 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 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2: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0: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2: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他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2: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1: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我是大师兄志勇。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凡被拥立为新的大周皇帝，退守云南昆明。要知道，吴三桂经营云南数十年，根基极为深厚，再加上滇黔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想要彻底平定这最后一块叛乱之地，绝非易事。为了彻底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康熙对收官之战的将领重新做出了安排，罢免了作战不利的乐尔锦，任命湖广总督蔡玉荣为绥远将军，全权负责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岳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勇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13: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露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的，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他是他的啊。但后面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14: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啊，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啊、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维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岳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岳乐的侄子。为什么把岳乐招回去？就是显然岳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判，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杰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些宗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杰书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12: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啊，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啊，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13: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 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的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呼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也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那还加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就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弄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做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叛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14: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不是叛军的权力，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抚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露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什么样的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斗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斗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因为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12: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驻。康熙回复，怯懦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毁，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图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 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

0: 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奏，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1: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9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时候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他就修不了。他的料他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到这儿的时候这么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侥幸心理也有了，畏难心理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确实的情况。
2: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过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最后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给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1: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万，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0: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 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1: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忠的时候

0: 不太一样了。中统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是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是我的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我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1: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尔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尔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2: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生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比忧患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的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1: 我同意哈，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

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

0: 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
1: 嗯，
0: 你现在是唯一那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 bug， 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2: 嗯，
1: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屎山代码。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2: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已经指日可待。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1: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裹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的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0: 非常对哈，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脱踏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我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儿，你就必须得冲了。
2: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40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促张太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40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太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结营40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太、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3: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一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3-4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灯下岸，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2: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太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3: 是，
2: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太和赖塔，他也动不了。包括张太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3: 那肯定是。
4: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8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 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3: 人呢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呢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皮了，皮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2: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章太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章太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章太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3: 实际上，章太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也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4: 我同意啊。然后从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2: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章太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3: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欣老师说你给他围三绝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就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赵良栋，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了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4: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的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 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呀？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三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2: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势力。到康熙二十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八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合。康熙十四年九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3: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都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再晚十年，等到三十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4: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八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

0: 讲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1: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有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0: 对，
2: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啊，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八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1: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0: 自我批评。
1: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看古代社会他是这么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
2: 着。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1: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 和清醒心理。
0: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番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要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准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啊，对流民呀、啊，包括免税呀、啊，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他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1: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0: 使劲上尊号嘛，
1: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2: 非常繁复，
1: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您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2: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也。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1: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拜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2: 而且铲除鳌拜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1: 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0: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 先别笑，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吧，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1: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那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0: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1: 是的。
0: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2: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最好的服务是共情，摘自《卖什么都是卖体验》一书。一次，我和妻子普利希拉在伯福特入住了城市阁楼酒店。清早，我到酒店边上的一家小咖啡店喝咖啡，一位笑容满面的年轻女服务生接待了我。她有一个非常符合她性格的名字，乔伊。乔伊问我，早上好，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我想要一块蓝莓玛芬和一杯咖啡。她接着问道，需要加热吗？加热什么？我问她，玛芬呀。乔伊回答我，玛芬加热以后更好吃呢。绝大多数服务生只会把客户的玛芬塞进袋子里，然后扔到柜台上，更别提一大早还不到六点，而这个时间人更容易浮躁。我对乔伊与众不同的表现非常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主动为我加热玛芬。他回答，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客户是我的妈妈，她会希望我怎么做呢？真可谓一语破地。如果能像乔伊这样思考问题，相信你的客户服务肯定会比别人的好很多。之后我每天都会去那家小咖啡店吃早餐，为的就是见到人如其名的乔伊。肯定也有别的客户跟我一样，因为乔伊才成了那家咖啡店的回头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条客户法则都在试图向我们揭示，我们希望亲人挚爱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应该给客户什么样的待遇。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完美的客户体验。因此，我要特别提及客户体验的两个特殊点，一个是起点，另一个是终点。我的妻子和妈妈让我明白了这两个点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在进门和出门时得到的礼遇最能打动人心。初次见面和分别时留下的印象，决定着客户对企业的长期印象。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难，无论过程如何，一句热情的您好和一句真情的再见，总能给客户对企业的记忆增添一抹亮色。无论你的工作是否涉及酒店、商店或旅馆服务，无论你是律师、金融工作者还是企业高管，我都强烈建议你在公司门口安排一位性格开朗、亲和力强的员工，不要让客户等太久，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大家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很快。请谨记，要用能够吸引客户再次光临的方式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无论客户是否进店购买，有没有跟他们签署协议或合同，都应该把他们送到门口，并诚挚感谢他们的光顾，对客户的光临表示感谢，要让他们知道你期待着他们的下次光顾。同样，作为管理者，如果你想要你的员工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对待客户，你就得用对待客户的方式来对待员工。你可以把这看成客户服务的一条金科玉律，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员工。客户不会只满足于优质的产品，他们还希望被人重视，期望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而这也是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希望得到的。如果企业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员工，自然的，员工也会将这份温情传递给所服务的每一位客户。我把员工对管理者的期望归纳成三个词， 赏识、认可以及鼓励。它们就像一种可循环使用的燃料，不会折损成本。无论如何利用、开采，这种资源都不会枯竭。给每一位员工的赏识、认可和鼓励越多，他们给客户的也会越多。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 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他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

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 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十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四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0: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一个人喝闷酒总不是好办法，于是开始想起久违的友人们来。你那黑衣衫啊，虽然普普通通，却叫我十分想念。于是摆起了酒宴，弹奏起琴瑟，吹起笙竽，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

0: 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1: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0: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百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 50% 到 60%。 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 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1: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0: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 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1: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0: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1: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他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 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当诗人的目光掠过这座千年古都，王朝的兴替与气象往往暗藏在都城的一方一向的格局之间。正平方，这座规制宏大、身份非凡的唐代礼方，不见曲径通幽的隐逸，却自始至终弥漫着帝国顶层的权力气象与文化荣光。自2020年启动系统性考古发掘以来，这片沉睡千年的方区在洛阳渐次重现真容。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保存结构完整的唐代礼方遗存，它犹如一部徐徐展开于地下的史书，生动展示着唐代都城生活的机理。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远不止于完整的街巷格局与建筑机制。考古发现，坊内竟有所占据半方之地的超级宅院，其规模之巨、规格之高，甚至敢亲街占巷，公然挑战唐代的礼方制度。这背后所映照的主人权势与威严，至今仍令人心生凛然。那么，这座超越常人想象的唐代顶级礼方，究竟曾居住过哪两位特殊的人物？为何它能在千年岁月侵蚀下完好留存，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唐代礼方遗存？这里的每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又埋藏着多少被时光掩盖的大唐秘事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拜访的是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公主大宅。听到正平方三个字啊，对考古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呀，还有一点耳熟。不错啊，这个正平方遗址在2020到2021年啊，已经开始了发掘工作。到目前呢，已经发掘出了大量的宫殿、院囿和遗址。这座遗址的发现啊，对我们了解唐代礼方的布局、唐人生活的面貌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正平方遗址的发掘还被列入了2021年河南考古的五大发现。不过啊，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造访正平方，不仅由于它是全国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唐代礼方，更是由于啊，这座礼方里曾经居住过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唐公主。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两位公主的视角去感受一下唐代的正平方生活。正平方位于宫城紫微宫的南面，它整体结构啊呈长方形，根据考古发现，它的边长呢超过了500米，可以说是规模啊非常可观。这座房的西面是一座占地大约200亩的大宅，可以说啊，占据了正平方一半的面积。我们要知道，在唐代能够有一座占据半方之地的豪宅啊，它的主人身份一定非同一般。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啊，这座宅院它不仅占地面积大，它的规格啊也很高。根据考古发现啊，它这里边的宫室建筑，它的规格和等级啊和北面的宫城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座宅院就是一座微缩版的宫殿。而它的院落建筑以外呢，还有围墙或者走廊将这个建筑啊围合起来，防止生人擅入。尤其豪横的是啊，它的这个院墙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仿墙的范围， 占了一部分的坊间街道，大概占了多少呢？占了2米多地。要知道，在唐代实行严格的礼坊制度，是严禁清洁占巷的。在《唐徽要》里边就记载啊，任何人不得清洁占巷，但凡你有这种违章建筑啊，都得马上给拆除掉。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栋大宅呢，它居然侵占了坊间的街道，这可以说啊，就是初盛唐严格礼坊制度下的一个法外狂徒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豪横呢？我们可以留一个悬念，只知道呀，他的身份应该是贵不可言。我们刚才说过，这座礼坊的西面完全被这栋大宅占据，而它的东面呢，便是太庙与国子监。国子监啊，是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及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在唐代初年呢，是将国子监啊设立在长安的务本坊。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呢，由于啊把洛阳作为神都，于是呢也在洛阳设立了国子监。可以说洛阳国子监啊就是长安国子监的一个分院。不过啊，在有的时候这个分院的地位非常的高，甚至超过了长安的本部。那当然就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啊，曾经多次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啊全都到洛阳去考试去。如此一来呢，这个洛阳的分部啊，那就变得比本部还要重要了，可以说是官改云集啊。而我们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的所在，不仅学生们啊要在此祭拜孔子，有的时候皇太子也要亲自到这里来啊主持典礼。那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座礼坊里边，住在正平方，那么我们在家里边啊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出个门或许都能邂逅一批青年才俊，可以说啊能够感受到顶级的文化氛围。总结一下，这座豪宅的特点，一是地段好，二是规格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座豪宅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呀来查找一下文献，唐两京城方考里边正平方条目下边呢说，这里边呀有孔子庙、国子监、安国女道士观。而在这个安国女道士观下面啊有一条注文，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注文说，本太平公主宅，也就是说啊这个女道士观啊以前就是太平公主宅邸的所在。于是我们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一结合，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正平房发现的豪宅就是太平公主的宅邸。如果我们回到千年前的洛阳，来到这座正平坊，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首先是豪华的宫殿建筑，微缩的一个皇宫般的存在，就坐落在正平坊上。而它的东面呢，就是国子监和太庙的所在，不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如果我们再往北走，那便能看到一条东西向。

0: 方前街道。那当我们站在它北边的广场上，往两面看去，便会发现这条道路啊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它的东面和西面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往西看，会发现啊这条道路铺着碎石，修得呀特别的漂亮整齐，而它的东面呢却还是原生态的土路。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推测呀，那是因为太平公主出门的时候啊经常都是往西走，因此啊车马往来非常的频繁，所以西边的这条土路啊已经被给踩塌了。为了能够加固这条道路，也是让它行走得更加平稳，看上去更美观，于是用了石子进行了加固和回填。那么东边呢，太平公主不怎么去啊，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修缮它，因此还保留了土路的原生态。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出门啊经常往西去而少往东去呢？原因很简单，其一就是她得回娘家呀。我们都知道啊，正平方的西北方向就是宫城所在，如果太平公主要回娘家，回宫殿里边探望她的父母的话呢，她一定是往西北去。不过啊，太平公主经常入宫还不仅仅是回娘家而已啊，她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上朝。我们知道太平公主和普通的公主不一样，她可是大权在握。在神农政变里边，太平公主由于诛杀二张有功，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开府封5000户，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政治影响力。而她的哥哥唐睿宗上台以后呢，也经常征求啊自己这个妹妹的意见。如果说有一天啊太平公主没有来上朝，唐睿宗呢还觉得很不习惯啊，还会让宰相去公主府邸里边去问太平公主的意见。有的时候宰相来汇报事情的时候啊，唐睿宗还要先问，这个事儿你们先和太平公主商量过吗？哎，他要是同意了我才好签字盖章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啊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呢她经常啊出了自己的府邸往西去，那也不仅仅是女儿要回娘家，更多的呀是要参政议政。如果我们穿越时光来到唐代的正平方，站在这条石子路上，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太平公主的车驾或者步舆沿着这条道路缓缓西去，车轮在碎石路上铃铃作响。透过帷幕，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她方额广仪的美丽容貌，以及青鸾赤凤般的优雅仪态。她此刻一定是凝望着紫微宫，目光中满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一直到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谋反失败，被赐死于长安，她在洛阳的这处豪宅也被没收，改为安国御道史馆。
1: 正平方的青石小径上，至今仍隐约留存着太平公主车马疾驰的痕迹，那座华宅默默见证了她炙手可热的岁月。然而权力之巅的渴望又岂会止步于一方一院呢？太平公主的置业版图肯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阔，那么他的身后还藏着多少令人惊叹的府邸与庄园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
0: 上一节里边啊，我们游览了洛阳的正平方，看过了太平公主的豪宅，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啊。不过如果我们要清点一下的话，太平公主啊，在洛阳城里边远不止这一处豪宅。首先她在上膳方就还有一处公主宅邸，这个上膳方在哪里呢？它位于啊宫城南面的定鼎门东面的第一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方。这个地方啊是比邻宫城啊，北面呢就是洛河上的天津桥，南边呢可以望到龙门伊阙，风光这边独好。除了在洛阳以外啊，太平公主在长安也有3-4处的宅院，它们分别位于长安的新道坊、新林坊和礼泉坊。 除此之外呢，他在城南还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庄园啊，能够置办如此多的产业，这个当然和太平公主的特殊地位有关。我们都知道，太平公主啊是武则天最小的女儿，武则天和高宗呢一共生了二女四子啊，太平公主呢是小女儿，当然是非常的得宠啊。《旧唐书》里边记载，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甚无比。要我来说啊，《旧唐书》这个说法呢还是太保守了。太平公主啊，可以说是父亲当过皇帝，母亲也当过皇帝，两位哥哥呀都当过皇帝，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里边啊，这也是独一份啊，因此啊，地位是非常的尊崇。而这位身份高贵的公主呢，正是出生于洛阳，而且长于洛阳的。根据史书记载啊，太平公主幼年的时候，她的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在洛阳去世了。武则天呢就让太平公主出家啊，做了一位女道士，道号就是太平，来为她的外祖母祈福。可是啊，这个只是名义上的出家，太平公主呢还是和武则天一块住在宫里边，并没有啊真正的出家。那到了什么时候太平公主才出家了呢？哎，那是呀，等到她长成少女的时候。在唐高宗时期啊，有一次吐蕃派使节来到了大唐，他呢希望能够和大唐和亲，而且啊指名道姓的，我们就是得要你这个亲女儿、小女儿太平公主，哎，就得要她来和亲。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高宗和武则天怎么舍得太平公主啊嫁到吐蕃去？于是呢赶紧啊找了一个道观，说你看我们这个姑娘已经是当道士去了呀，没有办法再和亲了，哎，这样呢来躲过了和亲。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啊。在太平公主还在道观里修道的时候，武则天和高宗呢就已经开始给她物色乘龙快婿了。就这么呀，选来选去又过了两年，太平公主自己呢有点等着急了，于是啊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提醒自己的父母。在《新唐书》里边有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材料，说啊，有一次家宴的时候，太平公主呢穿着一身紫衫玉带，那可就出场了。哎，不仅穿着紫衫玉带啊，而且呢还带着折上巾，配着粉丽漆饰。折上巾比较简单啊，就是幞头啊，唐代男子戴的这样的哎一种头巾。那么粉丽又是什么东西呢？粉丽啊是一套配饰，里边有佩刀、刀子，还有针筒、打火石等等等等吧，都是一些男性的用品啊。这么一套打扮下来呢，那是唐代武官的标准造型啊。所以说呢，武则天和唐高宗啊才忍不住笑起来呀，说我儿啊，你又不当武将，你怎么搞个这个造型出场啊？太平公主啊于是就说，说我虽然是做不了武将，可是把我这一身的行头赏赐给驸马可以吗？这么一说呀，这个老父母的心啊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呀是女儿想出嫁了。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啊，把高宗皇帝的亲外甥成阳公主的第二子啊薛绍介绍给了太平公主啊，做了她的驸马。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震撼了整座长安城啊。据说啊，当时道路两边的树木都被熊熊燃烧的火把给烤焦了，由于婚车呢太过于高大，不得不啊拆掉了现馆的这个门和墙才能够让婚车通过。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在当时啊到底有多么的受宠。这个呢是她的父母在的时候，当她父母不在的时候呢，她的哥哥哎又做了皇帝，如此煊赫的人生自然要用极度华美的宅邸才能够匹配。只可惜啊，好景不长，当太平公主失败之后呢，她的所有的房产都被查没，有的被赏赐给了新贵，有的呢则没收做了宗教场所。我们看到的这座宅院啊则被改为了皇家的道观安国与道士观。 这座宅邸呢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直到另外一位

0: 位赫赫有名的公主搬了进来。说起这位公主啊，要说她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以及她的政治地位啊，恐怕呢是仅次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但如果说起她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可以说上一句大唐第一公主也不足为过。这位公主啊，在盛唐时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大诗人王维、李白、高适等人啊，和她都有过交友。她就是我们的玉贞公主。这个玉贞公主啊，她是唐睿宗李旦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同母妹，她在家里啊排行第九，因此啊也被称为九公主。还在她幼年的时候，她的母亲窦德妃就卷入了政治斗争，是被武则天处死了。因此呢，唐睿宗啊对这样一个幼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心里边是很怜惜，也有一些愧疚的。在少女时期，玉贞公主呢便出家做了女道士。唐睿宗啊，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一个爱心大礼包，作为一个补偿，也表现啊自己的一个爱惜，于是呢就修造了一栋特别华丽的道观。可惜啊，这么一来呢，引起了朝臣的不满，纷纷有人上书啊，说这个过于奢侈了，天下未定啊，很多地方呢还民不聊生，还有饥荒呢，怎么能这样为自己的女儿造这个道观呢？唐睿宗当时啊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停止了道观的修建。当然啊，据说啊停建的时候基本已经完工，不影响入住，不过啊总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当后来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啊，或许呢是为了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这个遗愿，又或许呢也是为了表达对妹妹的爱惜，他就将啊这处位于洛阳正平方的豪宅，也就是原来太平公主住过的地方啊，赏赐给了玉贞公主。入住之后呢，玉贞公主啊便根据自己道家的审美啊，对这座来自自己姑姑太平公主的旧宅邸啊进行了翻修和加建，哎，使之是焕然一新啊。幸好呢这个时候是开元十年了，国富民强，经济繁荣，也再没有朝臣啊来对这个修造道观的事情啊说三道四。那么改造之后的太平公主旧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史料记载啊，改造完成后的万国馆可以说是十分的雄伟，门楼高约30米，在这个院落的南面呢还有一座大殿，这个大殿里边供奉着玉雕的太上老君像，背后啊还有华丽的壁画。而在这个大殿的南面呢，引玉沟之水啊做了一个水系，上边还堆着方丈蓬莱瀛洲，哎，所谓的三仙山啊作为装饰。而在这里边修行的女道士们呢，那也不是一般人啊，大多数啊都是在上阳宫里边居住的那些被贬的嫔妃和宫女。所以我们说啊，玉贞公主的出家生活啊和她当年在宫廷里边没有太大区别，反而更多了几分逍遥自在。
1: 玉贞公主凭借唐玄宗的宠爱，将太平公主的旧宅改造成仙气缭绕又富丽堂皇的安国观，这里既延续了宫廷的奢华，又融入了道家的清雅，对于隔壁国子监里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然而真正让这座道观成为盛唐文化磁场核心的，并非这些外在的景致，而是它的主人玉贞公主。那么玉贞公主身上隐藏着怎样的魅力与能力，竟能让这些少年才子心向往之，甘愿为之驻足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0: 我们之前说过，这座大宅啊，它的隔壁就是国子监，因此啊，女道士们在这里边诵经布施的声音啊，往往能够传到国子监里边。一直到了中唐时期，有一位士人，他在这里边读书啊，他还说，每到了清风朗月之时啊，他们便能依稀地听到隔壁的安国观里传来飘飘的仙乐，如此一来啊，就有点影响学习了呀。

我们要说啊，国子监里面的这些少年才子们，他们被隔壁的公主宅邸吸引，仅仅是因为隔壁能够传来悠扬的仙乐吗？当然不是，这座宅邸里边最吸引他们的还是玉贞公主。

0: 写了不少著名的诗人，有两位顶流的诗人，可以说都是在玉贞公主的推荐和提携之下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的。其中一位啊，便是王维。根据唐人薛用若的《集异记》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维啊，他在少年时期啊就已经是名满天下了。有一年啊，大概是他弱冠之年吧，要参加科举考试了。以王维当时的心气啊，那妥妥的必须得第一啊。可是呢，他打听了一下，听说啊，今天有个叫张九皋的考生已经走了后门了，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那么玉贞公主啊，就要推荐他做这个京城地区的第一名，所谓的界头。这个王维这一下不能忍啊，以我这么大才，我怎么能以第二名的身份登第呢？于是啊，他就去找来齐王商量。他也是一位爱才之人啊，和王维的关系很不错。齐王和他分析了一下局面之后说啊，现在这个玉贞公主啊势力很大，咱们呀不能和她硬争。既然有人走通了他的门路啊，要内定为界头，没关系，我们也去走玉贞公主的门路。那怎么走呢？哎，齐王和王维一商量啊，决定来上一场变装秀。什么是变装秀呢？首先啊，人靠衣装，齐王找出了锦绣的衣裳让王维穿上，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啊，然后再让王维啊带上琵琶，带上琴啊，待会儿呢要表演才艺。光这样还不行，红花还要绿叶衬啊，于是又找来一批啊颜值很高的歌舞艺人们，和他组成一个团啊，咱们一块儿去玉贞公主的府上去为公主表演。那演出开始了，这些艺人们纷纷上场，就把王维呢推到了中间的位置。按照《集异记》中说，为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这个王维啊，少年洁白，又年轻又英俊啊，而且呢风度仪态都好，立在最前面，让人啊一眼就能看到，不看到都不行啊。果然啊，这个玉贞公主啊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赶紧问齐王啊，说这位美少年到底是谁呀？那可真是鹤立鸡群啊，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到底是谁呀？我们看这个齐王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并没有直接报王维的名号，而是啊卖了一个关子，他说知音者。那玉贞公主就更感兴趣了，就留王维一个人给我独奏。那王维呢抱着琵琶演奏了一曲玉轮袍，据说啊是慷慨悲凉，让所有的人啊都不禁变色啊，完全被深深的打动了。这个时候齐王啊趁热打铁，就说啊，这位公子他的琴弹得好，只是他所有技能里边最普通的，真正好的是他的诗。那玉贞公主就说，那赶紧拿上来呀。王维于是就把啊好早就准备好的诗文啊都给献了上来。公主是越看越惊讶呀，说这些诗我之前都读过呀，我一直以为是哪位古代的先贤，哪位前辈写的，没想到是你写的呀。这么一来，那王维这个事儿啊，那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当年呢，他就以界头登第啊，就是以第一名的身份及第。这一番操作啊，那可以说得上是自我推荐、自我营销的一个典范。但是呢，这个故事啊，毕竟是出于笔记小说里的，历代呢也有很多人怀疑，说以王维这么高的才华，还用得着用这样的方式去走后门吗？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下一节里边啊，为大家分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化。

0: 之美。
1: 关于王维干谒玉贞公主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啊，它的发生是很有可能的。这个呀，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有关。唐代的读书人啊，你想要入仕做官，那么你去考科举是一个途径，经人推荐也是一个途径。在唐代啊，台阁进城、王公贵族都可以啊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它也是一种责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座豪宅的原主人太平公主，就推荐了大量的人才啊，而且呢还救济那些啊贫士，因此啊得到了很多世人的称赞。玉贞公主啊，在推荐人才这一点上啊，一点儿也不亚于太平公主。有一本啊叫做《宣室志》的笔记小说里边记载啊，当时有一个人呢叫施夜光，哎，想来见唐玄宗，没有门路啊，后来就是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哎，才得以啊在温泉宫见到了玄宗。这就是说啊，玉贞公主在当时啊不是一般的公主，她的地位很高，她的意见、她的推荐呢能够左右朝廷的看法。说清楚了这些啊，我们再回头来看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大宅，或许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太平公主和玉贞公主将自己在洛阳的大宅选在了正平方国子监的旁边，恐怕也不完全是巧合，也有啊便于和世人接触的目的。可以说啊，正平方中的这座豪宅，它不仅是奢华富丽衣香鬓影的公主城堡，它更是当时世人们通往仕途的一个通天捷径。假设说啊，我们在开元年间来到了这栋宅邸，那我们眼前所见的必然是一幅神仙景象。在假山池塘间清风朗月，一些美丽的女道士们正在诵念着经文，而一旁的高楼华堂之上香雾缭绕，那些才子词人们正在高谈阔论、谈古论今，而我们的玉贞公主就高坐在一旁评判着这些人的高下。有一个男子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向他行礼，而玉贞公主的脸上呢也有了几分笑容。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啊，他不是别人，正是玉贞公主在实际上的丈夫。可能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什么叫做实际上的丈夫啊？哎，你且听我说来啊，因为在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她到底有没有嫁过人啊？我们在正史里边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明皇杂录》里边记录了一条绯闻，说是在开元年间，唐玄宗啊遇到了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叫什么呢？叫张果。唐玄宗呢也非常的重视他，又想到啊自己这个妹妹啊也是一个好道之人，于是就想到啊把玉贞公主嫁给张果，这样啊就有了一段神仙奇缘啊。可惜啊这个张果呀，一听到要将玉贞公主嫁给他，哎，立刻就拒绝了，他不愿意跟皇室联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啊，由于玉贞公主是一位女道士，她可能啊终身未婚，但事实上啊并非如此。近年来啊发现了一块墓志，这个墓志里边呢提到了一个叫做张替的人，替躺的替，这人是谁呢？说是玉贞公主的次子。这里边啊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玉贞公主啊嫁过人，应该啊至少有两个儿子，第二呢，他这个儿子的父亲啊应该是姓张的。如此一来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正式的被官方承认的驸马，还仅仅是玉贞公主的情人呢？哎，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呀在学术界还有争议，我们姑且在这里呢就称他为张驸马。那么这位张驸马他刚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玉贞公主的别馆来的。玉贞公主也不只有一处房产，她在楼冠山那里啊有一处别馆。当时由于连日的大雨，玉贞公主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山中别馆了。 那张驸马呢，从别馆过来啊，除了是找玉贞公主团聚以外呢，还给玉贞公主带来了两首小诗。这两首诗的题目是玉贞公主别馆苦语赠卫尉张清二首。诗本身算不上名作，可是它的作者呀却是赫赫有名，那就是我们盛唐的大诗人诗仙李白。那李白当时怎么会在玉贞公主的别馆里边呢？李白当时啊只有30岁，他来到玉贞公主的别馆里也是和王维当年一样，是求推荐的，希望玉贞公主呢也能够将自己啊推荐给唐玄宗。可惜啊，他来到别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玉贞公主的面儿都没有见到，再加上啊连日的大雨，李白是哪里也去不了啊，非常的苦闷。于是呢就找到了这个诗题里边的卫尉张清啊，就是这个张驸马，向他大吐苦水。或许啊我们这位张驸马，也就是李白所说的卫尉张清啊，他呢是被李白的诚意打动了，又或者呢被李白的才华给折服了，他不忍心让李白的心意落空啊，于是专程的跑了一趟，把这两首诗啊带给了玉贞公主。而除了这两首诗以外啊，李白还写过一首《玉贞仙人词》，是这样写的：玉贞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标叉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这首诗啊真是直接把玉贞公主就写成了神仙，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而从这首诗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玉贞公主不仅有一处宅邸，当时的行踪啊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让这些去干谒的有志青年们啊有的时候也是摸不着头脑。值得说明一下的是啊，刚才这一段只是我们一种想象和复原，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毕竟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玉贞公主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看到李白写的这两首诗以及后边这首玉贞仙人词的。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呢，玉贞公主最后还是推荐了李白。大家一定很想知道玉贞公主以及这座大宅的结局。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和洛阳先后失守，玉贞公主便陪伴自己的哥哥唐玄宗李隆基一起来到了蜀地。而在蜀中的这段时间，玉贞公主还曾经啊到青城山修道。等到两京平定，唐玄宗返回长安，玉贞公主也一直陪伴着他。可是不久之后啊，唐玄宗便失去了权力，被唐肃宗啊软禁在深宫里。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对唐玄宗啊那是避之不及啊，唯有玉贞公主始终陪伴着他，安慰着他。可是正是这份兄妹情深也引起了唐肃宗的猜忌。不久之后啊，肃宗下令将玉贞公主流放岭南。不久之后啊，玉贞公主便仙逝而去，洛阳城中的这座豪宅呢便重新回归为女道士观。多年以后啊，中唐诗人卢纶路过此地，写下了一首《题安国观》：夕照纱窗起暗沉，青松照点不知春，君看白首送金者，半是宫中歌舞声。时光荏苒，雕梁画栋终将蒙尘，而青春歌舞也将归于寂静，只有玉贞公主之名却流传了下来。她一生谨慎，并未像太平公主那样积极干预政事，而她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英雄与未遇的眼光，提携后进的心胸，让唐代两位伟大诗人的名字更加闪耀，而她也得以青史留名。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

0: 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帝武艺超群，在武林中啊有很高的声誉。霍元甲跟着父亲，不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继承了父亲的武德。霍家很穷，霍元甲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趴下了。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最值得敬佩的是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1901年，天津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百家擂台登出广告，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匹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匹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匹因始终没敢露面。霍元甲两番吓退奥匹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40000000之众皆成健儿，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就是盲目的赞美义气用事、恃强擅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

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飙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70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4: 永乐大典卷之8570，
3: 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2: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我是大师兄志勇。
8: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凡被拥立为新的大周皇帝，退守云南昆明。要知道，吴三桂经营云南数十年，根基极为深厚，再加上滇黔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想要彻底平定这最后一块叛乱之地，绝非易事。为了彻底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康熙对收官之战的将领重新做出了安排，罢免了作战不利的乐尔锦，任命湖广总督蔡玉荣为绥远将军，全权负责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岳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勇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7: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露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呢，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才是他的啊。但后边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8: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呀，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 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为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岳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岳乐的侄子，为什么把岳乐招回去？就是显然岳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判，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结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些宗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结书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6: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啊，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啊，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7: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的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抚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 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也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他还家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就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弄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做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判，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8: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不是叛军的权利，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抚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露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什么，比方说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斗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斗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是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6: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驻。康熙回复，怯懦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毁，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图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奏，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7: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9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 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是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他就修不了。它的料它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到这儿的时候这么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侥幸心里也有了，畏难心里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确实的情况。
8: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滚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就是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给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7: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0,000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6: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7: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正时候不太一样了。中正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是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是我都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 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我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8: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而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而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吗？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

0: 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1: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个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儿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生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传林大业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的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0: 我同意哈，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为难了，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 bug。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 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1: 嗯，
2: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石沉大海，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它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它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它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它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

0: 而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啊，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拖沓，拖沓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 就反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儿，你就必须得冲了。
1: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你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20年2月，清军屯兵40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20年9月，康熙下旨催促张泰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40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泰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结营40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泰、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3: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一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

0: 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三四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灯下暗，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1: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泰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0: 是
1: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泰和赖塔他也动不了，
0: 他动不了，
1: 包括张泰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0: 那肯定是
2: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八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0: 人呢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他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疲了，疲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1: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张泰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张泰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张泰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0: 实际上张泰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2: 我同意啊。然后从张泰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番，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1: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张泰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张泰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 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0: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欣老师说你给他围三绝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就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照亮洞，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都打疲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2: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呀？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3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1: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势力。到康熙20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8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合，康熙14年9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0: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都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 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在晚十年，等到三十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2: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八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0: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有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2: 对，
1: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啊、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八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0: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 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2: 自我批评，
0: 对呵呵，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看古代社会他是这么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啊，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
1: 着。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0: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2: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藩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叫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准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啊、对流民呀、啊、包括免税呀、啊、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他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呢。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0: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2: 使劲上尊号嘛，
0: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1: 非常繁复，
0: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你去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1: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望也。 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0: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派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1: 而且铲除鳌派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0: 对，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2: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0: 是的。
2: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吧，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0: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那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2: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0: 是的。
2: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1: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工作是对有趣生活的探索，而非让心灵变得麻木。我一直觉得职场更应该是滋养生命的土壤，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探索。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探索，都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最好的服务是共情，摘自《卖什么都是卖体验》一书。一次，我和妻子普利希拉在伯福特入住了城市阁楼酒店。清早，我到酒店边上的一家小咖啡店喝咖啡，一位笑容满面的年轻女服务生接待了我，她有一个非常符合她性格的名字，乔伊。乔伊问我，早上好，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我想要一块蓝莓玛芬和一杯咖啡。她接着问道，需要加热吗？加热什么？我问她，玛芬呀。乔伊回答我，玛芬加热以后更好吃呢。绝大多数服务生只会把客户的玛芬塞进袋子里，然后扔到柜台上，更别提一大早还不到六点，而这个时间人更容易浮躁。我对乔伊与众不同的表现非常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主动为我加热玛芬。他回答，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客户是我的妈妈，她会希望我怎么做呢？真可谓一语破地。如果能像乔伊这样思考问题，相信你的客户服务肯定会比别人的好很多。之后我每天都会去那家小咖啡店吃早餐，为的就是见到人如其名的乔伊。肯定也有别的客户跟我一样，因为乔伊才成了那家咖啡店的回头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条客户法则都在试图向我们揭示，我们希望亲人挚爱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应该给客户什么样的待遇。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完美的客户体验。因此，我要特别提及客户体验的两个特殊点，一个是起点，另一个是终点。我的妻子和妈妈让我明白了这两个点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在进门和出门时得到的礼遇最能打动人心。初次见面和分别时留下的印象，决定着客户对企业的长期印象。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难，无论过程如何，一句热情的您好和一句真情的再见，总能给客户对企业的记忆增添一抹亮色。无论你的工作是否涉及酒店、商店或旅馆服务，无论你是律师、金融工作者还是企业高管，我都强烈建议你在公司门口安排一位性格开朗、亲和力强的员工，不要让客户等太久，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大家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很快。请谨记，要用能够吸引客户再次光临的方式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无论客户是否进店购买，有没有跟他们签署协议或合同，都应该把他们送到门口，并诚挚感谢他们的光顾，对客户的光临表示感谢，要让他们知道你期待着他们的下次光顾。同样，作为管理者，如果你想要你的员工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对待客户，你就得用对待客户的方式来对待员工。你可以把这看成客户服务的一条金科玉律，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员工。客户不会只满足于优质的产品，他们还希望被人重视，期望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而这也是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希望得到的。如果企业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员工，自然的，员工也会将这份温情传递给所服务的每一位客户。我把员工对管理者的期望归纳成三个词， 赏识、认可以及鼓励。它们就像一种可循环使用的燃料，不会折损成本。无论如何利用、开采，这种资源都不会枯竭。给每一位员工的赏识、认可和鼓励越多，他们给客户的也会越多。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工作及探索。当下科技飞速发展， AI 不断迭代升级，很多人在忙碌中生出迷茫，陷入生活与工作的无意义感。其实啊，成长本就是一场探索，直面情绪，接纳经历，才能破解无意义感，活出真正的自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李松蔚的文章，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嘉宾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天 AI 变得更智能，掌握了一切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人类咨询师做得更快更好，收费还便宜，那个时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答， AI 再强大也肯定不如我们能理解人类的脆弱，万一有人想聊聊被取代被淘汰的失落，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比 AI 更懂他。假如你注定不能成为最强大、最聪明、最善于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你活着还有价值吗？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让很多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社会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生活越便利，人就越频繁地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由此陷入虚无。但这是不对的，人会痛苦、失落、焦躁、气恼，这就不是无，恰恰是有。重点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痛苦，从中咀嚼出生活的滋味。我认为这可能是现在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太多逃避痛苦的手段，美其名曰通透，其实就是活得没情绪。而人需要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情绪驱动着人要跳起来做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是失败，那种扑面而来的挫败感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非你一个人独有的困境。你的情绪让你融入更多人，在人群里获得共鸣，你因为被看见而欣慰，因为不被理解而气恼，这就是鲜活的你，情绪是你存在的证明。无意义不来自于痛苦，而来自对痛苦的回避。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如此，人们什么都看开了，懒得上学，懒得工作，懒得谈恋爱，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犯错，负面情绪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但生活也变得无趣。善于处理情绪和不产生情绪，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的区别又相当微妙。用参加比赛来打比方，一个人输了比赛，很沮丧，为了振作起来，他可能告诉自己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但这恰恰证明他还是看重比赛，想赢。他甚至会在每一轮比赛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相信结果不重要，这是为了进入最适合他发挥出水平的心境。完全不看重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就是玩的，走个过场而已，那么他的体验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参加比赛，反正也没人规定他必须参加，后者就是没有情绪，同时也就失去了趣味。我们所说的不产生情绪的人，往往又是聪明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不痛不痒不急，甚至感到有点好笑，不就是一场游戏吗？那么激动干什么？看到那些因为一场输赢而大哭大笑的人，他只觉得吵闹。讲到这里，又会有人说了，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心智功能吗？是的，社会心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心理学的推动。这个学科用了太多力气教我们对付自己的体验，精巧地改善体验，甚至跳过体验。实际上，健康的心理状态包含适度的不高兴。要理智，要通透，但不能一味的理智和通透，经历情绪再处理情绪，而不是把这个过程跳过去。

我鼓励大家多体验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这不是没苦硬吃，为体验而体验。这个世界原本就有很多负面情绪存在，从上学开始就有竞争，有冲撞，有嫉妒，有排挤，有友谊的破裂。有了这些体验，人才活得更真实。所谓成长，就是先感知这些喜怒哀乐，再学会处理它们，而不是回避。因为回避从根本上否定了体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自我对照一下，是否因为害怕而回避了有些必经的体验，回避责任，回避冒险，回避进入一段关系，在关系中不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解决无意义感的关键，就是识别出那些不想找麻烦的时刻，非但不躲，而且让自己坦然迎上去。哪怕让你心惊肉跳，精疲力竭，费力劳心，但那样才好。体验过一遭，跟什么体验都没有是不同的。那些欲望和失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你在意的事情，这就是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人和 AI 的差别就在于此， AI 足够聪明正确，它从不痛苦，或者总能给出解决痛苦的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才取代不了人，也不能与人共情。它搞不懂人类的不聪明和不正确，而我希望这才是心理学未来的方向。承认世上存在力所不能及之事，承认人有难以回避的情感，会自讨苦吃，人会痛苦，所以也会快乐。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工作及探索。在职场中，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职场人士总结出一个实用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这四个维度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能力？每个维度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核心竞争力公式，作者杨志平。如何提升你在工作上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将其总结为一个公式：核心竞争力等于价值创造加成本控制加持续稳定加传承影响。价值创造是指你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人们容易想到经济价值，但价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人生有多种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身心能，就是健康资本；心理资本，技能资本；钱、人、财、权，指的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伴侣、子女，指婚姻资本、家庭资本。这些资本不仅反映了你与社会的交易类型，还可以用来评估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例如消费和投资，你提供的是经济价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提供的是社会价值。你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累积的人生资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人生资本总量。人生资本总量越大，你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们经常讨论如何创造价值，却很少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同于黄金这样天然具有稀缺性的产品，知识工作者的稀缺性往往源于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和人脉。如果不注意保护，你创造的价值一不留神就变小了。仅仅创造价值还不足以确保成功，还得学会成本控制。任何人都能创造价值，但有些人花费巨额资金只产生少许价值。有些人则以较低的成本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显然后者的竞争力更强。人们容易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收益常是井中之月，水中之花，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投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内胜出的人，常常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是持续长时间的低成本投入，借助复利效应，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容易只看到经济成本，忽略其他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是时间成本。成年人的时间成本极其昂贵，一天中常常只有不到4个小时能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适合高质量脑力劳动。从20岁到70岁，50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折算下来，即便你不吃不喝不睡，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出时间仅仅是12年。有些时间做的是有效劳动，有些时间做的则是无效劳动。同样是管理行业，以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这两种常见的知识劳动为例，管理培训的无效劳动比较少，预收费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间，交付成果比较明确，比较容易实现老师学生的双赢，容易多样化，难以形成垄断。而后者，也就是管理咨询，它的无效劳动是比较多的，开始结束时间不够明确，交付成果不够明确，实现双赢不容易，很多咨询成果必须保密，必须做到头部等等。所以你应该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时间成本，提高有效劳动的比例。你的价值创造能力出色，成本控制同样在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人呢？不尽然。 这可能只表明你在特定时期具备竞争力。时间总在流逝，你能保证在45岁的时候还像25岁的时候那样有竞争力吗？从行业顺境、公司巅峰到行业逆境、公司低谷，你的竞争力是否依旧呢？真正的复利效应源于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世事无常，今日的巅峰可能是明日的谷底，因此你还得注重持续的稳定。在市场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人性天然难以抵御环境的波动，在顺境中人们容易变得懈怠，在逆境中呢，人们就容易放大挫败感，选择放弃。那么如何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波动呢？答案是尽早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很多人追求金钱和名声，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其实不如那些始终由内在动力推动的人。成为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人，走自己的路，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极致。与人竞争时，将对手拉入自己的优势领域，以长制短，之后再不断拓展优势领域，从一个到多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传承影响。它是指你通过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以及影响他人的能力。在今天，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至少有10个与你水平相当的人。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无数人智力的迸发。如果想要长期胜出，就得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重视的是识别和培养那些愿意付出并且与你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价值创造、成本控制、持续稳定和传承影响这样4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需要提醒的是，相较于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在某一个维度领先。职场高手多种多样，你不妨从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突破。以价值为帆，成本为锚，稳定为舵，传承为风。祝愿你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0: 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曹操就成了脸谱化的奸诈的代表。但是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也仍然显示出其爱财的本性和求贤若渴的作风。特别是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个曹操，那就是诗人曹操。今天我们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品味诗词里的山河岁月。

曹操是一位熟悉《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善于将自己的胸怀表白于诗中的诗人，他能够贯彻诗言志的主张。诗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都是《诗经》中的原文。周公吐哺来自《史记·鲁周公世家》，这些句子和典故被曹操用得天衣无缝，很好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短歌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曹操以周公自居，重点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希望能够与天下英才共谋大事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来成了成语。说曹操深谙《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中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曲折委婉，有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诗一开头就说人生苦短，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忧呢？只有饮酒。传说杜康就是夏朝的君主少康，是酒的发明者，所以说

生鱼，朋友们，来吧，来吧，都来欢聚吧。人生难免有忧愁，就像月亮挂在天空一样，月亮不可能停止照耀大地，人的忧愁也不可能断绝。但是请看，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不是来了吗？从四面八方走过大路小路，跨过田埂沟渠，他们来了，带来了言语，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心灵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倾诉着思念，倾诉着别离日子里的孤单、寂寞与忧愁。月亮高高的升起在夜空中，星星被月亮的光芒照得暗淡了。乌鹊们不要向南飞了，因为在南方并没有合适的大树来接纳你们。乌鹊们久久地在南方的空中盘旋，却找不到可以栖身的树枝。都到这里来吧，我曹操希望效法周公，希望广聚人才，与天下英贤共谋大计。我求贤若渴的心情丝毫也不亚于那位千年前的周公。诗中的思想和感情流动非常自然，颇有些意识流的味道，随着情绪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画面与场景，在想象中为读者展开了盛宴，贯穿了古今。从广告效应上讲，这种画面与场景会给曹操所期望吸引的那些天下俊才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曹公就是当代周公的印象。这也正是曹操希望通过这首诗达到的目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的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3: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4: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100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50%到60%。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3: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4: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 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 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3: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4: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 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3: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他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4: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3: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超。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 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芝，正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疑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彩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9: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盗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芝龙这个复杂的他这个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它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它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20: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丁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湾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11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就是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编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象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象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他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叫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儿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18: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芝龙？
19: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 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20: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的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芝龙也好，咱们说严思齐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芝龙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19: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20: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的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们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
2: 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隆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越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十七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越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18: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19: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2: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正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复位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18: 谁强谁横听谁的，
2: 哎，或者哎，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18: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 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道。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汉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汉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汉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19: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熊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熊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20: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说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4: 他们是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幕府给推翻了，
20: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
2: 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近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18: 林汉
2: 啊，林汉，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的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缴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19: 对，
18: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府邸，说从他自己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建立，只要有海盗出现，就立刻通知郑芝龙，郑芝龙立刻就摆平了。所以说，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这个福建沿海，这个
2: 靠他守了，
18: 靠他来守护。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身上官道商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19: 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促成了一个官道商的合力三角。其实刚才前面小婷姐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想为官，但是那时候实力单薄，就20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他。那后面他之所以能够为官，是建立他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他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他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他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他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2: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

0: 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1: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

0: 境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做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龙武朝的分崩离析。
1: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龙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已经早不是那个，在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里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力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龙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龙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2: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1: 是的，
2: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龙武帝面前，
1: 对的，
2: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1: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龙武帝这件事儿，
2: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1: 对，
2: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钱承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0: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2: 想把自己摘干净，
0: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是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2: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0: 对，
1: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 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吧。

0: 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声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1: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龙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龙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龙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龙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龙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龙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龙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龙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龙武帝？
2: 从他把龙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龙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龙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龙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
1: 等于是烂
2: 了，哎，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1: 非常现实哈，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龙武帝，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听一些。
0: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龙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龙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龙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义工，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1: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 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3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0: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你去那儿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大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鸿逵劝他要，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尚可喜和尚之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是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那时候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
1: 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正式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12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弃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顺治18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10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殷、世默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是有冲突的。
2: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是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是你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
0: 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话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京津察犯变成一等，
1: 三等子爵。
0: 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番，比他低两级啊，就是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骑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500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邸，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采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采，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小岛叫南屿。所以这件事儿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采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练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1: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2: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 他我觉得像是 I 人不是 E 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 I 人而不是 E 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0: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成功给
2: 光辉掩盖了。
0: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0-70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70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1: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7: 天下一知第三集，会学习才是真智能。我们每天都可以和 AI 对话，用智能设备处理生活琐事。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智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会学习才是智能最核心的本质？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跳出晦涩的技术术语，拆解智能的真正定义，理清智能与不可知的深层关联，讲透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一同读懂学习及智能的核心真相。
8: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追问一个咱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当我们试图造出拥有智能的机器的时候，咱又为什么说学习本身就是智能最核心的模样？那接下来呢，咱不改动人家书里的核心观点，只是用大家更适合聆听的一种方式，我用我的表达啊，把这段关于智能、无知和机器学习的思考，讲给大家来听。好，我们现在来说什么是智能，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之一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思维的本质，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到今天深耕一线的认知科学家，咱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停地追问，意识从何而来，思维如何产生，智能的边界又在哪里。可是当咱们真正动手去创造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古老又缥缈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变了，变得紧迫而且很实用。我们清晰地发现，想要让机器表现出智能，第一步你就得必须弄懂智能本身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明明无法精准地给智能下定义，但是我们却能轻易地识别出什么是智能。再比如，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是怎么运转的，但是我们能教会机器去学习。 作者在这儿提到了，其实智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定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必须放在关系里，放在互动里，放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被真正的理解。而机器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一套冰冷的技术工具，它更是我们理解智能、探索意识、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全新的途径。那咱就顺着这个脉络继续来探究啊，到底啥是个智能？当我们说某个被观察的对象具备智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表达。表达什么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个个体表现出了对应的智能水平，于是我们做出了他有智能的判断。那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根本没有一条什么清晰的区分智能和非智能的绝对的界限。人类的智能水平比起其他所有动物都要高，但其他动物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拥有比人类更强的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小蜜蜂可以依靠本能造出结构完美的六边形的巢穴，那章鱼呢是即兴逃脱的高手，它遇到危险总能快速的脱身。
7: 我们已经看到蜜蜂筑巢，章鱼逃生，这些动物在特定领域展现出了不输人类的能力，这让我们对智能的相对性有了初步认知。这些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究竟由谁来定义？智能的相对性仅仅体现在不同物种之间吗？它是否还和我们观察者的视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
8: 一个被观察的对象有没有智能，也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智能水平来说的。那这里作者给大家举了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就是捕鼠夹。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觉得这个捕鼠夹是一个具备智能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老鼠的视角，捕鼠夹简直拥有超高的智能。你看，只要你老鼠你敢踩上去，那就会瞬间被夹住，平时在捕鼠夹周围晃悠却不会触发它的机关，而且除了老鼠，体重更轻的其他动物踩上去也不会触发这个捕鼠夹的机关。所以说只要老鼠理解不了捕鼠夹的机械结构，那对老鼠来说，捕鼠夹那就是一个高超无敌的拥有高智能的天敌了。那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对智能做出更确切的描述了。我们不能用智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子来给它定义，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如果把智能当作是一个度量，一个参数，那么关于智能度的定义必须同时存在主体和客体。一个客体体现出智能，核心是它可以在主体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完成某类任务，甚至这种无知程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相对于这个主体，这个客体在这项任务上的智能度也就越高。那要注意，这里的无知不是咱平常说的啥都不知道啊，更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呢？是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但是我们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信息，所以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不可知。那到这儿，我们关于什么是智能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了。第一，智能是相对概念，它和主体本身的智能水平息息相关。第二，智能水平是和具体任务绑定的。当我们讨论一个对象拥有多高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都是在某类特定任务的框架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应的任务就是思维任务，而不是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类具体的任务。那么是不是只有不可知的对象才有可能具备比较高的智能呢？作者在这儿回答，未必哦，因为智能本身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能够从环境数据当中学习并且不断演进的计算机程序，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机器学习。
7: 我们已经了解到，机器学习是智能动态发展的关键，是让机器不断演进，具备动态不可知性的核心。从智能的本质到机器的学习，我们的探索也来到了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但想要让机器真正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 我们该如何为它规划合适的技术路径呢？不同类型的任务又该对应怎样的解决方案？
8: 我们再次回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人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类型咱解决的方法不一样，当然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是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给任务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走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常见的技术路径呢，有主要三种，分别是基于规则、决策树和神经网络。其中呢，基于规则和决策树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那像大语言模型、全自动驾驶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全部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首先我们来看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啊，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根据提前设定好的规则来执行任务。那这些规则都能用非常精准的算法、非常清晰的程序指令来执行。这类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需要很高精确度但不需要显著自由度的任务，比如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像汽车生产线上就有很多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要执行的都是特定任务，任务的目标和路径是完全确定的，只要提前把这个编程给它精细了，就能精准地完成任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早年的机器人自动化大多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机器人，因为机器最擅长的就是精准操作，而不是处理复杂任务。那人类呢，正好相反，人类感官的精度有限，人手进行操作到毫米级的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而机器甚至可以精准到纳米级，所以只要你精心编程，就能让机器发挥出极高的效率。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决策树，那它解决问题的自由度呢，比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大了不少，需要机器自己来做判断。在这儿呢，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1997年被研发出来的下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深蓝，它成功打败了当时人类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俄罗斯大师卡斯帕罗夫。下赢国际象棋是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深蓝使用的技术路径就是决策树。深蓝的具体做法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算法，用来判断每一步棋走出去之后，棋盘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但本质上它就是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决策。那为什么叫决策树呢？就是这个大树的树，因为每一步都有很多个决策选择，选完一个方案之后呢，又会遇到下一个选择，这样决策就不断的分叉，套着后面的决策分叉，看起来就像是树枝一样，所以叫决策树。那当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每到一个决策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至于判断标准怎么选，就是算法复杂的部分了，里面的维度很多，方法也很多，所以决策树的技术路径适合用来解决有一定自由度的问题。但如果是像围棋啊，我们都知道围棋比象棋规则更复杂，那像围棋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问题，决策树就无能为力了。
9: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7: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8: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神经网络。从核心逻辑上来说，神经网络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呢，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很简单，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之后输出一个信号。所谓神经网络，就是用一定规则把多个神经元给它串成一个网络，信号在网络当中被传递、被处理，最后输出有意义的结果。 神经网络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它最擅长处理高自由度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等。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高自由度就意味着随机性大，环境变化快，人工智能呢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而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就像人类解决问题一样，很多技能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反正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很明确的，就随着算力资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复杂度高、自由度高的问题。而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必然离不开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也就成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萨缪尔给机器学习下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人家原话是这么说的，让计算机具备无需明确编程的学习能力的研究领域。那这句话对机器学习的概括是非常精准的，但是里面也折叠了很多信息。首先咱得弄明白什么叫明确编程。明确编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代码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清楚，也就是说整个运算过程理论上人工都能推导出精确结果。这个和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很像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而明确编程相对的是非明确编程，指的是什么呢？在程序当中留下一定的灵活空间，比如说咱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推荐算法，它就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决定给你推送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非明确编程。也就是说参数的位置是写好的，但参数的数值并没有给定，而是要通过用户的行为去调节，那这个就已经属于机器学习了。所以我们总结来说，机器学习就是不用明确编程，让算法通过数据自己学习规律，调节参数，甚至优化算法，从而更好地达成目标。非明确编程的核心就是追求自由度，而机器的学习就是让计算机在没有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找到规律。
7: 我们已经弄明白，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算法自主从数据中找规律，摆脱明确编程的束缚。那么明白了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核心，我们更想知道它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但仅仅有数据和算法还不够，机器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学会从数据中提炼规律，解决高自由度问题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核心逻辑？
8: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它真正的核心能力体现在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上。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不用固定编程就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换个说法，机器学习所要面对的问题，灵活度太高，没法用固定规则把它写死，只能让机器自己来学了。那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跟咱的学习可不一样，是通过数据训练，让机器从数据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只是把数据输入到机器，它就能自动学习吗？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和数据相互作用，从而学到里面的规律，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人工智能本就是模仿人类解决问题的。人类解决问题首先会有一个判断好坏的标准，机器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给机器设定一个好坏标准，让机器朝着做得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算法，这就是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现实世界的问题千变万化，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总体分为三大类。 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你发现没有，这三种学习方式好像也是咱人类的学习方式。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它的逻辑和我们熟悉的题海战术非常像，就是给机器大量的题目和标准答案，让机器反复学习题目和答案之间的联系，等它学够了、吃透了，再给它一套新题，它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了。那这里的题目和答案就是我们提前标注好的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最开始都需要这样的标注数据，比如说我们登录网站时候的人机验证，让你选出有红绿灯啊、有汽车的图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机器做数据标注，让机器学会识别图片里的物体。作者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到监督学习案例是什么呢？人脸识别，比如说刷脸支付。刷脸的时候，人工智能会把你的脸和你的账号绑定，快速识别是不是本人。监督学习的核心是需要大量标注好的数据。早期呢，这些标注全靠人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这几年，人工智能之所以呈现出一个爆发的趋势，核心原因就是互联网沉淀的标注数据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也有专业的人在为这些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
7: 监督学习靠着大量标注数据和题海战术，在人脸识别等场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在熟悉了监督学习的逻辑后，我们自然会好奇，如果没有提前标注的数据，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机器还能自主学到隐藏的规律吗？无监督学习又能如何实现这种自主探索呢？
8: 无监督学习是不需要标注、没有正确答案的机器学习方法。那它的核心是让机器自己在一堆数据里面找出隐藏的规律和分类。作者在这儿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给机器10000张各种动物的照片，不告诉它这些动物是什么，该怎么分，让它自己根据图片的特征把相似的动物给它归成一类。这就是无监督学习，它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发现数据里的隐藏规律。那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自动发现问题的场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看患者的医学影像，不用医生提前标注，机器自己就能找出影像里的异常的区域，帮助医生快速地发现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简单来说，无监督学习就是机器的自主探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己从数据里面找规律、分类型。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种的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是不靠标注数据，也不靠主动聚类，而是靠奖惩机制，让机器来自主学习。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没法给机器明确的标注，也没法设定固定的分类标准，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告诉机器，做得好就奖励，做得不好就惩罚。那靠这样的一种奖惩机制呢，让机器自己摸索最优的解法，这就是强化学习。理解强化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训练机器人，比如想让人形机器人学会走路、爬楼梯、避开障碍物，我们没法把所有情况都写成固定的程序，只能用强化学习。机器人站稳了、顺利走过去了，咱就给人一个奖励，摔倒了、碰到障碍物了，那就记为惩罚。靠着不断的试错、接收奖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器人慢慢的就学会了在复杂环境里平稳行动。强化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搜索引擎的推荐优化，用户点开搜索结果，长时间浏览就是对算法的奖励，用户点开马上关掉那就是惩罚了。算法靠着这些反馈不断地调整推荐的内容，越来越贴合用户的需求了。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让机器在试错中成长，靠奖惩机制来自主优化，不再用咱们人去教它每一步该怎么做。
7: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厘清了智能的相对性与本质，拆解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路径，讲透了机器学习最核心的三种学习方法，解开了为何学习即是智能的困惑， 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远未止步。当下的大模型距离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远？ AI 的学习边界最终会走向何方？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深挖人工智能更前沿更颠覆的核心秘密。
9: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一扇门，
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在2025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国产创新药的获批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那么另外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把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那么到底呢，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包括创新药领域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进入到2026年，在资本市场上相关的板块和股票的走势未来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呢再次请来了在生物医药领域专注投资的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和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关于创新药的投资。现在这个行业啊，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真正看业绩的一个周期？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两年创新药的公司它是题材性上涨，就是你签了个 BD， 说我把一款药，我把这个除大陆之外的这个临床和这个市场销售的权利给了某个国外的大公司，
11: 对，
10: 他给你签了一个比如说最多什么什么20亿美金、30亿美金的一个就是协议，
11: 对，
10: 对吧？但实际上呢，他付款呢，他是按照里程碑的，
11: 对，
10: 对吧？我第一笔给你多少钱，你二期临床数据好多少钱，
11: 对，
10: 三期多少钱，注册多少钱，上市多少钱，
11: 对，
10: 对吧？他有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两年 A 股上包括港股创新药的炒作是炒的是这个，
11: 对，
10: 炒的是 BD，
11: 对，
10: 它不是炒的是真实的你卖药带来的收入，
11: 对，
10: 对吧？
11: 对。
10: 那2026年这个情况会不会就是大的投资逻辑会不会有大的变化？
11: 2026年我觉得从2025年的单纯的 BD 的逻辑啊，逐渐演化成两点。一点是核心的管线的全球的临床推进以及数据读出。对，因为他们刚买了我们的产品，或者是前两年刚买了我们的产品，今年还不能产生商业化收入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啊。因为他们确实这个临床的周期它是固定的，对，不可能我昨天买了今天就上市了，然后明天就跟我们分钱了啊，这个也确实很难做到。对，但是其实他们假设啊，20亿的总包啊，一般可能就按10%的首付款啊，给了我们2亿美金。那之后他来拿我们的产品去推进海外临床的过程中，推一个适应症或者是开一个二期或三期是要给钱的。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利润。而且这一部分如果你卖的是一个比较泛癌种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广谱的一个药，这一部分钱理论上来说可能未来的2到3年是一个相对比较持续的啊，但是不一定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个同比的一个高增长，但是它

0: 这一部分钱是有净现金流流入的。
1: 这个收入是按照投资收益入账，还是按照销售收入入账？
0: 按照投资收益入账。
1: 投资收益入账吧，
0: 这是利润，
1: 对吧？
0: 这是利润。
1: 对对对。
0: 啊，当然也会记到收入里。
1: 对。
0: 啊，但是这一部分收入就已经完，就是扣了税，就是利润了。
1: 嗯嗯。
0: 啊，对。其实。

0: 还能有小六个亿呢，对吧？
1: 对
0: 啊，对，因为你可能你之前在国内卖，你很难当年就能赚六个亿的利润。
1: 嗯，
0: 对，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过去一段时间能 BD 给海外大药企管线或者是平台授权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国内也是已经有体系化的上市的品种和销售团队了。
1: 嗯，
0: 其实本来抛开 BD 不看啊，2026、2027年这一堆公司本来就应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报表的一个快速的扭亏乃至盈利的一个状态。对，可能今年就赚一个亿，然后可能明年就赚十个亿。
1: 嗯，
0: 对，
1: 是还是来自于就是说这个 BD 的这个
0: 不
1: 持续的收入，还是要上市之后带来的。
0: 就这个就是国内商业化带来的报表的改善。
1: 啊
0: 啊，对，
1: 就是卖药的收入，
0: 对，卖药的收入，
1: 而不是卖这个权利，就是卖这个 BD 权益的这个收入。
0: 对，
1: 嗯，
0: 对，其实在国内的商业化带来报表的这个持续性的利润，同时叠加未来2到3年我们 BD 出去的管线逐渐的去开临床，有里程碑。
1: 嗯，
0: 假设再过个3到4年，可能你到了2029年、2030年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一批中国 BD 出去的产品在海外形成了体系的商业化，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假设一款药，几个比较大的这个适应症，可能以肺癌啊，不管是这个一线的，肺小的野生型，还是这个 EGFR 耐药的一些二线的，啊，反这一类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适应症，可能有一些海外的 MNC， 他们在首个上市的完整年，可能就能卖20到30亿美金，当年啊，
1: 嗯
0: 啊，那你就能分给我们几个亿美金，
1: 嗯
0: 啊，这
1: 我记得是销售收入的10%，对吧？
0: 对，你可以按照10个点先来这样预期，
1: 嗯，
0: 对，那你假设你3个亿的话，就是3个亿美金，
1: 嗯
0: 啊，当然可能你在他们那边还有一些抵扣税，那你可能就是2.5个亿美金，但其实你折合人民币这一部分的体量就很大了，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创新药它是每年能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啊，先从临床的管线的确定性，然后包括国内的商业化带来了报表的扭亏，后面逐渐自己的有一些比较体系的这个平台，哎，逐渐又得到了一些验证，之后可能再过个2、3年，哎，发现这个报表已经很炸裂了啊，这个绝对值已经很大了，对，这一些公司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在2029年、2030年的时候，再回头看2026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里聊这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那些公司可能已经涨得很大了。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创新药出海的这个中长期趋势啊？
0: 嗯，
1: 这个从现在这个节点来看，就是哪些细分领域可能这个优势比较明显？
0: 目前看肯定还是肿瘤，
1: 还是肿瘤药。
0: 对，
1: 嗯。
0: 但其实从最近的半年到一年来看呢，很多的一些自免的。这个管线也逐渐的露出来了，
1: 嗯，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回到中国创新药研发的一个内卷的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啊，因为中国的创新药呢，其实创业无非也就是这十几年啊，从2018年之前有一批，可能早一点，可能2014、2015年那个时候回来的一些海归的科学家，对吧？他们可能都是在海外大药企做到总监级以上的。然后他们回来了创业，那个时候大家带回来的理念和带回来的认知大部分都还集中在肿瘤药，
1: 嗯，
0: 哎，但是慢慢的大家可能发现，哎，肿瘤药好像有的也比较卷，然后有的呢我的擅长的领域可能也不一定在这里，然后同时公司也逐渐的稍微成长了一些了，哎，然后可能在5、6年前有的公司就逐渐的把自己的研发的布局或研发的重点，哎，转化到一些自免身上啊，转化到像小核酸这样，比较偏慢性病的一些领域身上，哎，然后发现，哎，中国人的这一部分的优势也在，对，
1: 嗯，
0: 其实就发现最近这半年到一年，有很多的海外的 MNC 已经不只看我们的实体流了，就是很多慢性病，发现中国的创新药企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某一个慢性病这个能形成一个好的药品的话呢，这个市场空间是比较大的。
0: 对，其实慢性病如果能做成一款大药啊，它的这个市场的竞争格局的稳定。

0: 性是很强的，对，就是他可能你想下一代再颠覆他也不是那么好颠覆的，他不像肿瘤药，对吧，你可能过个十年一发现，哎呀，上一个药王已经被替代了，但是你可能慢性病的话可能十年之后还是他，然后他的这个临床数据建立起来的壁垒，销售团队建立起来的壁垒，以及真实世界长期使用时积累的那些对于不良反应疗效管控，对吧，整个疾病的这个体系化的这个认知的壁垒其实是很深的，慢性病其实你抛开国内，你抛开国外，就单看国内这么大的市场，都是一个完全不能绕过去的领域。
1: 比如说高血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肥胖不叫病哈，但是呢，也属于这个慢性病的一种。
0: 对，其实肥胖是很多慢性病的源泉
1: 啊。比如说减肥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在创新药产业链上，除了这个癌症这个具体的药品之外，就是制药企业本身。那还有什么类似于 CXO 吧，然后呢试剂呀、设备呀、仪器呀、对吧，
0: 对，
1: 产业链上有很多配套的环节，那你怎么看这个创新药和这个 CXO 这些板块之间的关系？我是注意到就 A 股上有些时候创新药的股票在涨，但是呢给它做相关服务的可能涨得更多，
0: 对吧
1: 药明康德啊，是吧，
0: 对，
1: 康龙化成之类的，对吧，还有招研，
0: 对，
1: 是吧，就这些你怎么看它之间的这种基本面上的这个联动关系和股价方面的这种联动关系？
0: 对，我们先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啊，这是第一层的，其实 CXO 就有，尤其是可以分成外需型的 CDMO 和内需型的 CRO 啊，其实你外需型的 CDMO 呢，还是围绕在海外的这些大药啊，商业化放量的这个底层逻辑上面来做的啊，如果能相信，这个临床数据带来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大药啊，未来商业化放量是很好的，其实外需型的 CDMO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啊，当然可能后面有一些我们 BD 出去的管线，如果以后在海外能做成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之前就有合作的这个 CDMO 未来可能会是继续受益的，对啊，这个是一层，然后受益于我们国内创新药产业蓬勃发展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内需型的 CRO， 对，因为内需型的 CDMO 其实可能这一部分受益并不多，因为国内很多的大药企他们做大了，自然而然的是要把生产放在自己的体系内，因为我既然都是要靠国内更低廉、更体系化的生产，对吧？你给某一个大型的这个 CDMO 产和我自己产，其实可能差异并不太大，反而我可能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大药企它也并不在意那么点毛利率，其实包括像海外的 MNC 它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太在意，大家更在意的是生产的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啊和整体节奏的这个可把控，对，所以其实更多受益于国内创新药浪潮的有一些内需型的 CRO， 对，他们可能在中国的创新药的公司手里有钱了，未来更想做一些比较偏新颖的靶点，其实你临床前自己可能公司都很小，包括像刚才那个视频放的张江那边的很多的就是创新药的公司多如牛毛啊，每家公司可能就100来个人啊，他们不可能养那么多部门和人员的啊，可能会把一些可以外包的东西包出去，那你内需型的这个 CRO 呢，就在整个的这个浪潮中是比较受益的。对，这个其实是基本面上面来看的。交易层面上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割裂了。第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人他是选择相信创新药的浪潮，但是呢，又对于创新药的成药性难以判断。但是他在这个浪潮的背景下呢，就觉得那你 CXO 肯定是受益于这个浪潮的
1: 啊，
0: 对，那我既然选择相信这个浪潮，但又看不懂里面的具体的药品或者是靶点，是吧，甚至是平台的能力，那我可以选择卖铲子的人啊，这个其实是2020年那一波，其实中国的这个创新药浪潮涨起来的时候，大家
1: 卖铲子，
0: 对，卖铲子的发现更好，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 优质的创新药公司呢，它确实并不在 A 股，它在港股。
1: 嗯。
0: 但是你 CHO 不是 ，CHO 大部分在 A 股都有具体的标的。
1: 嗯。
0: 对，那这样其实对应到你又相信产业浪潮，但是你又不太好买创新药，因为大家其实也是很怕宏观的因素对于港股的估值的这个波动的，尤其创新药，你可能大家觉得估值锚又不太清晰，那你受宏观的影响又很大，但我又想参与这一波，那怎么办？那我就买立足于 A 股的 CHO， 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益于这一波浪潮，而且确实报表也是有一些改善，对，所以其实CHO 和部分的上游的试剂啊，是在基于前面这两个底层的逻辑的基础上，逐渐演化成这一波的这个投资机会的。对，我自己对于这两个板块呢，目前是保持关注。但我自己觉得目前看下来，稍微可能除了个别的龙头估值相对比较合理以外，部分标的，我在我自己的估值体系内现在下不太去手。对，估值稍微有点高，这个可能是。
1: 那
0: 见仁见智吧。
1: 那你自己在2026年或者2027年，你觉得哪些细分行业是你关注的重点？
0: 目前看，我依旧还是想聚焦在比较有平台建设能力的、已经 BD 出去核心品种的创新药企个股身上，
1: 就是平台类公司。
0: 对，平台类公司。我现在其实特别强调平台这两个字。对，所以其实从一个如果是持仓的个股想要长期去持有的这个角度啊，更想去伴随一个上市公司逐渐去长大，肯定不可能看它只有一个管线啊，不管是 BD 出去了还是没有 BD 出去，一锤子买卖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始终还是太短了。但是如果它能逐渐的去建设好自己的这个研发的平台，它能不断的去复制和放大自己的能力，其实从你研究的角度上面来说是有复利的，从上市公司成长的角度上面来说它也是有复利的，它能把自己以之前已经吃得很透的一些行业哈或者是领域，它能吃得更透，然后可能还能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优势范围。所以其实我觉得能有体系化研发平台的，能不断创造出在自己过往这些已经 BD 出去的这些大药的基础上还能不断的去迭代的一些公司，其实未来反而可能是能涨得很大，因为其实在这一点的这个背景上，海外 MNC 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去做大药，就这个大药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对吧？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这个研究平台的复利，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研发的管线不断的去迭代啊，商业化的能力不断的去迭代，然后才把一个大的适应症领域吃深吃透，这样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个护城河比较强了，那它能往第二成长曲线上面再去再迈一步。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平台的公司是最好的，其次当然对，
1: 那我就插一句，就是说平台类公司呢是你选择的重要的标的。
0: 对，
1: 我就突然就是说为什么想打断一下呢，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买很多股票的时候，一方面是基本面的这种
0: 对
1: 推动哈，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事件和题材性的推动。对吧，你比如说这几个月大家这个聚焦就在跟光有关，
0: 对，
1: 是吧，说还有段子嘛，对吧？
0: 对，
1: 你要站在光里，你不能光站在那里，是吧？
0: 对。
1: 那你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我把这句话套在你的身上，你现在是挑出来了这个跟创新药有关的品种，但我今年或者说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机会？
0: 对，对，其实平台啊，它是选股的一个基础，但是你选股的权重呢，是可以叠加上市公司目前的发展的阶段来定的。但是可能有比较强的平台优势的公司，在我这里至少在基本面上面我会高看一眼，或者是这是一个肯定是可以长期去跟踪的一个方向。对，其实回到选股的权重和现在是不是一个可以买入并可能至少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板块吧，我觉得现在肯定是的。一方面是其实现在整体创新的估值呢肯定没有很大的泡沫，甚至基本可能没有什么泡沫啊。 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药其实从过去单纯看 BD 这样事件性炒作或题材性炒作的这个大背景下，逐渐已经进入到了临床数据的验证和报表的一个大幅改善的一个阶段。其实这样反而是对于很多的医药以外的资金，他们是有卯了。对，因为过去只炒 BD 呢，带来的资金太过于活跃，或者太过于短期事件催化。不管是 BD 前进来还是 BD 后，是吧？这个大幅的博弈啊，搞得创新药的这个股价在里面都会比较复杂。
1: 对，
0: 但其实慢慢的后面大家可以看报表了，哎，其实就像现在的光，现在的光为什么一定要站在光里，对吧？
1: 对，
0: 就是它的报表确实太漂亮了。
1: 对，
0: 啊，这个你不可能逆着产业趋势去做太多事
1: 情。那你的创新药的这个报表，今年是会在二季度好看，还是上半年，还是某个季度？然后呢，让我们不是站在光里，
0: 对，
1: 而要站在药里，
0: 对，
1: 泡在药里。
0: 对，其实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就有一些个别的公司，整体报表端应该就要扭亏了。对啊，但是这一部分扭亏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一些 BD。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从三季度、四季度，然后再去展望2027年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创新药公司，它每个季度，它都会有一些 BD 的这个里程碑。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过往授权出去的一些大药啊，因为它的首付款确实太大了，那百亿人民币级别的，他们按照会计准则呢，需要平摊到几年，啊，那你每年摊个二三十亿，其实就已经盈利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它合理定价？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买的公司是高估的？就像去年，
0: 对，
1: 高估之后你买了之后呢，站岗站一年，
0: 对，对，
1: 是高估的还是低估的？你怎么判断？
0: 其实还是比较学术派的那一套，就 DCF 或者是 PS 的估值的体系啊。其实但是今年呢，我会在上面再给他一个估值的一个折价，就是这个会以在去年的吃了亏的这个基础上，
1: 打个折。
0: 对，我再打个折
1: 啊。
0: 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反思了目前的资本市场的大家的这个偏好，就是确实有一些核心的产品在出数据前，因为这个数据好或者是坏，它其实也像一锤的买卖，对吧？它像 BD 一样啊。之前大家博弈 BD 的对手方啊 ，BD 的这个总包的体量 ，BD 的首付款，其实现在大家回到基本面上面来了，也会去博弈这个大药到底行不行啊？临床的数据到底站不站得住？它如果站住了，那它就可能全球这个前几的身位；没站住，那它可能就从这个身位上掉下去了。那对某几个公司来说，或者是某一批公司来说，它的大部分的市值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一个产品，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个适应症不行，可能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线就彻底不行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常规的估值体系里面，你是不是再能打个八折，再能打个七折啊？对，如果你把这些的风险折价都算进去了，哎，现在发现这个市值还是比较合理，或者是有一些还属于比较低估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位置。对啊，我现在可能更倾向于这样比较偏中性保守的策略去看待一些公司或管线的市值的一个预期。
1: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长城基金的基金经理梁福瑞，就创新药的投资呢，再给大家做一次深度的分析。这里面呢有反思，对吧？有展望，也有呢关于选股标准的讨论。确实这个行业和板块呢沉寂了有半年多了，
0: 对，
1: 也许呢它的这个业绩出来的机会和股价表现的机会随时会到来，值得大家呢进一步的跟踪。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 财富新观察。

0: 茶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1: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0: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碎片财经。
2: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1: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
3: 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0: 到 96%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

0: 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 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5: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6: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8: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7: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9: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1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1: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2: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1: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3: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4: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5: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4: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丰。
16: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8: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9: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20: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7: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四月份通胀水平创近三年新高，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今日财经头条，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专家点评亮明数字身份证才能让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
0: 热点财经报道，多家中小银行密集下调存款利率，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
1: 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今天请听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如何帮助客户避坑；
0: 投资风向标，多家券商增设即时平仓线，透露哪些市场动向；
1: 记者观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连创新高，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何不升反降。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三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高于三月的2.6%，为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联储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去年9月，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生效。标识办法提出强制添加显示和隐示标识等规范要求，也就是说，用 AI 生成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每一条音频、视频都必须强制亮明数字身份证。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这项工作进展如何？日前，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详细情况，请听值班编辑赵科的介绍。
4: 这3项工作包括：第一，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第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第三，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0: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有什么必要性？对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有什么意义？我们来听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的点评。
5: 由于人工智能的特别像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普遍的应用，现在在这视频生成的伪造甚至以假乱真啊、诈骗啊、短视频的所带来的社会的危害已经是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阶段。其实之前呢，我们对生成合成内容的管理呢都有相应的要求，去年的下半年也出台了关于内容标识的管理办法，但是可能目前来看呢，各种乱象的出现还是由于没有真正的去落实。这一次呢，就是为了保证网络的生态的清朗，根本的一个思路就是亮明数字身份证才能保证网络的健康的清洁的环境。关于内容标注啊，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发布内容标识办法的同时啊，也有相应的像标准的发布和相应的一些指引和规范。我想主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规定，除了政府的这方面的要求以外，其实行业呢自律应该去发挥作用，特别是头部的企业和平台啊，要发挥引领示范和落实相关的平台责任。平台作为内容的分发方啊，在这里边可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的一些相应的技术的手段和人力的投入也是必须要承担的成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行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因为除了像我们所提到的短视频生成合成啊这种内容伪造啊所带来的问题以外，那么现在 AI 可能在一些智能体啊快速发展背景下带来的比如说造假的问题啊是更加突出的。所以我们只有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共同去努力把环境改善，对行业的发展长期来讲才是有利的，否则整个网络的生态也好啊，或者短视频产业也好啊，就会进入到一个叫筑底或者避烂的或者是比谁的底线低的生态的话，这个对行业的整体发展也是不利的。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2%，全面步入1%利率区间，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山西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35%， 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 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 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8: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经济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的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7: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9: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在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获得融资，这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7: 面对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 4%、5% 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9: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
0: 私人银行是以高净值客户为核心服务对象的金融服务形态。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市银行的私人银行200,000户俱乐部、100,000户俱乐部再度扩容，私人银行客户在持续增援。那么，私人银行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今天播出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如何帮助客户避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0: 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都成立了私人银行部。想要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关键一步就是要迈过资产门槛。据了解，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门槛是个人在银行账户的日均金融净资产要达到人民币600万元到1000万元以上。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介绍，金融净资产通常指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不包括房产和车辆，而且是在一家银行。同时，资产来源要合法合规，
11: 会在符合反洗钱、反诈等个人账户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呢，为个人客户来开立账户。当客户的资产达到了一定金额之后，会自动成为我们私人银行客户。
10: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执行中各家银行标准略有差异。在部分银行，金融净资产达到300万也可以成为私人银行客户或者是准私人银行客户。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管理资产规模预计达到38.6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15.2%，连续8年保持2位数增速。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都在稳步增加，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 业内人士表示，私人银行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管理范畴，而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从单一的财富增值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在私人银行客户中占比较高，他们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11: 一个是他的需求更加的多元，不仅仅是简单的关心当下的一个投资结果，他也关心如何更好的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那第二个，他们的需求会更加的复杂和系统化，一个诉求的背后往往跟其他多方面的问题是要去综合满足的，比如说他可能既关心如何能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那同样呢也需要去注意好家庭跟企业之间的隔离，清晰的界定好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
10: 目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金融和非金融两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私人银行提供涵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衍生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家族信托加保险金信托等工具，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定向传承与风险隔离。在非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税务筹划，甚至圈层社交等领域。从协助客户子女规划海外教育，到提供顶尖的医疗康养资源，再到搭建高端社交平台，私人银行正逐步转型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的全能管家。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强调，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就是能满足千人千面个性化的要求。
12: 代际传承它是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的，每一个企业所在的行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每一个家庭结构不一样，下一代的能力特质意愿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模式的传承的方案啊，而不能够拿一套通用的模式强行的放在自己的企业和家族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有券商日前发布公告，将在融资融券业务中新增及时平仓线监控指标，参数设定为115%。这一消息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根据公告，及时平仓线被定义为特定维持担保比例值，具体规则为 T 日收盘后，若投资者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及时平仓线，需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前将比例提升至平仓线及以上，否则公司有权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后实行强制平仓。
1: 与此同步，相应券商也变更了融资融券合同条款，这意味着115%的及时平仓线是写入标准合同，适用于所有两融客户的刚性约束。据了解，目前行业通用的两融标准合同中，常规统一设定的维持担保平仓线为130%，警示线为140%。此次券商增设及时平仓线并非行业首例，已有多家券商设置了类似的机制。那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防范什么风险？我们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13: 第一个呢，就是强化前置的风险控制。那我们说，在常规的平仓线通常是130%啊，这个之下又增设了一个更严格的紧急的防线，就是提前去触发一些风险的处置机制，缩短风险暴露的时间窗口。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适应市场的波动啊，主要是应对一些极端的行情的。这个极端行情下呢，一些担保物价值快速缩水的情况下，来确保包括券商能及时去控制风险，避免呢因处置周期时间过长导致风险进一步的扩大，这是主要的目的。当然，防范风险上，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穿仓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跌破这种常规的平仓线以后，同时市场又是极端的，或者是流动性的枯竭持续的下跌，那担保物的价值进一步缩水，导致券商无法去收回融资融券的债权，出现一些穿仓的风险。即时平仓线呢，可以快速处置，降低穿仓的概率，避免集中平仓的风险。啊，我们知道在这种极端行情以下，大量的投资者如果同时跌破平仓线，那按常规流程呢，可能是会引发一些集中的平仓，加剧市场的波动。啊，但是设置了即时的平仓线呢，它分散了不同的平仓时间，减少市场因为集中抛售所受到的冲击。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防范客户违约的风险。啊，我们知道部分投资者可能是因为资金不足或者市场突发的一些变化，无法及时补仓。那即时平仓线呢，通过这种刚性的执行， 降低呢券商因为客户的违约所导致的一些资产损失的风险。
1: 按照此次某券商发布的规则 ，T 日跌破115%， T 加一日上午必须补回130%，否则立即强平。吴伟认为，这个半天窗口期执行的刚性更强了。
13: 留给客户的时间，由原来的全天可能就有4到5个小时啊。第二天的上午，那超时未补仓，那券商就是立即会启动一个强制平仓啊，没有额外的一些宽限的期限。第二个呢，就是补仓的要求很明确。但是跌破即时平仓线以后，第二天上午要补足到103%以上，而不是补足到这个即时平仓线以上。那这也就意味着呢，投资者也需要一次性呢去补足足够的资金或者说担保物，来满足更高比例的要求啊。那这个补仓的难度和资金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执行上啊，可能弹性会更小，因为规则呢，有的券商已经写到了标准的这种融资融券的合同里，适用于所有的两融客户。啊，不是这种个性化的一些协商的条款，那券商呢就不需要再跟客户进行一些额外的沟通或者协商，啊，就上午比如说收市后就有权啊去进行一个强制平仓，那这种执行的过程会更快更直接。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说一说楼市。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鲜明的分化特征，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整体仍在下降，加杠杆意愿持续偏弱，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6: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待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17: 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16: 除了信贷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18: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52%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56%。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16: 此外，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对负债变得更加审慎，一些人选择提前还贷，也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 严跃进进一步分析。
17: 首先呢，要看到啊，提前还贷呢，在2023年左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到了2024年左右呢，整个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啊，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提前还贷的数量呢是减少了啊，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啊，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
16: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17: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啊，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2: 直播间里的赚钱神话别轻易当真， AI 算法给出的投资决策别盲目相信，踩了坑才发现维权困难别独自忍受。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即将来临，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欢迎到时收听。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对修改完善后的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新增规定消费者所购商品在保持原状的情况下，经复核发现短秤短两的，可以向零售商品经营者要求赔偿。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额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际标准委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技术委员会日前正式批准我国音视频产业与标准组织深圳市 8K 超高清视频产业协作联盟成为 A 类联络组织，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领域产业与标准组织正式融入全球标准治理体系。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八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